0: 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非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五千几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仲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尼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请听报道。
6: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

0: 团感触石果缕缕，展望十五嘅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假期，贵州丹寨嘅非遗展演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立演技艺等。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百风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骨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族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用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安徽黄山唐毛古村，有住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浓厚的节日氛围还流淌在市井老街间。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变为灯笼街市，迎来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街道两旁的摊位挂满花灯，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专程前来挑选。澳门特区政府举办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1: 中秋佳节之夜，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2: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在上海市闵行区普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了船即市街的景象。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集星试遍各地美食。市集负责人庄航达：
3: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2: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4: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2: 中秋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创意社区密集上新特色市集，潮流美食、国风非遗、国际演艺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如跃星河非遗彩灯展邀请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传承人，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轮，亲手扎绣上百尾鱼灯，营造鱼灯映海、流光寄情的中式浪漫。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将在上海落下帷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汇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开了一场全球技能人才的巅峰对决。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好高的评价，这个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亦将在这里落实。乌汉：
6: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5: 本届世赛，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41名选手参与37个竞赛项目，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派24名选手参与22个竞赛项目。这群年轻的港澳选手们在无人机系统、飞机维修、商品展示技术、烘焙、烹饪、花艺等多个赛道沉着应战，全面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
7: 都 enjoy 嘅，咁我哋始终系个人赛，咁样都系尽力做自己，咁你自己表现最佳，咁你就可以，你唔后悔就可以噶啦。
5: 中国澳门代表团花艺项目选手翟心宇：
8: 就在想啊，我终于在我自己祖国，然后呢，可以我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我，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于我的未来。

0: 来以及现在，还是说我后面的大学生活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简历。
1: 当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展望未来，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依然迫切，将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2: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杨登辉表示，将坚守技能人才培养一线，带领更多青年技能人员将精密加工等基本功练扎实，主动拥抱新技术发展趋势，努力培养更多懂人工智能、精技艺、善创新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为推进技能强国贡献力量。中国代表团连续4届世赛位居金牌榜第一，这个背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坚实支撑。据了解，我国将与时俱进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引导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快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技能学习生态，更好满足不同劳动者群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技能提升需求。
3: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个亦都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维斌：
4: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
3: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1: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日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支团体决赛中，由黄子飞、韩佳宇、张力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宇以359环获得金牌，张力源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黄宗元、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正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黄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雅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老善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苏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思栋、拐曼获得金牌。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 早晨，
1: 湾区早晨，嚟住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6: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告诉记者知，
6: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指出，
6: 我们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发表网志说，预计香港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将在今年内完成，届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会东连将军澳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香港六号干线公路。六号干线公路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约12分钟。
1: 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将于听日开启试运营。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坐落于龙华文字街道，总建筑面积达8.33万平方米，以文化之州、云上艺村为设计理念，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场馆共划分演艺、展览、培训、阅览等7大功能区。试运营期间将推出文渊阁4幅全书复刻展、故宫官式建筑营造技艺展，以及数字文博体验、美育教堂、文创市集等活动。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7: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0: 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 This is so important.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尼史维里斯。
4: Mentioned ping pong diplomacy。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6: Strategic constructive stability。
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何乔治。
2: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 sustainable。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巴勒斯坦方面26日说，以军当日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截至记者发稿时，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7: 节目最后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1度到26度；澳门晴天，31度到26度；广州晴天，33度到23度；深圳晴天，33度到27度；珠海晴天，31度到26度。佛山晴天，34度到27度；惠州晴天，35度到26度；东莞晴天，34度26度；中山晴天，35度25度；江门晴天，34度26度；肇庆晴天，34度25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3度到20度；纽约中雨，19度到14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8度到12度。
7: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节目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7: 再会。
8: 生活，
9: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8: 深圳 FM FM 101.2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许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系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七十周年。本周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分享奋斗故事。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嗰阵时，中国仲未有自己嘅飞船，航天员大队仲未成立，空间站更似一个遥远嘅梦。中国运载火箭系从长征一号开始嘅，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住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好似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亦好似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龙乐豪
4: 在70年4月24日，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四十一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从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3: 龙乐豪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经历过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4: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日凌晨3点01分，长征三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三个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后来到了97年8月20日，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三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仪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仪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型运载火箭群体。 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3: 截至目前，长征火箭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668次，具备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并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海上网系可控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于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这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时，杨利伟曾遭遇共振，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杨利伟：
5: 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去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当我进入到太空当中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转旁去俯瞰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一万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这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从媒体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当我们亲历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美丽和壮观的景色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当我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舱门打开，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我飞行之前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啊，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的感受，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当我们航天员去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的职业，是责任和担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催进着我们。当我们去享受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自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十二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20日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
6: 一个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拱洞发射策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工程各大系统都做足了充分的预案，并且组织了扎实的演练。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特勤发生以后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信息是非常通畅的，各大系统之间迅速联动，进入了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任务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这是我们载人航天 成熟而稳定可靠的执行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应急发射任务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它最考验这个组织力和协调力。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风险研判到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
3: 贺鹏举话，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形容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一张照片，中国空间站实验场景中的中国航天小鼠。之前杜昌瑞和团队成功将四只小鼠送入中国空间站，这些小鼠经过14日在轨驻留后安全返回地面。
7: 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有什么那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试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随我们天舟8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试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由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那么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也在常态化运行，然后我们呢也是抓紧滚动实施了约200项空间科学和应用项目，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
3: 杜昌瑞说，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他走过10年航天长征，见证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团队将持续坚持四个面向的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让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从白手起家到东方红星空，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早网到天宫建站。70年嚟，我过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咗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嘅非凡发展道路。一路走嚟，一代代航天人见证住变化，亦守护住不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5: 变的地方，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一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啊，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面，那现在起码是三室一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员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员在上面这个吃的啊，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即食食品，不能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1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火星探测、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变化日新月异。那么讲到不变的呢，我想是一种航天人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没有变的。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啊，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很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里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认为，这几年来变的是硬件，不变的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6: 长征一号火箭啊，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酒泉中心有长征路，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松继先率部啊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 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

0: 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春瑞认为，变的是从零起步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不变的是自主攻军的劲头、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全邦大的温度。正是这份不变托举起了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
2: 我作为一名青年的航天人，对不变感触有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是自主攻关的劲头没变。在我们空间站建造的论证阶段，我们几乎是从零出发，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所以我们从科学需求的论证到实验系统的方案设计，几乎是全部是自主攻关。那第二个呢，是严谨细实的作风没变。我有一个很形象能够展现这种作风的公式啊，就是1万减去1等于0。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纵使你有万次的圆满，如果存在一处的隐患或者是出现一次偏差，可能所有的努力都要归零。所以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讲的话，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两个选项。我还记得很深刻的是，在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我们空间应用系统研制过程中，我个人参与的系统测试细则落起来有1米多高，有上千个参数需要逐一的进行判读，错一点都不行。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船帮带的温度没变。我们空间应用中心的顾一东院士，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席专家，现在80岁了，也仍然坚守在任务一线。他时常告诫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秉承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风险意识，要反复验证，精益求精。所以我们也是像顾院士这样来带领我们的团队做好我们的船帮带的工作。我想也是基于以上的不变，造就了我们新时代中国航天实力和舞台的巨变。我们从一张白纸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先进的空间科学实验设施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400公里的轨道上建成了我们自己的太空实验室。所以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同时我们的目光也从近地轨道投向了深空，我们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
3: 谈到质量，就是如何在航天领域里面把握这个高质量和可靠性，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精神传承得非常好。我们从西昌跟文昌发射场两条标语就能看得出来，一条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圣善，另外一条是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闽州尊严。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现场一看见就提醒每一次发射的时候，在现场工作将近有100来号人吧，提醒每个人必须严慎细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这样加起来等于我们所追求的航天梦。
1: 今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名单，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为成组成员，参与国家空间站任务。没多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青少年带去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杨利伟表示，未来无论是内地定是港澳，都会更多人加入到航天事业中，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将聪明才智贡献到工程当中。
4: 9月21号，我们在太空当中的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来自香港的黎嘉莹

0: 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这么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大家回忆一下，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蝉的一个实验，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蝉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还有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工程和设计的一些场所。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航天员。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作为年轻一代，杜昌瑞表示，
2: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正在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和引领者加速的演进。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住这个伟大的使命，同时将我们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那么谈到未来的话，我和我的团队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用好和发展好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实现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的目标。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平台优势，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来推动我们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1: 龙乐豪，
3: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还有呢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
1: 贺鹏举表示，作为中年代表，肩负住承上启下的作用，
4: 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是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对于未来的畅想那就是我们中国航天永远是世界航天格局中负责任、促和解、控大局的中坚力量。
1: 杨利伟，
0: 我非常荣幸的能够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长征路上的一名开路者，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超243亿元。
5: 上半年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超34%。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
4: 科创空间专访到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关注 AI 赋能 Token 经营新动力。
5: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签署修订香港与东盟投资协定第一议定书。
4: 广东一盘棋默划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蓝图。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揭牌。
5: 科技关键词：谨防变身漫画特效不正当竞争。法官解读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的裁判原则。
4: 创意科技了解纸手表建筑减碳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将嗰啲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嘅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嚟。工业和信息化部当日召开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话，将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助企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5: 相关负责人仲提出，企业要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勇于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坚，要深耕细作主业，把产品做精，把工艺做透，把服务做优，要在固基强链中彰显独特价值，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卡点倒点，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4: 记者从科技部了解到，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咗9.80%。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科普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优化，场馆建设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传媒体科学传播矩阵不断壮大，传播影响力持续扩大，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惠及人群更广泛。
5: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技部九司负责，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2025年度数据的统计范围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2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回收调查表数量达10.06万份，是目前国内统计分析政府科普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数据。
4: 再来关注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到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5: 报告显示，数字化底座持续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0: 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 68.2， 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凸显，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模型应用普及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五、第七位。
1: 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令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落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就是想试想买了。
0: 冇错啊！咁今年新设嘅呢个展区咧，汇集500多款嘅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八大品类。观众可以喺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首次亮相嘅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嘅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嘅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同翼装箭、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1: 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近日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约57层楼高的主塔傲然矗立在西江江面，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西江特大桥是珠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全桥长8324米，其中跨西江一级航道主桥长1307.6米，采用三塔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国内首座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三座主塔高度平均约170米，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施工规模大，技术标准高，通航管控严，是制约整条高铁线路建设进度的关键节点工程。中铁22局珠兆高铁项目副经理戚小磊：
3: 此次封顶的76号主塔位于西江复杂岩溶区，施工区域地处西江黄金水道，江面开阔，水流湍急，日常航运复杂，叠加汛期、水位波动、台风多发等复杂地候条件，给高空高塔施工、水上作业安全带来极大挑战。
2: 中铁22局珠兆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江等复杂地质难题。
4: 我们采用长胡同跟进加大功率旋挖钻、冲击钻接力成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探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成孔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模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2: 在施工全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严守西江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水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对水域生态航道通行的影响，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铁22局西江特大桥负责人曾晓峰：
5: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主梁吊桩、斜拉索挂设樟拉、无渣轨道铺设等后续施工工序，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细化节点任务，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桥合龙。
2: 珠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时空距离，肇庆至珠海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以实现1小时通达。线路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线路，强化珠江西岸城市互联互通，助力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发展，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4: 科技制造生活，
5: 重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随着大模型 AI 智能体等加速赋能各行各业，算力调用 AI 推理交互需求激增，今年以来通讯行业已经陆续推出 AI 云计算、大数据、算力平台等新型增值服务。
7: AI 赋能网络的前沿突破，以算、网、传、能、软的极致协同与系统级架构创新，全面释放 token 经营新动能。随着 AI 智能体的广泛应用，通讯行业竞争的焦点正从算力规模转向 token 效率。
6: 是的，那近日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就指出，开放互通的通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和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AI 为通讯行业注入了哪些新动能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徐展聪的分享。
8: 徐先生你好。
9: 你好啊。
8: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呢发展这个 AI 的业务呢，主要就是拓展哪方面呢？为什么当时呢会是想创立这间公司呢？
9: 其实呢自从以前在2012年的时候呢，是之前呢我们澳门地区的话呢，是个固网牌照呢其实是未开放的。咁嗰陣時候咧，個市場咧非常之單一，亦都係一個壟斷嘅市場，因為未開放啊嘛。自從2012年底嘅時候咧，澳門特區政府咧就推出咗一個牌照嘅投標制度啦。咁我哋通過呢個制度底下咧，就擁有咗呢個資質，去創建咗一個澳門本土人去經營嘅一個電信公司。咁其實喺呢、這個經過的時候呢，我們都未有講什麼 AI 的，因為是10多年前的情況下面。不過通過我們10多年裡面的建設的話呢，其實我們一開始就用我們的全光纖網啦，也都是配合到現在剛剛這年最爆發的 AI 時代。我覺得是非常之，即係可能是耕耘了10年，而家是一個新的賽道，亦都令到我哋可以跑向 AI 的一個接軌到 AI 的一個紅利。咁我哋將會係推出一啲通訊加 AI 嘅。咩叫通訊 AI 咧？其實大家都喺呢近年裏邊嘅話咧，都會係成日都講啲 tokens 經濟。咁由算力產生 tokens 呢個詞源，去俾到一啲前面嘅一啲應用啊、agents 啊，去作為一啲 AI 嘅功能。咁所以咧，我哋見得到咁嘅方向嘅話咧，其實咁啱我哋都係一個全光纖網。AI 喺 tokens 嘅傳輸裏邊啊，對於通訊嘅延遲係非常之重要㗎。因為我哋去令到嗰個大模型傳輸嘅時候，我哋要通過我哋嘅網絡去傳輸噶嘛，咁所以通過呢啲嘅傳輸，咁啱我哋亦都係一個全光纖網絡，所以我哋會好好咁樣去有效咁樣去調優啦，調優到係可以比起其他嘅行業或者係一啲科創嘅企業，更加適合喺呢個 Tokens 機制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
8: 剛才你提到這個 AI 在我們的 token 經濟當中發揮作用，跟我們講一下這個 AI 它在這個通訊行業當中它發揮怎樣特別的優勢的作用呢？跟之前的那個網絡通訊的個速度相比，它有怎樣的一個發展的優勢？
9: 其實以前在通訊或者網絡裡面的話呢，只是上網啦，

0: 能大家都知道，咁就去遊覽世界各地嘅一啲互聯網資訊啊，去睇下片啊、休閒啊等等嘅娛樂。咁而家通過咗 tokens AR 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我哋會發現咗一個新賽道啊。咁通過咗 tokens 嘅話，會帶到俾我哋一個終端嘅用戶啦，享受到內地嘅大模型嘅一啲算力嘅一啲好處啦。因為內地嘅大模型其實事實上係價廉物美啊嘛，對比，因為亦都係一個開源嘅大模型，所以令到我哋終端嘅一啲應用或者場合，譬如一啲小朋友嘅一啲陪伴機械人啦。咁亦都係 AI 去陪伴小朋友成長啊，你同佢對話。咁我哋都亦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產品，亦都引入咗一啲內地優質嘅產品同埋機械人，去令到澳門嘅市場、澳門嘅市民享受到 AI 嘅一啲好處啊、方便啊、應用啊咁樣咯。
1: 而家嘅應用場景可唔可以同我哋舉幾個例子啊？等我哋再清晰了解呢個 AI 同token 嗰個應用嘅情況啦。
0: 其實我哋公司係三年前咧已經引入咗內地嘅一個智能嘅平台啦，而家都通過呢個平台自己搭建咗好多嘅應用，係智能化去回覆客服啊，智能化去監察網絡嘅穩定性啊等等嘅一啲應用。咁甚至我哋透過呢個平台，其實已經可以喺工作日常辦公上面已經係非常之智能化啦。譬如智能化嘅紀要啦，我哋嘅溝通嘅協同啊，非常之暢順啦。通過呢個平台亦都有陣時候都會透過裏面嘅應用，可以作出我哋每日工作嘅總結。智能化的一個 AI 的總結，所以令到我們現在整體的工作是方便了、快捷了。
1: 現在你們的這個系統在內地和在大灣區不同的城市是應用的情況怎樣呢？
0: 我們率先自己去試用了，玩好了，現在都逐步推向於香港、澳門的一些企業，令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到這個 AI 時代的一些紅利，方便到我們的工作。
1: 那你覺得這個 AI 時代之下，就是 AI 怎樣助力這個通訊系統的發展，還有哪些空間和潛力呢？
0: 其實我見到 AI 現在發展是非常之快，基本上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星期已經出一些新的應用。其實我們身為我們通訊人，也都是叫做資訊科技人，這樣的情況下面，我們追的步伐呢非常之興奮的，最得，因為我們每一次見到大模型的更新，也都幫助到我們自己在公司的編程的能力，也都編輯了很多不同的應用去作公司的一些內部的一些流程的優化，給客戶的一些服務的優化、流程的優化，令到我們公司都即非常之快速地發展可以。
1: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未來的發展，公司在這個 AI token 這方面的發展還有怎樣的一個期待？
0: 其實現在我們做的就是搭建公司自己的一個 tokens 的一個平台，希望是可以打破了一些跨境的數據的流動的限制，譬如一些法律法規啊等等的情況下面，可以將內地大模型的算力可以輸出到全世界。通過，因為我們澳門呢也都是一個中葡的一個平台來的，所以我們是有能力去輸出去一些其他的國家，中葡的國家，甚至是亞太地區。
2: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 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3: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澳门嘅 MT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指出，佢哋通过搭建基建推动一啲绿色能源嘅转型。AI 喺绿色能源嘅发展有边啲呢？继续嚟听专访嘅内容。
1: 咁徐生，你哋公司喺呢个 AI 同能源嘅应用同研发方面咧，仲有边啲咧吓？
0: 咁其实而家 AI 咧同能源咧系非常之相關，尤其是我哋通訊做呢個底座啊。咁而家我哋都講緊 tokens 嘅經濟啦，算力其實係等於於能源啊嘛。所以我哋而家公司咧，其實事實上喺數據中心嗰一 part 啊，都引入咗好多綠電啊，去供給我哋自己嘅一啲 AI 嘅 GPU 嘅集群啦，嘗試做一啲tokens 經濟啦。因為而家 tokens 經濟事實上係比較新興嘅一個經濟體經濟一個模式，希望我哋可以透過我哋本身自己嘅基建嘅基礎，可以引入一啲綠電啊、電源嘅轉能啦。我哋而家同一啲大學嘅研究單位咧一齊研究一啲關於鈉電池嘅一啲儲能嘅系統，因為鈉電池而家係一個新興嘅。我哋澳門地區嘅話咧，其實事實上係一個比較小嘅城市，好多時候咧一啲機房嘅遷設啊，都同一啲電源放埋一齊。咁呢個係以前傳統嗰啲鈉電池咧，係會成日都會有一啲火災啊嘅一啲危機嘅影響嘅，所以我哋引入一啲綠色嘅電池、綠電咁樣去配套我哋而家同大學研發嘅一啲針對 UPS 嘅系統一啲元件，咁希望可以解決我哋本土嘅一啲數據中心一啲空間嘅一啲儲能嘅方便。
1: 咁另外 AI 喺呢個能源發展方面啦，你有邊啲思考同埋建議呢？
0: 之後嘅話咧，可以透過一啲虛擬電廠去做一啲跨區、跨市，甚至係跨國家嘅一啲電力嘅調配。其實我覺得呢個嘅亦都係之前我喺世界互聯網大會作為青年引軍者所倡議嘅一啲內容嚟嘅，即係我哋係要共建一個世界共同體嘅一個數字經濟。其實呢個就係啱啱好嘅一個共同點啊。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做到一個調度嘅平台，可以跨區跨國家嘅話，我相信就解決到一啲亞太地區嘅能源問題啊等等嘅情況。
1: 咁喺你睇嚟啦，青年科創者啦喺綠色能源發展方面咧扮演住點樣嘅角色咧？青年可以發揮邊啲特別嘅作用咧？
0: 其實我哋之前喺澳門咧都辦過好多唔同嘅走訪活動㗎。通過呢啲走訪咧，其實就會互相撮合到好多機會啊，或者交流到一啲經驗啊，去拓展一啲能源嘅發展。青年朋友一定係要主動去參與每一個嘅環節。其實我喺澳門除咗頭先我哋公司自己嘅業務，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社團嘅。當中其實譬如 AAAE 澳門啊，工程師學會啊，其實我哋當中都會建立咗好多交流嘅機制。所以我相信不管係推動者或者參與者，大家係嗰個青年力量係對於整體嘅推動係非常之關鍵。
1: 多謝徐生。
0: 多謝。
4: 你剛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近日签署，以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香港企业在10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咁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到投资协定，令其第3条国民待遇和第4条最惠待遇得以生效。除了保留于清单的措施之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3条和第4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是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
5: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4年成为香港第3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4: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其中空间是发展创科的前提，而香港的产业空间首看北部都会区。陈茂波指出，北都面积和未来人口均占香港整体的约1/3，已由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今明两个年度将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熟地，9个新发展区全数启动，其中4个已经动工，涉及土地约800公顷。
5: 产业方面，陈茂波介绍，河套香港园区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及机构进驻，2座湿实验室大楼全数租出。新田科技城将合共有210公顷创科用地与河套衔接成链。洪水桥产业园正与先进建造、检测认证等企业进行实质磋商，为产业链补上市场一环。人才方面，陈茂波指出，北都3个大学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配合大学城发展，研究院课程学额增至9600个，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名额增至550个。
4: 是的，咁此外咧，资金支持方面，陈茂波介绍，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5%或半税优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广东省21个地市15规划纲要全部出炉。从总体上，各地规划既立足自身定位，又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珠三角九市不单纯追求 GDP 增速，而是更加注重以 AI 赋能产业，以协同提升效率。粤东西北12市亦不只是简单承接产业转移，而是立足资源禀赋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全省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蓝图。
4: 冇错嘅，咁珠三角九市作为全省经济发展嘅核心引擎，喺15规划中发展目标与路径清晰。深圳将 GDP 目标定喺50000亿元以上，年均增速5%以上。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7%，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提至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45%。广州 GDP 目标锚定4.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5%左右，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万亿元，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
5: 产业规划是本次珠三角九市纲要的最大亮点，人工智能加成为九市共同的战略落子方向，但各地依托自身产业基础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深圳提出推动升腾等训练芯片及端侧推理芯片优化迭代和应用适配，推进以开源鸿蒙为代表的国产操作系统，2030年实时可用算力超150 EFLOPS。广州打造垂类模型之都，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东莞的路径是建设开源鸿蒙生态城市，擦亮鸿蒙之城名片。
4: 再来关注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近日正式揭牌。揭牌现场，基地与首批10个入驻项目签约，南沙区政府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签署科技初创项目专项计划合作协议，南沙雷雨独角兽场域基地共建协议同步签约。
5: 南沙区政府介绍，基地位于南沙庆盛枢纽先行启动区中轴的湾区创新港，旨在打造全球青年人才 AI 加创业首选登陆地，粤港澳青年融合发展示范样板间，硬科技早期项目与 OPC 加速成长型。基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新材料与先进复合材料、数字创意与数字动漫等前沿赛道，面向境内外高校学生及毕业生，初创硬科技项目敞开大门。
4: 是的，记者从揭牌现场了解到，该基地对创业项目打出政策组合拳，精装办公空间，配套共享会议室、路演厅和空中花园，专项算力支持，降低 AI 模型训练成本。从启动资金、大赛落地奖励到融资奖励，全周期资金助力，打造南沙 AI 加创谷统一品牌，令到创业者企喺聚光灯下。
5: 据深圳机场近日发布的消息，该机场日前正式开通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随着该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总数超30条，每周计划出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
4: 是的，咁据了解，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由南方航空执飞，为粤港澳大湾区旅客赴印尼商务往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亦是印尼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曾经举办 APEC 能源工作组会议、可持续城市研讨会等多项的国际活动，是印尼东部地区重要的国际交流窗口。直飞泗水的航线开通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可以更便捷地前往布罗莫火山、伊真火山、塞姆瀑布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体验东爪哇独特的火山地貌和热带自然景观，深度游、小众目的地游和短途出境游等出行选择进一步丰富。
5: 随着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机场正联合航空公司加快拓展辐射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线网络。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截至8月底，以上航线运输旅客量超350万人次。
4: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资讯了。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如今变身漫画特效已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应用。依托深度学习与风格迁移技术 ，AI 能快速将真人相片、实时视频转化为漫画形象。这种特效多用于短视频类的漫画头像制作，亦可辅助漫画创作，降低艺术创作门槛。
5: 是的，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都涌入审判实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近日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审理提供了这一类的纠纷裁判的标杆。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0年6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其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变身漫画特效。这个特效功能由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可以将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按照真人比例重构五官，并进行微调，实时转换为漫画风格。2020年8月4日，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其运营的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少女漫画特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骆明星介绍，
7: 某科技公司发现某信息技术公司上线的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6: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8: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6: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新说，
7: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它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6: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8: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6: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8: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

0: 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1: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0: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鑫说，
2: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1: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 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0: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是不是稳定一致、对权利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生成结果具有随机性，需要通过多次测试来判断其生成规律。
1: 一个 AI 产品可能涉及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0: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1: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裁判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化，法院在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支持创新发展。骆明鑫认为，
2: 司法裁判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为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1: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0: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时代变迁，
5: 科技发展，
4: 科技走进生活，
5: 创意实现梦想，
4: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纸手表的科技元素，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

0: 嘅特殊材质同埋纸非常之相似，而且装饰配件具有国风元素，好时尚。此手表所使用嘅特殊材质有乜嘢特性？佢又有点样嘅功能呢？下面我哋跟随体验者郭新玉嚟了解。
1: 超薄磁吸表采用与纸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铁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两年续航。
2: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1: 一般的纸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1: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2: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1: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2: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七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如今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3: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一栋栋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了城市亮丽的风景线。但由于这些建筑层数多、进深大、空间结构复杂，就算在日头的时候，建筑内部都需要大量的照明，也都意味着每一栋新建大楼都需要增加更多的碳排放。那怎样降低建筑能耗，采用自然光照来改善照明，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着体验者周佩、智能阳光导入系统研发工程师郭佩一起了解一下。
4: 这里是福厦高铁厦门北站，位于地下换乘中心的集散空间内，环境封闭，无自然光。如果采用电灯照明，需要安装大量的灯管，加上电费、材料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少说也要花去上百万元。
5: 为了降低能耗，研究人员呢研发出来了一种新型的智能阳光导入系统，可以直接将太阳光搬运进来，解决照明的需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呢是厦门北站的屋顶，在我身后是由82台智能采光机组成的采光矩阵，它们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输送到地下空间，来取代灯具照明。
6: 它是由这个36个高科技透镜组成了每个自动采光系统，这个光纤呢，你看到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石英光纤，它对光的透过率非常高，它可以把太阳光传输到很远的距离，而且损耗也很小。
5: 那它每天可以工作多长时间啊？
6: 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呢，最长可以工作到9个小时。
5: 这里呢，就是厦门北站的地下换乘中心。在这里呢，大约有7000平米的面积使用到的就是智能阳光导入系统。据测算，全年可以节约用电大约在72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560吨。那如果在阴雨天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照问题该怎么解决？
6: 整个厦门北站这套系统采用了一个智能动态补光系统， 就是可以根据外面阳光强弱的变化，我通过调整 LED 的功率来补足整个这个室内的光照效果，使室内的整个的光照环境呢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4: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还可以运用在地铁、隧道、航站楼、商业地产以及博物馆、古建筑等各个领域，前瞻性的应用为我国未来各种大型建筑内部采光以及公共空间的照明开创了新的节能范式。智能阳光导入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科学创意和科技感的采光模式，它的应用为我们实现节能减排、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奇体验。
0: 铁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基础材料，但在高端产品铸造中，为了提升产品品质，一般纯度的铁很难满足铸造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铁元素含量在 99% 以上的高纯生铁。咁呢种高纯度嘅铁基新材料系点样炼化同埋提纯嘅呢？下边我哋一齐嚟了解。
1: 原材料的精选是制造高纯生铁的第一步。这一步需要严格筛选铁矿石、焦炭和溶剂等原料，确保原料中磷、硫等杂质元素含量较低。第二步是冶炼。这一步一般使用焦炭作为还原剂与铁矿石发生反应，生成铁和炉渣。这种方法被称为干法工艺，操作简便，生产规模大，也在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但这种方法需要精确控制温度、还原剂浓度等多种因素，以确保反应的顺利进行。最后一步是炉外精炼。需要对高炉冶炼出的生铁进行进一步的精炼，以提高其纯度。最终，经检验达到质量标准，含铁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才能被应用于各种高端产品的制造中。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中，高纯生铁可以直接用于零件的铸造，铸造机床主轴、齿轮、曲轴、发动机零部件等。由高纯生铁铸造的零件比普通生铁铸造的零件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高的强度，确保了机械零部件的精度和耐久性，能够满足汽车高速行驶和长时间工作的要求。由于它的导热性好、强度高、耐腐蚀性强，也会被使用在航天、航海、核能等特种领域的材料制造上。以高纯生铁为铸造原料，不仅提升了铸件质量，也增强了铸件性能，从而降低了废品率和维修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铸造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也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3: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日同大家进入到周末乐歌单的特别板块，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曲。首先我们会来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哎呀》。

好，成为成首歌的记忆点，唱出对当下幸福的满足和对长久陪伴的期许。今天我们周末的歌单的音乐主题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曲，下面为你送出由苏打绿演唱的《一起呜呜》。

0: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起呜呜，很欢乐的一首歌曲，非常适合很多人一起大合唱。而这首歌也是当时苏打绿为自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准备的。苏打绿表示，创作这首主题曲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令大家回到内心，回到音乐，找到真实的快乐。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曲，下面为你送出汪苏泷演唱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当中。成首歌的编曲层次感拉满，以合唱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场碰撞出辽阔的声场，好似铺展开一幅灰云的听觉画卷。长开篇的沉静铺垫到副歌的全力爆发，情绪曲线恰到好处，每一处的旋律转折都极具张力。而汪苏泷的演唱完成了全新的蜕变，摒弃了以往的舒缓抒情，咬字坚定有力，声线沉稳厚重，将歌曲入面的思考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同大家分享，下面送出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那天下雨了》，这个是周杰伦写给晴天的23年续篇同和解，用一场雨天重逢保存青春遗憾，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扎耳，主歌舒缓，钢琴加吉他基底，温暖又畅然。周杰伦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好似在度轻声讲述一段往事，不煽情但是好笃心。今日同你分享的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曲，下面送出戴佩妮的演唱《路》。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的这一首《路》来自戴佩妮的演唱。戴佩妮在刚出道两年的时候创作了这首歌，那阵时的她对于未来的音乐之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憧憬，而这首歌表达了她对于音乐的执着和信念。她通过这首歌回顾了自己在音乐路上的点点滴滴，同时都鼓励着每一个追梦人，在逐梦的路上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要坚持下去。

0: 听到的是由韦丽安演唱的《在意》，这个是一首非常走心的歌曲，也是他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搭配韦丽安温暖细腻的歌声，没有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却被这首歌激起澎湃的情感共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太过在意人家的看法而忽略了自己，不要去在意人家的眼光，去爱自己，给自己鼓励，是我们要学习的本领。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萧敬腾演唱的《已读不回九四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

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为你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大家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日同大家进入到周末乐歌单的板块，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曲。而头先听到的是萧敬腾演唱的《已读不回九四我》，从这首歌的名字就能够看得出是一首很有个性、很有自我态度的歌曲。歌曲想传达的是现代人在工作生活当中经常会被外界过多的杂音干扰影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做回最开心、最自在的自己。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方大同演唱的《听》。

听到的例子阿 Jam 邓紫棋演唱的《新的心跳》，这首歌是她自己创作，非常励志的歌词，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音乐创作者用音乐来表达欢乐磨砺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音乐可以抚慰人心，可以催生力量，亦都愿这一首《新的心跳》可以激发你对于生命的热爱，相信未来，期待明天。继续和你分享下面送出的

听到的是来自高五人的《我天生有梦》版，云安和犬青的嗓音特质在歌曲当中交织，形成理性与感性的对话感。鼓手哲谦的节奏设计为歌曲注入动力，贝斯和合成器的搭配亦都强化了迷幻的氛围。看看时间，要为各位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选择到的来自黄霄云演唱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以钢琴为主，温柔声线唱出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听日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27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落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入边，与时俱进，令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4: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5: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5: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亦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到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兰王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民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将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 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5: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9: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5: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非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0: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中秋假期，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共享美好生活。请听报道。
4: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展望1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立演技艺等。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百风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骨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族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用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安徽黄山唐毛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浓厚的节日氛围还流淌在市井老街间。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变为灯笼街市，迎来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街道两旁的摊位挂满花灯，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专程前来挑选。澳门特区政府举办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5: 中秋佳节之夜，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在上海市闵行区普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了船即市街的景象。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集星试遍各地美食。市集负责人庄航达：
7: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8: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中秋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创意社区密集上新特色市集，潮流美食、国风非遗、国际演艺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如跃星河非遗彩灯展邀请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传承人，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轮，亲手扎就上百尾鱼灯，营造鱼灯映海、流光寄情的中式浪漫。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亦折射出我国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9: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将在上海落下帷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汇聚在国家会展。

0: 中心上海，展开了一场全球技能人才的巅峰对决。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好高的评价，这个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亦将在这里落实。乌汉，
1: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本届世赛，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41名选手参与37个竞赛项目，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派24名选手参与22个竞赛项目。这群年轻的港澳选手们在无人机系统、飞机维修、商品展示技术、烘焙、烹饪、花艺等多个赛道沉着应战，全面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
2: 都 enjoy 嘅，我哋始终是个人赛，咁样都系尽力做自己，咁你自己表现最佳，咁你就可以，你唔后悔就可以噶啦。
0: 中国澳门代表团花艺项目选手翟心宇
3: 就在想啊，我终于在我自己祖国，然后呢，可以我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我。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于我的未来以及现在，还是说我后面的大学生活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简历。
0: 当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展望未来，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依然迫切。将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4: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杨登辉表示，将坚守技能人才培养一线，带领更多青年技能人员将精密加工等基本功练扎实，主动拥抱新技术发展趋势，努力培养更多懂人工智能、精技艺、擅创新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为推进技能强国贡献力量。中国代表团连续四届世赛位居金牌榜第一，这个背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坚实支撑。据了解，外国将与时俱进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引导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快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技能学习生态，更好满足不同劳动者群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技能提升需求。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个亦都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维斌：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
5: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昨日从三合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砂锅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富布旗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间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住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铁路部门昨日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日到第17日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日到第17日。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驼长江大桥公路桥昨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副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5: 今日大熊猫平平福商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经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商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好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自朝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9: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0: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告诉记者知，
9: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指出，
9: 我们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5: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发表网志话，预计香港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将在今年内完成，届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会东连将军澳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香港六号干线公路。六号干线公路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约12分钟。
0: 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将于听日开启试运营。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坐落于龙华文字街道， 总建筑面积达8.33万平方米，以文化之州

0: 屋云像艺村为设计理念，分为地上七层、地下两层，场馆共划分演艺、展览、培训、阅览等七大功能区。试运营期间将推出文渊阁四库全书复刻展、故宫官式建筑营造技艺展，以及数字文博体验、美育教堂、文创市集等活动。深圳市文化馆馆长曾闯介绍，
1: 文化馆新馆的建设呢，不是简单的一个馆史的搬迁，实际上它是深圳公共文化发展40年多以后，我们在公共文化的服务理念、服务方式一个转向。未来市民来到文化馆新馆以后，青年化、科技化，还有甚至是粤港澳国际化，我们会有更多内容来进行呈现。
2: 中秋佳节在粤港澳大湾区，不少港澳旅客选择北上经深飞，亦就是经深圳搭乘飞机航班赴内地探亲度假，欢度佳节。以南航深圳枢纽为例，9月以来截至9月26号，经深飞航班中港澳旅客赴内地客流稳步增长，累计共达29,274人次，同比上涨23.70%。其中9月14日至26日日均旅客更是超过1,250人次，维持高位水平。越来越多港澳旅客选择来内地欢度佳节，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旅游城市都是港澳旅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今日是中秋假期最后一日，直至国庆假期前夕，港澳旅客经深飞出行规模仍将持续走高。出行目的涵盖休闲旅游、探亲团聚以及商务考察、项目调研等多元场景。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6: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尼·史维里斯，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智利前驻华大使何乔治，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咗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仲打击咗位于基辅市嘅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同星链卫星通讯系统运行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同炮兵袭击咗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日喺北斯洛博延斯克、南斯洛博延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纽斯的话讲，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本周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分享奋斗故事。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航，代号921。嗰阵时，中国仲未有自己嘅飞船，航天员大队仲未成立，空间站更似一个遥远嘅梦。中国运载火箭系从长征一号开始嘅，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好似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亦好似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龙乐豪
4: 在70年4月24号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

0: 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四十一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从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 龙六号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经历过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0: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01，长征三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三个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后来到了1997年8月20号，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三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仪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仪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很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 截至目前，长征火箭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668次，具备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并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海上网系可控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于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这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时，杨利伟曾遭遇共振，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杨利伟：
2: 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去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当我进入到太空当中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转旁去俯瞰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这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从媒体上 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当我们亲历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美丽和壮观的景色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当我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舱门打开，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我飞行之前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的感受，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当我们航天员去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的职业，是责任和担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催进着我们。当我们去享受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自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法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十二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20日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
3: 一个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拱洞发射策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工程各大系统都做足了充分的预案，并且组织了扎实的演练。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特勤发生以后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信息是非常通畅的，各大系统之间迅速联动，进入了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任务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这是我们载人航天成熟而稳定可靠的执行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应急发射任务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它最考验这个组织力和协调力。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风险研判到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
1: 贺鹏举话，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一张照片，中国空间站实验场景中的中国航天小鼠。之前杜昌瑞和团队成功将四只小鼠送入中国空间站，这些小鼠经过14日在轨驻留后安全返回地面。
4: 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有什么那个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 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在太空中

0: 他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在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实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所以我们天舟8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实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有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那么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也在常态化运行，然后我们呢也是抓总滚动实施了约200项空间科学和应用项目。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
1: 杜昌瑞话：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佢走过10年航天长征，见证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团队将持续坚持4个面向嘅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让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嘅成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从白手起家到东方红星空，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组网到天宫建站。70年嚟，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咗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嘅非凡发展道路。一路走嚟，一代代航天人见证住变化，亦守护住不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4: 变的地方，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1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啊，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面，那现在起码是3室1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员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员在上边这个吃的啊，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即食食品，不能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1星期可以不重样了， 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航天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火星探测、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变化日新月异。那么讲到不变的呢，我想是一种航天人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没有变的。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啊，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很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里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认为，这几年来变的是硬件，不变的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5: 长征一号火箭啊，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酒泉中心有长征楼，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松继先率部啊，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春瑞认为，变的是从零起步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不变的是自主攻军的劲头、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全邦大的温度。正是这份不变托举起了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
0: 我作为一名青年的航天人，对不变感触有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是自主攻关的劲头没变。在我们空间站建造的论证阶段，我们几乎是从零出发，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所以我们从科学需求的论证到实验系统的方案设计，几乎是全部是自主攻关。那第二个呢，是严谨细实的作风没变。我有一个很形象能够展现这种作风的公式啊，就是1万减去1等于0。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纵使你有万次的圆满，如果存在一处的隐患或者是出现一次偏差，可能所有的努力都要归零。所以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讲的话，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两个选项。我还记得很深刻的是，在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我们空间应用系统研制过程中， 我个人参与的系统测试细则落起来有1米多高，有上千个参数需要逐一的进行判读，错一点都不行。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传帮带的温度没变。我们空间应用中心的顾一东院士，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席专家，现在80岁了，也仍然坚守在任务一线。他时常告诫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秉承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风险意识，要反复验证，精益求精。所以我们也是像顾院士这样来带领我们的团队做好我们的传帮带的工作。我想也是基于以上的不变，造就了我们新时代中国航天实力和舞台的巨变。我们从一张白纸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先进的空间科学实验设施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400公里的轨道上建成了我们自己的太空实验室。所以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同时我们的目光也从近地轨道投向了深空，我们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
6: 谈到质量，就是如何在航天领域里面把握这个高质量和可靠性，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精神传承得非常好。我们从西昌跟文昌发射场两条标语就能看得出来，一条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圣善，另外一条是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现场一看见就提醒每一次发射的时候，在现场工作将近有100来号人吧，提醒每个人必须严慎细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这样加起来等于我们所追求的航天梦。
1: 今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名单，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为成组成员，参与国家空间站任务。冇耐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青少年带去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杨利伟表示，未来无论是内地定是港澳，都会更多人加入到航天事业中，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将聪明才智贡献到工程当中。
4: 9月21号，我们在太空当中的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这么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大家回忆一下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实验，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还有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工程和设计的一些场所。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航天员。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作为年轻一代，杜春瑞表示，
0: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正在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和引领者加速的演进。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

0: 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住这个伟大的使命，同时将我们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那么谈到未来的话，我和我的团队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用好和发展好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实现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的目标。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平台优势，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来推动我们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1: 拢了后，
2: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还有呢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
1: 贺鹏举表示，作为中年代表，肩负住承上启下的作用。
3: 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是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对于未来的畅想啊，那就是我们中国航天永远是世界航天格局中负责任、促和解、控大局的中坚力量。
1: 杨利伟，
4: 我非常荣幸的能够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长征路上的一名开路者。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啊，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何欣，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下午4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6: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5: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来解锁新型储能，
6: 财智湾区来探讨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5: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
6: 热点观察来观察热点，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面做起来，中国机器人从能用走向好用。
5: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15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7章第2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也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10: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新型储能可以说是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和能源基建升级的关键纽带，也是15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
9: 平时我们的手机、电单车、都要配电池储能的，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新型储能的范围呢？
10: 是的，其实原理都是相通的，但应用规模和服务对象就不是很一样。我们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的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都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9: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还听说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它和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0: 是的，这个也都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来建的，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也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像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
9: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 咁呢个系咪意味住技术研发系佢嘅发展核心呢？
10: 完全正确吓，按照十五五规划要求咧，新型储能系重点发展嘅战略性产品同埋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嗱，一方面咧优化而家有嘅储能设备嘅安全性、使用成本同埋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嘅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嘅技术咧牢牢掌握喺自己手入边吓，先可以令到呢一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啊！
9: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呢一步啦，确实系必不可少嘅。咁除咗作为新兴产业啦，新型储能仲系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嘅重要一环。佢喺成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住点样样嘅角色咧？
10: 嗱，呢个问题咧问到咗佢嘅核心价值啦。而家我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嘅清洁能源，但系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好大，发电量咧亦都系时高时低下，好容易造成电网嘅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似电网嘅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嘅时候咧，佢将多余嘅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9: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那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仲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0: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与此同时，它还可以

0: 战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村，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冇错啦，在十五五发展阶段，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的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随着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它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
1: 新兴产业和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是衔接二者的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的精彩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对普通市民来说，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5: 好的，主持人，确实这个五年规划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地指出，五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进化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 22项

0: 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5年，香港5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5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3%，年均开支增长大概10%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3.8%提升到5.5%，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5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提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5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15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细化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普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啊，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 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五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田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五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四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家明确写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0: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的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 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呢，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精致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基本上我都跑过哦，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万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万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万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3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啊，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坟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

0: 个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德口等六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图德，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一致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3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哦，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3个联通是各有特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新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加强大湾区机场群的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3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了，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

0: 不是啊，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阴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单止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亦为中国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
4: 更加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和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什么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又怎样将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抄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锦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 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 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0000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3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 独点二，单证规则向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独点三是信息数据向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 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走入中建钢构的生产车间，高空焊接、除锈、重型物料转运等作业由机器人完成，员工转型从事设备调试、程序管控、质量巡检工，成为智能设备管理员。在腾格里沙漠，云深处科技葵山猫 M20S 轮足机器人参与防沙固沙工作，风卷住沙粒打在机身，凭借其 IP67 级防护，扬尘被牢牢挡在机壳之外，作业不受影响。这样的场景正出现在中国产业一线的方方面面，多款机器人以借助更灵活的肢体动作、更强大的交互能力，在各类场景中展现出干活真本领。
5: 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面做起来，中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当他们走上产线、走进行业、走向世界，人机共融协同提效的制造途径变得清晰可见。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正出口国。
4: 机器人怎样更好地帮人做事呢？高危有害、枯燥重复等装罚险难场景当中，机器人如何保卫，成为不少机器人企业的研发方向。譬如传统钢结构的作业岗位中，存在大量高空临边、密闭狭小空间、高温烟尘、重物搬运高危岗位，高空焊接而受风干扰失稳，重型构件搬运而砸伤。而家引入工业级机器人之后，改变是巨大的。
5: 中建科工的一线数据显示，机器人可以不间断连续生产，整条产线综合功效提升22%到40%，有效弥补技工不足，缩短构件交付周期，支撑超大体量地标项目建设。依靠 3D 激光视觉系统，机器人的定位误差被控制在1毫米以内，焊接一次探伤合格率稳定在99.5%以上。
4: 针对复杂工况，巨新智能物流机器人展现出了针对性应对能力。声动几元的机器人在接触包裹的瞬间，能快速判断物体的重心和材质，从而迅速调整策略，进行柔性抓取。
5: 声动几元技术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测数据显示，在面对真实包裹的时候，声动几元机器人单小时最高处理量可达1200件以上，抓取成功率是95%左右。在高负荷不间断运转下展现出的高容错率，大幅提升了物流枢纽在用工高峰期的效率。
4: 将视线转向户外环境，机器人在复杂自然环境中亦展露身手。在应急消防和工业运维领域，一些现场环境往往存在着有毒有害气体，或者伴随着碎石、泥泞、台阶等复杂地形，以及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面对这类非结构化地形环境，如今的四足机器人已经能够在行进中实时感知地形变化，并判断处理进行局部绕行。
5: 从能跑能跳到帮人做事，承接高强度的连续制造在复杂环境下特种作业，不少机器人已经展现出仓库分拣、应外巡检、安防值守等实际工作能力， 通过在棘手环境中规模化落地，国产智能机器人设备逐步验证了。

0: 自身可靠性，要为后续更加复杂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推动了人机共融提效。
1: 硬件素质决定了机器人能做事，但是在真实复杂的生产环境中，突发状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机器人是否具备应对未知的能力，就成为了检验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换一个环境还能不能够做事呢？本质上考验的是机器人的泛化能力。
0: 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本质上是从人教机器到机器自学的范式转变。巨星智能企业星海图创始人高继阳将其总结为零样本泛化，即机器人面对从未见过的新物体、新环境布局，不需要针对该场景做任何额外训练，就能够直接理解并自主操作，真正做到开箱即用。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0,000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0: 业内人士指出，依托多年积累的制造业根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拥有完备产业链、快速配套能力和成本等优势。随着技术加速迭代，中国机器人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不断提速，一台台走向实景应用的机器人正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缩影。
1: 好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节目编辑贾文，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请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5: 遇见博物馆今日要同你去到深圳美术馆睇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
6: 全城有我的环节，一起走近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鹅汤池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蒋永亮，听他分享鹅床市井本味。
5: 八雅会馆离赏识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的国画名人吊月亭图，体会古代文人的写意日常。
6: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根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7: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7: 如果文物会说话，
8: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9: 我是清明上河图，
10: 我是四羊方尊，
11: 我是秦岳府中，
12: 我是北宋孩枕。
7: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时间，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正在深圳美术馆展出。今次展览由深圳美术馆、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主办，朱新建香港国际艺术协会承办，是深圳美术馆管建中国之美品牌矩阵百家争鸣系列展推出的第一个学术展。今次展览一共展出人物、山水、花鸟、油画、手稿等近300件作品，亦都是朱新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艺术展。
6: 展览以桃花源为主题，分为4个单元，其中夏秋棋读破书单元呈现朱新建不拘前人的自然天性，而核写诗乱画画单元聚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朱新建引发画坛争议的成名之路，快活得一塌糊涂单元集中展示其上世纪90年代后期2007年间创作成熟期的作品，跟神仙一样单元则是带来他晚年中风之后以左手创作的扑绝升华之作。4个单元层层递进，完整勾勒出朱新建在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追寻不墨自由的艺术历程。这次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2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于今次展览策展人中国水墨年鉴副主编刘林嘅采访。
13: 刘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的策展人刘林。
13: 很多人一听到桃花源，第一反应就是陶渊明笔下避世隐居的理想之地。为什么会选择桃花源作为朱新建老师这个大展的主题呢？这个名字又和我们所熟悉的古典桃花源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一样呢？
14: 因为桃花源呢，我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啊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啊，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其实我们这次选择这个名字呢，也是因为桃花源这个主题是在朱新建先生他在世的时候就很喜欢书写的，而且他也经常会引用的所谓桃花源的这个故事啊，包括他这个理想世界。但同时呢，这个朱新建也有一方印章叫除了吃饭其他和神仙一样斋。实际上朱新建呢是一个在艺术上面非常用功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生命去投入到他的这个绘画之中的这样一位艺术家。我想呢，他既然把自己的斋号定义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名字，我想可能也他很笃定艺术就是他的桃花源，是他一个像生活在桃花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世界。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是和家属共同的讨论然后就用桃花源作为朱新建这次展览的名字和展开这个故事的一个主题。
13: 这次展览重点选取了朱新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7年的作品。那么为什么专门锁定这一段人生和创作时期呢？
14: 实际上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呢也是朱新建创作的末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中风了，实际上他基本上他的右手啊就是不能再继续了。当然最后他身体好转之后，他用左手又持续了很多年的创作。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这个90年代末到2007年可以说是朱新建创作一个全面成熟的，就是他笔墨啊包括他整个的观念全面成熟的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朱新建艺术的一个高光的时间段吧。
13: 在展品里不仅有大家所熟悉的水墨，还包括花鸟山水书法油画，还有大量的原始手稿。在策展布展的时候，您是怎样排布这些作品来引导观众读懂

0: 很有名的一位就是画戏曲人物的艺术家，叫高马德先生，和他学习时期一些风格题材都接近的作品。直到90年代初期，他找到了这种都市的现实生活的这种少女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题材，作为他一托笔墨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实际上这个是展览的整个的序厅部分啊。当然，我们进入展览的主展厅部分，90年代末期的这些作品开始呢，我们基本上是分了几个板块吧。实际上一个板块呢，就是他的古艺人物。因为朱清鉴实际上他早期画的连环画，实际上也有很有名的呀，像这个皮皮鲁和鲁西西呀，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想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传播很广的，影响了一代人的，对，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实际上朱清鉴他在他的笔墨创作中，古艺人物是一个很主要的题材。这里面有侠客，这里面也有一些高士，实际上，然后从古艺人物的这个题材部分呢，我们又进入了他都市少女，实际上就是他都市女孩的这一部分，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上可以说是把中国的这种仕女画，从传统的，从这种宫院的，从这种无论是形式上面的，还是还是这个作品形式上面，解脱出来，进入了一种非常轻松的，非常现实的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写照啊。实际上，我们就看到，有这样两个划分啊，在人物部分，然后在后面呢，实际上我们还有他的这种笔墨实验部分，因为朱新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他也是在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整个伴随他中国画的创作的，整个的时期的，但是在2000年左右，还有他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对前人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像齐白石、黄宾虹啊，一直再往上的八大山人、史涛这样的艺术家的一种临摹和一种笔墨训练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有一个部分，在他的花鸟部分、山水部分，可以看到他在于，在学习前人的绘画上面下的功夫，包括我们还有他的书写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从早期的他80年代到2000年之后的这些书写的部分，他对于碑帖、对于摹牙，甚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招牌匾额的这样的一种书写的这种的学习也好，那他的训练也好，或者把这些拿来作为自己创作的养分，实际上油完了再往后呢，实际上就是油画的部分。那因为朱新建的家属也和我们讲，他自己讲，他认为油画的创作是他对于手腕上的力量和这种笔在这种纸或者画布媒材上面用最大的力气的一个训练因为他觉得你看宣纸，毛笔都是很软的，但是油画布、油画颜料，油画的这种调和油的这个媒介，包括油画笔，它都是比中国画可以用更大的力气。所以他在油画的创作的训练的时候，找到了手腕可以用更大的力气在画面上面的感觉。然后最后呢，他又把这些东西又回到中国的绘画的这样的一种媒材、这种材料上面然后，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朱新建，在我们展览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啊，也是他实际上是在2000年到2007年这一部分，很多非常精彩的笔墨非常酣畅淋漓的这些作品。
1: 朱新建他自己呢也非常推崇徐渭、八大山人、齐白石这些前辈。那么在您看来，他从千年文人画当中继承了哪些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朱新建是从前人的每一代的这艺术家，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去理解了笔墨。实际上，中国笔墨是一个伟大的命题啊！我觉得，它也是很多艺术家从古至今大家对中国画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用笔墨用笔墨趣味去评价艺术家成就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呢，朱新建从这些艺术家身上，首先他了解了笔墨，于是他知道在他的时代，笔墨应该如何的找到他自己的风格特点，如何的表达时代的精神， 因为朱熹。

0: 燕呢，实际上他也有过在海外去游学、去看世界美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当他返回到中国之后，他更理解了或者意识到中国笔墨的这种强大或者它的魅力啊，所以他又回溯到这些古人、这些历史中伟大的艺术家，去理解他们的笔墨，包括用他们的笔墨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实际上，我觉得。可以说朱新建，是在他的时代吧，或者说在他的时代找到了一个他认为的表达方式。
1: 他的线条常常给人一种随性，甚至有点歪歪扭扭这样的感觉。有人说好像不难画，但其实内行人都知道，这份自由其实是极有根基的。那么，怎么引导普通的观众来看懂看似不经意的笔墨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呢？
0: 他把笔墨画得如此的轻松，如此的松散。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朱新建，在这个上面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但我是觉得呢，实际上朱新建他找到了在今天中国画的一个独特的和这个时代相接的一个表达方式。当我们脱离了传统的文人的传统的社会的语境，当我们发现，哎呦，其实这个世界在变化。之后，那么中国画应该如何的去表达，如何的有一种趣味，一种审美？那朱新建呢？我想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性啊。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实际上朱新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实际上，在朱新建之后呢，也有很多追随者。大家发现朱新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在这扇窗里面呢，就是。中国水墨画的创作，它变得更自由、更多样，更摆脱了一些束缚。所以我想呢，那从朱新建的笔墨欣赏的，我觉得，就像他自己啊，他自己有一本书叫《决定快活》，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从朱新建身上，感觉到艺术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鲜活感，应该是快乐，应该是可以。那普通人也进入到一个能够体验的状态，实际上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也是艺术的一个美好之处吧。
1: 传统文人画往往讲究清雅含蓄，朱新建的作品却充满了鲜活、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他把市井百态、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画进了水墨。那么，这对于古老的文人画来说，是一种怎样的突破呢？
0: 那显然啊，就是朱新建把笔墨直接转向于世俗生活，这个是他很大的一个突破。当然，那在对于关于中国画呀，关于艺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笔墨当随时代"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画，从这个很早的汉唐的时候，到了宋元的时候，又到了明清的时候，每一个时代绘画，或者说我们讲的中国画。它都有着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我想呢，在今天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的时候，在朱新建在他的时代，他从80年代发现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想他也是用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把中国画展开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想，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齐白石的画，我们看张大千的画，就知道在民国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啊，什么样的风神壮貌啊。但我想呢，如果我们的后人，再看朱新建的画，尤其其实我们这次展览在深圳啊，我觉得深圳也是，中国这种改革开放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这种城市的发展，这种时代的巨变，朱新建的画也是这样。当我们可能再往后10年、20年去回看他的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看到了，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东西变得松弛了，什么样的东西开始瓦解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又产生了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通过艺术、通过读图去能感受到时代的一个特点。
1: 这场来自南京的展览到了深圳，那么作为一座快速发展的都市，深圳的观众能够从朱新建的桃花源里获得一些什么呢？而您又希望深圳的观众可以带走怎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次展览呢，在深圳实际上也是朱新建，应该是在 这个新兴的城市啊，这片热土之上，第一个大型的展览，也是由于深圳美术馆朱建军馆长的邀请，这样家属的合作，我们最后才大家共襄了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契合的，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它的精神、它的革新、它的突破，包括在这边奋斗的汇聚，呈现的今天的状态。实际上，朱新建也是这样。无论是观念上面，还是在他的笔墨上面，都是有一个极大突破和极大勇气的艺术家。
1: 现在不少年轻人觉得传统的国画离自己很远，朱新建的画为什么反而容易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呢？那他又给当下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0: 对，我想呢，朱新建的一个魅力啊，他有很多粉丝啊。实际上呢，可能归结于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画家，从图式上来讲，他是放松的，他是轻松的，把一个很传统的形式、很传统的艺术形式和当下的这种生活和当下的这种市井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结合。但同时呢，我也建议这个读者们啊，如果很喜欢这个展览的话，可以去网上，找一找朱新建的书，他也出过几本书啊，包括《人生的根贴》《决定快活》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很多朱新建对于艺术、对于生，甚至对于人生啊，对于他的一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有一些是和哲学相关的，也有一些就是和最简单的日常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我想朱新建呢，可能他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包括我们在今天仍然大家会津津乐道。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源于他的接地气吧，他让一个很伟大的一门艺术形式在今天仍然有活力，而且这种活力还是可以感染到观众，感染到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的很多人的。
1: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中华文脉的传承，在您的理解里，朱新建留给当代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艺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闪亮的一点，当然这个也是朱新建老师身上非常宝贵的一个，实际上就是他的真诚。我觉得艺术呢，首先是真诚，真诚呢是最可以打动观众的。我想呢，中国历史中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啊，创作了很多伟大的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能穿越不同的时代，他除了有了非常高超的绘画技巧，非常感人的画面，我想真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呢，这种真诚应该就是您说的这种内心的本真。我想在这之上，进行自由的表达，这也是古今不变的，我想艺术的魅力之一吧。
1: 最后呢，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观展的提示？您有哪些建议，在大家观展的时候去需要大家留意的地方呢？
0: 我想呢，就是我们从画面上，实际上，是我希望大家除了看他画的人物、他画的花鸟、他画的山水，我希望观众们去花时间啊，更多的去阅读朱新建的文字啊。实际上，朱新建的文字呢，有两种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他誊抄的一些诗词、一些元曲在画面之上，其实这些文字呢和画面是互不相干的，是没有一个文字和画面的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走进展厅啊，一幅一幅的作品看下来，会发现朱新建找到的是一种暗合，它不是简单的说明文字，而是一种绘画里面传达的情绪和诗词里面传达情绪之间的一种暗合。我想，如果大家感受到了或者找到了，我相信一定，这个一定好像就是成为了艺术家的朋友，就好像艺术家和你聊天啊，和你们聊天，达成了某种心灵上面的相应。我觉得这个呢，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在展厅，可以去体验到的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啊。
1: 感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小夫。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是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客家饮食文化中的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鹅汤匙又称为鹅汤本，以糯米粉制作匙胚，配以乌鬃鹅熬制的咸鹅汤为汤底，形成兼具软糯口感和鲜香风味的特色美食。它的制作包含藏鹅、选鹅、煲鹅、腌鹅、煮汤、拆粉、油面、捻团八道工序，需要耗时3-4小时。原料选用老鹅和本地糯米粉，通过抹盐腌制乌鬃鹅，获取咸香的风味，还可以加入鹅汁，瓷团可塑造成圆形，亦都象征住团圆，或者是长条形，寓意长久，再以芹菜蒜苗来调味。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由迁居增城的客家人群体在传统糯米匙制作技艺基础上改良演化而来，具有百年历史。最早起源于中新镇福和、丽城街、增江街一带客家人群聚的地方。作为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承载着客家先民南迁的岁月记忆。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蒋永亮，一同探寻这道舌尖非遗背后手艺故事和岭南的烟火文物。
8: 蒋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遗增城鹅汤匙的区级传承人蒋永亮。
8: 鹅汤匙流传在广州增城的客家聚居的区域，那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道美食的起源。
9: 鹅汤匙呢，是咱们增城中心符合客家片区的土生土长的这个百年年味。以前我们客家人呢，从中原南迁，这个片区的这个祖辈就扎根增城山区这边过日子，以前生活苦，物资少，糯米呢因为少啊，家家户户都会种2-3分田，有些地少了可能还少一点，所以呢因为少，所以呢就比较珍贵，而家鹅更是一年到头了都舍不得杀，都是自己慢慢散养啊，或者是中秋节前后啊抓了个鹅苗回来养，养到过年。一年忙到头了，只有大年三十除夕的时候才舍得拿出家里最好最珍贵的这两样食材，一个是家鹅，一个是糯米。所以呢老一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规矩啊，除夕呢先祭神啊，在全家团圆，第一道菜呢必上鹅汤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吃，是客家人对一年辛苦了一年的一个犒劳，也是安家落户岁岁平安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能稳坐年夜饭的一个头牌。
8: 在客家传统的习俗里面，鹅汤匙象征着团圆安康，鹅和糯米糍分别又承载了哪些民俗的寓意呢？
9: 我们客家人呢吃东西呢还是特别讲究这个意头跟家风的。鹅呢客家话这个发音呢、就跟和，就家和或者祥和、平安、兴旺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鹅呢还是很顾家的啊、也作为农村以前的一个三霸之一啊，这还是能看家护院的啊，寓意了一家人团结、守家立业啊。糯米呢圆圆的、黏黏的，而且呢就是客家人其实在中原一带呢就已经有这样吃糯米或者就是婚嫁等等啊，就拿糯米这个糕作为一个礼物这样的一个传统跟 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所以呢，这个糯米做成椭圆形，圆形的也代表一个团团圆圆，而且呢，一般都是就是做成这个小鹅蛋这样这样的一个形状。在我们这一边呢，还有另外一种比喻，就是好比小男孩的一个死固定啊，寓意这个天丁天福啊，而且呢，这个糯米黏黏的，也代表了一个亲情的一个紧紧相依啊，不散不分。这道菜里面呢，一个是搭配了一个芹菜蒜苗啊，主要是增香增提鲜去味。这边也有这样的一种叫法，叫做无芹菜蒜苗，我们简称叫无芹蒜不吃鹅，就是芹菜蒜苗跟这个鹅肉是非常的一个搭的，这个味型非常搭。客家人的一个观念呢，是芹菜呢就寓意勤勤恳恳，而蒜苗呢就寓意能掐会算啊，个个都是持家做事的好手。所以呢，尤为喜欢这两个菜，啊，整套习俗传承，比较简单，就是代代言传身教，就是这边这个片区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每到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动手，啊，奶奶教媳妇油吃啊，啊，长辈给小孩讲南迁的扎根的一个祖辈的这个故事啊，啊，年年做，年年吃，年年讲规矩，啊，一辈跟着一辈学，啊，这样就传下来了。
8: 以前普通家庭制作这道菜有哪些独属于客家乡村的生活讲究吗？
9: 以前真的是只有过年才吃得到，平时呢根本是舍不得的。糯米呢是顶饱，而且也比较暖身啊，但是不能多吃啊，尤其以前呢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除了上缴的啊，剩下可能就一家也没想够吃，所以呢，但是还是有吃糯米这个传统。就每家每户他种的这个糯米不多啊，基本上就是如果要做鹅汤池的话啊，在以前来说就是还是自己种的糯米，然后是晒好以后打好以后，然后要拿去啊，每村每户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叫石臼啊，就自己去冲粉，这个还是比较费力的。平时呢就是家鹅有些呢还是养足一年的，因为一个是看家护院，第二个呢他会留在家里是生蛋啊等等这一些，然后就是留到过年才杀，所以呢他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可以说是家里就比较重本的一个食材了。
8: 鹅汤池看着是一碗家常的汤食，但传统的手工工序并不简单，整套传统的制作流程都有哪些环节呢？
9: 如果是按照传统做法，就自己抓鹅苗回来养，养到大，这个周期就比较长了。抓鹅苗回来养的话，有些习惯就是以前农村的可能是很小就开始养，一直养，养到超过一年，就到过年的时候才吃。但如果是我们这边吃的这个鹅的这个品种，一般就是120到130天左右。所以呢，从小鹅苗一直到上餐桌，这个周期还是有点长。所以呢，这里面呢，我就挑几个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熬鹅汤吧，因为养鹅、杀鹅这一方面就是比较长。第一个是熬鹅汤，因为整这个鹅汤呢是这个鹅汤池的这个灵魂啊，一定要用鹅汤啊，必须是用老鹅啊，散养的啊，家鹅啊，最好是用喂稻谷长大的。另外呢，就是处理干净以后呢。就是用大火烧开了那个水，然后就转文火慢熬，中途呢要删掉水，就是把鹅放进去，然后转一下，然后就提起来，让那个水沥干啊，把这个血水带出来啊。另外呢，也是确保这个鹅的内外那个受热是均匀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火不能太大，因为太大的话，这个汤容易很浑，鹅身呢也容易烂，不好看啊。就是有些地方已经熟了。但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一些部位呢还没有熟，所以呢就容易导致就是有一些已经烂了，另外一些地方还没有熟。但是如果那个火太小的话，它就那个汤就比较寡，拔不出味，所以呢就是也要靠这个经验去把控这个时长跟火候，熬到这个汤这个鹅香完全融入到这个汤里面才算合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搓这个鹅汤池这个糍粑啊，糯米粉呢一般是直接用冷水和就行了。传统呢讲究一般都是用生熟粉去和，就是一部分用温水和好以后呢，再加生的这个糯米粉，然后一边和一边加冷水，和面的这个力道呢也很关键啊。有的时候呢要顺着一个方向反复按压搓匀，搓到了光滑 然后比较容易定型啊，不开裂。比如说你试的时候就搓成小小的一个，跟一个小鹅蛋一样，它能定型啊。定型了以后，你放在那个盆里啊，或者那个桌板面上，它不会去变形。而且呢，游起来的时候呢，就搓这个船的时候还是比较顺手的，比较容易的，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8: 在传统的做法当中，要如何去把控鹅汤和糯米糍的配比呢？
9: 我们这一边的祖辈传下来的这个做法呢，传统呢就是要少调料啊，重本味，慢功夫。鹅汤呢不靠香料去堆这个味道，全靠慢熬，把鹅的这个油脂啊、鹅香啊、还有那个肉香啊，一点点熬进这个汤里面啊，只放一点点盐去提味就可以了啊，保证这个汤够香、够纯正啊，够鲜甜醇厚。而鹅身呢，就这个鹅肉啊，整个煲完汤以后，这个鹅身吊起来以后呢，就是要手工去抹盐啊，这个去腌制入味，这样吃起来了这个更加鲜香。在杀鹅的过程中呢，这个鹅血啊、鹅杂都要保留好。糯米糍呢，也是把控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干湿的比例要适中啊，就是油搓到位，然后搓到就是搓圆了以后它不开裂啊，然后下锅煮到那个糯米糍它浮起来以后呢，就可以把那个芹菜蒜苗段啊，然后一起放进去啊，然后就调下味再煮开啊，这样就行了啊，不煮老不煮烂啊，外皮吸满这个鹅汤这个鲜味啊，然后里面呢还带软软糯糯的有嚼劲的啊，这个就是地道的这个味道本味。
8: 同样是客家美食，增城的鹅汤糍对比其他地方的咸糍咸汤圆，那么增城本地的版本有哪些独有的地域特色呢？
9: 其实它也属于这个咸汤圆的一种，就是这边像北方吃饺子啊，南方这边大部分像一些节日啊都是吃这个汤圆啊，鹅汤糍也属于咸汤圆的这一种。那最大区别的就是增城这个咸汤圆，它属于鹅汤作为底，鹅汤为底，本味为王。就其他地方的这个咸糍啊、汤圆啊，大多都是清汤啊、骨汤啊，或者配料多啊，或者调味重啊。但我们增城鹅汤糍呢，就纯靠加鹅慢熬出这个浓汤啊，不用放这个杂料啊掩盖这个味道。第二点呢，就是民俗这个属性不一样。别的一个咸糍呢是日常的一个小吃，但增城鹅汤糍呢是专属除夕年节礼俗的这一个佳肴，这个美食啊，承载的是客家人南迁扎根团圆祭祖的这样一个文化，是我们中心符合这个片区独有的这个年味，也是一种仪式。
8: 时代发生了变化，很多家庭呢也不会全套的手工制作鹅汤糍，在您看来，传统鹅汤糍技艺在传承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难题呢？
9: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整套流程下来，其实这个手工还是比较繁琐的啊。现在年轻人呢都比较怕怕这个麻烦啊，像也包括就是逐渐就是一个年味，这个传统这个年味有点淡化了啊。以前呢，家家户户过年可能都是节前呢就是家家户户基本上是冲粉都是排着队的，因为整个村呢就只有那么一套两套这个石臼啊，然后搓糍啊、熬鹅汤啊，也包括之前是养鹅，整个一个流程过了几个月下来啊，一般现在是农村可能家家户户都不太方便，然后一个工序多，耗时长，所以呢现在加上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年轻人不会做很多，现在就是90后的大部分很多都不怎么会做，也包括一部分的80后，一个是不会做，很多家庭呢就直接是在外面买啊，是去打包啊等等，这些就是省去了全套的这个手工的这个流程，慢慢的这个手艺就丢了，因为很多都不知道不懂啊，然后规矩也淡了，背后的这个民俗故事慢慢的也没人去讲了啊，这是目前最大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困境。
8: 为了适配当下的生活，在坚守传统风味内核的前提下，做过哪些创新的探索呢？又如何平衡古法本味与现代消费的需求呢？
9: 在这边我的原则是，一个是内核不能改，细节可以优化啊，守味不守旧 比如说这个鹅汤池啊，我们的一个鹅汤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鹅啊，或者一个整个制作过程，我们是不会变的。但是在一些搭配一些其他食材等等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创新一下，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们有去做一个味道了，一个原料啊，核心工艺，这个是完全按照祖辈的这个古法这样去做的，必须一个是加鹅熬汤啊，手工搓池。啊，绝不改配方啊，不减工序，适配现代的创新主要两点呢。第一点呢就是食材这个卫生标准化，一个是干净稳定啊，适配现代人的这个饮食的一个标准。第二点呢，推广形式就年轻化咯。
8: 现在很多年轻的食客都吃过鹅汤糍，但并不了解背后的客家民俗。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不止品尝味道，更去读懂美食承载的文化内涵呢？
9: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边吃边科普啊，边看边了解，就通过这个短视频啊去讲这个民俗故事啊，制作的啊全个整个过程啊，也包括线下门店啊，或者是一个啊我们村啊学校啊我们也有去做一些交流，做一个活动现场现做这样去展示，也包括一些美食节，把鹅汤池这个寓意连俗规矩啊，客家南迁的这个祖辈的这个历史通俗讲给这个食客去听啊，让大家都明白，这不是一碗简单的一个词，是增城客家人的一个乡愁家风和百年的这个连俗。所以呢，美食是最接地气的这么一种文化的载体。鹅汤池承载的呢是我们这个片区的客家人南迁开荒啊，落地生根，团结顾家的这个集体记忆啊，守住这门手艺呢，就是守住我们增城客家的这个年味，守住这个民俗，守住了这个族群的一个根脉。它不只是一道菜，是我们中心符合客家片区独有的这个文化名片。
8: 未来您计划通过哪些渠道来推广鹅汤糍，让这道客家的百年美食被更多的朋友所认识呢？
9: 接下来呢，想多点做这个活菜的这个传承，比如说多点参加这个美食节还有这个乡村文化的一个展演啊，非遗的这个市集啊，还有也包括客家的文化节啊，开展这个小型的这个研学体验，比如说去小学啊，去村里面呢去做这个现场体验啊，让大人小孩啊亲手去搓池，体验这个古法工艺。持续做本地短视频的这个科普，把增城客家鹅汤糍的故事、味道、民俗传播给整个大湾区的朋友。
8: 感谢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9: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今天要赏识的是国画《名人雕月亭图》。《名人雕月亭图》由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纸本设色，重 29.4 厘米，横 91.3 厘米。画作描绘了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一名老者坐在庭院前的水塘边独自垂钓的情景，笔墨细润，着色研秀，意境清幽，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雪莉，一起从画中体会古代文人的写意日常。
2: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的艺术特色吧。
3: 我们先从它的这个构图上来看，这幅画面虽然构图非常简约，但你感受到它一种内在的一种张力。它是对角式的一个构图，从左边斜下来这个主体部分，然后你看它的右上半部分是天空，除了有一轮明月和一缕白云之外的话呢，也没别的东西，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种阴阳的对比。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画面的中心部分，它是一个回字形的，回字形的话它是一种稳定饱和状态，这就为画面的这种宁静平和打下了一个视觉的一个基础。再加上池塘的这种弦月形的往外弓的这个形状，和湖边的这个坡岸也是往外弓的这个形状，它有一种充盈饱满的力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幅作品里面有很多微妙之处，你比如说在池塘周围有一圈栅栏，周围种着竹子，使这个庭院啊显得特别安静。在它的屋前有两棵挺拔的梧桐树，其实我们过去都讲这个梧桐树是代表了一种文人的一种心境，它体现了一种高雅。尤其是梧桐树的画法，你看在中国传统绘画里面，所有的树法的颜色都是用赭石去染的，唯独梧桐树，古人叫青铜，用绿色去染这个树干，它是一种青色的树皮。我们再看这个高适，他做的这个红毯特别的突出，一方面是为了点醒他作为主要的一个画眼，但是呢单有这块红毯可能会显得太单调。我们可以看这个篱笆后面的一些树上面点了一些同样的红点，那是桂花，金秋时节绽放，表现了它的一种勃勃生机。同时呢在远处的高高的悬柳又能够让我们想到陶渊明啊，五柳先生植柳树于自己的宅院，使我们更加的去关注到了高适所处的这样的一种心境，作为夜调可能调的是他内心的一个精神世界。
2: 雪莉老师，那古代夜调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我们从体育的角度怎么去理解它？
4: 夜调活动本身它更像是为了一种思想上、情感上、哲学上的一种追求而配的一种辅助型的活动而已。所以在我们夜调的文化意涵上，其实历代有很多的诗人词人留下了很多的作品。从唐代开始，有一位诗人叫德成，写了一首诗叫《波照歌》，是一个七言绝句，描述的就是夜调。千尺经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我觉得这个满和空是特别具有哲学意味的一对词，满船空载，没有收获鱼，但是收获了一轮明月。那到了宋代呢，词人秦观写过一首词，词牌名叫满庭芳，上阙的结尾，金钩细，丝纶漫卷，牵动一潭星。短短的几个字，金钩颜色出来了，细细的样子，然后呢由于你收钓线的过程当中，水波一动泛起涟漪，倒映在潭水当中的星星好像都被你牵动了起来，特别的形象，让我们就能看到在那个时候夜钓所赋予的人们这种思想上和情绪上的一种价值。
2: 何老师，从具体的细节上，这幅画还有哪些精妙的绘画语言的使用呢？
3: 从笔墨技巧上来讲，它是一幅小青绿的山水，所以我们从色调上已经感受到它的一种雅致。小青绿实际上它缘起于大青绿山水， 那么小青绿的特点是以纯水墨作为它的一个底蕴的，就是说它开始画的时候它是用淡墨去表现山石，然后呢在根部的地方有一些淡淡的赭石铺垫，最后呢用脂绿，所谓脂绿就是用藤黄花青调一下变成一种绿色，淡淡的为山石打一个底色，在这个之后你再用石青石绿照染。那么这种小青绿呢，应该说它适合于那种恬静清丽典雅的艺术风格，恰恰符合了这幅作品这样的一种宁静的艺术表现。那么另外呢，它在树法上面也有它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它的近景部分树叶是浑然一体的，有点接近宋代的树法的表现。那么在竹林表现的这种手法当中它也是的，在篱笆的里面和篱笆的外面都画了竹子，你会发现虽然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但是它还是浑然一体。我们再看它这个水面，它用的类似于高古游丝的一种描法，把水流在关键有激流的地方勾勒一下，点到为止。然后天空也是的，它用非常流畅的高古游丝的画法画出了这几缕白云，那个云的这种飘动，通过青色的衬染使得这个云显得非常的洁白。而月亮呢是用一点淡淡的黄色烘染了一下，正因为是夜景所以非常的恬淡平和。中国绘画高明在它的写意之处，对于夜晚的表达就不像西方的油画那样，它会把那种黑那种暗和明进行强烈的对比，它只要把那个意在画面里面表达出来，点到即逝。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幅作品的高明之处。
2: 雪地老师，请您结合这幅画中的场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夜钓都有哪一些讲究吧。
4: 夜钓活动呢，它确实和白天钓鱼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讲究。那具体来说呢，钓位的选择上呢，夜钓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呢，就是要避开水草。白天钓鱼呢，恰恰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钓鱼里边有一句谚语叫钓鱼不钓草，多半要白跑。因为在白天的时候，鱼大量的会聚集在水草的附近，因为一个是比较清凉，另一个食物会比较多。但是晚上的时候，水草并不来进行光合作用了，水体中的含氧量就会降低，所以鱼是不往水草里边去聚集的。第二个就是夜钓也有时间的要求，一般来说夜钓呢都是在前半夜进行，因为到了凌晨的两点钟以后，氧的含量会剧烈的下降，所以鱼类就不爱活动了。还有就是这个钓具，短杆呢在夜钓的时候是最常用的，它比较容易操作，也方便我们看到。这个画里也能看出来，你看它这个杆子，它虽然不拿，但这个杆子是个短杆。
2: 画家笔下所画是他眼中所见，更是他心中所思。那所以从这幅画当中，何老师，我们可以读出画家怎么样的一种艺术情怀呢？
3: 这幅作品呢，既然是属于沈周风格的作品，我们都知道沈周是典型的一个文人画家，饱览诗书，但是呢他一生不求功名，喜欢一个人在郊外自己的别业里面安安静静的读书，以文会友。他这种思想境界呢也影响到了他的艺术作品，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你比如说他画过一套册页冬装图，其实就是对他田园生活的真实的表达。今天这幅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既然是钓月，我们想到了李白啊，一个千古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三人怎么体现呢？你看高适是一个，天上的月亮又算是一位可以与人间交流的一位高适，那么再加上本身这个池塘也像一个弦乐一样，所以人和月亮通过池塘的照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广宇的空阔，这种超越于人世之外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境界，应该说在这幅作品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个高适静静地坐在这个红毯之上进行垂钓，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像池水一样的既宁静但是又很宏大，所以这幅作品应该说充分表达了明代这种文人画家他们那种虽然在世俗的世界里生活，也热爱这番生活，但是他们内心另有追求的这样的崇高的思想。
2: 雪莉老师，在当下夜钓活动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呢？
4: 以前我们一说到钓鱼呢，尤其一说到夜钓，似乎总有一种长者的人设就在其中了。但其实在现代呢，夜钓活动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尤其在城市，包括这种天气炎热的夏夜，很多人会在要么是城市的水道，要么是郊区的池塘参与这个夜钓。也正因为参与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和夜钓有关的专业的装备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就有了夜光漂，现在我们也有了专业的夜钓灯来吸引鱼群的聚集，也帮助钓者有更多的收获。夜钓活动我觉得除了是一个休闲活动，更多的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可以想见，在夜色下，在水边放空自己，和大自然对话，和周围的事物对话，对于我们现代人是一个非常有益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3: 这幅名人钓月亭图用一种小青绿的方法表现夜景，非常清雅，非常平和。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山水画表达意境的一种特殊方式。作为明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名四家之首沈周，他影响了明代的画风，同时呢也影响了后世，使我们在创作当中更多的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画画，我们画什么样的画才能够流传。
2: 明月高悬，清辉洒满庭院，悠闲的垂钓者凝神坐于水塘前听风赏竹。画家将笔墨付诸于文人的清雅日常，让我们感受到平淡生活中的时光清浅与岁月安然。
0: 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如果想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小夫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超243亿元。
5: 上半年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超34%。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
4: 科创空间专访到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关注 AI 赋能 Token 经营新动力。
5: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签署修订香港与东盟投资协定第一议定书。
4: 广东一盘棋默划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蓝图。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揭牌。
5: 科技关键词，谨防变身漫画特效不正当竞争。法官解读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的裁判原则。
4: 创意科技，了解指手标建筑减碳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将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日召开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说，将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坐企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5: 相关负责人还提出，企业要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勇于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坚，要深耕细作主业，把产品做精，把工艺做透，把服务做优，要在固基强链中彰显独特价值，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卡点。

0: 岛点，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1: 记者从科技部了解到，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了 9.80%。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科普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优化，场馆建设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传媒体科学传播矩阵不断壮大，传播影响力持续扩大，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惠及人群更广泛。
0: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技部九司负责，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2025年度数据的统计范围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2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回收调查表数量达10.06万份，是目前国内统计分析政府科普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数据。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到 34.2%， 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0: 报告显示，数字化底座持续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86.3%、69.5%、81.4%。网络化融通重心拓展，全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联生、联网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较上年增长5.5个百分点。10.6%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业务革新。
1: 是的，咁从区域上嚟睇，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68.2%，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凸显，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模型应用普及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五、第七位。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令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落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就是想试、想买了。
1: 没错，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的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同翼装箭、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0: 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近日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约57层楼高的主塔傲然矗立在西江江面，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西江特大桥是珠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全桥长8324米，其中跨西江一级航道主桥长1307.6米，采用三塔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国内首座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三座主塔高度平均约170米，跨越西江一级

0: 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浆等复杂地质难题。
1: 我们采用长护筒跟进加大功率旋挖钻、冲击钻接力成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胎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成混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膜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0: 在施工全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严守西江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水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对水域生态航道通行的影响，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铁22局西江特大桥负责人曾晓峰：
2: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主梁吊桩、洗拉索挂设樟拉、无渣轨道铺设等后续施工工序，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细化节点任务，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桥合龙。
0: 朱赵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时空距离，肇庆至珠海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以实现1小时通达。线路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线路，强化珠江西岸城市互联互通，助力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发展，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科技制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随着大模型 AI 智能体等加速赋能各行各业，算力调用 AI 推理交互需求激增，今年以来通讯行业已经陆续推出 AI 云计算、大数据、算力平台等新型增值服务。
10: AI 赋能网络的前沿突破，以算、网、传、能、软的极致协同与系统级架构创新，全面释放 token 经营新动能。随着 AI 智能体的广泛应用，通讯行业竞争的焦点正从算力规模转向 token 效率。
3: 是的，近日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就指出，开放互通的通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和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AI 为通讯行业注入了哪些新动能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徐展聪的分享。
11: 徐先生你好。
12: 你好啊。
11: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呢发展这个 AI 的业务呢，主要就是拓展哪方面呢？为什么当时呢会是想创立这间公司呢？
12: 其实呢自从以前在2012年的时候呢，是之前呢我们澳门地区的话呢，是个固网牌照呢其实是未开放的。咁嗰陣時候咧，個市場咧非常之單一，亦都係一個壟斷嘅市場，因為未開放啊嘛。自從2012年底嘅時候咧，澳門特區政府咧就推出咗一個牌照嘅投標制度啦。咁我哋通過呢個制度底下咧，就擁有咗呢個資質，去創建咗一個澳門本土人去經營嘅一個電信公司。咁其實喺呢、這個經過的時候呢，我們都未有說什麼 AI 的，因為是10多年前的情況下。不過通過我們10多年 裏面的建設的話，其實我們一開

0: 次就用我哋嘅全光纖網啦，啊，咁亦都係配合到而家啱啱呢年最爆發嘅 AI 時代，我覺得係非常之，即係可能係耕耘咗十年，而家係一個新嘅賽道，亦都令到我哋可以跑向 AI 嘅一個接軌到 AI 嘅一個紅利。咁我哋會將會係推出一啲通訊加 AI 嘅。咩叫通訊 AI 咧？其實大家都喺呢近年裏邊嘅話咧，都會係。成日都講啲 tokens 經濟，咁由算力產生 tokens 呢個詞源，去俾到一啲前面嘅一啲應用啊、agents 啊，去作為一啲 AI 嘅功能。咁所以咧，我哋見得到咁嘅方向嘅話咧，其實咁啱我哋都係一個全光纖網頁。AI 喺 tokens 嘅傳輸裏邊啊，對於通訊嘅延遲係非常之重要噶。啊，因為我哋去令到各個大模型傳輸的時候，我們要通過我們的網絡去傳輸的嘛，所以通過這些的傳輸，這麼啱我們也都是一個全光纖網絡，所以我們會好好地樣去有效地樣去調優，調優到是可以比起其他的行業或者是一些科創的企業更加適合在這個 Tokens 機制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剛才你提到這個 AI 在我們的 token 經濟當中發揮作用，跟我們說一下這個 AI 它在這個通訊行業當中它發揮怎樣特別的優勢的作用呢？跟之前的那個網絡通訊的個速度相比，它有怎樣的一個發展的優勢？
0: 其實以前在通訊或者網絡裡面的話呢，只是上網啦，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就去遊覽世界各地的一些互聯網資訊啊，去看下片啊、休閒啊等等的娛樂。咁而家通過了 tokens AR 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我哋會發現了一個新賽道啊。咁通過了 tokens 嘅話，會帶到俾我哋一個終端的用戶啦，享受到內地的大模型的一些算力的一啲好處啦。因為內地的大模型其實事實上是價廉物美啊嘛。對比，因為亦都係一個開源嘅大模型，所以令到我哋終端嘅一啲應用或者場合，譬如一啲小朋友嘅一啲陪伴機械人啦，咁亦都係 AI 去陪伴小朋友成長啊，你同佢對話，咁我哋都亦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產品，亦都引入咗一啲內地優質嘅產品同埋機械人。去令到澳門的市場、澳門的市民享受到 AI 的一些好處啊、方便啊、應用啊咁樣咯。
1: 係，而家嘅應用場景可唔可以同我哋舉幾個例子啊？等我哋再清晰了解呢個 AI 同token 嗰個應用嘅情況啦。
0: 其實我哋公司係三年前咧已經引入咗內地嘅一個智能的平台啦，而家都通過呢個平台自己搭建了很多的應用，係智能化去回覆客服啊，智能化去監察網絡的穩定性啊，等等的一啲應用啊，咁甚至我哋透過呢個平台，其實已經可以在工作日常辦公上邊已經係非常之智能化啦，譬如智能化的紀要啦，我哋嘅溝通的協同啊，非常之暢順啦，通過呢個平台亦都有陣時候都會透過裏邊嘅應用，可以作出我哋每日工作嘅總結，智能化嘅一個 AI 嘅總結，係啦，所以令到我哋而家整體嘅工作咧係方便咗、快捷咗。
1: 而家你哋嘅呢個系統啦，喺內地同埋喺大灣區唔同嘅城市係應用嘅情況點樣咧？
0: 我哋率先自己去試用咗。玩好曬啦！而家都逐步咁推向於香港啊、澳門嘅一啲企業啊，令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呢個 AI 時代嘅一啲紅利，方便到我哋嘅工作。
1: 咁你覺得呢個 AI 時代之下啦，即係 AI 點樣助力呢個通訊系統嘅發展？仲有邊啲嘅空間同埋潛力呢？
0: 其實我見到 AI 而家發展係非常之快，基本上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星期已經出一啲新嘅應用。其實我哋身為我哋通訊人，亦都係叫做資訊科技人啦，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追個步伐咧非常之興奮嘅，最得，因為我哋每一次見到大模型嘅更新啦，亦都幫助到我哋自己喺公司嘅編程嘅能力啊，亦都編輯咗好多唔同嘅應用啊，去作公司嘅一啲

0: 內部嘅一啲流程嘅優化，俾客户嘅一啲服務嘅優化、流程嘅優化，令到我哋公司都即係非常之快速咁發展啦，可以。
1: 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未來嘅發展啦，公司喺呢個 AI token 呢方面嘅發展啦，仲有點樣嘅一個期待？
0: 其實而家我哋做緊咧，就係搭建緊公司自己嘅一個 tokens 嘅一個平台啦，希望係可以打破咗一啲跨境嘅數據嘅流動嘅限制啦，譬如一啲法律法規啊等等嘅情況下邊咧，可以將內地大模型嘅算力可以輸出到全世界，通過因為我哋澳門咧，亦都係一個中葡嘅一個平台嚟嘅，所以我哋係有能力去輸出去一啲其他嘅國家、中葡嘅國家，甚至係亞太地區。
2: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值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嘅人，最後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同埋內地創業嘅經驗，令到我唔單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嘅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喺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同埋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澳门嘅 MT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指出，佢哋通过搭建基建推动一啲绿色能源嘅转型。AI 喺绿色能源嘅发展有边啲呢？继续嚟听专访嘅内容。
1: 咁徐生，你哋公司喺呢个 AI 同能源嘅应用同研发方面咧，仲有边啲咧吓？
0: 咁其实而家 AI 咧同能源咧系非常之相關，尤其是我哋通訊做呢個底座啊。咁而家我哋都講緊 tokens 嘅經濟啦，算力其實係等於於能源啊嘛。所以我哋而家公司咧，其實事實上喺數據中心嗰一 part 啊，都引入咗好多綠電啊，去供給我哋自己嘅一啲 AI 嘅 GPU 嘅集群啦，嘗試做一啲tokens 經濟啦。因為而家 tokens 經濟事實上係比較新興嘅一個經濟體、經濟一個模式，希望我哋可以透過我哋本身自己嘅基建嘅基礎，可以引入一啲綠電啊、電源嘅轉能啦。我哋而家同一啲大學嘅研究單位咧一齊研究一啲關於鈉電池嘅一啲儲能嘅系統。因為鈉電池而家係一個新起嘅，我哋澳門地區嘅話咧，其實事實上係一個比較小嘅城市，好多時候咧一啲機房嘅遷設啊，都同一啲電源放埋一齊。咁呢個係以前傳統嗰啲鈉電池咧，係會成日都會有一啲火災啊嘅一啲危機嘅影響嘅，所以我哋引入一啲綠色嘅電池、綠電咁樣去配套我哋而家同大學研發嘅一啲針對 UPS 嘅系統嘅一啲元件，咁希望可以解決我哋本土嘅一啲數據中心嘅一啲空間嘅一啲儲能嘅方便。
1: 咁另外 AI 喺呢個能源發展方面啦，你有邊啲思考同埋建議呢？
0: 之後嘅話咧，可以透過一啲虛擬電廠去做一啲跨區、跨市，甚至係跨國家嘅一啲電力嘅調配。其實我覺得這個嘅亦都係之前我喺世界互聯網大會作為青年引軍者所倡議嘅一啲內容嚟嘅，即係我哋係要共建一個世界共同體嘅一個數字經濟。其實呢個就係啱啱好嘅一個 一個共同點。其實如果我們可以做到一個調度的平台，可以跨區跨國家的話，我相信就解決到一些亞太地區的能源問題啊等等的情況。
1: 咁喺你睇嚟咧，青年科創者咧喺綠色能源發展方面咧扮演住點樣嘅角色咧？青年可以發揮邊啲特別嘅作用呢？
0: 其實我哋之前在澳門咧都辦過很多不同的走訪活動嘅，通過呢啲走訪咧，其實就會互相撮合到很多機會啊，或者交流到一些經驗啊，去拓展一些能源的發展。青年朋友一定是要主動，主動去參與每一個環節。其實我在澳門除了就是我哋公司自己的業務，其實我哋都會有一些社團嘅。當中其實譬如 ArtPE 澳門啊，工程師學會啊，其實我哋當中都會建立了很多交流的機制。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推動者或者參與者，大家係嗰個青年力係對於整體的推動是非常之關鍵。
1: 多謝徐生。
0: 多謝。
4: 你剛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

0: 场，欢迎你的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近日签署，以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香港企业在十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咁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到投资协定，令其第三条国民待遇和第四条最惠待遇得以生效。除了保留于清单的措施之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是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
4: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四年成为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3: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其中空间是发展创科的前提，而香港的产业空间首看北部都会区。陈茂波指出，北都面积和未来人口均占香港整体的约三分之一，已由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今明两个年度将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熟地，9个新发展区全数启动，其中4个已经动工，涉及土地约800公顷。
4: 产业方面，陈茂波介绍，河套香港园区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及机构进驻，2座湿实验室大楼全数租出。新田科技城将合共有210公顷创科用地与河套衔接成链。洪水桥产业园正与先进建造、检测认证等企业进行实质磋商，为产业链补上市场一环。人才方面，陈茂波指出，北都3个大学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配合大学城发展，研究院课程学额增至9600个，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名额增至550个。
3: 是的，咁此外咧，资金支持方面，陈茂波介绍，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5%或半税优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0: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广东省21个地市15规划纲要全部出炉。从总体上，各地规划既立足自身定位，又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珠三角九市不单纯追求 GDP 增速，而是更加注重以 AI 赋能产业，以协同提升效率。粤东西北12市亦不只是简单承接产业转移，而是立足资源禀赋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全省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蓝图。
3: 冇错嘅，咁珠三角九市作为全省经济发展嘅核心引擎，喺15规划中发展目标与路径清晰。深圳将 GDP 目标定喺50000亿元以上，年均增速5%以上，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7%，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提至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直占 GDP 比重达45%。广州 GDP 目标锚定4.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5%左右，力争汽车年产值超。

0: 1000亿元，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拆园地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
1: 产业规划是本次珠三角九市干预的最大亮点，人工智能加成为九市共同的战略落子方向，但各地依托自身产业基础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深圳提出推动升腾等训练芯片及端质推理芯片优化迭代和应用适配，推进以开源鸿蒙为代表的国产操作系统，2030年实时可用算力超150 EFLOPS。广州打造垂类模型之都，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东莞的路径是建设开源鸿蒙生态城市，擦亮鸿蒙之城名片。
0: 再来关注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近日正式揭牌。揭牌现场，基地与首批10个入驻项目签约，南沙区政府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签署科技初创项目专项计划合作协议。南沙雷雨独角兽场域基地共建协议同步签约。
1: 南沙区政府介绍，基地位于南沙庆盛枢纽先行启动区中轴的湾区创新港，旨在打造全球青年人才 AI 加创业首选登陆地，粤港澳青年融合发展示范样板间，硬科技早期项目与 OPC 加速成长型。基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新材料与先进复合材料、数字创意与数字动漫等前沿赛道，面向境内外高校学生及毕业生，初创硬科技项目敞开大门。
0: 是的，记者从揭牌现场了解到，该基地对创业项目打出政策组合拳，精装办公空间，配套共享会议室、路演厅和空中花园，专项算力支持，降低 AI 模型训练成本。从启动资金、大赛落地奖励到融资奖励，全周期资金助力，打造南沙 AI 加创谷统一品牌，令到创业者企喺聚光灯下。
1: 据深圳机场近日发布的消息，该机场日前正式开通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随着该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总数超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
0: 是的，咁据了解，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由南方航空执飞，为粤港澳大湾区旅客赴印尼商务往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亦是印尼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曾经举办 APEC 能源工作组会议、可持续城市研讨会等多项的国际活动，是印尼东部地区重要的国际交流窗口。直飞泗水的航线开通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可以更便捷地前往布罗莫火山、伊真火山、塞姆瀑布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体验东爪哇独特的火山地貌和热带自然景观，深度游、小众目的地游和短途出境游等出行选择进一步丰富。
1: 随着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机场正联合航空公司加快拓展辐射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线网络。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截至8月底，以上航线运输旅客量超350万人次。
0: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了。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来到科技关键词，如今变身漫画特效已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应用，依托深度学习与风格迁移技术 ，AI 能快速将真人相片、实时视频转化为漫画形象。这种特效多用于短视频类的漫画头像制作，亦可辅助漫画创作，降低艺术创作门槛。
5: 是的，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都涌入审判实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近日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审理提供了这一类的纠纷裁判的标杆。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0年6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其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变身漫画特效。这个特效功能由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可以将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按照真人比例重构五官并进行微调，实时转换为漫画风格。2020年8月4日，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其运营的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少女漫画特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骆明星介绍，
7: 某科技公司发现某信息技术公司上线的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6: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8: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6: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新说，
7: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它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6: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8: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6: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8: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6: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 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8: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鑫说，
7: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6: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 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8: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是不是稳定一致，对权利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生成结果具有随机性，需要通过多次测试来判断其生成规律。
6: 一个 AI 产品可能涉及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8: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6: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裁判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化，法院在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支持创新发展。骆明鑫认为，
7: 司法裁判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为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6: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8: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10: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纸手表的科技元素。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的特殊材质和纸非常相似，而且装饰配件具有国风元素，很时尚。纸手表所使用的特殊材质有什么特性？它又有怎样的功能呢？下面我们跟随体验者郭新玉来了解。
11: 超薄磁吸表采用与纸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铁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两年续航。
12: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11: 一般的纸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2: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11: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12: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11: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12: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七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如今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5: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一栋栋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了城市亮丽的风景线。但由于这些建筑层数多、进深大、空间结构复杂，就算在日头的时候，建筑内部都需要大量的照明，也都意味着每一栋新建大楼都需要增加更多的碳排放。那怎样降低建筑能耗，采用自然光照来改善照明，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着体验者周佩、智能阳光导入系统研发工程师郭佩一起了解一下。
13: 这里是福厦高铁厦门北站，位于地下换乘中心的集散空间内，环境封闭，无自然光。如果采用电灯照明，需要安装大量的灯管，加上电费、材料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少说也要花去上百万元。
14: 为了降低能耗，研究人员呢研发出来了一种新型的智能阳光导入系统，可以直接将太阳光搬运进来，解决照明的需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呢是厦门北站的屋顶，在我身后是由82台智能采光机组成的采光矩阵，它们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输送到地下空间，来取代灯具照明。
15: 它是由这个36个高科技透镜组成了每个自动采光系统，这个光纤呢，你看到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石英光纤，它对光的透过率非常高，它可以把太阳光传输到很远的距离，然后而且损耗也很小。
14: 那它每天可以工作多长时间啊？
15: 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呢，最长可以工作到9个小时。
14: 这里呢，就是厦门北站的地下换乘中心。在这里呢，大约有7000平米的面积使用到的就是智能阳光导入系统。据测算，全年可以节约用电大约在72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560吨。那如果在阴雨天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照问题该怎么解决？
15: 整个厦门北站这套系统采用了一个智能动态补光系统，就是可以根据外面阳光强弱的变化，我通过调整 LED 的功率来补足整个这个室内的光照效果，使室内的整个的光照环境呢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13: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还可以运用在地铁、隧道、航站楼、商业地产以及博物馆、古建筑等各个领域。前瞻性的应用为我国未来各种大型建筑内部采光以及公共空间的照明开创了新的节能范式。智能阳光导入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科学创意和科技感的采光模式，它的应用为我们实现节能减排、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奇体验。
4: 铁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基础材料，但在高端产品铸造中，为了提升产品品质，一般纯度的铁很难满足铸造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铁元素含量在 99% 以上的高纯生铁。咁呢种高纯度嘅铁基新材料系点样炼化同埋提纯嘅呢？下边我哋一齐嚟了解。
11: 原材料的精选是制造高纯生铁的第一步。这一步需要严格筛选铁矿石、焦炭和溶剂等原料，确保原料中磷、硫等杂质元素含量较低。第二步是冶炼。这一步一般使用焦炭作为还原剂与铁矿石发生反应，生成铁和炉渣。这种方法被称为干法工艺，操作简便，生产规模大，也在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但这种方法需要精确控制温度、还原剂浓度等多种因素，以确保反应的顺利进行。最后一步是炉外精炼。需要对高炉冶炼出的生铁进行进一步的精炼，以提高其纯度。最终，经检验达到质量标准，含铁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才能被应用于各种高端产品的制造中。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中，高纯生铁可以直接用于零件的铸造，铸造机床主轴、齿轮、曲轴、发动机零部件等。由高纯生铁铸造的零件比普通生铁铸造的零件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高的强度，确保了机械零部件的精度和耐久性，能够满足汽车高速行驶和长时间工作的要求。由于它的导热性好、强度高、耐腐蚀性强，也会被使用在航天、航海、核能等特种领域的材料制造上。以高纯生铁为铸造原料，不仅提升了铸件质量，也增强了铸件性能，从而降低了废品率和维修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铸造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也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5: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今天除了有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一部分继续承接昨天的话题，会有凯迪带大家继续去克罗地亚的。然后下半部分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我会和我们总台宁夏总站的老家政老师一起连线一下。因为据说最近宁夏中卫为了等所有的旅客多一些新鲜感，所以正值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希望等大家去到宁夏有那种登月的奇妙体验的。究竟是怎样登月呢？又有几次呢？他最近就去体验过，看看他感受究竟是怎样，稍后会跟老家政老师一起聊聊。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来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是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7: 规划提出要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區域協同發展機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機制進一步完善，開放多元協同的供給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躍上新台階，數字資源更加豐富，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機制改革取得顯著成效，公共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明顯提高。
6: 規劃對改革推動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持續推動現代公共圖書館建設，繁榮發展群眾文化，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均衡發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水平等五個方面重點任務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時結合實際列出十八個重點工程項目，確保既明方向管长远又接地气能落实。规划亦都从包括实施机制、法治建设、财政保障、人才培养和筑牢安全底线等方面提出了有关要求，保障规划的落地实施。
7: 再关注香港方面，香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就提到新皇岗口岸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会投入服务的。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透露关于新皇岗口岸的最新进展，他就说正在调适电脑系统，并且提到会同内地商讨延长陆地口岸的通关时间。
6: 看回新皇岗口岸，目前已经进行了过百项的系统测试，包括压力测试和系列的演练。邓炳强早前在一个节目访问当中就说测试是整体畅顺，不过仍然有部分的细节是需要优化的。由于新口岸引入多部先进的过关查验机、五合一车道和人面识别技术，所以部分镜头的安装位置要进一步微调的。
7: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小朋友的那些身高有关，更加之微调可以人性化的服务的。除此之外，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提到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客和货经香港来往世界各地的便利，亦都优化人员和货物的流通。
6: 咁啊，邓炳强方面咧，亦都透露，香港咧目前正喺度同内地嘅相关部门紧密磋商嘅。佢咧就以深圳湾口岸为例吓，就话咧每年嘅一啲特别嘅日子咧，都会实施24小时通关嘅。未来咧就会研究系咪有进一步拓阔嘅空间，包括咧莲塘嘅香园围啊，如今咧开放嘅时间咧系每日朝早7点到夜晚10点。咁啊，其实亦都有唔少嘅声音啦，系反映系咪可以提早开关啊，去到方便一啲跨境学童啊，又或者系夜晚延长一下服务时间，去到夜晚10点之后方便啊，先喺深圳食埋饭，先再翻香港咧咁。咁啊，邓炳强方面就话啦，目前香港同内地啦，大家嘅商讨目标系一致嘅。目前咧就系希望喺尽可能嘅情况之下便利两地嘅市民。不过咧，双方亦都有唔同嘅考虑啦，所以仍然需要深入咁探讨嘅。而跟住落嚟啦，香港亦都会举办多项嘅大型国际会议同埋盛事，包括啦，大家好清楚啦，嚟紧下半年会有 APEC 嘅会议啦，咁仲有国际刑警大会等等都会喺香港举行。咁邓炳强方面咧就话啦，特区政府咧会做好风险评估，特别系加强防范恐怖袭击啊。
7: 再关注翻呢个月艇南下嘅呢个消息啦，好多人关注嘅。最快咧10月份就可以实施噶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就话，特区政府6月份推出港艇北上嘅措施之后咧，其实亦都系同期咁样去筹备月艇南下嘅。海事处呢度亦都率先喺南沙就开设咗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同埋考试中心，俾到内地嘅船长去考船牌。咁目前咧，深圳等5个地方咧都设有考试中心啊。
6: 咁陈美宝就话啦，由于游艇嘅泊位短缺啊，所以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设立嘅游艇动态监测系统咧，就可以实时掌握唔同锚泊区嘅游艇数量。咁只要咧有充裕嘅位置啦，就可以通知内地嘅相关机构。咁啊，越艇咧就可以自行去到锚泊区嗰度停泊，系唔需要事先申请嘅。咁佢都话啦，游艇嘅动态监测系统推出到而家啦，运作都系畅顺。特区政府一直都很重视海事的安全，希望可以利用科技系统监测之下来到进一步推进越艇南下，同时也可以兼顾执法和沟通。
7: 希望有咁多嘅游艇便利通关嘅呢个措施出嚟之后咧，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咧游艇产业啦，包括游艇嘅文旅嘅产品咧，可以更加之多咁样推出啊。讲翻咧香港方面嘅咧，亦都有个最新嘅成绩单啦，就是我哋嘅护照报告最新发布嘅护照排名显示，香港特区护照喺全球排名第33位，流动性评分咧系165分，全球可达率咧去到83.3%。而在亚洲区内，香港特区护照在50个护照当中是排第6啊。
6: 可以说成绩非常之好啊。护照报告是以34种语言编制和发布199个国家和地区的护照报告的。香港特区的数据就包括有117个免签目的地，其中38个可以通过落地签证或者其他简化入境安排进入的目的地，以及有10个采用电子旅行许可的目的地的。上述3类啦，你都当系近乎免签咁样样啦，系合计咧有165个目的地噶，而另外仲有33个目的地咧被列为系需要事先取得签证嘅，咁所以咧其实唔需要事先攞到签证嘅地区都系占绝大多数啊吓。咁如果按照区域嘅数据嚟到睇啦，香港特区护照喺欧洲嘅总可达率高达100%，咁而南美洲可达率咧达到91.7%，中东88.2%，大洋洲85.7%，亚洲79.6%，北美洲78.3%，同非洲72.2%，中亚地区是60%嘅。
7: 而去到入境方面咧，香港特区嘅入境签证嘅要求，同埋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嘅出境流动性是分开计算嘅。香港特区在199个目的地嘅入境友善度排名咧，系去到47位。咁喺報告列出嘅國際組別當中嘅比較咧，香港特區護照喺21个 APEC 經濟體當中咧係排到第9，喺159个世貿組織嘅成員當中咧係排到第40。咁啊，根據官方語言去分類咧，英語組別喺60个護照當中係排到第9，中文組別咧喺5个護照當中係排到第2。而按照政府形式去分咧，喺行政主導型特別行政區嘅組別當中

0: 15号喺红山礼堂举行，会由湖北省京剧院带嚟原创京剧《汉阳造》，而闭幕式咧会喺11月5号落地琴台大剧院上演武汉京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新编嘅京剧《鸳鸯剑》啊。
1: 今次的艺术节咧将会设置优秀剧目的展演、小剧场的展演和小戏折子戏专场、戏曲院校专场展演和剧目评论、专题研讨、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的主题活动，还将会开展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等的公益演出的活动，亦都会举办京剧主题戏画、电影、服饰等的展览展演，亦都会邀请一些京剧名家、文化学者在长江讲坛和高校当中去举办京剧艺术大讲堂，亦都会邀请京剧票友和相关的高校的京剧社团在公园、社区、广场等的地方去表演和展示，当然还会举办京剧加一些特色文旅活动。湖北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成果暨武汉建设中国戏剧8场演出纪念地推介会、汉剧流播主要地区精品折子戏展演等等的系列活动。
0: 咁啊，中意京剧的朋友吓，即系成个月的时间啦，感觉都可以去呢个武汉啊，沉浸式咁感受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吓，休息一阵啦，就会有海迪继续带我哋去克罗地亚噶。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再现，十日十夜，夜夜没法安宁。

定过梦中的婚礼，这世界没看亮左西，都跟他的光中洗礼，我没再内

一偷坐在海边碰面，开心分享成就在这些年，过去最美时刻都想梦见，抱着你送我的吉他去练，天天天天尽量去不挂念，日日末日你挂念。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的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出遊要攻略，達人嚟幫手，嘆世界錦囊，一聽即刻有，出行智囊團。
5: 又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今日请到嘅智囊啦，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6: 小夫
5: 啊，我记得呢，上一期节目呢，在讲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补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大家要先把剧看起来，不然的话这一集听起来可能会差点意思，会不会？因为大家今天呢我们凯迪呢会带我们呢到克罗地亚的关于全游的一个拍摄地哈，杜布罗夫尼克啊。关于这个城市呢，其实真的没有看剧的朋友会觉得很拗口啊，但是看了剧的朋友呢应该会如数家珍哈，而且很多的一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啊都会出来了。但是凯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只是为了旅行而去那里的，对不对？
6: 对，
5: 所以后来要多去一遍了。
6: 哦，对，我应该，我想一下，我后来，我今年去克罗地亚是，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我去的第三次，
5: 第三次了，
6: 第三次爬上城墙，
5: 哦，
6: 是真的很爱。
5: 所以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发现，然后第二次已经是补了课再去，
6: 对，
5: 然后后来再去第三遍。
6: 对，因为今年就是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看过君临城，就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黑水湾之战，就是外面的帆船舰队赶到了君临城下想要攻城，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成功，但是那个戏看的人很热血澎湃，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古老的欧式的那种古帆船，然后千军万马，
5: 对，
6: 就是跨洋，就是到了君临城下的那个大场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租了一条帆船，把帆船开到了君临城下，
5: 好会玩哦！但是说起来哈，就租帆船这个玩法呢，可能相对

0: 比较小众一点哈、嗯。我们先说第一次吧，第一次你完全没有知道、嗯、包括这个影视剧的背景之前，
1: 嗯，
0: 你是怎么看待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地方的呢？
1: 首先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嗯、
1: 就是已经很有地位了，
0: 对、
1: 嗯、另外就是哇，它是一个很美的颜值极其惊艳的古城、嗯、历史也很悠久、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走在那个、嗯、海边的这种城墙堡垒上，然后左手边就是这个安静的一个小城，被保护得 很好的 peace and love 的小城、
0: 嗯、
1: 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涛，你在这个城墙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很多千军万马的那一些场景、嗯、就是可以回归历史。然后再有一句话叫杜布罗夫尼克的日落永不落幕、
0: 嗯、
1: 这里的日落质量应该可以排进欧洲前三、
0: 哦、
1: 嗯，就是它是真的是那种金色，
0: 嗯
1: 嗯，就是非常非常的美，海上落日，所以就是如果是说黄昏的时候要找一个嗯高一点的山坡，然后在山坡上看到太阳把整个这个君临城照成金色，
0: 所以你就要提前爬到那儿。
1: 是的，就是你只待一天是绝对不够的。
0: 对，
1: 嗯，而且就是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那个。嗯，有一个高度差、
0: 嗯、
1: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古城里面其实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灯火是在天上的，然后有一些灯火是在嗯，就是脚底的、
0: 哦、
1: 因为是那个盘山路、
0: 嗯、
1: 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那个灯火在它有一个高度的变换、
0: 哦、
1: 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很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里好美啊，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君临城，
0: 嗯
1: 嗯，就是会因为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相信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审美选择，
0: 嗯，
1: 就会觉得说哎这部剧应该不错，
0: 嗯，因为自己去过反而安利了这一部剧，而不是因为这部剧而去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嗯、就整个思路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嘛，
1: 嗯。嗯，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就是看完剧之后又去了一次，
0: 嗯，
1: 就是真的有一种圆梦之旅的感觉。我就懂了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完剧之后到那儿，然后看哇这是剧里的那个教堂，
0: 嗯，
1: 或者是怎样，就是抛开全游这部剧本身，杜布罗夫尼克也很值得去，而且其实这个古城它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跟剧是有重叠的、
0: 嗯、
1: 可能是一些巧合、
0: 嗯、
1: 因为这个城它就它的类似于它的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或之类的、
0: 嗯嗯、
1: 跟剧里的君临城的风格是一致的，
0: 嗯
1: 嗯，那主要还是说第三次开帆船到君临城
0: 这玩法真的很小众，
1: 嗯，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这样玩的人，
0: 嗯，好牛，
1: 因为网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就是中文参考攻略，
0: 太牛了太牛了，给我们讲一讲吧。首先你要租个帆船是怎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游者哈、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还停留在我要参团啊、
1: 嗯、
0: 有一些可能是我哪怕自由行是吧，你自己要弄签证你觉得啊好烦哦是吧、
1: 嗯、
0: 但是你要在海上到达某一个地方这又应该怎么算呢，应该要怎么弄呢、
1: 嗯、对，嗯，就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航海文化会比较兴盛，
0: 嗯，
1: 毕竟哥伦布啊麦哲伦啊都是他们那边的，
0: 对，
1: 嗯，所以说就是有各个城市或者是码头的话是会有这个全球连锁的帆船租赁平台，
0: 所以大家觉得就、嗯、反正跟你下飞机去租个车一样啦，就是、
1: 哦、对，
0: 并不是说你租船就遥不可及，
1: 是，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嗯，然后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呢，算是一个欧洲的热门的租船地
0: 哦，
1: 嗯，因为就是说它相对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而言，它的物价也比较低，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欧洲自己他们休闲度假就会到克罗地亚来租条船玩，
0: 嗯，所以、嗯、但是如果租了一条船，因为、
1: 嗯、
0: 大家拿的都可能是申根签嘛，是吧？
1: 嗯、
0: 那我作为船里面的乘客，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是可以。在地中海环游的哦、
1: 嗯、
0: 是吧、
1: 嗯、可以，
0: 所以这种玩法还是挺特别的，用船把不同的国家串起来，
1: 嗯，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觉得说，哎，也试试水，不要跑太远，
0: 嗯，
1: 不要就是说，哎，风浪一大，飘到意大利去了，对吧？
0: 还好意大利还有签证，不然飘到对岸是吧？
1: 飘到土耳其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水里等那个电子签通过才能上岸了。
0: 对呀、啊，
1: 嗯，我们就只是在克罗地亚的沿海来玩，
0: 嗯，
1: 因为之前那个萧伯纳曾经形容过杜布罗夫尼克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明珠，
0: 嗯，
1: 好，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说。杜布罗夫尼克这颗明珠我们已经 get 到它的美了，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感受一下亚德里亚海的魅力，
0: 嗯，
1: 啊，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帆船行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那个大概50尺的那个双体大帆船扬着帆然后开进黑水湾，就是眼前就是那个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城我们说啊，把船上的那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我们那个BGM 响起，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城墙上都出现了一点骚动，就是我们也成了这个城市就是画面的一部分，
0: 嗯，
1: 我觉得哦好美好啊，
0: 好棒哦，
1: 嗯，因为我之前在城墙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居然会
0: 在船上，
1: 对，就是坐着一条船到了君临城，
0: 嗯，
1: 哇，就是我感觉很多那个
0: 剧里面的大军就是你吧
1: 我们只是其中一条船
0: 一个是吧，
1: 嗯，就是还愿之旅，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边租船的话一般就是一周租，
0: 嗯，
1: 他们的那个流程你不是说你周四租到周三还之类的，
0: 嗯，
1: 他们全部都是周天租周六还，
0: 哦，
1: 然后再一个循环，这样方便不会有空
0: 哦，所以那个租船的那个流程还是跟大家想象的，嗯，或者说跟租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要想哦，就那会不会说我哪怕玩不够一周，嗯，我也要按照一周租，是一个最低的租赁单位是吧，
1: 嗯，
0: 就一周就是，
1: 嗯，你提前还你停在那个泊位你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0: 还要给钱呢，
1: 对，嗯，你还不如停在外海，嗯，
0: 哦，那也是，嗯，直接抛个锚是吧，下去就在那儿了是吧，
1: 就是其实现在的帆船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那个漂流就是流浪汉一样，
0: 有动力的
1: 有动力的就是首先呢船上是有空调的，然后有冰箱，
0: 嗯，
1: 也有上下水，都是很棒的双人就是豪华舱，
0: 嗯，
1: 可能都是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
0: 哦，
1: 甚至我们的那个船是带这个胶囊咖啡机和这个烤箱，然后你可以做饭，
0: 好好哦，就移动的酒店吧，嗯，完全，就是，
1: 移动的酒店，
0: 嗯，
1: 就是一般是就是甲板层就是我们说的客厅，
0: 嗯，
1: 然后往下就是船舱里面是这个我们叫卧室，
0: 嗯，
1: 像我们的双体船50尺的话是有4个双人间，
0: 哦，4个双人间，
1: 对，
0: 所以其实一条船可以8个人 share，
1: 嗯，8个客人，
0: 嗯，
1: 因为它还有专门的2个船员的小隔间，
0: 哦，
1: 就是会小一点，然后空间小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另外就是客厅的沙发也可以拼成沙发床，所以说一条船最多可以容纳12或14个人，
0: 哦，那还挺好的，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费用的问题，哦，
1: 费用，哦，
0: 对，因为说白了如果我租车的话，嗯，我自己还可以开车还行了，嗯，但是我开船不行耶，
1: 哦，价格还是有一点劝退了，就是差不多你像租一周纯船的费用可能有6到8万，
0: 嗯，
1: 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淡旺季啊之类的，
0: 嗯，
1: 哦，那除了租船之外，一般你还需要再租一个船长，
0: 对，
1: 这个是大头，
0: 人才最贵吧，
1: 嗯，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帆船，所以我们自己会开帆船，
0: 嗯，
1: 然后有这个帆船的航行执照和这个里程经验，
0: 嗯，
1: 所以就是顺利的租到了船，不需要就省下了一笔租船长的费用。
0: 如果其实要租船长的话，船长的那个工资一周大概是要给多少呢？
1: 嗯，差不多也是要半条船的价格，
0: 哦，哎，那这是一个就业的新方向哦，各位，嗯，感觉还是挺好赚的嘛。
1: 是的，嗯，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我船要是撞坏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会买保险，
0: 啊，嗯，
1: 然后因为欧洲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然后就船你是可以只要放心开，
0: 嗯，
1: 你不要出恶劣的那一些就是问题，你把船给弄沉了或者什么，
0: 嗯，
1: 都问题不大，
0: 哦，
1: 而且其实船在海上开它，你几乎不会让它产生刮蹭，
0: 嗯，
1: 因为不是在 道路上那样拥挤的开，
0: 就你不要开到说什么什么珊瑚礁顶上、啊、
1: 对搁浅
0: 啊
1: 或者是抛锚、就是划船就是人上岸了然后锚没下稳船自己飘走了也有过这种事儿
0: 啊
1: 嗯。

0: 就是一些新手会犯的错，但是一般都是老船长带新人这样玩。那我们当时在杜布罗夫尼克租了这条船之后，就是先在岸上买了一些食材补给。第一天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试行了，可能20海里。20海里差不多就是航行了个4个小时。一般是1小时5海里左右的速度。去适应一下水况、风况，还有就是和这个船有一个磨合。我们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小港。港就是它那边的那个航海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有大概码头上有3-4家餐厅。每家餐厅门口呢有自己的这个泊位。你如果是船停在我家泊位，那你就要在我家这个餐厅用餐。然后停船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你
1: 好像平常大家去吃饭免费停车那种感觉。
0: 因为在那边的话你停车你还是要加水，然后给船充电等等。有一些岸上的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一个热情好客的就是餐厅老板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远远的看着一个白帆飘过来的时候，他就在岸边，对，他就在岸边等。然后晴天的时候还 OK， 如果是狂风暴雨，特别是夜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在岸边等，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1: 那也是起码有个人接应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
1: 不会在船上漂流。
0: 当时的时候，就是接我们的那个老爷爷，他家门口有2棵巨大的桑葚树，一公一母，然后就整个把那个餐，就是餐桌啊和那个全那个遮太阳都遮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桑葚树下面欣赏着码头我们自己的船。
1: 好好哦，好美哦。
0: 对，旁边就是那个葡萄架，我们在等出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自己去葡萄架上去摘葡萄吃，很甜，就是甜到就是一开始是客气，然后就是人家让我们吃，那我们就礼貌性吃一下，就说哇，好好吃呀，真的很好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码头那边你就觉得生态也太好了吧，就看到那个大概西瓜那么大的那个章鱼，它就趴在那儿不动。我们就说这个章鱼可以吃吗？说可以，如果是你那个刺到它了之后，你把它捞上来的话，晚上我可以给你做那个慢煮章鱼沙拉。然后就真的是拿了叫海王的那个叉子一样，
1: 一插下去，
0: 对，插下去搞了2只那个章鱼上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胆是夜行生物，就是它晚上它会聚到岸边，然后早上的时候它们又游到海里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感觉那个码头长满了海胆。而那边因为已经比较冷了，有点靠近大连那个纬度，它已经是日本马粪海胆生产的纬度，所以那个海胆是很鲜甜的。
1: 好羡慕哦。
0: 就是这么一算，好像就是说吃饭花什么钱呢，都自力更生了一样。
1: 对啊，感觉他也不收你加工费吧，他要收多少？
0: 他当地的最好吃的是特产的那个生蚝，它不是那种法国的吉拉多那种生蚝，小小的，但是那个生蚝味道很鲜美，然后就配酒，他会，他拿给我们自己酿的胡萝卜酒。因为胡萝卜还有很多的淀粉，
1: 对，是，
0: 就是可以做酒的，那个酒度数非常高，第一碗整个把我们撂倒了。
1: 但就不怕你们不给钱吗？
0: 没关系，我们船在那儿呢。
1: 那也是，因为船在那没有，你也可以说船不是我的。
0: 对，船是租的耶。
1: 对，船是租的，确实好像还可以哦。但是这样的体验真的好好，而且感觉到当地对于这种包括航海文化呀，包括大家对于饮食方面的那个文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给到大家啊。所以其实租一下船好像还挺好的，
0: 因为你 share 一下费用嘛。
1: 对呀，
0: 比如说8个人 AA 的话，
1: 其实8个人来 share 的话好像还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算上船长的话，就好像难一点了。
0: 就要贵一点。
1: 对，
0: 就是要你要玩的比较资深，才会去考虑帆船旅行这种方式。
1: 对，好，但是如果出体验的话，如果有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先认识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然后大家把他的旅费给 share 了。
0: 然后朋友说
1: 免费给大家打工了。
0: 我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朋友？
1: 看一下能不能认识得到哈，给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找一下，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但系都系要 break 一 break 嘅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有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嘅。那刚刚啦，凯迪跟我们去了克罗地亚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的旅行。那其实刚刚只是说去试一下水嘛，或者说适应一下那个跟船配合度怎么样啊？只是去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那之后应该会更加期待了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之后。
3: 对，就是那边当时的时候，那个开餐厅的老爷爷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说那个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一起去捕鱼，去打鱼。
2: 打鱼，
3: 真的
2: 就开你们的船，他上船去打鱼吗？
3: 他有一条自己的渔船，小渔船，然后就真的一大早就是开到，因为就是说其实捕鱼的话是你要找到那个鱼很多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最大的 secret，
2: 对，
3: 就是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代代相传
2: 哦，
3: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到你船开到哪儿不是都知道了吗？
3: 那就是既然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捕鱼，其他的人就不
2: 会
3: 再过
2: 来了、
3: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到底怎么下网怎么捞，我还在好奇说真的能就是捞上鱼来吗？
2: 对啊，
3: 因为那个网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网兜一样，好像很难形容，就好像是你把一条毛巾就是放进去然后再捞上来，怎么里面
2: 就有
3: 鱼
2: 了，
3: 我还很担心说哇万一空手归岂不是很遗憾，结果没有，就是大概指头长的那种小鱼，很多小鱼各种各样的，他会说啊这个鱼不好吃，这个是鸟吃的，然后有一些鱼他就会说这个鱼好吃，这个是人吃的。那种鱼就是有一些他会去去了刺之后用盐腌一下来做下酒菜，然后还有一些鱼的话它就会去油炸一下，就是小小鱼，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就是感觉哇在这边生活一辈子也蛮幸福，
2: 感觉好像只要自己拥有一条渔船的话就可以自给自足了，是吧？
3: 对对，很安逸。但在告别爷爷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叫科尔丘拉。科尔丘拉被称之为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2: 马可波罗的故乡，中国朋友了，中国老朋友了。
3: 对，很多人说哎，马可波罗不是意大利人吗？
2: 对啊，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呢？
3: 其实是当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属于威尼斯帝国，反正他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科尔丘拉确实是威尼斯的属地所以就是现在意大利人说马可波罗的故乡在威尼斯，然后在威尼斯广场有这个马可波罗相关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错
2: 所以怎么说呢
3: 时代变迁，
2: 时代不一样了吧。
3: 对
2: 对，像是像我们大湾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名人然后都是香山人是吧，但香山其实现在就有中山、珠海跟澳门其实都是香山的范围内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为什么珠海又说是这个名人，为什么中山又说是这个名人，都是 的
3: 都是故乡，
2: 都是故乡，只是在故乡范围比较大一点是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可能马可波罗也是个克罗地亚人
3: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然后在科尔丘拉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故居
2: 房子还在啊那么多年了，
3: 很朴素一个小床，然后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像那个朱丽叶从这个床阳台就是探出头来跟罗密欧打招呼的那个画
2: 面，那种房子
3: 对，就还是有一点意大利风情的那种样子但是整个科尔丘拉非常的美，就是而且它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重要的航海家文化在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文明是能感觉到它的国际化港口的这个开帆船来的游客很多， 你说像在不管是说上海或者是这个深圳，很少会有一个外国的帆船说啊，我们从比如说韩国或者从菲律宾，
2: 嗯，
3: 然后把船开过来，我们从那边旅游过来，
2: 嗯，
3: 对吧？但是在科尔丘拉，
2: 确实也比较远了。
3: 科尔丘拉，你在它的那个码头，你可以见到从各个地方来的船，
2: 哦，
3: 就是他们带着一路的故事。然后可能走遍了，走过了大半个地球，
2: 嗯，
3: 然后就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玩帆船或者航海是一个需要一点缘分的地方东西，
2: 嗯，
3: 就是不远万里，冥冥之中你们就恰好在那一天靠到了码头，
2: 哦，好好，
3: 哦，就差一分差一毫都不行。它这个不是说你努力昨天赶赶路，今天就能到的，因为你要靠风，
2: 嗯，对，
3: 要靠老天。
2: 所以这个东西也你也没有办法提前约是吧，就也不能说哦，我什么时候就在哪儿了，就要看见谁了，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不行，你还得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不同的一个很多很多的因素哈，变量太多，导致那个缘分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哈，就所以帆船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一个点，但是感觉这样说还不够啊，
3: 还不够，还可以继续讲，
2: 对，还可以继续讲啊，完全没讲完啊。
3: 晴天的时候呢是很开心。

0: 开心的，那要是天气不好，
1: 对，那时候怎么办呢？
0: 哦，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在这个船舱里的那个玻璃杯都摔在地上碎掉了。
1: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一面的。但是待会儿哈，我们要留待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凯迪聊哈，就究竟帆船的旅游，哎，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一定哈，全程都那么美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经历值得大家去分享。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我哋下次再见喎，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正值中秋嘅假期啦，亦都好快就到國慶啦。咁啊，據講啦，寧夏嘅中衛沙坡頭啦，有沙漠啦，有星空啦，有新嘅文旅玩法啊。今年嘅主題咧叫做航空航天主題嘅，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形式啦，將沙漠包裝成月球表面。咁啊話咧，各位嘅旅客咧唔需要真係上到太空下就可以喺沙漠當中啦，感受登陸月球嘅奇妙啊。咁究竟有几正咧？有几好玩咧？我哋马上吓连线我哋总台宁夏总站嘅记者鲁家正嘅。Hello， 家珍。
2: 嘿，小夫你好。
1: 嘿，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真的很感兴趣啊，因为沙坡头我之前其实自己也去过哈，但是我觉得沙漠也没有很像月球啊。他现在要打造的一个沙漠登月的一个体验，其实现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游客能感受到怎样的氛围呢？
2: 嗯，现场的氛围还是挺特别的，因为它这是一个户外的航空航天主题的沙漠大地主景观群，它和室内看展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把广阔的沙漠和星空资源结合在了一起。那沙漠它本身就有一种把人推向远方的力量，再加上头顶都是满天的繁星，所以呢就很容易可以让人沉浸到航天探索的氛围里去，感受到宇宙的那种浩瀚。在走到这个景区了之后呢，可以看到人造卫星、星际探测器、广寒宫这些大型雕塑沿着步道是依次排布的，那就串联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登月故事线。像这些雕塑呢，它还融合了沙雕的艺术形式和这个沙丘的图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那从视觉上就会比较有冲击力一点。像游客们他们穿行期间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也可以和 NPC 互动。从他们的反应上看呢，其实不少人还是觉得挺新鲜的，比如说这个月球里的广寒宫这个大型的雕塑很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那种古典美。那有小朋友就反馈说觉得灯光和造型就会让他想到嫦娥奔月，还有一些游客是专门带小朋友过来的，顺便也了解一些航空知识，看一看沙雕。所以说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有不少人都是拍照打卡
1: 啊，这个我很感兴趣。因为之前哈，我自己就可能带娃要到沙坡头玩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景区其实那个开放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晚上。那这次有一些很多灯光的，也有很多艺术的形式，所以大家是晚上能进到景区里面吗？
2: 哦，是的，因为沙坡头它其实本身，它这个就有很多的一些晚间的项目，其实不只是像就现在新有的这个登月的这个项目，平时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观星的一些项目
1: 哦。所以其实可能我打开方式没有很正确哈，大家其实晚上可以到那边观星去，知道沙漠本来观星的条件就已经很好了嘛。那刚刚佳姐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的像沙雕的月球的景观啊，也有 NPC 啊。 NPC 是要假装嫦娥吗？是要演嫦娥吗？
2: 原来也没有吧，但是他们就是会穿很多就是航空元素的衣服，然后就是和一客们一起动，然后拍照打卡这样子
1: 啊。所以其实有哪些瞬间或者说场景啊，就因为 EPC 嘛，然后加上那个现场的那个装置，有哪些感觉那个沉浸感很强或者更有代入感的？
2: 那首先就是像刚刚说的嘛，因为它的整个沙漠是很广阔的，所以这个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再加上沙坡头它本身的观星条件很好，所以它天黑之后星空一出来，像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航空景观，再加上夜里的这个繁星，浩瀚的感觉会更浓，代入感会更强。然后这个游客他们就是一个 NPC 互动嘛，就是游客一边走一边跟 NPC 互动，然后停下来合影什么的，就参与感更强一点。那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艺术装置了，比如说无限这个建筑，它是一个镜面的装置，可以把沙丘和夜空反射出来，画面一下子就拉得很开阔，人站在里面还可以看到自己，就好像是行走在宇宙当中一样，然后头顶还有一个空间站的造型。晚上的时候呢，再配上那种很炫彩的灯光，就特别的吸引眼球。
1: 好棒哦，我觉得我闭上眼睛都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哈，那个画面究竟是有多妙了。那如果现在听着咱们节目就想马上出发要到沙坡头，要到宁夏的话，其实如果想体验这种项目需要做好哪些的准备呢？特别是国庆期间如果大家要入园的话，有什么需要留到吗？
2: 嗯， 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景观群嘛，所以说提前如果做准备的话，我还是就比较建议说可以来之前，这是一个航空航天主题的项目，所以说来之前可以提前了解一些航空航天的相关知识，特别是一些亲子家庭可以提前给小朋友做一点航天方面的小功课，那到了现场看到这些沙雕走那条故事线就会更有感觉一点。另外呢，如果说双节期间来到沙坡头游玩的话，最好是前线上购票，因为这个时候人会比较多嘛，所以说线上购票的话呢可以减少现场排队的时间。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双节期间呢景区是没有套票售卖的，所以说大家按需单独购票就可以
1: 哦。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说有滑沙或者其他项目一些联票之类的，就是大家如果我需要进大门我就只买大门，我里面需要什么体验再另外买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哦，那其实现在哈，就如果到这个来到下，除了说刚刚哈嘉靖跟我们推荐到的沙坡头项目之外，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安排进行程的，可以跟一些宁夏本地的特色体验可以搭配联游的？
2: 像沙坡头它本身其实是沙漠、黄河、高山还有绿洲为一体的，有这个西北风光的雄奇，也有江南景色的秀美，所以说大家如果来到沙坡头的话，是可以把黄河区、沙漠区和星空文化串起来玩，这样子一整趟下来呢体验就会比较完整一点。像黄河区的话就可以坐羊皮筏子漂流这个是黄河上的一个漂流工具，大家可以一边漂一边听筏工唱歌，有沙有山有水就很惬意。还有像黄河飞索，可以从空中俯瞰黄河，视野就很开阔。那沙漠区这边的话，骑骆驼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项目，骆驼走起来很快，会有一种很悠闲的感觉。那这边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在骆驼起身和卧下的时候它的晃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牢把手。除此之外呢，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滑沙的也是很值得体验的。那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参加一些关心活动像室内的知识讲座，搭配到室外的沉浸式观测，在导师的带领下掌握沙丘，探索星轨和星座，感受到星空的那种静谧之美。此外呢还可以感受一些体验到这个沙瓶、掐丝、沙画这一类的沙漠主手作，亲手做一件纪念品也是很不错的。
1: 听起来就觉得很棒。那作为家长我觉得一听到有导师的带领之下我就放心了就马上就能很开心就可以把娃放下了，就可以有导师带着他们，其实也有一种研学的感觉在就感觉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体验可以给到家庭课。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一家老少的是吧，一起要到宁夏玩到沙坡头耶。那秋季要来到沙漠玩的话，其实大家还挺担心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如果比如说一些亲子家庭或者带家人有哪些实用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呢？
2: 秋季带家人来沙漠的话，我觉得最需要留意的还是温差，因为白天的时候太阳底下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太阳一落山这个温度就下来了，老人和孩子对温度的变化都会更敏感一点，所以说这个外套是一定要带上的，晚上关心或者说在外面走动的时候都可以穿上。那么像沙漠的话，它的白天紫外线会比较强一点，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晒，像帽子、墨镜、防晒霜都要带上，然后随身也可以带一点水，因为宁夏这边还是比较干的。那像行程上如果带老人和孩子的话呢，节奏可以放得稍微慢一点，沙漠里面走久了还是比较容易累的，中间可以多歇一歇，多喝水。再有一个呢，就是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沿着景区的既定路线走，不要擅自深入沙丘，还是安全第一。
1: 所以呢还是大家要听一下嘉靖的一个建议就一定要安全第一特别是带着孩子，你知道孩子精力充沛不知道冲到哪儿去了，所以按照景区的指引千万不要深入沙丘，而且要注意补水，温差多带一点像洋葱式穿衣法这样在沙漠非常好了。那今天呢谢谢嘉靖的推荐让大家呢知道沙坡新项目真的是很棒，那感兴趣的朋友呢马上起来可以到宁夏去感受一下登陆月球的一个魅力。那今天谢谢嘉靖哦。
2: 谢谢小夫。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

0: 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欣。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晏昼4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7: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6: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来解锁新型储能，
7: 财智湾区来探讨香港5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6: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
7: 热点观察来观察热点，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面做起来，中国机器人从能用走向好用。
6: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15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7章第2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也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的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12: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哈。新型储能可以讲是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和能源基建升级的关键纽带，也是15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啊。
11: 平时我们的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的。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的范围呢？
12: 是啦，其实原理都是相通的，但应用规模和服务对象就不是很一样。我们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的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11: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它和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2: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咧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充能咧，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咧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咧，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
11: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2: 完全正確，按照十五五規劃要求，新型儲能是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品和服務，而目前行業正持續開展技術攻關，一方面優化現有的儲能設備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壽命，另外一方面佈局固態電池、鈉離子電池等等的前沿技術路線。只有將核心的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才可以令到這條新興產業賽道行穩致遠。
11: 技術創新築牢產業根基，這一步確實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為新興產業，新型儲能還是新型能源基礎設施的重要一環，它在整個電力系統當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12: 這個問題問到了它的核心價值。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
11: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2: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11: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咧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12: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1: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2: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着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2: 拜拜。
2: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3: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

个组织，确实啊，这个5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5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5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5年规划，它是从零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这4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5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述职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的指出，5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细化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啊，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啊，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5年规划里边啊，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5年，香港5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5年规划区别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3%，年均开支增长大概10%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3.8%提升到5.5%，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新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5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提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5大目标。

0: 设定啊，和国家十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计划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股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五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田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五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市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加明确写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0: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的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地震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精致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我都基本上我都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万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万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万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3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 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坟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蛇口等6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一致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3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啊，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金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加强大湾区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个联动方面的合作， 在网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啊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阴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8%-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单止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亦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亦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
4: 更加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和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什么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1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又怎样将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 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一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抄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锦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四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 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

0: 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3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3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0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4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 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在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联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走入中建钢构的生产车间，高空焊接、除锈、重型物料转运等作业由机器人完成，员工转型从事设备调试、程序管控、质量巡检工，成为智能设备管理员。在腾格里沙漠，云深处科技葵山猫 M20S 轮足机器人参与防沙固沙工作，风卷住沙粒打在机身，凭借其 IP67 级防护，扬尘被牢牢挡在机壳之外，作业不受影响。这样的场景正出现在中国产业一线的方方面面，多款机器人以借助更灵活的肢体动作、更强大的交互能力，在各类场景中展现出干活真本领。
4: 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面做起来，中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当他们走上产线、走进百业、走向世界，人机共融、协同提效的制造途径变得清晰可见。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正出口国。
3: 机器人点样更好咁帮人做嘢呢？高危有害、枯燥重复等装乏险难场景当中，机器人如何保卫，成为不少机器人企业的研发方向。譬如传统钢结构的作业岗位中，存在大量高空临边、密闭狭小空间、高温烟尘、重物搬运高危岗位，高空焊接而受风干扰失稳，重型构件搬运而砸伤。而家引入工业级机器人之后，改变是巨大的。
4: 中建科工的一线数据显示，机器人可以不间断连续生产，整条产线综合功效提升22%到40%，有效弥补技工不足，缩短构件交付周期，支撑超大体量地标项目建设。依靠 3D 激光视觉系统，机器人的定位误差被控制在1毫米以内，焊接一次探伤合格率稳定在99.5%以上。
3: 针对复杂工况，巨新智能物流机器人展现出了针对性应对能力。声动几元的机器人在接触包裹的瞬间，能快速判断物体的重心和材质，从而迅速调整策略，进行柔性抓取。
4: 声动几元技术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测数据显示，在面对真实包裹的时候，声动几元机器人单小时最高处理量可达1200件以上，抓取成功率是95%左右。在高负荷不间断运转下展现出的高容错率，大幅提升了物流枢纽在用工高峰期的效率。
3: 将视线转向户外环境，机器人在复杂自然环境中亦展露身手。在应急消防和工业运维领域，一些现场环境往往存在着有毒有害气体，或者伴随着碎石、泥泞、台阶等复杂地形，以及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面对这类非结构化地形环境，如今的四足机器人已经能够在行进中实时感知地形变化，并判断处理进行局部绕行。
4: 从能跑能跳到帮人做事，承接高强度的连续制造，在复杂环境下特种作业，不少机器人已经展现出仓库分拣、意外巡检、安防值守等实际工作能力。通过在棘手环境中规模化落地，国产智能机器人设备逐步验证了自身可靠性，又为后续更加复杂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推动了人机共融提效。
3: 硬件素质决定了机器人能做事，但是在真实复杂的生产环境中，突发状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机器人是否具备应对未知的能力，就成为了检验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换一个环境还能不能够做事呢？本质上考验的是机器人的泛化能力。
4: 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本质上是从人教机器到机器自学的范式转变。巨新智能企业星海图创始人高继阳将其总结为零样本分化，即机器人面对从未见过的新物体、新环境布局，不需要针对该场景做任何额外训练，就能够直接理解并自主操作，真正做到开箱即用。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0000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4: 业内人士指出，依托多年积累的制造业根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拥有完备产业链、快速配套能力和成本等优势。随着技术加速迭代，中国机器人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不断提速，一台台走向实景应用的机器人正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缩影。
3: 好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节目编辑贾文，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请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嘅，大家好啊！今日系中秋假期第三日啦，咁啊，听日就要上班啦嘛，咁呢度咧又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倪星啊。
1: 大家好啊，我是叶莹啊，各位下午好，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邀你一起来关注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揭开面纱，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悉数亮相。那么在这一花一景之间，藏着哪些创意巧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0: 冇错嘅，今日仲会关注咧广东跨界美食火出圈啊！有网友评价话一口惊艳噃，咁到底系乜嘢咧？阵间留听一下知道啦吓。
1: 是的，那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点识多点。
0: 是的，今天我们的知识之旅第一站首先来到首都啊。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在今日即27号正式完工，对市民亮相。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这个粉骏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了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有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亦都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那么与此同时，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呢，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那么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过遴选评优之后呢，也是融入到长安街花坛布设。那么今年北京的这个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呢？在一花一景之间又藏着哪些创意巧思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8: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9: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7: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庚戌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8: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但与时俱进嘛。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6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7: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方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10: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7: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9: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英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直播节目啊！咁我主持人咧，叶莹 Y Y 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嘅吓。咁啊，我哋目光咧就翻到大湾区，嚟到广东啦吓。就系嚟到讲讲广东嘅跨界美食火出圈，网友评价话一口丝惊艳噶。咁啊，其中咧就广东商家研发嘅猎奇料理啦，即系我哋小朋友最讲嘅暗黑料理吓，喺网络上频频火出圈。首先逢年过节啦，广东人咧梗系无鸡不成宴噶。咁喺老广最中意嘅呢个鸡蘸料嘅。这个鸡的料理当中最经典的莫过于是白切鸡，堪称是广东顶流啦。但是白切鸡蛋糕你有没有试过呢？
1: 即是怎样可以将白切鸡和蛋糕这样组合起来的呢？哪个想出来这样的口味？
0: 之前有姜葱白切鸡牛奶嘛，我喝过啊。饮完之后就一阵嗰啲姜葱味，姜葱味好大阵，
1: 姜葱味
0: 好大阵葱味系啊！
1: 我觉得呢啲口味真系好猎奇，好黑暗。有时即系，
0: 但
1: 系
0: 好
1: 广东
0: 特色噶。
1: 系啊，即系广东特色得嚟咧，又太过于黑暗啦。所以话我之前都其实都睇过好多，但系我都唔敢尝试。
0: 啊，你系客家噶，我最中意整呢个客家嘅呢个盐焗鸡咯，电饭煲。
1: 盐焗鸡系啊，
0: 一整就得噶啦，系嘛？
1: 都好香嘅。
0: 系啊，咁又可能有盐焗鸡蛋糕、盐焗鸡牛奶。
1: 咁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冇睇到，
0: 而家未有。
1: 我觉得以后可能都会有嘅，
0: 冇错。
1: 因为大家对呢啲口味，即系饮食方面我觉得广东人咧系特别之讲究，同埋好中意将呢啲
0: 我哋中意创新，
1: 创新系啊，即系好多你谂唔到嘅搭配，
0: 系啊，
1: 可能都迟啲都会出现。
0: 即系佢一个试错过程，一个 mix and match， 咁啊试下先啦，即系唔得。

0: 系唔做咯，得咪即刻大卖，继续做咯，就咁简单。
1: 其实我想话咧，即系你为咗创新而创新咧，就大可不必啦。即系一定要考虑翻我哋啲食客嘅口味，即系要即系符合大众嘅呢个口感啦，同埋即系我哋平时食惯嘅嗰啲味道啦，系嘛？你唔好搞到咁奇怪，咁茄喱啡，
0: 咁茄喱啊，应该系
1: 啊，系
0: 冇错啊。咁啊，嗱，呢个蛋糕介绍下啦。首先咧，咁个样睇落系鸡嘅样嘅，系白切鸡造型。咁啊，表皮咧就刷咗层呢个糖浆，突出呢个白切鸡嗰啲即系 red red 嗰种光泽，
1: 即系有油光啦。
0: 系啦，咁啊，咁内里头咧根据顾客你嘅需求咧搭配唔同味道嘅蛋糕。咁啊，就连姜葱油碟咧个碟咧都系特制噶嘛吓。
1: 其实应该都系蛋糕嚟嘅，可能系朱古力做嘅都可以食嘅。
0: 系冇错。咁啊，有人认为呢个鸡字首先同个吉字咧吉祥大吉大利嘅吉咧系谐音啦，所以咧过生日啊中意食白切鸡就成为咗大部分人嘅广东人嘅习惯。即系我细。嗰時生日咧，一定會有隻白切雞，而且嗰兩個雞髀一定係歸我嘅。
1: 雞髀係你嘅，
0: 係我
1: 嘅。係啊，你生日你帶曬。
0: 冇錯啊，即刻 share 下咁樣樣嘅。但係而家啲細路仔反而唔中意食雞髀啊，好怪啊，所以食雞胸肉。
1: 咁佢哋中意食咩啊？
0: 雞胸肉咯，或者
1: 好柴。
0: 雞胸肉咁柴，係真係。
1: 佢哋中意食咁嘅，
0: 係好怪，
1: 好神奇啊！我中意食雞髀，
0: 因為雞髀又多肉，跟住又滑啦喎，啲雞皮又滑，
1: 雞皮好滑捋捋啊嘛。
0: 係啊，攞手度啜一聲啊，食曬佢。
1: 係真係好爽啊！
0: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喺呢個基礎之上啦，咁啊呢個白切雞。鸡嘅呢个蛋糕啦，继续擦亮广东白切鸡呢个美食 IP 啊，咁啊有人话就不失为一个提升呢个知名度、美誉度嘅办法咁话。
1: 如果你以为白切鸡蛋糕已经系极限嘅话咧，咁你知唔知仲有一个叫做烧鹅陈村粉蛋糕咧？仲更加即系猎奇啲啊吓。可能你都谂唔到陈村粉同埋呢个蛋糕会点样组合起身呢，佢系第一层咧，就系奶油啦，同埋即系裹住烧鹅。第二层咧又系奶油，
0: 即系入边真系烧鹅嚟嘅。
1: 系啊，系真系烧鹅嚟嘅，但系佢出边嗰一层系有奶油嘅。咁第二层咧又系奶油咧包住陈村粉。即系陈村粉同埋烧鹅咧都系用奶油包住嘅。
0: 系
1: 封顶之后咧，仲要叠多一层烧鹅髀同埋陈村粉。
0: 系
1: 最尾咧就淋上一啲烧鹅汁。
0: 系咁，究竟佢系一个蛋糕定系一块嘅两只烧鹅？
1: 其实就系、
0: 是、
1: 都唔知咧，我都冇食过，但系我觉得我讲完都
0: 即系乜都有啦。
1: 我讲完自己都觉得好好
0: 好，我好迷茫，觉得
1: 系啊，唔知佢系咩味咧，好神奇，又咸又甜咯。
0: 佢有三层，最下面嗰层咧就首先系一只烧鹅，但系咧已经够肥噶啦嘛，烧鹅下边系油，佢仲要淋一层奶油，可能系嗰啲唔系好肥嗰啲，即系可能系一啲唔系即系传统奶油啦，可能系啲忌廉忌廉啦，可能吓。跟住咧佢第二层咧又有层奶油，咁啊又系包住嗰啲陈村粉，即系有陈村粉同烧鹅都攞奶油包住嘅。咁啊封顶之后咧上面再叠多一层嘅烧鹅髀同陈村粉，
1: 你真系嘥咗个烧鹅髀，我觉得。
0: 跟住最尾咧再淋翻呢个浓郁咸香嘅烧鹅酱汁。咁
1: 其实你可唔可以单独俾嗰个烧鹅髀俾我咧？我唔介意
0: 一次过满足你所有愿望，又有蛋糕又有烧鹅髀。
1: 其实佢分开系好好食嘅，咁我相信分开肯定系好食啦，系嘛？你食完烧鹅陈村粉，跟住再食多个即系蛋糕，我觉得可以接受咯，好 OK 咯。点解要沟埋一齐咧？
0: 即反正都喺个味道都系
1: 好奇怪啊！
0: 佢意思就系反正你入到肚都捞埋一齐，不如我提前帮你捞埋一齐。
1: 唔好啦，唔好啦，多谢你，唔使咁客气，我自己捞啦。
0: 关键得即系我条脷啊受罪啊，真系。
1: 你讲完你都觉得
0: 好怪，
1: 好怪啊！
0: 可以真系可以，即系真系黑暗黑料理啦，系可能系咁啊！一个个啲所谓嘅粤式做法啦，即系睇呆晒一众网友，我都呆啊吓咁啊！真系大人瞪小眼啊！咁啊，唔少广东网友表示话咧：，喂，带住你只白切鸡蛋糕，嗱嗱临离开广东，
1: 叉出去咯！
0: 撩翻连蛋都
1: 懵你啊！
0: 去隔篱广西老表嗰度啦！
1: 真系食懵你啊！你唔好话自己广东人啊吓！其实咧，唔单止话系蛋糕啦，即系啱先你讲嘅，即系牛奶啦，广东老字号风行牛奶，我觉得广东人应该都饮过啦。
0: 系，
1: 即系你啱先讲嘅姜葱白切鸡味嘅牛奶。哇，呢个好神奇！讲真，我都冇饮过，我唔够胆试，我惊饮完之后对牛奶同埋对白切鸡都失去咗兴趣。
0: 饮完之后就一阵姜葱味，饮嘅时候就牛奶，饮完之后就成个口都一阵姜葱味，
1: 好难想象。
0: 而且而家我听讲话有广式沙虫牛奶、龙江猪脚饭牛奶、鲜虾金沙红米肠牛奶、光明乳鸽牛奶，系咪万

0: 银蜜可都可牛奶咧，或者即系即系平时饮茶啊点心嗰张菜单打 tick 嗰张菜单，全部加个牛奶两个字喺后边。
1: 太奇离啦，真系风行牛奶，你做咩啫你？
0: 啊，真系好疯，好疯啊，
1: 好疯癫啊！
0: 系啊，咁啊，广东人咧靠呢、這个，仲有另一方面啦，除咗呢个牛奶啊同埋呢个蛋糕之外咧，广东人夏天系靠凉茶足命噶嘛。咁、凉茶咧推出咗一款咧呢个藤椒清提味。藤椒咧呢家嘢都系呢几年先出嘅啫，就开始有藤椒嘅即食面啦，藤椒油啦，吓藤椒嚟炒菜啦，即系好即系嗰啲花椒啊，好辣嘅。
1: 但系佢辣得嚟又有一种清香喺入边，佢同麻椒又唔同嘅，
0: 又唔同嘅。咁啊，嗰啲颜色系绿色嘅吓，咁啊，所以呢个包装咧都系绿到
1: 青 BB 咯，
0: 青 BB 嘅包装上面明明白白写住藤椒两个字，将佢同凉茶一齐放咧，等于咧即系一边放火一边再救火。
1: 好奇怪啊！咩叫做藤椒？藤椒就算啦，你藤椒同埋
0: 青
1: 提，
0: 提子味系咯，
1: 即系唔知点形容咧。一个系藤椒，一个系青提味，
0: 系啦，
1: 即系又辣得嚟，又有水果嘅清香味。
0: 系啊，维生素 C 系青橙嘅四倍啊！
1: 系啊，即系青提又系绿色嘅，藤椒又系绿色嘅，嗰、个包装又系绿色嘅，咁啊成个都系青 B B 嘅。
0: 一睇就即刻降火啊嘛，可能
1: 系
0: 咁嘅意思啊。
1: 好清凉咯，咪绿色咯，好养眼咯。
0: 不过讲话一边放火一边救火呢样嘢，我有啲我自己观察到又系，即系我发觉咧，广东人咧其实好食嗰几个菜咧都系好热气嘅。
1: 譬如话
0: 但凡系热气嘅就好食，好食嘅就
1: 系
0: 热气。譬如话呢个烧鹅好简单啦，或者系干炒牛河啦，系咪
1: 啊？
0: 或者系乳鸽啦，乳鸽一定要烧到脆晒噶啦，咁样咁咧就。但是广东人就专门吃热气，但同时广东人又很懂得去降火，包括煲汤喝凉茶，
1: 那就是中和一下调和一下咯，
0: 即所以我一边很为食，一边知道呢、即这个要收尾你千万不要一边一只斋吃热气的东西就这么简单所以他这个就藤椒清提味的凉茶就真深得这个这个核心的原理，真的
1: 是啊，即是get 到嗰、那个降火同埋点火嘅中间点啊，系嘛？
0: 仲未讲完啊，咁仲有广东老字号五羊雪糕啦，即系大家都要食嘅五羊甜筒啊。今年推出跨界新品种猪脚姜甜筒，等等等等。
1: 哇塞！咁我知啦，呢、這个即系臭 B B 喺度做月子当中嘅嗰啲妈妈。
0: 系唔俾食雪糕啊？本来系
1: 系啊，但系佢系猪脚姜雪糕，咪可以食得咯。
0: 佢个名啊，嗱，首先啊，佢唔系真系有猪脚肉啊，而系通过调味还原翻嗰种酸甜微辛嘅口感，咁啊，属于都系近期热门嘅网红猎奇口味，而且咧确实好受欢迎啊！喺某购物平台上面，一种猪脚姜味嘅雪糕销量破万嘅，而且唔少回评咧就话咧，原本以为系黑暗料理，结果食一啖太惊艳啦，真系好食啊！同极于里头嘅猪脚姜嘅味道高度重。咁话喂大佬，我同你讲啦，我细个时候中意食猪脚姜咧，我偷食咧，我妈唔俾食噶嘛，佢话你男仔食咧系会流鼻血嘅，所以我次次系我
1: 系
0: 偷食嗰个鸡蛋先好食，所以猪脚姜个灵魂系嗰啖蛋，所以咧我建议呢个所谓即系猪脚姜雪糕咧，要加上猪脚姜醋蛋姜醋蛋雪糕，
1: 专登为你开发一个新嘅口味，
0: 冇错，
1: 即系俾你啲即系男同志啦，或者系新手爸爸咧，可以有即系
0: 即系嗱，即系食雪糕，
1: 可以食嘅
0: 食雪糕唔会流鼻血噶嘛。
1: 嗯
0: 即系食流鼻血，因为咧呢、這个猪脚姜同埋呢个姜醋蛋咧好火嘅，好热气，
1: 系
0: 俾啲孕妇补身嘅大补。咁呢个时候咧，用雪糕五羊雪糕嚟将中和佢，咁啊啱晒咯。嗱，所以甜咸对冲，分数搭配，广东人用天马行空嘅想象力，就喺呢个传统同创新嘅边界上反复系咁试探啊，解锁咗充满咗趣味嘅创意无限嘅美食江湖，大家得啖笑就好啦。
1: 系啊，咁啊，其实得闲都可以试下嘅，咁啊试完咧就翻嚟同我。我哋分享一下究竟系咩味啊？吓，
0: 系冇错啊。
1: 好啦，我哋嚟听翻首歌休息一下啦。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5: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5: 其实我都唔知道。
6: 大牌老师来指教，
5: 答疑解惑有妙招。
6: 师傅出马最可靠，
5: 上课起立老师好。
7: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接落我哋咧就去到上海睇睇啦。嗱，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咧就喺上海闭幕啦。咁呢场咧富有新意、影响广泛嘅技能盛会，留低嘅绝唔单止系奖牌同掌声噶。当赛场嘅评分细则变成课堂上嘅教材，当竞赛嘅训练方法走入到车间嘅流水线。世赛标准正系以睇得见的方式啊，调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接下来听我哋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8: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9: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8: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0: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1: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8: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12: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他的技能人才。
8: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13: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 缺什么人才，就对照试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8: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4: 一方面，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试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5: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迎来收官日，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6: 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试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7: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8: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7: They are welcoming.
16: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提供与产业接轨的设备、工具和经验。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6: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6: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20: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6: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试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21: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 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6: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9: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6: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试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11: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16: 赛场上的比拼即将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试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

0: 有奖牌。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嘅。我哋目光咧继续留喺上海，关注呢次世界技能大赛嘅吓。我哋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旅》咧，今日请听呢个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啊！咁就系讲述咧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嘅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龚音嘅呢个西赛之路，采集于我哋总台记者啊冯慧玲前程以及咧江苏台记者彭迪凡嘅，请听。
1: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2: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3: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2: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1: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2: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1: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4: 这个也会带到
5: 赛场，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2: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1: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1: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她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2: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1: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2: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1: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2: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1: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2: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1: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2: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1: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2: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1: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2: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4: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1: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
2: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1: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2: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1: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2: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1: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2: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来越重， 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1: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一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2: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2: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1: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6: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7: the China.
2: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1: 那时候有一个越南裁判会中文，一直握着你的手，恭喜恭喜。在候场的时候一直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2: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1: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5: 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2: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1: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2: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好啦，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主持人咧 ，YY 叶莹同魏星咧，代表我哋站编辑，感谢大家嘅收听。欢迎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收睇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嘅。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7日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落嚟嘅优秀传统文化，我哋要继续攢喺手入边，与时俱进，等佢发扬光大。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3: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今年以嚟，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以嚟，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公务机航班同比增长超三成，跨境商务出行持续升温。
1: 深圳机场全面提升服务品质迎接 APEC。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2: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到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黄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民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将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非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来听报道。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展望1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立演技艺等。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百风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骨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族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用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安徽黄山唐毛古村，有住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几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浓厚的节日氛围还流淌在市井老街间。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变为灯笼街市，迎来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街道两旁的摊位挂满花灯，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专程前来挑选。澳门特区政府举办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10: 中秋佳节之夜，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1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12: 在上海市闵行区普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了船即市街的景象。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集星试遍各地美食。市集负责人庄航达：
13: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14: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12: 中秋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创意社区密集上新特色市集，潮流美食、国风非遗、国际演艺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如跃星河非遗彩灯展邀请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传承人，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轮，亲手扎就上百尾鱼灯，营造鱼灯映海、流光寄情的中式浪漫。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亦折射出我国文化消费活力持续

0: 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急客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从今日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较为集中。今日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了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1: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个都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维斌：
2: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0: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多个岗位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骆毅：
3: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仲将指导各地各高校特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今日2时55分，大熊猫平平腹伤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好高。佢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经常在树上面休息。大熊猫腹伤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头顶一细执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佢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好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

0: 时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1: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0: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告诉记者，
1: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指出，
1: 我们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協助企業走出去，政府會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鞏固法律、金融、會計等專業的生態圈，為內地企業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2: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今日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
0: 记者今日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三成，增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人员往来同样活跃，今年以来乘公务机出入境人员超2440人次，同比增长 36.3%。其中商务考察、项目洽谈、产业调研等经贸类客流占比超88%，覆盖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跨国制造等多个领域。多数旅客入境后即中转深圳、佛山等大湾区城市开展产业对接。白云机场口岸持续升级公务机通关保障模式，优化各项边检通关措施。单架公务机单次中转可减少地面停靠约1至1.5小时。白云边检站执勤五队队长张冰伟：
3: 我们提前引导旅客线上完成入境卡网上填报，实现无纸化通关全覆盖，推行7×24小时前置审核、随到随检作业模式。
2: 随住十一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临近，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往来日趋频密。记者今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出入境外籍旅客已超100万人次。作为深圳对外门户，深圳机场以迎接 APEC 举办为契机，着力完善航线网络，优化环境设施，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无缝衔接的顺畅体验。标识便利化是旅客出行便利的最直

0: 感受。在出入境动线，深圳机场上升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同时布设 AI 乘机助手、 AI 翻译设备、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持续扩展人工智能赋能机场国际化服务场景的应用范围。深圳机场还会和联检单位试行旅客入境先期机检，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高峰期旅客入境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在出境查验方面，推动海关安检等环节前置整合，创新落地一闸双门双查验模式，实现一次识别双核验同步智能通关，大幅提升通关中转时效。在配套服务方面，深圳机场携手边检、海关、文旅、金融等多部门同机构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升级离境退税代理点为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国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体系，外卡受理覆盖率达100%。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年几嚟，该院考古队以惠州博罗中部和西部为重点，累计完成500多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多处，主要集中在山地向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河谷谷口与低丘台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聚落分布与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东江流域是岭南先秦考古的重点区域。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惠州博罗先后发现梅花墩窑址、银江遗址和横岭新墓地，基本建立起广东商州考古的编年框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 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何乔治。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了解，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利比亚石油储量丰富，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32到26度；澳门晴天，31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35到26度；深圳晴天，32到25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转多云，35到27度；惠州晴天，34到26度；东莞晴天，34到27度；中山晴天，34到25度；江门晴转多云，34到26度；肇庆晴天，35到26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FM 105.4，
8: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许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本周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分享奋斗故事。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嗰阵时，中国仲未有自己嘅飞船，航天员大队仲未成立，空间站更似一个遥远嘅梦。中国运载火箭系从长征一号开始嘅，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嘅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住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好似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亦好似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龙乐豪
11: 在70年4月24号，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41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4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从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0: 龙乐豪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经历过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11: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点01分，长征3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3个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后来到了97年8月20号，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3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3号仪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一直到今天，长征3号仪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很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0: 截至目前，长征火箭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668次，具备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并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海上网系可控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于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这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时，杨利伟曾遭遇共振，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 杨利伟。
12: 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去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当我进入到太空当中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转旁去俯瞰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一万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这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从媒体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当我们亲历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美丽和壮观的景色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当我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舱门打开，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我飞行之前，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的感受，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当我们航天员去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的职业，是责任和担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催进着我们。当我们去享受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自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法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十二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20日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
13: 一个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拱洞发射策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工程各大系统都做足了充分的预案，并且组织了扎实的演练。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特勤发生以后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信息是非常通畅的，各大系统之间迅速联动，进入了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任务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这是我们载人航天成熟而稳定可靠的执行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应急发射任务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它最考验这个组织力和协调力。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风险研判到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
10: 贺鹏举话，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一张相，中国空间站实验场景中的中国航天小鼠。之前杜昌瑞和团队成功将四只小鼠送入中国空间站，这些小鼠经过14日在轨驻留后安全返回地面。
14: 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 有什么那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

0: 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在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实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所以我们天舟8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实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由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那么，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也在常态化运行，然后我们呢也是抓总滚动实施了约200项空间科学和应用项目，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
1: 杜昌瑞话，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佢走过10年航天长征，见证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团队将持续坚持四个面向嘅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让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嘅成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从白手起家到东方红星空，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组网到天宫建站，70年嚟，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咗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嘅非凡发展道路。一路走嚟，一代代航天人见证住变化，亦守护住不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4: 变的地方，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1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啊，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 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面，那现在起码是三室一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船六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在上面这个吃的啊，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即食食品，不能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一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火星探测、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变化日新月异。那么讲到不变的呢，我想是一种航天人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没有变的。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啊，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很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里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认为，这几年来变的是硬件，不变的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5: 长征一号火箭啊，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酒泉中心有长征路，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松继先率部啊，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春瑞认为，变的是从零起步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不变的是自主攻军的劲头、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全邦大的温度。正是这份不变托举起了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
0: 我作为一名青年的航天人，对不变感触有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是自主攻关的劲头没变。在我们空间站建造的论证阶段，我们几乎是从零出发，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所以我们从科学需求的论证到实验系统的方案设计，几乎是全部是自主攻关。那第二个呢，是严谨细实的作

0: 风没变。我有一个很形象能够展现这种作风的公式啊，就是一万减去一等于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纵使你有万次的圆满，如果存在一处的隐患，或者是出现一次偏差，可能所有的努力都要归零。所以，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讲的话，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两个选项。我还记得很深刻的是，在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我们空间应用系统研制过程中，我个人参与的系统测试细则摞起来有1米多高，有上千个参数需要逐一的进行判读，错一点都不行。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船帮带的温度没变。我们空间应用中心的顾一东院士，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席专家，现在80岁了，也仍然坚守在任务一线。他时常告诫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秉承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风险意识，要反复验证、精益求精。所以，我们也是像顾院士这样来带领我们的团队，做好我们的船帮带的工作。我想，也是基于以上的不变，造就了我们新时代中国航天实力和舞台的巨变。我们从一张白纸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先进的空间科学实验设施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400公里的轨道上建成了我们自己的太空实验室。所以，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同时，我们的目光也从近地轨道投向了深空，我们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
2: 谈到质量，就是如何在航天领域里面把握这个高质量和可靠性。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精神传承得非常好。我们从西昌跟文昌发射场两条标语就能看得出来，一条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生产；另外一条是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现场一看见就提醒每一次发射的时候，在现场工作将近有100来号人吧，提醒每个人必须严慎细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这样加起来等于我们所追求的航天梦。
1: 今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名单，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为成组成员，参与国家空间站任务。冇耐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青少年带去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杨利伟表示，未来无论是内地定是港澳，都会更多人加入到航天事业中，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将聪明才智贡献到工程当中。
3: 9月21号，我们在太空当中的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这么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大家回忆一下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实验，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还有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工程和设计的一些场所。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航天员。
1: 一代人有一

0: 大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作为年轻一代，杜春瑞表示，
1: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正在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和引领者加速的演进。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入这个伟大的使命，同时将我们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那么谈到未来的话，我和我的团队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用好和发展好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实现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的目标。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平台优势，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来推动我们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0: 龙乐豪，
2: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还有呢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
0: 贺鹏举表示，作为中年代表，肩负住承上启下的作用，
3: 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对于未来的畅想那就是我们中国航天永远是世界航天格局中负责任、促和解、控大局的中坚力量。
0: 杨利伟，
4: 我非常荣幸的能够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长征路上的一名开路者。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0: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何欣，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每个星期我们会邀请来不同的学生主播和我们探讨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今期的话题是关于零零后初入职场，我就听到了零零后整顿职场，究竟他们初入职场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在校园当中怎样的环节和职场是最接近的呢？我们一个版头回来之后，请他们跟大家详细分享。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

0: 个把头翻嚟之后咧，开启今日嘅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要介绍出啦呢几位零零后嘅同学啦，去分享翻佢哋嘅职场初体验噶。咁我哋按顺序啦，好唔好啊？从呢边开始啦。Hello， 心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雨。
0: 嗯，可以介绍一下你来自哪一家学校？
1: 好，我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然后我也是一个天津女孩。
0: 天津女孩啊，你城市也一并介绍了。还有易阳 ，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熊易阳，我是研究生。
0: 嗯，还有子琪 ，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财经大学一名研二的学生梁子琪。
0: 嗯，还有静峰，今天的唯一的一位男生的代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静峰，然后来自暨南大学，现在是准大四。
0: 嗯，所以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年级啦，不同的学校啊，为什么我们会探讨说职场这个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呢？因为大家全部都在这读紧大学的嘛，那叫啊易阳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啦。为什么会从这个点去切入今天的话题呢？
2: 因为我们虽然还是学生，但是我们也要实习了，然后我们会想谈一下自己实习的初体验，以及在学校中我们觉得跟职场经历最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小组作业，然后我觉得里面这个小组作业和实习有共同点和不同点，所以我们想从学校到职场都来谈一谈。
0: 嗯，相当于是一个即是过渡的阶段，大学都其实有不少的场景跟职场有些类似，有些任务需要完成，还有需要跟大家一起去协作，亦都为未来自己在职场当中的打拼去做一些准备。刚才魏阳就说其实他觉得小组作业跟我们的职场是很相似的，其他同学同不同意呢？觉得是不是这样？静峰先说吧，你觉得像吗？
4: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的小组作业的体验啊，我大学这四年来的这个小组作业的体验非常的糟糕，所以我现在我也有在实习嘛，那我觉得其实就我目前的实习体验来说，其实是跟小组作业很不一样的。
0: 怎么不一样法呢？
4: 对，然后这就说到了我糟糕的小组作业体验了。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小组作业大部分都是说是小组作业，其实都是我一个人自行完成的。
0: 嗯哼，
4: 对。然后为什么？
0: 所以你没有小组，
4: 对，
0: 没有组织，
4: 只是所谓名义上的组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出力啊、干活啊，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0: 啊，就其他同学都不热心、不主动吗？
4: 对，然后就是催他们，他们也不干活，然后他们甚至不知道，就是我们小组作业一般大学的小组作业，如果大家是大学生的话，可能就会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说老师会布置一个小组作业，然后呢，你会在他的课堂上面开始做一个演讲，就叫 presentation 嘛。
0: 嗯，
4: 然后我们就有人可以分工，比如说有些人就可以做一个 PPT， 有些人就负责整理资料，然后有些人就上去讲，我们大概是会这样的一个分工。但是我的小组作业，因为他们那个分组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自由分组，那我平时是一个不社交的一个大学生，那我就不认识什么人，自然在这个当别人开始说哦要做小组作业了，那大家认识的相熟的自然就会已经自动自觉分好组了，那剩下的就是一些跟我一样啊没有找到组织的，那还有一些是低意愿的一些喜欢摆烂的一些人在里面了，那我就只好跟他们组了，所以就
0: 组成了一组互不交往的小组，就大家还是依然以个体的形式去出现在这个团队里面。
4: 嗯，主要是他们都不干活，然后呢平时发微信在群里面就是建了个群在里面，然后他们也不说话，平时说哎我们来分个工吧，零人回复。
0: 所以他们比你更摆烂是吗？
4: 对，就
0: 在这个小组里面你显得已经是非常的这个依人，非常有责任心了。
4: 就是，
0: 很有这个带头作用。
4: 哦，就不是我摆烂，我只是不太爱跟人社交，所以组不到队，然后只是被迫跟这些摆烂的组成了一个队，然后他们也不说话，所以东西只能我来负责搞。
0: 嗯，哦，那正峰的这个体验可能有不少的同学仔会遇到啊。我想先听一下星宇，你在香港读书了，那你们的这些小组作业和刚才正峰他们的形式是不是类似呢？还是

0: 不一样呢，你又遇到怎样的同学，怎样的队友呢？
1: 其实我的经历，因为我现在是读大二，然后这两年来的经历呢还可以，就是也会有一些不做事的小组同学，但是总体来说大家还是一起去为了完成这个作业而做了一些贡献的。像我之前呢，就是上学期我有一节专业课，它是一节舞蹈课，需要我们一起去排练一个舞剧。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有几位学过跳舞的同学就去编动作，然后没有学过的同学呢可能就去负责找音乐，然后或者是负责想一些剧情之类的，我们就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去完成了一个舞剧。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身边的这些同学还可以，还没有遇到像静峰这样子的这么糟糕的经历。
0: 你比较 lucky。
1: 是的，
0: 一套的组员都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1: 对，
0: 那你觉得是真的像那个易阳所描绘的小组作业已经比较接近职场的这种状态了吗？还是说它依然是比较校园活动感的一项这样的任务？
1: 其实我觉得小组作业它和职场之中我们的实习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需要团队合作。但是对于小组作业来说，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小摆烂，或者是有一些人呢又过分的努力了，所以就感觉可能大家组成一个组，但是你也不知道对方的一个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是在实习之中呢，可能就是大家都是经过了面试，然后一起为了这个岗位而努力的，所以说可能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啊，然后包括团队合作力都会更强一些。
0: 我想问一下子琪，你在这个小组作业当中一般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一般的话是会扮演一个 leader 的角色。
0: 哦，好厉害哦。你就是去唤醒那些摆烂的同学的那一位是吗？
2: 就是还比较幸运吧，就是在我本科四年加上目前就是读研一年，就因为马上是准研二了嘛，然后就目前经历参与过的小组作业，其实相对来说我的组员都还是比较的积极，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会有点小偷懒或者有点拖延症，但是一般来说只要是在群里面发了通知或者消息，然后他们在 deadline 之前都会给到我一个就是他们做好的这些工作，然后虽然说不一定说质量可能特别优，但至少在我的范围内，在我的这个就是参考的这个限度里面，我觉得是还不错的。所以因为相对来说，就是我在这个小组里面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去承担一个 leader 的责任，所以其实就在这个无形之中我是作为一个那种隐性的这种 leader 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 leader 的话，那这个小组其实肯定是一盘散沙，然后可能就是一直拖到后面大家都没有这个分数。那所以说因为我也不想说我的这个分数就这么白白没有了，那么自然而然我就充当一个这样的 leader 的身份，然后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一起去排练也好，或者说一起去完成这个小组作业。
0: 你属于是主动挑起了这个大梁嘛。然后刚才你在说的过程当中，静峰向你投去了羡慕的目光然后他遇到的情况可能跟你不一样，就是说你刚才说大多数的这个组员还是配合的。
2: 对，
0: 但像静峰这种他遇到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吗？他应该怎么去激活他的组员呢？
2: 就是这个东西吧确实有点难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组在一起可能就是阴差阳错的一种这个缘分什么的，然后组在一起了就是你也没有办法，而且这种小组东西吧你也没有办法去强制性的要求别人，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作业，然后可能有些人他对于这个作业他并不上心，他觉得这个分数我只需要合格就好，但是有些可能对于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就是希望我要拿一个高分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是没有办法调和，那要不然就只能你是直接上门堵他，你就直接堵他说你在今天我要等到你把这个东西给我然后我才走，要不你就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就只能自己去做，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你也不是你的组员的什么父母，
0: 没有实权，关键是
2: 对你没有实权。然后呢你跟老师去反映，其实更多老师也是说啊，就是考量你们一个这种团队协作能力让你自己去解决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办法。
0: 其实这也很对，像在职场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同事嘛，
2: 对对对，
0: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遇到的那位是谁，是什么样的个性。
2: 对，
0: 所以易阳你刚才觉得子琪提出的这种去赌他或者

0: 出两份力把他的事情也做了。
1: 那还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啊，更爱的那一方总是更受伤。所以就是当我们希望自己通过这个小组作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时候，真的需要自己更多的主动性。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经常说的，我们要带团队，你要会带团队，不然你就自己干到死，对不对？
2: 所以
1: 小组作业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有没有哪些啊特别美好的经历或者特别不美好的经历吗？庆丰可能拥有的都是不美好的经历。
2: 对，我真的是不美好的经历。
1: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美好的经历？易阳、心宇，你们的经历会不会更大的是比较美好一些呢？刚才心宇分享的好像同学们都还不错，是吧？
3: 嗯，对，是的。虽然说可能最后我们做了一个成品比较好，不过其中的艰辛也是只有我们小组成员自己知道了。有的是的，有的同学就是他可能最后交的一个成品还不错，但是他其中就会非常非常的拖延，你经常联系不到他，这种情况也是会经常出现。
1: 嗯，
3: 反正小组作业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爱的越深的人受伤越深。
1: 是，那我们刚才一直都在其实把责任是放在某一些可能没那么投入学习的组员身上嘛，但是其实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那个 leader、无论是他被选为 leader 还是主动站出来当 leader， 那有没有因为 leader 的这个角色做得不好而导致大家有更多的麻烦的情况呢？给你们一分钟想一想哈。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我们偷偷先收回来呢，继续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大学生觉得的他们所谓的初入职场的一种场景，就是在学校里面做小组作业了。这个团队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了。刚刚才讲到有些组员可能很拖延或者没有责任心，会导致整件事很难去完成，但都可能会因为组长或者是被逼担任组长的这个人在组织方面有一些领导力上面的欠缺，令到大家这件事也都会做得没那么好的。我们偷偷先收回来继续听各位同学的分享了。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阵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四位嘅主播同学啦，探讨关于佢哋00后初入职场嘅体验嘅。继续请出佢哋啊，包括有星宇噶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陈星宇。
0: 嗯，仲有魏阳噶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一阳。
0: 仲有子琪嘅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是梁子琪。
0: 嗯，仲有郑峰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峰。
0: 刚才就给大家时间去思考一下，就是除了说我们遇到的组员是一种捉摸不到的缘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性格的人跟我们组在一起了。当这件事或者是这个小组聚定了下来之后，会有一个人去扮演这个、就是、组织的角色，会不会因为组织人的问题导致这件事都很难推进下去呢？因为这件事在职场里面都是经常会遇得到的，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主动承担起组长责任的子琪，觉得自己这个角色扮演成怎样？
5: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就是在我承担小组领导这个身份，我发现好像还真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个人就是领导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作业或者这个项目推进不下去。
0: 反正其他人也不在，你说是就是。开玩笑。
5: 就是反正我想了一下，就是从本科到研究生，就我带的小组，就是我们最后拿的成绩也还挺好的。
0: 嗯，
5: 像我本科，因为我是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所以我们的小组作业更多是一个话剧的一个排练。
0: 嗯，
5: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就我承担了一个组长的身份，就是从剧本的编写，然后到那个舞台的一个排练呈现。那么最后在那个课程评价里面，我们组的这个排练的成绩是第一名的。然后到了到研一的拍的三部片子，然后我都是作为一个组长的身份，然后有承担像有编剧的一个身份，有承担制片人的一个身份，或者是承担一个场记的一个身份。那么最后面就是我们组的一个就是每个组员的成绩其实相对来说都还不错，然后最后出的片子的成品，然后也就是在全班里面老师的评价也比较高，所以说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的原因然后导致这个作业就是可能推进不下去。
0: 所以同自己的打分都会很高啊，
5: 对对对，
0: 就是一个很称职的组长啊。那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组长譬如跟大家的想法是相差得会很远的，那完全可能跟其他组员的方向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不是会罢免这个组长呢？就是这个作业小组有没有这样的机制的情况？
6: 那就是我觉得当你身处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想讲话的一个组里面的话，你有时候就是要被迫就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推动这个项目的，所以有时候

0: 就是我可能就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人来说话的话，那可能这个作业会被无限推延到 deadline 的，对，一定会被拖延到 deadline 的前一天的。然后到了当天，大家就说：“哎呀，我们赶紧来讨论一下吧，明天就要做交作业了。”很多时候都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刚刚听完大家这个描述，我可以开始反思：哎，是不是我这个组长做的不够好？我不会分配任务，所以搞得他们没办法好好执行。我在思考这一点，我就想，看大家有没有曾经作为这个小组的组长，然后你们是怎么分配这个任务
1: 是
0: 大家的呢？
1: 怎么推动大家能顺利的去开展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呢？有没有把自己的实践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同学？
2: 嗯，我就想跟静峰说，首先不要内耗，就是有的人是真的推动不下去。我有个例子，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是组员和组员互相不认识，所以是就近选择的组员，一开始是五个人。那么在一开始呢，那五个人就有两个人非常的不听指挥，叫他来图书馆他也不来，叫他来讨论他也不来。这种情况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及时的止损。
1: 嗯，
2: 然后再
1: 把他踢出群吗？
2: 那没有，我们不敢。
1: 那还可以怎么做呢？
2: 那就是把他们的活自己也做了。
1: 天哪，那都是老师吃亏啊。
2: 嗯，对，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很想拿一个好的分数，如果我们不在意这门课，那松散一些也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三个人好在其他的三个人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在上半学期跟那两个同学组在一起之后，我们下半学期就及时的止损。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效率比五个人要高很多，所以希望静峰可以找到自己的优秀组员，然后一起共事，这种幸福还是非常棒的。
1: 嗯，那这个还是跟我们真实的职场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如果你真的是不去参与的话，那你的表现当然也会被上报到领导那里。那可能对于你的这个
2: 老师反馈过，
1: 然后呢会有惩罚吗？或者会有什么措施吗？
2: 没有什么惩罚措施，老师就提出了一个互评的阶段。
1: 嗯，
2: 那么互评哪怕打非常低的分也不会太
1: 淘汰他。
2: 对，
1: 但是工作岗位上如果你的表现是这样的话，那首先可能你的工资需要减一些，那你的晋升的机会也会少一些，那甚至你会被踢出这家公司。
2: 是，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从大学的生活当中提前演练一下这个职场生活的话，也要注意这一点哈，千万不要做那个摆烂的组员。
0: 那职场还是很公平的呀。哎呀，比小组作业公平多了。
1: 好像感觉就是没那么难管。
0: 嗯，
1: 是吗？在职场当中可能就能管起来了。那刚刚对于这个建议你觉得是有参考价值吗？
0: 我觉得他叫我不要内耗，谢谢你的建议，然后我也想给一些建议。就是用我大学四年这个做小组作业的惨痛经历给大家一点经验，吸取一下教训。就是大家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不太爱社交，所以我才没有找到比较好的一些组员，所以我想说大家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尽可能的还是进行一些社交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不管是大学肯定会有的小组作业来说，还是说未来的这个人脉拓宽来说，可能还是要交到一点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才会好一点。不然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2: 好惨痛的经历。
0: 是啊，
1: 因为我们经常说大学很多社团活动或者小组作业真的是给我们提前进行了职场的演练嘛。那其实我们进入到社会当中也必然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即使我们觉得很害羞，或者觉得哎跟别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一步确实是始终还是要踏出来的，不妨可以从我们大学校园开始。嗯，那馨宇你也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吧，假如让你提一些建议的话，对于一个小组的领导者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呢？
3: 嗯，那我就分享一个我的真实经历吧。刚才其他三位同学都是讲的是自己作为领导者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呢是作为一个小组组员，然后经历了一个糟糕的 leader， 就是这个经历也算是给大家一点小建议。
1: 嗯，
3: 这一位 leader 他是一个非常独断专行的人。
1: 嗯，不听意见。
3: 然后没错，我们当时这门课程 他的作业也是需要

0: 排一个这种舞台剧。然后这位 leader 呢向我们统计关于剧本还有 idea 方面的一些想法，但是统计了之后呢他仍然选用了他自己的想法，
1: 并且没有在群里跟大家沟通
0: 和
1: 公示，就直接就用了自己的想法。
0: 是的，他就直接把这个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了之后然后直接甩在我们的群里。
1: 然后凭什么要让他当 leader 呢？如果这么刚愎自用的人，
0: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和我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去和这个 leader 和这个 leader 的一圈朋友这样去组的队，所以说他的那圈朋友都是比较听他的那种。然后我们当时其实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就这样贸然加入了之后就发现哎，他怎么这么做之后其他人都没有反驳他，然后我们就也就说哎，那也就算了吧，那就按他的想法来吧。然后在这之后呢就还发生了更过分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剧本已经写出来然后正要排练的阶段，这个 leader 呢就和他的朋友们商量选了一个我们有课的一个时间段排练，
1: 就压根没有问你们的意见。
0: 对，
1: 就
0: 完全
1: 定了时间。
0: 是的，
1: 但是跟你们的上课时间有冲突。
0: 是的，然后当时我们就一次排练都参加不了。
1: 啊，我不知道他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但是起码他真的是非常不尊重组员，可能都是从自己的需求去出发，会不会有可能他真的是缺心眼的
2: 就忘了你们两个这样子
1: 就没有这种周全计划的能力。你觉得应该是哪一种呢？
0: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说针对我们，但是他一定是先考虑了自己的时间，
1: 那就是自私。
0: 是的
1: 然后也不周全也不会尊重别人。
0: 对，然后在我们最后表演这个舞台剧的时候，然后他还在老师面前隐晦地提说我们不参与排练，但我们真的是 无能为力啊，他选了这个时间我们真的参加不了。
1: 那可能真的是会人品有些问题自己作为小组的组长非但不去了解各位组员的需求还在背后捅刀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合格哈，不应该，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在这个领导者的位置上。那刚刚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大家在校园的小组作业当中啊初体验了一把这个职场。那么除了小组作业其实很多同学都参与了实习的，那么来这个职场又近了一步了，其实参与实习的过程大家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可以开始给大家feel到我哋零零后整顿职场嘅嗰种气质咧？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各位同学仔一齐倾下偈啊！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嘅，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個都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啦。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
0: 嘅
1: 成都村環境
0: 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對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呢只唔錯喎，係可以。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都要行平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2: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唔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几位嘅大学同学啦，一齐倾下佢哋初入职场嘅一啲感受嘅。咁我哋调翻转，从男生开始介绍下，欢迎正峰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正峰，
0: 仲有子琪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琪，
0: 仲有魏阳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逸阳，
0: 仲有星宇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宇。
0: 啱先就主要同大家倾咗喺校园啦，去开展一啲小组作业嘅过程当中啦，遇到嘅一啲难题噶。咁啊，再往职场再行近一步啦，就系开始实习啦。咁其实我哋都已经听闻好多关于零零后喺职场上边嘅传说噶啦，咁都话咧零零后咧系好识整顿职场噶。咁首先问一下大家对于呢一个所谓嘅标签啦，自己系点睇噶咧？郑峰，
1: 那首先我觉得我实习过几段，至少在我这边看来，我们这个零零后其实根本没有这种所谓整顿职场的。这种现象啊，一般都是被职场磨平了棱角。对，这种
0: 不会吧？不是说零零后特别的有个性，说辞职就辞职。
1: 至少我目前几段经历都没有碰到，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呢？
0: 咁啊，呢个系正峰自己嘅意见咯。咁啊，子琪你又觉得点咧？佢话整顿唔到，你觉得可唔可以整顿？

0: 我觉得我跟他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零零后没有整顿职场，我们是被职场整顿的那一个。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跟我们八零后一样呢？
0: 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特别是一些九零后，可能八零后，甚至我们父母那一辈，对我们这个一个就是误解吧。但其实真的没有啊，现实情况真的是我们零零后。就是没有被，就是没有整顿职场，而是被职场整顿了。
1: 那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老师啊、同事嘛。那大家有觉察到你们的这一辈人跟其他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同事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我觉得最大一个特点嘛，就是零零后可能是比较真诚。然后呢，最开始的话就是带着这种真诚进入职场，因为就是我们零零后可能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会觉得，哦，我是一个新人，然后可能对这些工作、对这个环境，我都是处在一个摸索状态。那既然我不懂，那可能我会需要麻烦到我的一些前辈的同事或者我的代教老师。那这个时候，那我就需要摆正我的一个姿态。所以说，真诚是我们零零后初入职场可能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就觉得只要我真诚待人，然后呢，可能我就能就是说得到前辈们或者说代教老师或者是同事的一些就是指引。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我们跟就是其他年龄段不同的一个，因为他们可能因为在职场已经很久了，所以说他们的一些为人处事是已经很老道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刚刚初入职场，所以说可能我们是带的就是一脸的就是懵懂，但是呢就特别真诚的踏入这个职场，
1: 非常纯净的眼神。
0: 对，
1: 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一个年龄段，都应该要保持自己的纯粹吧，不要学得太油腻了，或者说像老职场人的那种哈，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纯真的状态。那易阳，你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接触到不同的老师嘛，或者不同的同事，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呢？你觉得零零后是可以整顿职场吗？
2: 我觉得大多数是整顿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四位在小组作业中都被整顿过，那更不谈职场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勇于表达自我的零零后可能会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可能到点下班，或者是比如说办公室有烟味的话，他会勇敢提出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一直一直忍耐。可能这方面是在整顿某些不良风气上面零零后会出一份力，但是如果说整顿整个职场，那真的不敢当。
1: 那你觉得就是零零后现在最宝贵的一种特质会是什么呢？因为那么多的网络上的热梗或者传言都说，哎呀，大家不能吃苦啊，或者要求特别多啊什么的，但是你们自己为自己发声，零零后其实最大的杀手锏会是什么呢？
2: 最大的杀手锏，零零后人多，
3: 以数量取胜。
1: 答案我是万万没想到。
4: 人多，
1: 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吗？星宇，你觉得零零后最大的优势会在哪里呢？
3: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学东西比较快吧。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也是处于一个从大学慢慢往职场过渡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还保持着一些学生思维，然后遇到不会的事情，就像刚刚子琪讲的，也是很真诚去请教，然后自己会花时间去私下里去学习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杀手锏。
1: 对，因为我也其实接触很多的零零后，哈哈，各位主播同学，每一次上节目或者在工作当中大家的交流，我是觉得其实网上的所谓的标签真的不真实，可能只是代表个别，但是真的现在的年轻人零零后是非常拼搏的，也很努力，也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 有想法是一个好词儿，是好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要有方向往下走。我不希望见到大家都是同样的像流水线上去制造出来的产品一样，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有服从性的。我希望大家是充满着自己的激情热情，有自己的热爱，有自己的目标的，这样子去怒放的年轻人。
4: 哇，说得我好热血沸腾。
1: 热血沸腾。那我们先听一听这位怒放的年轻人，你自己希望 职场是什么样的？有畅想过吗？在你这个阶段，
4: 畅想吗？天啊，那我有太多畅想了，天哪。我幻想着这个，因为我个人说话是比较直白的，但是有时候呢，一些我在网上看到那些职场就是弯弯绕绕的，然后又要说什么，就是好像他们每次交流之间都是那种像宫斗戏一样的针锋相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潜台词，有点心力憔悴，我可能就应付不过来，我可能就是你，我们就是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沟通就好了，然后也不要拐弯抹角，说起来我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得了，然后就是感觉交流效率会变得很低吧。我畅想的首先就是大家能够简单真诚高效的一个交流，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大家可以到点下班，这个事情就是对，这是我所畅想的，就是能够一到点就马上下班。
1: 美好的愿望。
4: 没错，对，这就是我简单畅想了一下的想法。
1: 嗯，那我相信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希望自己有规律的这个上下班时间哈。我觉得零零后很有自己的这个年代的一些特点，可能大家对于自己职业的需求或者对于自己人生的规划都会不一样，也听一下其他同学的一些想法吧。心雨呢，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3: 其实我畅想的职场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一片很广阔的天地，可以让我自由自在的去发挥我的一些想法。那就比如说可能媒体行业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些视频啊之类的选题，然后我就希望可以让我放开手脚的去把这些视频全部都做出来。
1: 嗯，就希望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得到实现，得到呈现，跟更加多的人去分享。
3: 是的。
1: 嗯，我觉得只要你找对了自己的那个方式方法平台还有赛道，其实是很有可能可以实现到的。
3: 嗯
1: 嗯，那听下易阳呢，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
2: 嗯，我也是希望有好的合作者，好的同事，然后一起来落实一项项目，然后这样可以真的有一个成果出现，而不要把力气浪费在其他的地方。
1: 嗯，
2: 就是单纯的工作，单纯的产出成果，以及下班后就不要回消息了，留一点自己的时间。
1: 就需要把生活跟工作要分开，不要一直融汇在一起。那生活全都是工作的话，那人生的意义好像就大打折扣了。
2: 嗯，是的。
1: 嗯，那也听一下子琪你的想法呢。
0: 就我刚刚听完三位同学，其实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们零零后整顿的职场，其实是对于职场上面一些不良的风气或者现象一种整顿。因为对于我们现在零零后来说，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然后像对于工作，我们有自己的规划跟目标，那么我们一旦确定了，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一种高效率高效能然后去完成它。那么完成它以后，那么其实剩下的时间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其实我们也就希望这样的一种就是高效能的一种工作方式和这种交流方式能够在我们的职场里面，这样子大家就工作生活都两不误，对吧？又能非常高效完美的把工作完成，那同时又能够有时间去享受到我们的生活。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畅想的一个，就是说未来的一个职场环境。
1: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希望能达到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的一个状态。
0: 嗯，对对对。
1: 嗯，那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大家在校园里面的小组作业，去出场了职场的这种氛围哈，也讲到了大家畅想未来的一个职场的场景。那从我们现在出发，我们身上还需要什么？就是大学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嘛，实习也是学习的过程。我们还需要什么去成为更好的一位职场人呢？大家思考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俾少少时间啦，四位去谂谂，究竟从而家嘅一名校园嘅大学生啦，再到正式去进入职场，点样做更好嘅一个准备，迎接新嘅人生嘅挑战呢？稍后翻嚟继续会有今日望主播。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四位嘅主播同学一齐探讨啦00后初入职场嘅话题噶。参与讨论嘅包括会有郑峰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郑峰，
2: 系仲有子琪嘅 Hel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琪，
2: 仲有魏阳嘅 Hello，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逸阳，
2: 同埋星宇嘅 Hel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宇。
2: 嗯，咁而家讲到啦，其实我哋真係好快喎、会系正式成为一名嘅职场人啦。咁大家可以对照返个 list 呀，其实仲有边啲嘢系缺嘅呢，要趁住跟住落嚟嘅呢啲大学时光呢，要快啲将佢补返嘅一啲能力呢。郑峰系咪已经諗到啦？
3: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专业技能，我觉得只恨自己这个能力不足，就是总感觉现在在实习嘛，实习过程中就是感觉有太多不是很熟还有不会的东西，就是感觉还是技能要多学一点，
2: 专业能力即方方面面的。
3: 对，
2: 包括你现在学的可能是媒体专业，那可能媒体方面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去夯实，
3: 对
2: 吗？
3: 对，我感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里面吧。基础能力不够的话，可能就更加在工作上面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因为现在做的一些东西都是要比较需要一些媒体的基础的，就还有先审美的东西。
2: 还是要脚踏实地先把自己的能力磨练好。那子琪呢，你觉得你现在还缺什么吗？
4: 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像刚刚季风说到的能力，就是说不过这个东西也是我在实习里面就是一边实习一边学到，然后能够更加的去完善我自己。那么再一个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还缺可能是一种心态，就这种心态就是说我不要去怕犯错，然后我也不要说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可能会做错然后就不敢去尝试，去不敢迈出这一步。所以就要更多去打开自己，然后就是说啊，反正都是一个来学习的过程中，而且老师都特别的好，所以说一定要就是说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对，
2: 不要有畏难情绪。
4: 对，不要怕难，不要怕困难，就一定要大胆去做。哪怕说最后你做出来这个成品可能一般，但至少你迈出这一步了，然后你敢去做了，那可能下一次就会越做越好。
2: 要让自己奋力去飞翔。你是会给自己的人生设一个天花板的吗？
4: 对对对，
2: 就比方说我只要到达这里就 OK 了。
4: 那倒不会。就是我不会给我自己设限，但是可能就是说我会就是有兴趣的一些领域可能我会愿意去钻研，但是可能说我不是很有兴趣的，可能我就是大概我学了个皮毛，可能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但是就是目前的一个就是职场状态，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要就是技多不压身嘛，还是多掌握一些技能也是没有坏处的。
2: 所以年轻人最宝贵的就是这种敢想敢闯，
4: 对对对，
2: 敢拼的精神。
4: 对对对对，
2: 我们也听一下逸阳你的想法呢，自己还有哪方面需要继续去修炼的吗？
5: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需要跟同事进行更多的沟通，因为我们的同事都是不同的专业，在他的专业我们共同的项目可能他有他的视角，所以集思广益嘛，头脑风暴，感觉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体会和领悟，那么看待这个事情也会更加的完整。所以希望给自己更多的请教前辈和同事，
2: 要多
5: 丰富自己。
2: 对，从别人的身上去汲取一些知识和能量。
5: 是，
2: 而且也要注重团队跟他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5: 对，
2: 那听下心语，你自己又希望在哪一方面继续提高呢？
6: 因为我现在呢还是一个大二升大三的一个本科生，所以说我感觉自己的一些学生思维还是会比较重。然后就像刚刚子琪也有讲到，就是会有一些怕自己犯错的感觉，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困难就会先想到要缩起来，但是我觉得职场是应该你要放开手脚去尝试的，然后我希望我在这一方面未来能有一些进步吧。
2: 要把自己的梦想再放大一些，
6: 是的，
2: 然后勇敢地去追求。那么最后我们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大家想是往哪一个赛道去发展，想成为一名什么样的职场人呢？有没有想过，心雨？虽然你现在离这个毕业还有两年，对吗？
6: 是的。
2: 有没有很就是认真的去考虑过自己的未来？
6: 其实有的。包括像本科现在目前是要升大三的阶段，所以说也有考虑研究生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想说未来呢还是会想在传媒行业去深耕这样子。
2: 希望成为一名传媒人士，对吗？
6: 是的。
2: 欢迎加入到我们的团队。那易阳呢？
5: 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当一个设计师，然后这里就很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有时候如果当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有落差感的。然后因为我们设计师是乙方，我希望遇到一个很好沟通的甲方，不需要五彩斑斓的黑，最终选择初稿的一种状态，就是希望能呈现出一个甲方乙方都满意的作品吧。
2: 也期待你在新的这个人生的画布上呈现出更加美好的一些设计出来。
5: 好的。
2: 那子琪呢？
4: 可能未来的话我就是想成为一个编剧吧，然后在编剧这个领域继续深耕，因为就现在包括我所学的专业，然后包括自己现在其实也有在写很多不同类型的剧本，所以说就发现自己可能真的是热爱，然后也有很多的想法，所以说也希望就是未来把它当成就是能够朝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吧。
2: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4: 对对对对。
2: 期待你的作品，我们大家组团去看。
4: 好的。

0: 劲峰，轮到你了，你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你的梦想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好羡慕他们这种有明确目标的。
0: 现在还没找到目标
1: 是
0: 吗？是
1: 啊，我现在还挺迷茫，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理想中工作的状态就是说，能够吃饱饭的，然后呢又不会那么累的。啊，好难啊，就一说要求已经很高了。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热爱吧，就是找到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说特别热爱，就是做到这个东西会特别有劲儿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好羡慕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
0: 你还有时间，你还可以慢慢去探索，去找到自己愿意为他奋斗付出的那个热爱的事业。你找到了之后，我希望你能全力的去追求新的目标，这样你才能获得在职场当中的那种成就感。
1: 好，谢谢。
0: 那其实在这个夏天也是有好多的毕业生也走上了自己的人生新的阶段，也成为一名职场人了。相信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也会带给同学们更多的启发。那我也把我的祝福送给各位，到时一定要记住向我这个分享你们最新的一个近况哈，到底是不是实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的这个事业，理想的职业呢？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今天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关于零零后职场相关的话题，多谢四位同学仔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谈过，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5: 遇见博物馆今日要同你去到深圳美术馆睇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
6: 全城有我的环节，一起走近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鹅汤池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蒋永亮，听他分享窑藏市井本味。
5: 白雅会馆离赏识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的国画《名人吊月亭图》，体会古代文人的写意日常。
6: 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7: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7: 如果文物会说话，
8: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9: 我是清明上河图，
10: 我是四羊方尊，
11: 我是秦岳府中，
12: 我是北宋孩儿枕。
7: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时间，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正在深圳美术馆展出。今次展览由深圳美术馆、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主办，朱新建香港国际艺术协会承办，是深圳美术馆管建中国之美品牌矩阵百家争鸣系列展推出的第一个学术展。今次展览一共展出人物、山水、花鸟、油画、手稿等近300件作品，亦都是朱新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艺术展。
6: 展览以桃花源为主题，分为4个单元，其中夏秋棋读破书单元呈现朱新建不拘前人的自然天性，而核写诗乱画画单元聚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朱新建引发画坛争议的成名之路。快活得一塌糊涂单元集中展示其上世纪90年代后期2007年间创作成熟期的作品。跟神仙一样单元则是带来他晚年中风之后以左手创作的扑绝升华之作。4个单元层层递进，完整勾勒出朱新建在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追寻不墨自由的艺术历程。这次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2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于今次展览策展人中国水墨年鉴副主编刘林嘅采访。
13: 刘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的策展人刘林。
13: 很多人一听到桃花源，第一反应就是陶渊明笔下避世隐居的理想之地。为什么会选择桃花源作为朱新建老师这个大展的主题呢？这个名字又和我们所熟悉的古典桃花源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一样呢？
14: 因为桃花源呢，我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啊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啊，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其实我们这次选择这个名字呢，也是因为桃花源这个主题是在朱新建先生他在世的时候就很喜欢书写的，而且他也经常会引用的所谓桃花源的这个故事啊，包括他这个理想世界。但同时呢，这个朱新建也有一方印章叫除了吃饭其他和神仙一样斋。实际上朱新建呢是一个在艺术上面非常用功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生命去投入到他的这个绘画之中的这样一位艺术家。我想呢，他既然把自己的斋号定义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名字，我想可能也他很笃定艺术就是他的桃花源，是他一个像生活在桃花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世界。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是和家属共同的讨论，然后就用桃花源作为朱新建这次展览的名字和展开这个故事的一个主题。
13: 这次展览重点选取了朱新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7年的作品。那么为什么专门锁定这一段人生和创作时期呢？
14: 实际上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呢也是朱新建创作的末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中风了，实际上他基本上他的右手啊就是不能再继续了。当最后他身体好转之后，他用左手

0: 就持续了很多年的创作。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这个90年代末到2007年，可以说是朱新建创作一个全面成熟的，就是他笔墨啊，包括他整个的观念，全面成熟的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朱新建艺术的一个高光的时间段吧。
1: 在展品里，不仅有大家所熟悉的水墨，还包括花鸟、山水、书法、油画，还有大量的原始手稿。在策展布展的时候，您是怎样排布这些作品，来引导观众读懂朱新建完整的艺术之路呢？
0: 因为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我们主要的作品，是集中在他90年代末到2007年，这段时间，但同时呢，我们也在，就是展览，向大家展开这部分作品之前呢，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如果大家去展厅呢，可以看到它的序厅部分，实际上序厅部分呢，是朱新建他早期的连环画创作，包括他早期和他的一位老师也是南京很有名的一位。就是画戏曲人物的艺术家叫高马德先生，和他学习时期一些风格题材都接近的作品，直到90年代初期，他找到了这种都市的现实生活的这种少女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题材，作为他依托笔墨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实际上这个是展览的整个的序厅部分啊，当然我们进入展览的主展厅部分，90年代末。起的这些作品开始呢，我们基本上是分了几个板块吧，实际上一个板块呢就是他的古艺人物，因为朱新建实际上他早期画的连环画，实际上也有很有名的呀，像这个皮皮鲁和鲁西西呀，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想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传播很广的，影响了一代人的，对，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实际上朱新建他在他的笔墨创作中，古艺人物是一个很主要的题材。这里面有侠客，这里面也有一些高士，实际上，然后从古艺人物的这个题材部分呢，我们又进入了他都市少女，实际上就是他都市女孩的这一部分，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上可以说是把中国的这种仕女画，从传统的，从这种宫院的，从这种无论是形式上面的，还是还是这个作品形式上面，解脱出来，进入了一种非常轻松的，非常现实的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写照啊。实际上，我们就看到，有这样两个划分啊，在人物部分，然后在后面呢，实际上我们还有他的这种笔墨实验部分，因为朱新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他也是在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整个伴随他中国画的创作的，整个的时期的。但是，在2000年左右，他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对前人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像齐白石、黄宾虹啊，一直再往上的，八大山人、史涛这样的艺术家的一种临摹和一种笔墨训练啊，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有一个部分，在他的花鸟部分、山水部分，可以看到他在于在学习前人的绘画上面下的功夫，包括我们还有他的书写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从早期的他80年代到2000年之后的这些书写的部分，他对于碑帖、对于摹牙，甚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招牌、匾额的这样的一种书写的这种的学习也好，那他的训练也好，或者把这些拿来作为自己创作的养分，实际上油完了再往后呢，实际上就是油画的部分。那因为朱新建的家属也和我们讲，他自己讲，他认为油画的创作，是他对于手腕上的力量和这种笔在这种纸或者画布媒材上面用最大的力气的一个训练啊，因为他觉得你看宣纸、毛笔都是很软的，但是油画布、油画颜料、油画的这种调和油的这个媒介，包括油画笔，它都是比中国画可以用更大的力气，所以他在油画的创作的训练的时候，找到了手腕可以用更大的力气在画面上面的感觉。然后最后呢，他又把这些东西又回到中国的绘画的这样的一个。

0: 家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去理解了笔墨。实际上，中国笔墨是一个伟大的命题啊！我觉得，它也是很多艺术家从古至今大家对中国画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用笔墨啊，用笔墨趣味去评价艺术家成就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呢，朱金燕从这些艺术家身上，首先他了解了笔墨，于是他知道在他的时代，笔墨应该如何的找到他自己的风格特点，如何的表达时代的精神。因为朱金燕呢，实际上他也有过在海外去游学、去看世界美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当他返回到中国之后，他更理解了或者意识到中国笔墨的这种强大或者它的魅力，所以他又回溯到这些古人、这些历史中伟大的艺术家，去理解他们的笔墨，包括用他们的笔墨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实际上，我觉得，可以说朱新建，是在他的时代吧，或者说在他的时代找到了一个他认为的表达方式。
1: 他的线条常常给人一种随性，甚至有点歪歪扭扭这样的感觉。有人说好像不难画，但其实内行人都知道，这份自由其实是极有根基的。那么，怎么引导普通的观众来看懂看似不经意的笔墨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呢？
0: 他把笔墨画得如此的轻松，如此的松散。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朱新建，在这个上面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但我是觉得呢，实际上朱新建他找到了在今天中国画的一个独特的和这个时代相接的一个表达方式。当我们脱离了传统的文人的传统的社会的语境，当我们发现，哎呦，其实这个世界在变化之后，那么中国画应该如何的去表达，如何的有一种趣味，一种审美？那朱新建呢？我想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性啊。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实际上朱新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实际上在朱新建之后呢，也有很多追随者。大家发现朱新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在这扇窗里面呢，就是中国水墨画的创作，它变得更自由、更多样，更摆脱了一些束缚。所以我想呢，那从朱新建的笔墨欣赏的，我觉得，就像他自己啊，他自己有一本书叫《决定快活》，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从朱新建身上，感觉到艺术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鲜活感，应该是快乐，应该是可以。那普通人也进入到，一个能够体验的状态，实际上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也是艺术的一个，美好之处吧。
1: 传统文人画往往讲究清雅含蓄，朱新建的作品却充满了鲜活、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他把市井百态、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画进了水墨。那么，这对于古老的文人画来说，是一种怎样的突破呢？
0: 显然啊，就是朱新建把笔墨直接转向于世俗生活，这个是他很大的一个突破。当然，那在对于关于中国画呀，关于艺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笔墨当随时代"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画，从这个很早的汉唐的时候，到了宋元的时候，又到了明清的时候，每一个时代绘画，或者说我们讲的中国画，它都有着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我想呢，在今天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的时候，在朱新建在他的时代，他从80年代发现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想他也是用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把中国画展开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想，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齐白石的画，我们看张大千的画，就知道在民国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啊？什么样的风神状貌啊？但我想呢，如果我们的后人，再看朱新建的话，尤其其实我们这次展览在深圳啊，我觉得深圳也是，中国这种改革开放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这种城市的发展，这种时代的巨变，朱新建的话也是这样。当我们可能再往后10年、20年去回看他的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看到了，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东西 变得。

0: 松弛了，什么样的东西开始瓦解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又产生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通过艺术、通过读图去能感受到时代的一个特点。
1: 这场来自南京的展览到了深圳，那么作为一座快速发展的都市，深圳的观众能够从朱新建的《桃花源》里获得一些什么呢？而您又希望深圳的观众可以带走怎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次展览呢，在深圳实际上也是朱新建，应该是在这个新兴的城市啊，这片热土之上，第一个大型的展览，也是由于深圳美术馆朱建军馆长的邀请，让家属的合作，我们最后才大家共襄了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契合的，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它的精神，它的革新。它的突破，包括在这边奋斗的汇聚，呈现了今天的状态。实际上，朱新建也是这样。无论是观念上面，还是在他的笔墨上面，都是有一个极大突破和极大勇气的艺术家。
1: 现在不少年轻人觉得传统的国画离自己很远，朱新建的画为什么反而容易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呢？那他又给当下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0: 对，我想呢，朱新建的一个魅力啊，他有很多粉丝啊。实际上呢，可能归结于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画家，从图式上来讲，他是放松的，他是轻松的，把一个很传统的形式、很传统的艺术形式和当下的这种生活和当下的这种市井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结合。但同时呢，我也建议这个读者们啊，如果很喜欢这个展览的话，可以去网上，找一找朱新建的书，他也出过几本书啊，包括《人生的根贴》《决定快活》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很多朱新建对于艺术、对于生，甚至对于人生啊，对于他的一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有一些是和哲学相关的，也有一些就是和最简单的日常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我想朱新建呢，可能他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包括我们在今天仍然大家会津津乐道。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源于他的接地气吧，他让一个很伟大的一门艺术形式在今天仍然有活力，而且这种活力还是可以感染到观众，感染到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的很多人的。
1: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中华文脉的传承，在您的理解里，朱新建留给当代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艺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闪亮的一点，当然这个也是朱新建老师身上非常宝贵的一个，实际上就是他的真诚。我觉得艺术呢，首先是真诚，真诚呢是最可以打动观众的。我想呢，中国历史中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啊，创作了很多伟大的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能穿越不同的时代，他除了有了非常高超的绘画技巧，非常感人的画面，我想真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呢，这种真诚应该就是您说的这种内心的本真。我想在这之上，进行自由的表达，这也是古今不变的。我想艺术的魅力之一吧。
1: 最后呢，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观展的提示？您有哪些建议，在大家观展的时候去需要大家留意的地方呢？
0: 我想呢，就是我们从画面上，实际上，是我希望大家除了看他画的人物、他画的花鸟、他画的山水，我希望观众们去花时间啊，更多的去阅读朱新建的文字。实际上朱新建的文字呢，有两种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他誊抄的一些诗词、一些元曲在画面之上。其实这些文字呢和画面是互不相干的，是没有一个文字和画面的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走进展厅啊，一幅一幅的作品看下来，会发现朱新建找到的是一种暗合。它不是简单的说明文字，而是一种绘画里面传达的情绪和诗词里面传达情绪之间的一种暗合。我想，如果大家感受到了或者找到了，我相信一定，这个一定好像就是 成为了艺术家的朋友，就好像艺术家和你聊天啊，和你们聊天，达成了某种心灵上面的相应。我觉得这个呢，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在展厅，可以去体验到的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啊。
1: 感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小夫。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是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客家饮食文化中的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鹅汤匙又称为鹅汤本，以糯米粉制作瓷胚，配以乌鬃鹅熬制的咸鹅汤为汤底，形成兼具软糯口感和鲜香风味的特色美食。它的制作包含藏鹅、选鹅、煲鹅、腌鹅、煮汤、拆粉、油面、捻团八道工序，需要耗时3-4小时。原料选用老鹅和本地糯米粉，通过抹盐腌制乌鬃鹅，获取咸香的风味，还可以加入鹅汁。瓷团可塑造成圆形，亦都象征住团圆，或者是长条形，寓意长久。再再以芹菜、蒜苗来调味。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由迁居增城的客家人群体在传统糯米匙制作技艺基础上改良演化而来，具有百年历史。最早起源于中新镇福和、丽城街、增江街一带客家人群聚的地方。作为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承载着客家先民南迁的岁月记忆。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蒋永亮，一同探寻这一道舌尖非遗背后手艺故事和岭南的烟火文物。
8: 蒋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遗增城鹅汤匙的区级传承人蒋永亮。
8: 鹅汤匙流传在广州增城的客家聚居的区域，那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道美食的起源。
9: 鹅汤匙呢，是咱们增城中心福和客家片区的土生土长的这个百年年味。以前我们客家人呢，从中原南迁，这个片区的这个祖辈就扎根增城山区这边过日子，以前生活苦，物质少。

0: 糯米呢，因为少啊，家家户户都最会种两三分田，有些地少了可能还少一点，所以呢，因为少，所以呢就比较珍贵。而家鹅更是一年到头了都舍不得杀，都是自己慢慢散养啊，或者是中秋节前后啊抓那个鹅苗回来养，养到过年，一年忙到头了，只有大年三十除夕的时候才舍得拿出。家里最好最珍贵的这两样食材，一个是家鹅，一个是糯米，所以呢老一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规矩啊，除夕呢先祭神啊，在全家团圆，第一道菜呢必上鹅汤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吃，是客家人对一年辛苦了一年的一个犒劳，也是安家落户岁岁平安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能稳坐年夜饭的一个头牌。
1: 在客家传统的习俗里面，鹅汤匙象征着团圆安康，鹅和糯米糍分别又承载了哪些民俗的寓意呢？
0: 我们客家人呢吃东西呢还是特别讲究这个意头跟家风的。鹅呢客家话这个发音啊就跟和，就家和或者祥和平安兴旺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鹅呢还是很顾家的也作为农村以前的一个三霸之一啊，这还是能看家护院的啊，寓意了一家人团结守家立业啊。糯米呢圆圆的黏黏的，而且呢就是客家人其实在中原一带呢就已经有像吃糯米或者就是婚嫁等等啊，就拿糯米这个糕作为一个礼物这样的一个传统，跟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所以呢这个糯米做成椭圆形，圆形的也代表一个团团圆圆，而且呢一般都是就是做成这个小鹅蛋这样的一个形状。在我们这一边呢还有另外一种比喻，就是好比小男孩的一个尺骨钉啊，寓意这个天丁天福啊，而且呢这个糯米黏黏的也代表了一个亲情的一个紧紧相依啊，不散不分。这道菜里面呢一个是搭配了一个芹菜蒜苗啊，主要是增香增提鲜去味，这边也有这样的一种叫法叫做无芹菜蒜苗，我们简称叫无芹蒜不吃鹅，就是芹菜蒜苗跟这个鹅又是非常的一个搭的，这个味型非常搭。客家人的一个观念呢是芹菜呢就寓意勤勤恳恳，而蒜苗呢就寓意能掐会算啊，个个都是持家做事的好手，所以呢尤为喜欢这两个菜啊。整套习俗传承比较简单，就是代代言传身教，就是这边这个片区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每到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动手啊，奶奶教媳妇油吃啊长辈给小孩讲南迁的扎根的一个祖辈的这个故事啊年年做年年吃年年讲规矩啊，一辈跟着一辈学啊，这样就传下来了。
1: 以前普通家庭制作这道菜有哪些独属于客家乡村的生活讲究吗？
0: 以前真的是只有过年才吃得到平时呢根本是舍不得的糯米呢是顶饱而且也比较暖身但是不能多吃尤其以前呢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除了上缴的剩下可能就一家也没抢够吃，所以呢但是还是有吃糯米这个传统，就每家每户他种的这个糯米不多基本上就是如果要做鹅汤匙的话在以前来说就是还是自己种的糯米，然后是晒好以后打好以后，然后要拿去每村每户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叫石臼就自己去冲粉，这个还是比较费力的。平时呢就是家鹅有些呢还是养足一年的，因为一个是看家护院，第二个呢它会留在家里是生蛋啊等等这一些，然后就是留到过年才杀，所以呢它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可以说是家里就比较重本的一个食材了。
1: 鹅汤匙看着是一碗家常的汤匙，但传统的手工工序并不简单，整套传统的制作流程都有哪些环节呢？
0: 如果是按照传统做法就自己抓鹅苗回来养，养到大，这个周期就比较长了。抓鹅苗回来养的话有些习惯就是以前农村的可能是很小就开始养，一直养养到超过一年就到过年的时候才吃，但如果是我们这边吃的这个鹅的这个品种一般就是120到130天左右，所以呢从小鹅苗一直到上餐桌这个周期还是有点长，所以呢这里面呢我就挑几个来讲。

0: 第一个呢就是熬鹅汤吧，因为养鹅杀鹅这一方面就是比较长。第一个是熬鹅汤，因为整这个鹅汤呢是这个鹅汤指的这个灵魂啊，一定要用鹅汤啊，必须是用老鹅啊散养的啊家鹅啊，最好是用喂稻谷长大的。另外呢就是处理干净以后呢，就是用大火烧开了那个水，然后就转文火慢熬，中途呢要删掉水，就是把鹅放进去，然后转一下，然后就提起来，让那个水沥干啊，把这个血水带出来啊。另外呢也是确保这个鹅的内外那个受热是均匀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火不能太大，因为太大的话这个汤容易很浑，鹅身呢也容易烂不好看啊，就是有些地方已经熟了，但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一些部位呢还没有熟，所以呢就容易导致就是有一些已经烂了，另外一些地方还没有熟。但是如果那个火太小的话，它就那个汤就比较寡，熬不出味，所以呢就是也要靠这个经验去把控这个时长跟火候，熬到这个汤这个鹅香完全融入到这个汤里面才算合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搓这个鹅汤匙这个糍粑啊，糯米粉呢一般是直接用冷水和就行了。传统呢讲究一般都是用生熟粉去和，就是一部分用温水和好以后呢，再加生的这个糯米粉，然后一边和一边加冷水，和面的这个力道呢也很关键啊。有的时候呢要顺着一个方向反复按压搓匀，搓到了光滑然后比较容易定型啊，不开裂。比如说你试的时候就搓成小小的一个，跟一个小鹅蛋一样，它能定型啊。定型了以后你放在那个盆里啊，或者那个桌板面上，它不会去变形，而且呢，游起来的时候呢，就搓这个船的时候还是比较顺手的，比较容易的，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在传统的做法当中，要如何去把控鹅汤和糯米糍的配比呢？
0: 我们这一边的祖辈传下来的这个做法呢，传统呢就是要少调料啊，重本味，慢功夫。鹅汤呢不靠香料去堆这个味道，全靠慢熬，把鹅的这个油脂啊、鹅香啊、还有那个肉香啊，一点点熬进这个汤里面。只放一点点盐去提味就可以了啊，保证这个汤够香、够纯正啊，够鲜甜醇厚。而鹅身呢，就这个鹅肉啊，整个煲完汤以后，这个鹅身吊起来以后呢，就是要手工去抹盐啊，这个去腌制入味，这样吃起来呢，这个更加鲜香。在杀鹅的过程中呢，这个鹅血啊、鹅杂都要保留好。糯米糍呢，也是把控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干湿的比例要适中啊，就是揉搓到位，然后搓到就是搓圆了以后它不开裂啊，然后下锅煮到那个糯米糍它浮起来以后呢，就可以把那个芹菜蒜苗段啊，然后一起放进去啊，然后就调下味再煮开啊，这样就行了啊，不煮老不煮烂啊，外皮吸满这个鹅汤这个鲜味啊，然后里面呢还带软软糯糯的有嚼劲的啊，这个就是地道的这个味道本味。
1: 同样是客家美食，增城的鹅汤匙对比其他地方的咸匙咸汤圆，那么增城本地的版本有哪些独有的地域特色呢？
0: 其实它也属于这个咸汤圆的一种，就是这边像北方吃饺子啊，南方这边大部分像一些节日啊都是吃这个汤圆啊，鹅汤匙也属于咸汤圆的这一种。那最大区别的就是增城这个咸汤圆，它属于鹅汤作为底，鹅汤为底，本味为王。就其他地方的这个咸池啊、汤圆啊，大多都是清汤啊、骨汤啊，或者配料多啊，或者调味重啊。但我们增城鹅汤池呢，就纯靠加鹅慢熬出这个浓汤啊，不用放这个杂料啊，掩盖这个味道。第二点呢，就是民俗这个属性不一样。别的一个咸池呢是日常的一个小吃，但增城鹅汤池呢是专属除夕年节礼俗的这一个佳肴，这个美食。承载的是客家人南迁扎根团圆祭祖的这样一个文化，是我们中心符合这个片区独有的这个年味，也是一种仪式。
1: 时代发生了变化，很多家庭呢也不会全套的手工制作鹅汤匙。在您看来，传统鹅汤匙技艺在传承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难题呢？
0: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整套流程下来，其实这个手

0: 还是比较繁琐的啊、现在年轻人呢都比较怕麻啊，怕这个麻烦啊，像也包括就是逐渐就是一个年味，这个传统这个年味有点淡化了啊。以前呢家家户户过年可能都是节前呢就是家家户户基本上是冲粉都是排着队的，因为整个村呢就只有那么一套两套这个石臼啊，然后搓瓷啊，熬鹅汤啊，也包括之前是养鹅，整个一个流程过了几个月下来啊，一般现在是农村可能家家户户都不太方便，然后一个工序多耗时长，所以呢加上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年轻人不会做很多，现在就是90后的大部分很多都不怎么会做，也包括一部分的80后，一个是不会做，很多家庭呢就直接是在外面买啊，是去打包啊等等，这些就是省去了全套的这个手工的这个流程，慢慢的这个手艺就丢了，因为很多都不知道不懂啊，然后规矩也淡了，背后的这个民俗故事啊，慢慢的也没人去讲了啊，这是目前最大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困境。
1: 为了适配当下的生活，在坚守传统风味内核的前提下，做过哪些创新的探索呢？又如何平衡古法本味与现代消费的需求呢？
0: 在这边我的原则是，一个是内核不能改，细节可以优化啊，守味不守旧。比如说这个鹅汤池啊，我们的一个鹅汤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鹅啊，或者一个整个制作过程我们是不会变的，但是在一些搭配一些其他食材等等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创新一下，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们有去做。一个味道了，一个原料和核心工艺，这个是完全按照祖辈的这个古法这样去做的，必须一个是加鹅熬汤啊，手工搓瓷啊，绝不改配方啊，不减工序。适配现代的创新主要两点呢，第一点呢就是食材这个卫生标准化，一个是干净稳定啊，适配现代人的这个饮食的一个标准。第二点呢，推广形式就年轻化咯。
1: 现在很多年轻的食客都吃过鹅汤瓷，但并不了解背后的客家民俗。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不只品尝味道，更去读懂美食承载的文化内涵呢？
0: 我们现在做了就是一个边吃边科普啊，边看边了解，就通过这个短视频啊去讲这个民俗故事啊，制作的啊整个过程啊，也包括线下门店啊，或者是一个啊，我们村啊，学校啊，我们也有去做一些交流，做一个活动现场现做，这样去展示，也包括一些美食节，把鹅汤池这个寓意、年俗、规矩啊，客家南迁的这个祖辈的这个历史，通俗讲给这个食客去听啊，让大家都明白，这不是一碗简单的一个池，是真诚客家人的一个乡愁、家风和百年的这个年俗。所以呢，美食是最接地气的这么一种文化的载体。鹅汤池承载的呢，是我们这个片区的客家人南迁开荒啊，落地生根，团结顾家的这个集体记忆啊。守住这门手艺呢，就是守住我们真诚客家的这个年味，守住这个民俗，守住了这个族群的一个根脉。它不只是一道菜，是我们中心符合客家片区独有的这个文化名片。
1: 未来您计划通过哪些渠道来推广鹅汤瓷，让这道客家的百年美食被更多的朋友所认识呢？
0: 接下来呢，想多点做这个活态的这个传承，比如说多点参加这个美食节啊，还有这个乡村文化的一个展演啊，非遗的这个市集啊，还有也包括客家的文化节啊，开一展这个小型的这个研学体验，比如说去小学啊，去村里面呢、去做这个现场体验啊、让大人小孩啊亲手去搓瓷，体验这个古法工艺，持续做本地短视频的这个科普，把真诚客家鹅汤瓷的故事、味道、民俗传播给整个大湾区的朋友。
1: 感谢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今天要赏识的是国画《名人雕月亭图》。《名人雕月亭图》由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纸本设色，纵 29.4 厘米，横 91.3 厘米。画作描绘了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一名老者坐在庭院前的水塘边独自垂钓的情景，笔墨细润，着色研秀，意境清幽，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雪莉，一起从画中体会古代文人的写意日常。
2: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的艺术特色吧。
3: 我们先从它的这个构图上来看，这幅画面虽然构图非常简约，但你感受到它一种内在的一种张力。它是对角式的一个构图，从左边斜下来这个主体部分，然后你看它的右上半部分是天空，除了有一轮明月和一缕白云之外的话呢，也没别的东西，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种阴阳的对比。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画面的中心部分，它是一个回字形的，回字形的话它是一种稳定饱和状态，这就为画面的这种宁静平和打下了一个视觉的一个基础。再加上池塘的这种弦月形的往外弓的这个形状，和湖边的这个坡岸也是往外弓的这个形状，它有一种充盈饱满的力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幅作品里面有很多微妙之处，你比如说在池塘周围有一圈栅栏，周围种着竹子，使这个庭院啊显得特别安静。在它的屋前有两棵挺拔的梧桐树，其实我们过去都讲这个梧桐树是代表了一种文人的一种心境，它体现了一种高雅。尤其是梧桐树的画法，你看在中国传统绘画里面，所有的书法的颜色都是用赭石去染的，唯独梧桐树古人叫青铜，用绿色去染这个树干，它是一种

0: 青色的树皮。我们再看这个高适，他做的这个红毯特别的突出，一方面是为了点醒他作为主要的一个画眼，但是呢单有这块红毯可能会显得太单调。我们可以看这个篱笆后面的一些树上面点了一些同样的红点，那是桂花，金秋时节绽放，表现了它的一种勃勃生机。同时呢在远处的高高的悬柳又能够让我们想到陶渊明啊，五柳先生只柳树于自己的宅院，使我们更加的去关注到了高适所处的这样的一种心境。作为夜调，可能调的是他内心的一个精神世界。
1: 雪莉老师，那古代夜调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我们从体育的角度怎么去理解它？
2: 夜调活动本身它更像是为了一种思想上、情感上、哲学上的一种追求而配的一种辅助型的活动而已。所以在我们夜调的文化意涵上，其实历代有很多的诗人词人留下了很多的作品。从唐代开始，有一位诗人叫德成，写了一首诗叫《波照歌》，是一个七言绝句，描述的就是夜调。千尺经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我觉得这个满和空是特别具有哲学意味的一对词，满船空载，没有收获鱼，但是收获了一轮明月。那到了宋代呢，词人秦观写过一首词，词牌名叫《满庭芳》，上阙的结尾，金钩细，丝纶漫卷，牵动一潭星。短短的几个字，金钩颜色出来了，细细的样子，然后呢由于你收钓线的过程当中，水波一动泛起涟漪，倒映在潭水当中的星星好像都被你牵动了起来，特别的形象，让我们就能看到在那个时候夜钓所赋予的人们这种思想上和情绪上的一种价值。
1: 何老师，从具体的细节上，这幅画还有哪些精妙的绘画语言的使用呢？
0: 从笔墨技巧上来讲，它是一幅小青绿的山水，所以我们从色调上已经感受到它的一种雅致。小青绿实际上它缘起于大青绿山水，那么小青绿的特点是以纯水墨作为它的一个底蕴的，就是说它开始画的时候它是用淡墨去表现山石，然后呢在根部的地方有一些淡淡的赭石铺垫，最后呢用脂绿，所谓脂绿就是用藤黄花青调一下变成一种绿色，淡淡的为山石打一个底色，在这个之后你再用石青石绿照染。那么这种小青绿呢，应该说它适合于那种恬静清丽典雅的艺术风格，恰恰符合了这幅作品这样的一种宁静的艺术表现。那么另外呢，它在树法上面也有它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它的近景部分树叶是浑然一体的，有点接近宋代的树法的表现。那么在竹林表现的这种手法当中，它也是的，在篱笆的里面和篱笆的外面都画了竹子，你会发现虽然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但是它还是浑然一体。我们再看它这个水面，它用的类似于高古游丝的一种描法，把水流在关键有激流的地方勾勒一下，点到为止。然后天空也是的，它用非常流畅的高古游丝的画法，画出了这几缕白云，那个云的这种飘动，通过青色的衬染使得这个云显得非常的洁白，而月亮呢是用一点淡淡的黄色烘染了一下。正因为是夜景，所以非常的恬淡平和，中国绘画高明在它的写意之处，对于夜晚的表达就不像西方的油画那样，它会把那种黑那种暗和明进行强烈的对比，它只要把那个意在画面里面表达出来，点到即逝。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幅作品的高明之处。
1: 雪莉老师，请您结合这幅画中的场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夜钓都有哪一些讲究吧。
2: 夜钓活动呢，它确实和白天钓鱼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讲究。那具体来说呢，钓位的选择上呢，夜钓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呢，就是要避开水草。白天钓鱼呢，恰恰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钓鱼里边有一句谚语叫钓鱼不钓草，多半要白跑。因为在白天的时候，鱼大量的会聚集在水草的附近，因为一个是比较清凉，另一个食物会比较多。但是晚上的时候，水草并不再进行光合作用了，水体中的含氧量就会降低，所以鱼是不往水草里边去聚集的。第二个就是夜钓也有时间的要求，一般来说夜钓呢都是在前半夜进行， 因为到了凌晨的2点钟以后，氧的含量会剧烈下降，所以鱼类就不爱活动了。还有就是这个钓具，短杆呢在夜钓的时候是最常用的，它比较容易操作，也方便我们看到。这个画里也能看出来，你看它这个杆子，它虽然不拿，但这个杆子是个短杆。
1: 画家笔下所画是他眼中所见，更是他心中所思。那所以从这幅画当中，何老师，我们可以读出画家怎么样的一种艺术情怀呢？
0: 这幅作品呢，既然是属于沈周风格的作品，我们都知道沈周是典型的一个文人画家，饱览诗书，但是呢他一生不求功名，喜欢一个人在郊外自己的别业里面安安静静的读书，以文会友。他这种思想境界呢，也影响到了他的艺术作品，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你比如说他画过一套册页《冬装图》，其实就是对他田园生活的真实的表达。今天这幅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既然是钓月，我们想到了李白啊，一个千古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三人怎么体现呢？你看高适是一个，天上的月亮又算是一位可以与人间交流的一位高适，那么再加上本身这个池塘也像一个弦月一样，所以人和月亮通过池塘的照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广宇的空阔，这种超越于人世之外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境界，应该说在这幅作品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个高适静静地坐在这个红毯之上进行垂钓，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像池水一样的既宁静但是又很宏大，所以这幅作品应该说充分表达了明代这种文人画家，他们那种虽然在世俗的世界里生活，也热爱这番生活，但是他们内心另有追求的这样的崇高的思想。
1: 雪莉老师，在当下夜钓活动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呢？
2: 以前我们一说到钓鱼呢，尤其一说到夜钓，似乎总有一种长者的人设就在其中了。但其实在现代呢，夜钓活动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尤其在城市，包括这种天气炎热的夏夜，很多人会在要么是城市的水道，要么是郊区的池塘参与这个夜钓。也正因为参与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和夜钓有关的专业的装备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就有了夜光漂，现在我们也有了专业的夜钓灯来吸引鱼群的聚集，也帮助钓者有更多的收获。夜钓活动我觉得除了是一个休闲活动，更多的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可以想见，在夜色下，在水边放空自己，和大自然对话，和周围的事物对话，对于我们现代人是一个非常有益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这幅名人钓月亭图用一种小青绿的方法表现夜景，非常清雅，非常平和，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山水画表达意境的一种特殊方式。作为明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名四家之首沈周，他影响了明代的画风，同时呢也影响了后世，使我们在创作当中更多的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画画，我们画什么样的画才能够流传。
1: 明月高悬，清辉洒满庭院，悠闲的垂钓者凝神坐于水塘前听风赏竹，画家将笔墨付诸于文人的清雅日常，让我们感受到平淡生活中的时光清浅与岁月安然。
3: 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如果想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小夫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雄猛兽。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到二贤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本期节目一开始，个蝶山风情话为大家来介绍蝶山地区龙秋节个应节饼节。
6: 特别七月，月满星照，客树团圆，咱送着希望，共享四得利个月色。
5: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霞凤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中秋节叠山南有拜阿娘的民俗，也共称顶半个主角哈是各类饼食。今次个蝶山风情话，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契丹界一撮猪肉饼子。
6: 蝶州腊饼也称为蝶山月饼，是早于杨明东来过来蝶州名饼食。早到1949年，蒋介石袂人方到上海参加蝶州人到旧上海开个饼店，闻声饼食店嘛兴盛，伊曾经写下了蝶食太大个对诗。开打蝶州大腊饼呢，是杨明海来过来。咱人蝶州腊饼的腊字，蝶州黄安就是指德优。顾名思义，蝶州的腊饼就是用德优掺米粉做配，包点啊红口色的饼。咱个蝶州腊饼从年用起，但是以中秋节节气最为合适，因为到中秋家族的时候，蝶州人有拜月冰月饼的习俗。中秋家族冰雪月饼是咱东华民族彩百年来的习俗，不过蝶州人却是喜欢到中秋家族的时候，一边吃干苦的，一边冰雪别个封闭的蝶州特色的腊饼。那么咱蝶州的腊饼，伊有啥物产业个

0: 特点，伊个鸭肉又有啥物生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咱请出潮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彭世光导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遐作为咱潮州老饼伊个特色，就是皮薄、鸭厚、嫩、水质。食起来讲呢，伊个水质大料呢，就是呾当咱这个做工精髓。老老这做工呢，伊咱潮州老饼伊有一个非常讲究个地方，就是呾按照咱传统老饼。就是我今年做制作啊，就全部按个土葱到底啊，放落整呢洋芋头上，一做所以咱传统的老饼食出呾啊口感，所以是呾伊呢个用汤用呢个豆沙好啊，然后呢去做落之后，人个呾哎烤到伊只生，遐人个往外做，但伊阵呢食出呾伊个牛奶外亮，就是到底个呾伊只个做成落只个鸭料落之后呢，伊是爱放到底啊葱黄洋芋呢个鸭。去套上，套上伊个火上，套到伊贴地落之后呢，做成落这个饼，伊食出伊个牛奶，伊是会亮个。所以咱潮州辣饼呢有这个特点。当主管配的行道个食饼要求呢，恰就我隐隐无只配，按这传统哩时节做。当行道个食饼要求呢，就是当日子就袂惊，应该得到这个时间来。咱这个辣饼，伊个鸭料呢，伊个制作，就是叫咱家庭做这个芋泥啊、绿豆沙，等着物件都是便宜，但可能相对着个汤个比例啊偏有点。如果真真正正的话呢，就是呾伊每一根芋，整个芋可以配够一根汤，或者是伊每一根这个绿豆可以配够更多的汤，落去融化后拌芋后呢，这鼎落去烤到伊熟。就是大鼎迄段呢，点了烤烤烤烤到伊滴个水分走落之后，伊个色泽会变，觉得呾啊亮度非常好的情况下呢，就开始起来。伊滴个色泽会艳，之后就可以好去点莫烤烤过，烤硬落之后来做成伊个饼，伊能够食出呾皮薄鸭厚啊水质。
0: 过去到第三地区有爱块辣饼豆芽常规呢个传说，但是指爱块辣饼来豆芽之生之后，必须是装到这个陶瓷罐内边，埋藏于泥土之中几百月，才能够挖出来制成饼。这是因为这个原因，爱块大辣饼才有清爽凉凹的特点，所以吃起来呢，平蒙感觉到个凹非常亮。到现在，人们对饼的要求比较高，要求到有一定的保质期，所以也就保质生意做了。现在呢，伊是现做现卖的。第七个辣饼，伊是鸭肉的唔同，有绿豆沙辣饼、双拼辣饼、乌豆沙辣饼、水饺月饼等。现在好一种是炸芋泥的辣饼，也是非常有特色。伊是用芋泥做鸭，就下多油的米皮包身，用油来炸。因为芋泥无骨汤，硬料又无食，所以呢，伊是即炸即食。这个辣饼伊个皮比较酥，食起来芳香可口。第七个辣饼甲粤式的辣饼也有合在唔相同的地方。
1: 咱第七个辣饼呢，伊就是菜红露、豆沙、芋泥啊、红豆沙等几种物件，主要一家就是呾伊个特色大只个皮。甲粤个配甲电视个配，伊做种有不同个地方。电视个配，伊是配薄鸭膏，配酥脆。粤式个月饼呢，同样也是配薄鸭膏，但伊个配就达无到电视滴个酥脆。这是伊个配相对食起来高，伊是有柔柔甲韧之个口感。但电视个讲辣饼爱讲究伊酥甲脆，遐酥啊脆，遐做到制作滴个。辣饼个粿听呢，伊迄块有牛做两种配，甲伊粤式做种做唔明，一种就是酥配，一种就是水配。大概呢，水配个只跟米粉、豉呢油之后调水，做成只个水配。加个酥配，伊是纯正个用米粉加正卤只个油落去切切到伊，会融下只起落之后，用只个酥配甲用只个水配两只来包熬。来开成咯，这个饼皮来包成咯，这个蛋。伊起来搞呢做，然后之后一个酥皮，一个水皮，伊起来搞呢，伊太贴伊一层一层，能够月饼，人个许多就一个牛肉硬皮，等于牛肉硬皮是薄，但伊个口感伊就达到能够达真真正正能够达到酥脆这个口感。
0: 潮州辣饼最独特的特点是皮薄热更旺，啊，蒸水骨软，入口香甜清爽，而且凉凹适口。这是这些独出的优点，所以闻名为东乃至东南亚一带。潮州辣饼之所以有伊这独出的风味特色，伊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伊个用料比较讲究，主要就是得油、 然后就用咱茶酒本地倒来倒拉来榨油。第二个就是制作比较精髓，茶酒拉饼正个制作过程都是以传统个手工操作着生个，工序非常复杂，但是每道工序都是十分考究、十分精髓，所以呢也使到咱茶酒大拉饼扬名海内外。茶酒个辅助饼绿色香菇，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茶酒林坤记号个辅助饼便已经是非常出名了。辅助饼伊是茶酒独名个饼食做者，伊不光造型小巧，有独特个男子酸头甲酒个气味，香味浓厚，芳香可口，点着不热。伊是饼食做当个九九食，也配到咱茶酒个辅助饼，伊比果饼饼爱大一点，爱嫩一点，只阿呢爱大硬一点。这些茶酒辅助饼到闽江后一顿有出个特色。
2: 我说到清朝的名医罗蝶酒，有一位专门罗卖小食饼的人，改名叫做邓老板。邓老板这个人啊，金石中特别贵啊，感情非常苛刻，经常就吹出小食口，然后就无爱跟人去讲钱。有一年差不多来到年尾了，邓老板要鼓起定势，又是无爱去讲钱。罗邓老板的左边的侧房内边有一位老西伯，老西伯工课相当硬，只当对你个头家金过亿，我家过无钱好去。一到这年又来到啦，无发钱，也是个过年啊，就恶过喏。老西伯是愈做愈迫切，愈写愈气，到了一定要收工之后，老西伯就跋到这个，把将这个左边个侧房内边所有这个饼只个原料。豆浆啊、芝麻啊、腐乳啊、米粉啊、汤啊、油啊、酒啊、白糖啊、蒜头啊，全部给拎到只广东落去，我三家去推，青辣白辣，青夹白夹，看看啊，也是气不下。热的了之后，收拾行李，就这山离开啊，丁财主个家。本来老西伯是想复习一个，无想啊，过个日工日后，老板呢来开只杂货个门。做正品的一股特殊的香味，哎呀，三出四出，点点出不？这股香味又是从老西伯十四分那个大嘴根的角角飘过来的。于是老板呢说干脆卖得能，把这根这胖的原料来做鸭，做成饼子去出售。哇，这生意简直是出人意料的红火起来。接后来，林老板这家人便按照这刚来的原料的成分来制鸭做饼。由于这种饼是腐乳的香味特别突出，所以就叫做腐乳饼。
0: 茶酒腐乳饼，伊是茶酒独名的饼食做者，以柔中清香点来都有特殊的香味。这辅助饼伊个用料非常奇特，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遐辅助饼伊在制作方面有啥物产业个讲究呢？接下来，咱请出茶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世光老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这辅助饼伊做呢道食出来，啊，有一个独有一个男子香，就是伊个做工比较有精髓。到做工精髓个基础前呢，就是呾腌制个好袋，就是腌制个米粉加制个。白芽汤，即个花生油啊，甲水，以几只合抹，佮做成了伊滴个饼皮。遐从到伊滴个鸭个制作过程呢，伊个讲究就非常在。鸭呢就是当好多羊肉个讲究就非常在。鸭呢就是当好多羊肉之个花生啊、芝麻啊、白肉啊、蒜蓉啊、腩肉啊、酒啊、汤啊等等制作物件呢，主要一家就是关键到这个腩肉加这个白肉呢，好多起落直定个质量。到这个基础上，伊个清淡呢就是这个蒜头。所以当腩肉有特高独股个香味，但毕竟伊食起来讲呢，还是比较飘。所以伊还是应该的制作落这个蒜头。一到这个白肉呢个制作方法呢，最好就是当爱通过落腌制呢，爱有只四十八小时就是最起码要拿这。这个将这个白汤呢，做成了腌料之后，加进了这个白汤加这个腐乳汁，三只调和后呢， 放落去，伊用白力，伊啲嘅脂肪通过到伊啲嘅汤嘅溶解，渗透入去咯。

0: 阿狗就不老。目前付出名已经是神配神算，再加一个漂亮的妆方，每年都有出口，而且也成为了地球人佩戴的最好标志。
1: 地球人中秋拜月，对了啦，啊，我用顶本人所介绍到的地球拿饼啊，我有付出名来拜阿捏之外，我会拜一个饼只，就是紫菜糕。迄只紫菜糕唔单是好食，还有好意头。为什么？因为伊个兴来叫紫菜饼嘢，迄也就是呾啊，通过拜紫菜糕，起码呾哎，老囝呢食了紫菜糕，拜了阿捏之后吼，读书进步，考出功名。一路嘅，咱就来去了解一下紫菜糕伊个制作过程，以及伊个口感特色。
2: 当莲藕之讲，那每年中秋节必备嘅呢，就是莲藕冻糕。
3: 伊其
2: 洁白水质、香醇清甜的特点，就深受大家人的喜爱。另外，冻糕呢，还叫做紫菜糕，又叫做红片糕、甲冻糕。之所以叫做紫菜糕啊，是因为之前糕点一片片紧紧的相贴，形似一小盘装订成菜的紫，就得名个。伊不光是糕点，还蕴含着团圆啊、联谊之意，因此拍得过着咱个喜爱，也成为知识喜庆、馈赠个吉祥物品。今次我是来到了莲藕个江客食品厂，来向这个个店主寇少峰了解一下莲藕冻糕伊个如何制作。
4: 莲藕个冻糕，从老江客个等等出名就等等是就是，介糕就是呾爱热爱的薄。白砂糖爱热，加竹米菜爱热，要炸起来就是热的，要绕要调，
5: 才好吃。
4: 一块一块哩落调调，是的吓。竹也是的，倒也热的竹，才要绕要调。你无热竹就袂。
5: 你落就一只工具，我就撩到掉来。
4: 出料就得醋，就得提早先醋，醋起来个物件就热。莫等等到紧紧来醋就袂热，那得提早先醋料。每滴你滴冬五月起就得备料。倒物件倒滴，开始再来生蒜。倒啊，咱煮就得炒啊，炒了就得熬，熬了就过几烤，烤得了只，咱白砂糖就捞捞熬，熬得了，汤拿清了，粉拿清了，就再来生，再来炒啊。物件拢得拿清，再来炒，才好食。
5: 有好多只个冬是天性到底啊，混杂。
4: 咱粉甲汤从我得比比哩，咱大概做羹砂汤、羹鱼汤。加几只根菜，这些来炸，要炒得起来搞，落爆料，整包就来做个冻。
5: 啊，冻，
4: 嘿，
5: 冻几久啊？
4: 冻大概那是挂风筝的。冻
5: 就是冻
4: 伊。嘿，干嘛冻
5: 过？用黑是咪
4: 啊？嘿，冻伊安个呾，外硬夹布啊，这些有个柔条，那冻个搞起来搞好厉害。啊，嗯，你把冻个搞起来，出炉之后就得开捞啊。嗯。捞清后就只好来去开一个，钓只好来煎熟，再烘切嘛。
5: 红切落就韭菜汁白
4: 嘅，系系系，切到就只一块一块起来，了就来包装嘛。
5: 啊，就是。一路只大面是无角是嘛？迄个炒乌角心嚟
4: 就。乌角心就一应做啊，头应就做包包啊，另当应就做角心哇，一就加只应就包三张就做只韭白只做只来，只应应搞得来呀，就是。嗯。就一应开噶，开了就来呀，来落就是噶。好东西，从我阵手工。佢当时头先做另外冻糕，我用手做噶，用切刀来做，会辛苦，即是硬要辛苦噶。要直接爱做就做滴包包。
5: 你所以用手做，嗰边做有些功夫啊，无？
4: 爱基本五撮刀，我做五当两时，加撮刀家家爱噶，五家又爱走噶，五家手硬只声来杀噶，拖只做硬好噶。当两时就是双手拖只声，硬只拖噶，硬只只手个刀刀，一只声定落定落定，只声定杀噶，就会走。因为当时地面物件都是得用手，噶现在倒是单，看来来一老囝，看来又后生，看来又发达，看来老机，应该也是无变个这些。哎，现在辛苦嘛，现在做地界都是得手工。
5: 又有天时节热吼。
4: 嘿，啊，现在了我拿一头卡定做，而且现在做安溪是用空调来做安溪个。
5: 那只糕应该是在了隔八月冬秋得用，还是平时地面做得用的？
4: 好当时就有。即现在吧，都是只冬秋就上只烧，要去定时啊，咱都要要做平时话有，要只吧。
5: 即就能拜安尼。
4: 吓，都拜只安尼只定，然后冬糕即也是即些定，即平时无正先无先算。
5: 嘿，伊昨年叫做做菜糕，是毋是呾切落只切片甲讲做办嘢，有一个美好的外意啥物？
4: 吓，是的，拜安尼的。
2: 地球人做事是非常讲究一个好彩头。

0: 我东哥呢也想等这种宝宝高升的意思，我从东秋家族呀，爹就给好好拜过年，对呢，必必也就是种做菜歌，就是祈求春节平安吉祥啊，祈求农家行业有声啊哈，或者家乡呢都喜欢把比较普啊个做菜歌呢都摆在一度，这还是能爹就能啊就种信仰个寄托。但是另外东哥又来民间好听啊这个故事，当地有这个说法的，由于另外到行江边界。比林出海口，追问交通会社回答相加红接，我靠海岛从海界事先来搜救灵屋，大家呢就相约到抗击我靠海岛，将秘密啊藏于坐车过河队来囤上情报。来到这咩呢？全面是暗夜行动，消灭了海口，所以灵屋动工呢也是迎接至今了。有包直接人家出门去啊，远远吼，我点解倒转来找人老姜下物件呢？
1: 哦，像老姜下当当时，嗯，老姜下上身出名就是乌拉糕、面汤粒、拉出笋夹包，嗯，起始啊就这些，又后来就才开始做做菜糕、做拉饼、做只豆条啊、拉粽啊、油粽啊，甜米粿子。人老过去话，人爱定来找诶，你现在比以前老早还好食。
2: 有
1: 讲究哈，现在这后生个头脑比人家老发达，伊讲究生过哈，伊现在就做物只，冇落鸡汤，稍微卖只汤个难个，吓又也卖杯，又现在就物件后面落杯就是冇落，又就是豆浆啊、油馍啊，等到就是得吃又够白，现在就物只现在平做也袂定，比当时五六年前工作个啊，相对一滴袂定着个三分钟咯个。你打住这种住，香港也有；你打住去到日本也有，常常来打，直接寄快递一声。打有会当时，也去打去到红楼街啊，伊就只接了，伊我是当伊的五楼巷客个物只，当然是我是好只，吹干过收错。因为当初了卖料过爽打。现在这种你菜老做位置了，嗯，我当记得你家你寄来，你得我寄来。诶，好当时老姜客老上只街啊，去遐是坐楼梯个时间啊，是坐卡车打。整咩？那个无了，只讲转来就来只个整，整到了今咩？慢慢在天光，你家火抓好，伊就贴了去。又讲些龙料抓到天光个，用是兄弟囝过灾难死难到个，就连这生意老做，免个无遐，伊就只开只打砸了来话来只个，找个门楼工装屋个，你当个物件抓好天袂光，伊就再来市边办来卖话。手工上会方个生意就是这样，卡车大开话来只门卡窄话，再来个落落市边摆话。上好往上只老姜啊，上只个时间做到个时间上只。
0: 为了适应市店个需求，台南对点子食品也未得些喜欢，所以呢，老姜客也是到不断个创新，也降低了伊能做果点种含糖量，使只个口感更加柔软脆骨，更加清甜。伊能既继承了祖辈这种制作个技艺，也有了家己制作果点个特色、新方法、个新点子。所以零年来，伊能生熟个食品呢，是深受大家人个喜爱。好啦，大家人如果有去莲藕铁托的话，记得去先一口莲藕酥汤，甲冰一冰莲藕冻糕。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一轮皓月，看见秋满长空，这是一个圆满的节日。从古到今嘛，人们望月加星，把思念、期盼、甲祝福，拢藏到冷冷月色里底。自来风戏剧作为流淌出呢个动画回锐，也用王壮唱腔、悠悠戏歌、诉说南疆离合，来张岁岁团圆。可以答每一段中秋喜庆，拢是一场温州的告别。每一刻月的清晨，拢是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遐本期的张望，咱就顺着希望，共享诗的理解月色。
2: 中秋新景，月亮新影。
1: 志向唱的是调遐经典歌目，月圆平生淡的唱段，中秋小景，月亮新。
3: 是啊，这出戏呢是围绕清新伦理加家国活动展开的。秋冬集装听你的文化，让清新离散共力红利，亲身的客家团圆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也恰逢冬秋凉爽，皓月铺接四海，天地腾腾，皇帝呢没有月圆心境，通得月圆天晴，每每回首心生感恩。但听到贵道圆满，第一个贵道人心，只有提出清清尊崇好意，才能够国泰民安，天安贵心。于是皇帝就秉持心愿，秉公断恩，成全国内团主，守护南疆好意，最终实行解放清净、南清圆满、天安万里的美好格局。
1: 只要冬秋月圆之景，团好意团结之道，山东创设小家团圆，成就大家安定的传统家族理念。动画戏剧高台加会的功能，总是叫声入目水波声，真是妙啊！
3: 是啊，多地双民俗来播呢，每年冬秋佳节哈，各家各户隆重会到同地过年嘅亲戚阳台来拜阿年。
1: 就算人拜过年，糕饼、水果会把金春之交满满。我以吉祥界四零鬼数是调三两界几个小数，比如打油，油的调数为发音当油，我以保佑平安。冬秋之月摆油，土个就是这个好彩头。另外呢，油又大又圆的外形，甲冬秋圆月的诸多阴暗和相呼应，相顶着团团圆圆。好小柳，小柳子又红又光，看起去非常喜庆。因此，人们经常把小柳视为吉祥的水果，并称其为“财宝当木，财子如意”。小柳有多姿多彩的外衣，也是中秋之月的时候非常应景的。好林钦，活动山头亭海尊林的林钦，阳光无名。每年的八九月份是林钦盛世上市的季节。林钦不含果汤、矿脉石、蛋白质的多种水生素，有水果保病之称，是潮汕人冬秋节的必备水果。各家拜祭供品虽不尽相当，但是芋头是必不可少的。
3: 一可能后生的人就爱问了，做年的拜芋头呢？据清顺帝第九户籍记载啊，冬秋每月百芋只，为者百鬼配，就我意呾辟邪消灾，并且有表示木星邪真个含义。
1: 潮汕拜过年个月饼，唔是黄色个月饼，本地人叫做腊饼，以配素薄脆、牙膏软骨，杯子不止是奇妙下来个。主要品种有绿豆沙腊饼、乌豆沙腊饼等。多几只腊饼个过天冬，无论是煮配还是煎啊，拢是都有抢主角。都有到潮汕叫做腊。所以人们把这种古古潮汕浓郁特色的月饼叫做腊饼。冬秋拜月娘，到潮汕除了腊饼，还有腐乳饼啊、紫菜糕啊等等。这些糕饼拢包藏着潮汕人的卡斯的妙手，以及对月娘甚至的念心。
3: 到底说人拜阿年个工程顶端呢，我有农家个纸包啊、绘本啊、蒙古以及化妆品。因为潮汕人呢，希望阿年能够保护和来个农家哈，读书聪明，成绩优秀，希望身体安康，青春永驻。但觉得啊，拜阿年习俗表达了潮汕人对美好生活个向往个期盼，同时呢，也是体现了大家人国贸团聚个美好愿望。
1: 这个人凭着功夫的拜月、赏月或者听条件。阿妈去时，把戏当个金香梅甲孙仔慢慢拿来。 东花优秀通通文化就出身用道道相通了。
3: 杨定门配合我这期冬秋先景若良心，就是冬秋的保留展望了。
1: 好，下面我们就再来分享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多清多活脚经典当，又背着年轻民国的团衣，最有代表性的唱段。其当刘义团子当届挥毫国衣，甲红色经典山乡欢欢当届对决抒怀。即刻写黄丁两汪小家圆满，即刻写山河万变大家团圆，三章已经道尽中秋的千章含义。
2: 其实啊，无只地方家境内拢总有刘义团子之出戏，伊出彩伊谈到团体故事，不过呢就是这些刘义正的协议，光靠土党呢偶尔受尽委屈，该当听领能，听不领能该走我走，伊就心生恻恨。不应从里为领能呢团地改造，似乎已脱离了可能。一见到领王感念伊个正义啊，就先爱出现懦弱的方式。但是日本西恩不吐暴个刘义为硬协作，刘义呢只求归个四方老伯，只一份堂堂赤身，让领能呢深深个宽心。之后领能就啊脱去了绳子，化作黄金，秘密个享受，真心个相伴。经历了几番误会的磨合之后，我们终于心意相通。
1: 回答，这段商量总的圆满的结尾，所以就是个美好的美梦。自身的灵能就互诉衷肠，体格两弯，唱出了真多句经典的唱诗。我的爱动情动情壮，我的情爱不变，两夫妻相亲相爱交往呢。恢复月圆，南国生意，这就完美契合了中秋团圆的美好寓意了。
2: 好了，那就来分享一下刘义团子的唱段《恢复月圆》。

0: 如果大家回好国语，请的是小家请爱团圆，遐物件很多景点，山乡风风当界对国抒怀，即为咱创设了敬红台、敬旧台的团圆。也就是山河无恙的国安宁。
1: 自从山河黄昏，后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结果影响了个红色物件，也是物件大师红山门的代表人，更是物件行到世界飘冠之人。
0: 是啊，故事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山区为背景，讲述了华南游击队两队长刘钦潜伏山村，用刀压把，改救百姓的革命故事。
1: 直到某一届，直到某一届。指导本届指导本届警警枪，指导本届警警枪弹，对国抒怀也是刘钦届内心独白。当初之末，当时地方阿爸呢接了当初拜国届名义啊，点菜香辣气入前面。后国登空，本届亡国届退隐时期，普通百姓的是旁的改进相助。但是革命至少旁的是山河归还，文明昂歌。刘钦呢，看到国安对国抒怀，将改革理想百姓福祉藏到内心，立下了守护山河、为民奉献的赤身誓言。以前强大，莫辜负家族民国，此后破雷共声，我便顶穿工装，海拔天蓝，游到沙枪齐平。
0: 刘钦的心来独白，也让人读懂了东秋团义的真正内心。如有山河万物，家国太平，将有村家万户的岁数团义，灯火强明。
1: 不但一路街能做不能行，真值得强听。

立功作三年。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的节目能做爱送到希望更新哦，新的理解过程。
2: 闽南地区黄种解剖会用广州病字，为能铺垫了南国东秋的团圆事宜。但是东花戏剧百花齐放，各有风韵，唔单地好界景点戏剧，也有地各自忙活抒怀啊，内脏团圆界作美强人。
1: 今日未排景点桂花水酒，就是流淌出你界东秋恩景景物，眼底最美，百听不厌。
2: 桂花一直属于最酒是因地哈，内心内有永恒。这故事呢是出彩于唐道界景天一时。但冬秋之内，唐行中的燕桂花就一好，但来百花灯个鲜桂暗影更为佳气。燕桂花呢就盛装赴宴，满心气候。但是不幸，唐行中呢临时改革，无奈只留意短囊呢徛到顶台个独对后月。一见之时呢，不有激烈个气压冲突，但是这桂花满月倾谈，对月抒怀个随着心境，是进了月意难开个大大秋墙，也让人们呢读懂了啊，一满人的享受可贵，每一次团圆都得的好好珍惜，这是个朴实的道理。
1: 不等于多少喜剧个一满结局。此时是以月以南国的流白之门方向烘托团圆的典故，真是耐人衰变，引人深思。这也是能够成为经典的核心脉络。下面，咱就再来欣赏。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江南戏曲的推表，乐家、贯戏、苏词、当、河丁、小国直接。

0: 大家较有听点呢啊，鱼塘节强大，包括冬秋桂花香、桂花灯枝、一片金乌、香港大叮当、石竹红、梅花香、香车大捏、八月仙。
1: 是啊，大吉塘、紫星、牛吉子、鹅翅子、青青鱼塘，却因为植出桂花，新鲜极海。其次，种植物有瓜花、暗紫形象、冬秋之美、好月凌空、荷灯亭帖、桂香望天，这是小桂心思硬花相秀的最好时节。牛吉子就特意挑其次，叮当赏月，借冬秋凉美，冷冷月色，旷舒精神，改开夫妻心格，盼望后岁岁相秀，岁岁华目。
0: 冬秋赏月，谈心释怀，相秀相伴。最简单的点景，但是你是坑爹最珍贵的南岗鱼墨。是啊，最好的团圆从来不是唯美无缺，这是

0: 彼此包容，岁岁相守。
1: 娘子的心思我是猜不着了，哦，不过我还有一言。

0: 一轮冬秋月，春里更闪光。一刻里红红，岁岁加团圆。
1: 为毛本起改戏文里听，唔单改戏文文化深层，最终呢，拢是会造成中国人极度深度的改团圆信仰。
0: 好月登空，秋意温婉，气温香香。王子一刻刻穿越南北界，来往增强，伴各位听众朋友岁岁长安，年年生意。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脚推。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赛通南北，统一地灯地色向阳台。
1: 想有咱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日嘅社好英雄版，我是林冰。到今日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4: 你好，吴明老师。
3: 作证书头起，极在贪腹疼，拍掉三十五个就做你猜。
4: 哦，这条谜简单简单哈，以凤眼的方法偷只股，再加自传名啊哈。
3: 嗯。
4: 作证书头起，背上人听讲个唐诗啊，那段字叫做自传来，凤眼偷掉来，凤眼字叫小卡，段字古偷古。哦，作证书头起，凤小卡。
3: 嗯。
4: 逆在贪腹疼，拍疼手，小卡疼手。
3: 非常热情，
4: 非常热情，热情到人惊。
3: 嗯，
4: 然后咪来那呢有挂方面，这个就正常来那对者，那我就相敬，直说就那那做呢哇。
3: 第一大个，
4: 第一大个红星啦哈，就这个诗来那呢，我做拼啊，又我做东西，
3: 是
4: 啊，小可以举
3: 镜哈，
4: 嗯，大家要清楚咩意思。
3: 是，好，就像李凯老师讲过。
5: 今日嘅新闻也交集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6: 到香港嘅蝶王之灯，甲大家相约到满节嘅同一节目时间之灯。
5: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到任何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满节嘅同一时间再会，
6: 听众朋友再见。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钱。先来同大家好分享一下今本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嗯，咁首先咧，去抵得唔抵得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大家圈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1: 嗯，嘅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嗬，我哋呢同大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嗯，最后呢位同大家来去喺哪个离场当中选上好听嘅客家音乐。
1: 好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主要内容啊！哈，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哋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哋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0: 嗯，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今本日的详细嘅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小新朋友，下半年叫我来去关注，一讲到台湾去，听起来记得一点话题。
2: 嗯，首先呢，哈，来来去关注一下。广东泥鳅近年代香港澳门出面南海，首先在沿海铁丝哈串联起的四千零八十四公里全国最长的泰流海岸线，以1963米的海道号称翡翠散落海嘅嘢，海域面积呢近42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海航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0: 嗯，嘅泛盖南一海疆的市场，后冲嘅文化同中款热脉相承。明清时期，南澳总兵府同开明一开放要冲，抗往泥铁复变安眠，书写为古代开放时空的章法篇章。239年，富门海滩的冲天笑人，今日呢中华民族第二爱护各乡土纯的精神火种。1980年，深圳建制铁器破土而出，从扁锤五寸到国际化的态度是46年的闯海桑田，书写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传奇。
2: 今日到位。

0: 新时代，一个奥台湾基建在潮汐珠江，广珠奥台桥飞架三体，陈总统涛总管林鼎阳，一只世界级上市权正在南海之滨加速崛起。今下海广东绵延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多方力量系台资布防协同出手，从沿海巡航、古道守望到圈海执法全面联防。远见专业力量同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层层救助事业坚不可摧的山台边防创伤。今日就同大家一起落去关注科技孤海、南海新一、广东苏下海洋强国新特点。海广东2000里海洋的最爱味，而头头紧不可脆的海康片装上人熟后，南浦展期海运金田上太化开展人海真批巡航，掌控沉蓝态势，以雷霆姿态筑牢战略防线，海员力量冒天前沿，海复杂的海域前时界批以化为勤，空属海域紧接数处南一海洋的铁头管桥，结合一栋前沿汕头南澳道，承载900人开放大门。南澳道是广东4000公里六铁海岸线外至关重要的开放前哨，而且都有着明一人口一栋屏障之称。
1: 住宿南澳道60多人的五字面扁脸，是有点五神炮板的广容称号，是当天海岛联防的重要力量。连队经常同主体公安吴尊等大部门开展海康联合巡防执法，而台台的吴家姑娘以警觉之力行使的海岛全面联防的警戒。在近期开放片中的束缚下，南澳道蜕变为是封建年年的扁海利摇身体，数遍淡荡和人间引火可以相拥穷神
0: 的人一动海岸向市片集巡访，坐落在太阿湾和太平湾交汇处的三门道，是一个台湾的东部黑线海航摇头，也是白人开放摇晒古城圈海条件紧箍，飞驻太阿湾区公安分局海岛派出所上人驻守下去嘅嘢，民间车要费20多人沉降古道，立即迁址，束缚湾区圈海安宁。
1: 而海广东县台边海防嘅黑线死牛，一共有太湾区，飞加连点洋嘅广珠澳太桥，连通一广澳三铁。住宿珠海的冯石前少年毗连 A 初世纪工程，以上神丹兵的后岸境界充电安滩顺路天点出宿同英杰出退任务，而台台的冯连官兵田里白海铁起前人紧数各个开放热线筑牢一广澳安全屏障。
0: 在一路向西，我们今年就到达了自国太鲁半途的最南端琴港慈云顶流角，我数群主海峡人口，既然你记起解放海南岛突海作战的风石起点，也是束缚海南赤庙光北岸的重要关口。慈云人公安局国美水航公安监察参集建海角热线，牵行以岸之海筑牢海航防线。
1: 南一千里海洋的长次救援，因此以军体多方力量的联防控制协同束缚，各级大事部门大防结合综合处理，持续的严打肇事逃脱等涉海违法犯罪，海事出事航涛保障统航的安全，海洋综合执法束缚圈海生态同五一执事，多集力量各司其职，紧密的连通，究竟是立体顽皮的开放体系，慢慢束缚的你南一海洋的海恩河迁。
0: 南一千里海港，既是群众感慨苗生的面向南海，也是捍卫国土安全的前沿阵地。集建威南海港，广东海建沉降圈海，束缚民生安宁，也本府人海捍卫国家主权，以忠臣立直筑牢稳固南疆海防。
1: 在双竹头焦点中，飞竹海建执法常年是准时的

0: 济南出航，执行川海船夫嘅任务。海建执法人爱对冲点嘅航涛唔想撞入去，系要涌海工程项目进行检查。今日艇呢是三百吨级的船艇，也是海航执法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执法艇类型。在直角呢含 PP 也要几通先呢一个好的摩托艇同今日艇相互配合。
1: 给旧一款的时间好是可以不换散起来的。海面仲有频繁不算双船是往来密切。船航当中的号执法人员会依托进入的石皮实时的监察海面动态，四肢的改善顶船稽查、远方排查、暗查、审核船舶违规进入的违法行为。广东惠州海建局执法人陈剑航：
2: 惠州辖区主要的特点就是岛屿众多，渔港密集，通过常态的巡逻，保持海上打击违法犯罪的一个高压态势，护海即是护民生。我们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执法工作的首位。
0: 看似异常平淡的圈海巡航背后就暗藏定凶险。2023年呢，一百海航执法任务当中违法船舶突然逃窜，海建执法人王孝良不但本进入到海度的壮烈牺牲，战友林清平落水，遭遇本螺旋桨打到的身负重伤，受苦圈海面成引火，是广东海建热热又热热的感受，而捍卫国家海洋权益最热等人义无反顾的使命。
1: 2024年的时间后，海起变杂滚开海域，面对外方船只的蓄意挑衅、非法闯入，职权海建以紧肃战威春海拨让，快速的布设缆索，依法将潜艇船只系脱离的司法海域。一条缆索既定的甲骨大线，以备冲锋装上泰国大旗。海建执法人以无畏姿态，时时捍卫自国每一寸蓝色国土。广东海建局执法人车小奎：
3: 海上不像陆地，海上是没有戒备的。然后你到了那一刻，你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你就是那块戒备，你就是那条线，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这片海，绝对不能够把它弄丢，也绝对不能够把它守小。守护国家海权和领土的这个决心和意图，在每个人心里是十分坚定的，绝对不可能动摇。
0: 在海建总船苏苏蓝石海疆苏苏温家五货的同时，并任海关定多集的湿海湿变力量也是同向发力。在一个台湾期泰斯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沉突融入到滚变空海国家的环节，推动台湾期的海疆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1: 在黄埔变任参指挥中心船舶稽查系统实时采集船舶刺痛识别系统定位、雷达轨迹、申报信息，开展风险比对评估。期间后，出版人员发现一艘货轮申报航线同实际航行轨迹是不符合的。
0: 在经过现场的稽查，执法人员对船舶责任人依法依规是作出的处置。人用化的智能化的执法就已经成为黄埔边检站的工作的常态。2023年，以司机研判专家易桂平为带头人，易桂平工作室是正式的成立。很多年是联合的科技企业开发船舶稽查系统，搭建是涉司机模型战法议题的海航研判体系。广州船业兼边防监察总参黄埔边检参魏东伟安尼讲道：
4: 通过这些点位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海上的船舶态势做一个整体的感知，并且开展相关的数据研判工作。
1: 一线执法者的成效离不开广东指挥边海防体系的硬核支撑。2018年，国家把广东学校列为头一集指挥边海防建设试点成分。通过泰斯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海目标降低、刺痛意见、联合处置等方面，是实现了信息化、智能化。今日从展开次的四十四点尝试，拓展到全省十四个沿海体系，实现4284公里海岸、24海里范围内监控潜覆盖。

0: 加肥汤完整的节目，点汤精彩片段，杭州的和云汤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
1: 嗯，其实咱好来呢，就是唐艺术后堂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合唱那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为客，斯海为家。
2: 有请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的节目，我是阿平妹。在香港铜锣湾繁华闹市当中，每年呢农历八月十四到十六，太行舞火龙如期上演。一项人次客家村落的民俗，2021年的时候是业成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的时候是发评国家级非遗优秀保护实践案例。繁华都市都的一条草龙，用的行为坚持用东莞的珍珠草新界的肥仔族呢。四百年的乌龙队伍，做马人人报名头先热就会爆满。要做马的外国的朋友，明年爱特意参加转到香港来去赴的中秋之游。今摆节目啊，吼，我哋就专访到香港太行乌火龙总指挥钟国豪先生，来去同佢介绍一下地方民俗都会的客家景同中秋团圆情。今天呢，非常高兴哈，邀请到张国豪先生，也是我们香港大坑舞火龙的总指挥。

0: 也是大坑纺重福利会的副理事长张国豪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啊，我是大坑火龙的总指挥张国豪。
0: 我们知道每年的农历8月14到16号，香港的大坑呢会连续三晚五火龙的巡游，场面是非常震撼的。那大坑五火龙呢也是在2011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2019年呢，大坑五火龙被列入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案例。我们知道这个大坑原本呢是百年客家村落来的，想请这个张国豪先生来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来介绍一下好大坑五火龙这个习俗是怎么形成的。
1: 其实大坑五火龙呢就源自于大概1880年，当时大坑呢仲是一个客家村啦，主要就是农业同埋渔业啦。咁喺1880年嘅时候咧，大坑区里边咧就发生咗瘟疫，即系好多人冇咗命啦，即系又有好多禽畜都死咗啦。咁当时大家束手无策嘅时候咧，菩萨就同一个长老报梦，就话俾佢听，只要你用草扎成一条龙出嚟，上面要插满长寿香，喺中秋节期间咧，你就要喺区内里边巡游。只要巡游完之后呢，那个疫情个瘟疫就会消退㗎啦。咁跟住所有大坑街坊就一起合力去完成呢件事啦。最后那个瘟疫真係冇咗。为咗纪念呢样嘢呢，我哋而家每一年嘅中秋呢都有大坑冇火龙呢个盛会。直至而家今年已经係第147年啦。本身係客家村，其实中途已经融合咗好多唔同嘅人入嚟噶啦，即系包括我爸爸啦， 我爸爸系新会人，咁佢60年到就喺开始入嚟大坑做生意，所以我到而家即系由出世就喺大坑，直至而家啦。
0: 哦，就系话咧，虽然呢一项嘅舞火龙佢系起源于祖先嘅客家村，后边融合咗之后，其实反正村入边不论系客家定系非客家，其实都系。会传承呢一项系嘛？
1: 冇错，即系主要系客家人，但系亦都有其他嘅唔同地方嘅人。
0: 但系对于话舞火龙呢样嘢，每年嗰个呢个民族就系大家都系好踊跃嘅参与，系嘛？
1: 系啊，冇错啊！以前系以前舞火龙系靠我哋一班街坊自发组织去由扎龙去到舞龙，都系。自发性去做这个活动的。
0: 从扎竹龙啊到台龙去巡游整一个过程的话，像每年参与到里面的人会有多少？
1: 现在我们大火龙大概300人左右，跟住我们还有一条小火龙呢就大概100人松一点
0: 了。
1: 哦，即是总共有400多人左右。
0: 五火龙其实里边也有很多的仪式哈，整一个像开光啊，然后巡游啊，送龙归海啊等等的。那这些仪式里面就有哪些步骤是说，哎，保留了原先的客家的习俗，或者听说这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是需要客家话来去说的？
1: 其实啦，有啲嘢咧到至今咧，我哋都一路保留冇改过嘅，包括我哋条龙喺第一日。我哋就會喺蓮花宮廟度用客家話去做開光嘅儀式，即係話將條龍點埋精，就係話條龍已經有神靈啦咁。呢個我哋到至今都係用客家話去做嘅。
0: 會說哪一些話呢？
1: 協建平安、電財兩旺，其實都係一啲祝福嘅，就係話希望。观音菩萨可以保佑我哋村民个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哋今年就履行我哋每年嘅职责啦。我哋今年第一日开始舞火龙啦，希望观音菩萨咧就庇佑我哋可以合境平安啦，顺顺利利啦。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一些是保留了、延续了这个传统的做法吗？
1: 材料上我哋都有90%。我哋都仲係用緊以前保留落嚟嘅材料咯，譬如我哋係 個骨架係用藤去製造啦，上面鋪嘅草係用珍珠草啦，用竹去穿成條龍啦。咁呢啲我哋都係一路 keep 住用翻以前一路流傳落嚟嘅嗰啲用嘅材料咯。除咗我哋改咗嘅就係、是、兩隻眼，我哋而家用咗 LED 嘅電筒取代咗以前對上一代嘅烏絲燈膽電筒啦，同埋最起初嘅未有咁先進嘅時候，兩隻眼係用糊頭去做啦。
0: 刚才说了，其实90%的材料都是延续了传统的，但是那些材料听起来哈，你就是得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哦，要去收集吧，要去准备这些材料。
1: 以前呢啲材料咧喺大坑区里边都有嘅，包括竹啦，我哋啲藤啦，或者系嗰啲珍珠草，其实以前大坑区里边好多嘅。
0: 啊，就是就地取材咯。
1: 是啊。
0: 嗯，
1: 但系而家冇啦嘛，而家起晒高楼大厦啦嘛。
0: 咁去边度玩啊？呢啲材料啊，你哋
1: 伟大嘅祖国，
0: 你系翻内地嚟攞翻啲材料过香港啊？
1: 系啊。
0: 啊，哇，那真的是很有心的，就是这个传统一直坚持下来。你们是到内地哪个城市去找呢？
1: 东莞。
0: 东莞就能把这些材料都找齐嘛？藤啊、竹啊，还有这个珍珠草。
1: 唔系。因为我哋最难揾嘅系啲草，就喺东莞攞。
0: 哦，珍珠草就一定要珍珠草是吗？
1: 是啊。
0: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它
1: 珍珠草佢咧就比较韧力够，第一，第二佢冇咁易燃啊。
0: 哇，这个很关键
1: 啊。系啊，所以我哋到而家我哋都仲有嘅，其实因为其实咧用珍珠草扎咗上条龙嗰度咧，其实我哋系比较易插香，因为其实系啦，因为譬如我哋用禾秆草咧，密度太密啦，所以咧我哋插香嘅时候咧，有个插香嘅困难。
0: 那另外的像藤啊、竹啊这些，又是从哪里找到？
1: 藤我系用喺淘宝去买翻嚟嘅，而家。
0: 哦，
1: 以前啲藤咧香港有得卖嘅，
0: 嗯，
1: 但系而家香港所有藤铺都冇晒啦，所以而家我就要。在淘宝度买翻嚟嘅
0: 竹咧，
1: 竹就而家我喺新界啲竹棚度买嘅。香港而家仲有做竹棚去建筑嘅竹箱，我哋去买嘅。咁但系我哋啲竹咧要亲身去买，唔系就咁订落嚟咯。因为我哋啲竹我哋要自己拣过晒，我哋先买嘅。
0: 点样嘅竹先符合你哋要求啊？
1: 其实咧竹都分咗肥仔同瘦仔嘅。
0: 咁要肥仔定系瘦仔？
1: 我哋要肥仔，
0: 点解咧？
1: 嗱，你譬如你平时去睇一支竹咧，你唔会睇得出佢里边系其实有系好多啲肉同少啲肉嘅。
0: 嗯嗯嗯，
1: 多啲肉嘅。第一，佢真系当然系会重啲啦，多啲肉啊。但系佢多啲肉先至会有嗰个韧力喺度噶。如果你不够肉嘅咧，好容易断噶。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哋每一年都要亲身去拣竹嘅。
0: 诚意满满哈，就是为了做好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一定要坚守说这么多原材料都是要沿用传统呢？没有想过说用一些新的材料吗？比如说比较轻便一点的呀？
1: 不是没想过的，不过如果我们去强制去改变了某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就没了那个精神在这里了嘛。那那个是祖先传下来的，是这样做，我们就即系可以嘅话，我哋都唔想改咯。
0: 嗯，想原汁原味嘅传落去。
1: 系啦，冇错。
0: 现在是全村的人一起动起来嘛，一起做这个事情。
1: 唔系噶，其实嗱，舞龙咧，你基本上嚟报名咧，我都俾你参与嘅。只要你抢到个位，你就可以嚟舞龙噶啦。因为其实我哋一早就爆晒，一俾报名咧，四日我哋就爆晒棚噶啦。
0: 哦，就是你们公开去征选，
1: 公开给人报名。
0: 嗯，报了名之后要不要筛选的？
1: 不会特别筛选咯。首先就是旧组员有优先权。
0: 嗯，
1: 留了一些位给旧组员，跟着每一年呢我们都有新的成员加入的。
0: 嗯，
1: 那些新的成员的名额呢就要靠你越快 你要盡快報啦，你一報遲咗你就入唔到，參與唔到咯。

0: 所以要參與就係靠搶咯，係嘛？搶位。
1: 搶鬥快咯，鬥快係啊，搶位，因為唔係我唔係唔想收多啲人啊，係真係我哋個表演範圍係咁大，我容納唔到咁多組員啊，
0: 係。
1: 因為呢個好講團隊合作嘅，咁我哋嘅做法係以舊帶新，舊組員就會帶啲新組員點樣舞法啊，點樣走法啊，咁只要佢嚟多2次，咁佢就已經熟習我哋應該要點做噶啦，除咗冇龍頭、冇龍珠、冇龍尾呢啲呢，係講求特別技術嗰啲呢，我哋就會喺有經驗嘅組員裏面呢，抽取出嚟獨立訓練嘅。
0: 那现在组员都来自哪里呢？全香港的青年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是吗？
1: 以前呢，就只有大坑人嘅啫，但係慢慢我已經開放咗呢，全香港所有人都得。再甚至係，就算你唔係香港人，例如你係唔同國家嘅人啦，你只要合資格嘅，即係香港嘅居民，我都會俾你參加嘅。
0: 那你觉得为什么？可能不单只是中国人啊，连外国人他们也挺有兴趣的来参加。
1: 大部分參與嘅外國人呢，都係搬咗嚟大灣區住，佢哋感受到我哋即係呢個節日嗰種氣氛啊！咁佢哋開頭嚟就問我可唔可以參與，我話好。咁嚟咗跟住第一個之後，見到有外國人參加，其他外國人都都得嘅喎，原來咁就越嚟越多外國人參加啦。
0: 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些传统的哈，特别是很民间的一些习俗活动，还是很好奇的哈。他们还是可能想去，很想去试一试，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
1: 有个组员呢，其实佢喺差唔多十几二十年前喺大坑住嘅，因为工作嘅关系，当时定居咗喺香港，但系佢喺10年前呢，就已经调翻去其他佢原属嘅国家啦。但系而家每一年佢都系特登用告大假，每一年翻嚟参加舞龙。
0: 特意请假回来，
1: 系啊，
0: 哇，那真的是对这个大坑五火龙是很有感情了他。
1: 佢每一年喺中秋前夕就已经 send email 俾我，话叫我留翻个位俾佢噶啦。
0: 就是大坑五火龙的铁杆粉丝。
1: 其实我哋火龙呢系好似一个大家庭咁，即系我哋里边啲组员呢就好似一家人咁，你好想见翻你啲屋企人噶嘛？每一年中秋就系呢个机会，我哋见翻晒所有屋企人。
0: 所以说，中秋这个团圆日对于五火龙的组员来说，参与者来说，它又可能多了另外一层的意义，属于这个大坑五火龙的中秋团圆日，是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听了你介绍之后呢，感觉真的是很有魅力哈，就是能够哇聚集这么多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1: 呢个系即系其实我哋系即系有一种中国人嘅传统美德啦。第一就系我哋会系好团结去做一啲嘢啦，好讲求合作啦，好讲求大家嘅默契啦。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呢种情怀喺度嘅，就系互相帮助啊，互相体谅啊，嗰种感觉。
0: 我们知道大坑以前是客家村嘛，现在呢，是在铜锣湾闹市里边。那从大湾区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五火龙最珍贵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其实嗱，讲真，我喺呢度40几年舞龙啦，咁即系见到嘅就系呢度嘅发展啦。由以前一个比较落后嘅地方，而家变咗好似一个城市中嘅绿洲咁啦，系咪？喺平时嘅大坑可能系一个好宁静嘅地方，但系去到中秋前后呢，就会变咗一个系人好多人都会慕名而来嘅地方呢。咁其实就系令到我感觉到系发挥到火龙嘅魅力咯。凝聚咗，不论系我哋嚟自香港唔同地方嘅组员，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观众啦。

0: 都会来到这个细细的小区里面。
1: 2019年的时候，大坑五火龙就是被列入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案例。你也曾经说希望大坑变成旅游景点啊，更好的去配合夜经济的发展。目前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它带来的附加值？
0: 这段时间的夜经济绝对旅游业不用说的，其实旅游业呢十几年呢有统计，就是我们这个盛会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客来香港的，特登来看我们，我们很多外国人来香港，来我们这里 看我们这个盛会。那三天一定是爆炸棚的，这里的夜市在中秋前这一个月呢，大坑和我们天后区，我们围住这一区是多了很多游客来的。
1: 大坑五火龙现在是变成了不单只是大坑，其实也是香港的一张名片了吗？但是像比如说外国人啊，通过这张名片他能够看到什么呢？
0: 我觉得他如果外国人见到，即是来看我们，就会见到我们一个很代表到中国人的一个团队精神。其实大坑火龙很代表到，除了我们一个传统的习俗之外，他很即是他在一个外国人来看，他就会见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班人可以这么一条心去做一件事。即是我都有不同外国的朋友去说，他说为什么你可以凝聚到这么多人去做这件事的，我答不到他的。其实火龙的魅力啦。
1: 好，上千朋友嘅今日拜关于香港大坑五火龙闹中秋嘅安样嘅相关内容，就先同分享到耶。跟住俾你收听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落去点听完整的节目。非常你可以送杯落去听中意听嘅片段，又非常你可以送杯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下半年休息一下。再来年会进入到拿果里仓的时间，听落去听好听的客家音乐。

0: 艾希客家人，
1: 艾希客家人，
2: 艾希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4: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嘅那个里唱温泽国铺躺客家，
6: 从前朋友来到今集嘅板块，我等叫下来去躺后躺嘅客家音乐，我系阿平妹。今晚呢，我等我去行业嘅系广东梅竹嘅一座千人客桥古镇琼桥。琼桥曾经系客家人下南洋嘅出发地，喺鼎盛时期具有小香港咁样嘅名称喎。岩渠塔是浅浅的企下海梅港岸边，见证了一台又一台的华侨的离别和归思。客家音乐人陈新宝，他是土生土长的琼桥人，在访谈当中他带我的人去探访岩渠塔货船码头移民经营广场，这里去片托留给容留的岁月痕迹，意思梦回琼桥，把客家童谣和游子享受成业成立度的。今天的节目就向下来去介绍琼桥月圆游的路线，来去拓展桥上古镇其他海广水道的客家乡情。Hello， 乡亲朋友，今天节目呢是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今天是客家音乐人陈三宝先生。三宝哈，这位老家就海。我哋呢梅竹市梅人区嘅琼桥镇啊，琼桥啊，出去千人古镇喎 ，A 嘅出去一站啊，十分好高好靓嘅地方。嘅三宝，系咪来同大家落去介绍一下你嘅老家啊？推荐一下琼桥有嘛好高好靓嘅东西？
7: 琼桥呢，琼桥古镇呢，佢有特别多好高好靓地方嗬。
6: 嗯，
7: 当然最出名嘅地方，也系历史比较悠久嘅地方，就系一只梅江边乡咧。
6: 岩渠塔，
7: 系啦，其实呢也系我哋人所有客家华侨嘅一只闪念回归期，哦，
6: 嗯，
7: 因为昨晚呢，因为一条华侨以前转来家乡时候呢，看到一座塔嘅时候，就系转到我家乡啊。
6: 嗯，我听讲，即系岩渠塔系要本按到系梦想塔嘛，嗬？
7: 系，
6: 嗯，
7: 梦想塔，
6: 即系头先讲到一种意思，即系华侨转来嘅时节，即系一种归乡心情，嗬。但系一看到一座塔，一座塔，心就轻咧，
7: 就转到高雄。
6: 嗯，系，嘅，岩渠塔系一座，可以讲话全球当地一座十分有名嘅旅游景点嘛，嗬。系咪？我哋天然也会到全球嘅岩渠塔，嗬，嚟去顶一下。
7: 佢話呢，每人都要貼片多嘅一度，各地嘅朋友都一笪人佢搭。
6: 嗯，
7: 係，因為我哋人佢搭下邊呢，有一隻財神鐘。
6: 啊，誒，
7: 所以也貼片旺，貼片啲要年事。
6: 嗯，
7: 貼片喺到為人三十廿步嘅時候，到為十二點嘅時候，我哋所有很多全球人都會到一邊去拜相。
6: 嗯嗯。
7: 然后你放纸炮，就贴当去 A 封哦。然后人吃一、人吃二到人吃三呢，就贴撇到外地嘅，别外人呢，来到诶，因为看几顶茶牌就啲嘛，吼。
6: 嗯嗯嗯。
7: 然后包括听到几顶人讲嘅，诶，比如先嚟五把客家话，就啲啲几顶人去先嚟五把过来嘛。
6: 嗯。
7: 然后，去送人去搭嘅一条路呢，因为也比较细嘛，吼。
6: 嗯。
7: 人人哋好，所以就贴撇，哇，贴撇多年。谈到以前有几人用一团小小石石，嗯，一只玉璧荡青天，门前河水滚溅溅
6: 啊，讲的就是岩渠塔，
7: 讲的就是岩渠塔。
6: 如果系把团靓的来讲，系团呢一集年代哈，就系岩渠塔。嗯，跟自家先往白，应该爬过好多道的岩渠塔吧。
7: 嗯，佢話我很細時候，應該係七八歲時候，我記得，就係我爸爸媽媽一定帶我去嘛，好過年時候帶去嘛。佢話第一次上一座塔嘅時候呢， 哇，特别香诶！那觉得吃个
6: 好奇哦，
7: 是分歧到吃个觉得好像吃个黑的小狗一样，一直在爬，你最后一个爬，爬都败了。哇，然后看到真的全球风貌很好亮诶，但你一路上去呢，其实好长，但你中间要休息的哦，哎，好多年，但你诶呢就冇灯，但你见未上热。未上热层的时候呢，佢中间可能有啲小嘅透光孔看得到，但系其实好外向咩？因为台牌流程系比较高嘅、
6: 所以话在年度嘅时节嗬，就比方我哋出去用去搞去撩嘅时候，安全系咪特别
7: 好？安全
6: 系
7: 啊。
6: 人其他诶，虽然讲出去爬上去肯定望到十分好嘅一种景色，但系诶期间也系爱注意保护好安全嗬，离
7: 开。你就见爽见色咯，开始上去觉得简单容易。但你见上山说，哇，好难哦，好难哦。然后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我一铺一铺，就同做事一样，唔好急。一天我
6: 脚踏实地，
7: 脚踏实地，
6: 一天我踏到实的来，
7: 踏到实来，真我下去。
6: 我曾经去爬过一位道，同朋友还有老师同学上下去的。然后我觉得爬的时候。感觉好健壮，一多年啊，好像就好像胸前一样，即系感受安尼憋出水出的安尼腾上去啊，顶上去的感觉。
7: 系啊，
6: 咁下来吧，下到最后时候，我脚竟然瘫瘫的转。所以吧，顶塔不易哈，但系你风景确实系可以最蛋糕系最正。望下去诶，太港太河哈。
7: 因为我木块坐对面。望得到，望得到，
6: 哇！竟然上到老家都去望定人佢塔，哇！
7: 望得到，望得到，
6: 系啊，十分好嘅景色嗬。仲有听下啲人咧两难孤镇嘛，嗬。其实也系我哋中国移民经验广场，又叫阿啲系出南洋嘅铁
7: 铁站，
6: 系先往第一我哋啲华侨前边等人出南洋嘅铁站，即系系要货船码头啊，系嘛，系要全球嘅流景，全球流景空系要骨到人哋嘅特色咧，甚美食啊，嗬，小食啊，全球小食可以嘅。
7: 全球嘅流景一边咧，佢话系最用嘅一笪地方哦。如果大家知道嘅全球古镇嘅话，一笪就系佢话一天嗰些地方，因为诶有一笪比较重要嘅码头，然后一笪古街，就系以前佢话系100年以前嘅一种感觉落去。百年以前，100年以前感觉就一种感觉。
6: 当时全球十分的繁盛的时候，
7: 繁盛嘿，佢话喺以前的小香港嘛，
6: 系啊，以前嘛全球不认主嘛，也一个可以讲嘛，算棒棒的地方。以前的一种他嘛水运发达的时候，全球一个十分重要一个中转点，知道吗？头先讲华侨下南洋有一群嘅行水路出去哈，跟住就。货船码头，今天可能也有好多嘛雕像啊，吼，之类的。
7: 系啊，一只就系本体家是影像，也本体家是只想象的空间。以前人用的下南洋嘅。
6: 嘅全球系华侨之乡，嘅350米看有华侨吗？
7: 可以话米家米户基本都有，比方我自己屋块。还有我外公那边呢，因为我外公也是就在印尼出生，1940年出生呢，就他10岁的时候就坐船转到
6: 了琼桥。
7: 琼桥，然后包括我自己木夸，我自己木夸也是有，就是也是印尼，因为也比较多都是印尼，但是去了印尼之后呢，在公台去一次就冇转了咯，就唔能转呢，各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6: 也有好多以前啦，记载你嘅马桥皮啊，哈，喺度，搭啲马水下转来嘅，其实琼桥一只历史大运十分深厚，然后有十分多嘅安尼传奇故事嘅地方，对不对？陈三宝系根据自家嘅老家，哈，同自家嘅老家来写嘅一首歌曲，喊到系梦回琼桥，哈，
7: 梦回琼桥，
6: 十分文艺啊，一只歌曲名。
7: 喺希望用嗰啲人海外嘅喺度客家乡亲听到一条歌呢，希望佢哋都可以，好像还是转到五块一种感觉。所以我前面呢就系安阳唱嘅。 一壶酒，爱广茶，起路边同友的来帮茶。阿妹阿爸养爱养到胎，盼望爱真经常转不卡。你弹出的童谣部分。

0: 哎，不过一条过去五省葱的吼，然后搿啲南省葱呢，其实可能会
1: 完了。气候要调整一下，对不对？哎，亚糖的时候，就会从一首歌曲当中，其实最开始头先那一段童谣诶，洋葱部分，哇，我哋一过去。老华侨，那条华侨钱币摊啊，到可能五十岁都要跌去了。
0: 哎，因为其实就一般个阵客家乡亲用一百啥童谣多些。虽然话童谣简单，但系佢哋嘅蕴含定嘅特别重要嘅啥信息，特别种思想嘅乡情好多。比方一壶酒吼，一光茶，一光茶，肯定个阵呢，一条，比方在南洋呢，一条家乡人有佢。看到一阵日光，就想到个家乡嘛。
1: 特别像阿你过年呢吼，阿你台人呢，正月啊中秋啊过年啊吼，都系个特别思乡的吼，特别在想念家乡。哎，如果睇住噶，见下去到全球留几嘅花吼，我发觉哎。变化还特别大耶，就一个你之前有去过的琼桥老街吼，对吧？一种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吼，就会给他记录好多重新翻装修的，系咪啊？看，
0: 嘿，真正套路可以话相当靓了，因为琼桥镇政府呢专门就花费好多钱去打造的，特别就会搬到本来的人呢，朋友过年时候可以来到琼桥古镇，更好的、更顺畅的。行好一条旅游之路啊！
1: 如果系话，好唔来去向听众朋友推荐琼桥嘅打卡点嘅话，要哪几集？比如话，从早晨到夜晚，可唔可以同听众朋友来规划一集睇佢嘅路线？
0: 比如话，早晨呢，我哋系可以先去到一集，老街一边，特别一集，火船码头诶，可以先感受一条千年历史咯。因为能够感受到我们客家人下南洋的一种特别不一样的心情，所以就和一边呢，开始先打打卡，所以河边哈，然后可以一只，岸边哈，然后天一早翻嚟就可以住住的时候就可以到一只移民纪念广场，中国移民纪念广场，杨宗湘也特别靓，山水哈，然后东主头呢就可以去富春一条好多。商店呢，点一下啊，啲当地的客家菜去品尝啊，嘿，你话特别一条河鲜啊，五仁粉啊，还有炸肉圆啊，嘿，还有甜羊汤，也系属于特别咯，因为全球人人都咁都食甜嘅，都食羊肉哦，一只羊翅汤也特别靓，也系有羊翅汤配啦，一只甜羊汤，然后当中呢，休息了之后就可以去到。有一两集比较好，比如石德堂去感受一下一个防公室的一种客家比较好，十分特别，有差不多四百年历史，在亚铁呢就可以去到人葵塔那边，人葵塔那边再登个蒙人一下，然后
1: 去观赏夕阳，
0: 夕阳
1: 林家边的景色。
0: 一只日头就最靓的哦，
1: 要讲见哈，
0: 一种倒影之下特别靓的。
1: 哇，
0: 然后如果睇下最尾接触一双呢，我觉得热天去嘅地方就系梅东桥乡。
1: 哦，梅东桥。
0: 插田啦吓，就 A 嘢，睇佢享受十几分钟一种夕阳落下嘅一种。相当靓的感觉，然后再看到古镇哈，琼桥古镇的一只倒影，系特别靓，可以话真正讲见无铁的一种感觉。包括我以前经常琼桥中学专门跨省啊，每次啊打开光啊，都会十分感叹一通的景色系特别靓，所以我每次再去。那一天都停下来再看一下，再仰头笑，特别靓，特别靓。
1: 哎呀，看三宝已经把琼桥的几多太近哈，不太近，几多太近，同大家十分详细的来去介绍的哈。就是热热，如果系热热游的话，琼桥咁样来去游。但系其实你琼桥的一条历史啊，吼，还有一条故事啊，亦记得加了一种大运啊，热热肯定系。行唔劈嗬，系看唔劈，又系睇唔劈咧。
0: 特别包括琼桥，还有好多一啲名人故居嗬，比如话 诶，然后呢，中国松潘铁路从外国桥梁中永山古迹诶，也可以感受到佮特别多一只外国情怀的诶，以前一只客家人呢，客商的创业的历史啊，特别的让人去感慨。然后包括一只小寨古迹，吓，小寨古迹诶，佮作为以前的民主党派用出一只。中国的危难时刻，然后来去帮助祖国，来去探索做更多事情，来去让我们中国发展的更好，那个历史啊，特别多。
1: 好，给十分感谢陈三宝十分详细的来去推介一下位老家哈，千年古镇琼口，也可能出于对自家家乡的满满的爱。小姐朋友，时间过得愉快哟。咁样检查时态呢，客家话嘅内容也找唔到嘅。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唔能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去上播来去点听我哋嘅节目。要非常你去上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嘅最后呢，送本册噶《艺术梦回琼桥》，然后一个上当中，继续我哋节目嘅节目，我哋陈生意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今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5: 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又回到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
4: 我是伟斌。
6: 晓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可以说呢，中秋不单止是假期，更加是重要的节日。
5: 它
4: 呢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说团圆、和谐、感恩等等价值观的。
5: 是啦，通过庆祝中秋节，人们可以更加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秋节的由来和风俗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的重视，以及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4: 嗯，没错啊，这些传统风俗和文化意义呢，至今都是在我们的心中啊，真是深入人心了，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5: 讲到中秋佳节啊，我首先脑袋里面就想起食月饼。
4: 是啊，广州人最喜欢吃了，食在广州。其实呢，不同的地方的月饼都有不同的特色和口味的。啊，我很喜欢呢吃粤西那一带呢很大只的那个五仁月饼的。
5: 哇，看来呢我们有共同的喜好啊。我也是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因为它各种的果仁，听说有五种果仁。
4: 哇，晓华，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讲的都是皮毛，不如请专家来讲讲。记得呢，你之前不是采访了中山电台的一荣啊、佳佳啊，还有粤港澳美食评论家刘少宗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秋月饼的情怀啊。
5: 好啊，一起分享我们采访他的相关的录音。一荣哥你好。
7: 你好啊，晓华。
5: 靓女佳佳，佳佳你好。
8: 你好，晓华好。
5: 嗯，亦都带嚟咗一位啊美食家，亦都系大厨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一下我哋呢一位大厨咧。
7: 好啊，好啊，嗱。

0: 咧就係港澳食評家，我哋咧非常之資深嘅一位大廚咧，就叫做劉少忠，我
1: 系
0: 嗰啲叫佢做忠師傅嘅。
1: 钟师傅，
2: 大家
1: 非
2: 好啊，
1: 认
2: 大家
1: 真
2: 好啊，
1: 噶。
2: 啊，晓华你好。
1: 嗱，讲到中秋节，大家第一时间就会谂起食月饼。
0: 系嘅，
3: 系
1: 啊。
0: 细个嗰阵梦寐以求嘅一种最享受嘅一种食物嚟嘅。
1: 系。咁讲到月饼呢样嘢咧，相信我哋钟师傅就好有情怀啦。因为钟师傅唔单止识食月饼，仲识得做月饼噶，系咪啊？
2: 其实讲到月饼咧，除咗系喜欢食之外咧，其实系一种情怀嚟嘅。当我每一次食到月饼嘅时候咧，我系回忆到好多好多过去嘅事情噶。家庭啊，朋友啊。同埋出嚟做事嘅同事啦，我都会谂起嘅。我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咧，爸爸买个月饼翻嚟，咁嗰阵时用啲纸卷住噶，
1: 用纸包住，
2: 卷住佢噶。咁翻嚟搣开佢，咁啊或者切开佢咁样啦。咁我哋几兄弟姊妹每人食少少，
0: 格仔嘅，
3: 一个月饼切开八球系咪？
0: 屋企冇乜钱嗰啲，你估食乜嘢咧？食掟死狗嘅，得嚿面粉，好似个月饼咁，但系面粉嚟，里边冇嘢嘅。
1: 哦，嗰啲叫掟死狗，
3: 掟过隔篱街都唔裂开嘅嗰啲。
2: 因为嗰阵时
0: 仲有得卖嘅，
2: 嗰阵时比较贫穷啲，落后啲，即系啲油会比较少啦。现在唔同啦，现在
1: 系啊，我由细到大我都中意食五仁月饼嘅，各种嘅果仁咧，好香啊，
0: 坚果嚟，
3: 好有咬头啊，我哋讲。
0: 如果你食蓮蓉啊嗰啲，嗰個硬係有得黐牙嘅感覺，
1: 而且係甜得滯啊！有時感覺講到食月餅咧，真係每個人可能都會講出自己細個時候嘅好多故事出嚟嘅喎。
2: 係啊係啊，頭先我所講咧就係啦，就諗起細個時候屋企嗰種情況啦。咁啊，之後跟住。出嚟做事啦，咁其實我哋出嚟做事嘅時候，因為我做飲食，咁其實我哋已經好早接觸到月餅噶啦，不過製作添。講翻頭先曉華講到個五仁月餅係嘛？
1: 嚇，鍾師傅對五仁月餅都情有獨鍾。
2: 有㗎有㗎，我好中意食五仁月餅㗎，因為同你哋同樣有種同感，就係佢就唔係咁單調，就亦都冇咁甜，因為裏邊多姿多彩，有五種嘅果仁啦。你知唔知邊種五種果仁啊？
1: 起碼嗰啲咩瓜子仁咧係一定有
2: 嘅。瓜子同埋芝麻你都好容易啊。
1: 橄欖油又一定有。
2: 同埋杏仁啦。
3: 有冇
2: 核桃啦？同埋榄仁啦，就呢五种人就叫做五仁。
0: 有啲有蛋黄噶喎。
2: 蛋黄呢个咧就系
0: 猪肉噶喎。
2: 猪肉一定有。
1: 猪肉一定有，但系五仁月饼好少有蛋黄噶喎。
0: 哦，
1: 莲蓉入边
2: 呢个就地区性啦，
0: 地
2: 区性啦。但咁讲到猪肉咧，仲要分去做一个过程嘅，佢叫做冰肉啊。
1: 冰肉
2: 用肥豬肉用砂糖去醃咗佢，咁基本上呢個係醃一段時間嘅，醃到佢爽脆。
0: 到時拎出嚟個款咧，好似係冬瓜咁。
1: 好似糖冬瓜。
0: 係啊係
1: 啊。
2: 糖冬瓜其實都有嘅，都有糖冬瓜嘅成分。咁仲有咧嗱，火腿啦，其實分開兩種嘅味道啦，一種就係五仁嘅鹹肉月，一種五仁嘅甜肉月啦。其實五仁嘅甜肉月咧，
0: 有鹹淡之分
2: 喎。五仁嘅甜肉月咧，其實就冇落火腿嘅。咁佢就有好多落重咗啲冬瓜蓉，咁就冬蓉啊。用冬瓜用冰糖，我哋煮成嗰個蓉。鹹肉月咧就加咗火腿。
1: 火腿。
2: 另外地區性咧就有，亦都有加埋鹹蛋黃嘅。
1: 今時今日咧，月餅嘅種類咧真係品種繁多啊，款式多樣，而且咧裏邊嘅內容咧亦都數都數唔曬咁多品種呵。咁但係正如鍾師傅所講嘅，我哋始終咧對細個嘅時候由細食到大嘅五仁月餅咧，真係獨有情懷嘅。
2: 做月餅其實都係一個當佢一種運動咁去做啊。咁我就而家都沿用緊係手作。即係我到而家都唔係話全面機械化，當然一部分已經機械化嘅。咁例如頭先所講嘅五仁月餅啦，我哋都係用手去撈餡啊。打餅上皮呢啲步驟都係用咗機制一條線。
1: 咁樣快好多。
2: 快好多㗎啦。
1: 做五仁月餅最考功夫嘅係邊一道工序啊？工序應該幾多下係嘛？
2: 五仁月饼真系工序太多啦，由选料开始。咁嗱，你所头先所讲嘅五种果仁啦，咁你瓜子啊、榄仁啊、核桃啊，你嗱好简单，我哋买个核桃翻嚟， 每一次每间去商店买个核桃翻嚟，都系有唔同味嘅。
1: 嗯，
2: 有啲系好爽脆好香，有啲甚至有油益味添嘅。咁我哋选料嗰度已经系一种好比较艰巨嘅。
1: 系啊，
2: 咁啊火腿亦都系我哋选料，火腿亦都有新嘅火腿嘅，冇咁香嘅。
1: 嗯，
2: 一年两年嘅火腿冇咁香嘅，我哋即系要选料用到四年五年嘅火腿，比较老啲嘅火腿香啲咯。咁其实好多真系好多工序。嗱，火腿就基本上就系要浸一个晚上，嗱浸咗24小时，咁然之后再去用冰糖嚟蒸啊。
0: 哦，
2: 蒸佢大约又蒸佢一个钟度，咁就摊冻佢，然之后就拆肉，即系拆咗啲骨啊啲皮唔要啦，蒸热里边个肉，咁即系可以去切。咁至于果仁啦，咁啊一部分果仁咧系要晒嘅，咁但系有啲就唔晒得嘅，咁就去烘，喺焗炉度去烘香佢先。
0: 又唔系炸，系烘。
2: 唔炸嘅，唔炸嘅，
3: 即系逐只逐只材料系制作好晒，然之后再将佢捞埋一齐。
2: 例如芝麻啦，我哋常用嘅芝麻，屋企都有用煮餸一样，就系用个镬去炒香佢咯。就咁即系唔落油，就咁烘香佢咯，较为香啲咯。
3: 南瓜仁又点处理咧？
2: 瓜子仁其实就唔使佢啦，就买啲瓜子仁翻嚟就已经可以用噶啦。如果你想再好味啲，都系烘一烘佢。
3: 核桃咧？
2: 核桃都唔使烘，一烘咗佢，佢有油益，有益味噶啦。
3: 咁皮使唔使整咗佢？
2: 我哋做紧传统嘅月饼都冇去皮嘅。
3: 唔去皮，咁佢咪会少少个涩味。
2: 咁所以你要选择啲
3: 泡泡，
2: 你要选择啲优质嘅核桃啦。
3: 使唔使漂下佢？
2: 唔需要，
3: 都唔使。
2: 你要选择啲优质嘅核桃。咁如果你万一嗱，就你如果所讲，再惊佢会有杂质啦，一阵味啊，咁你就先用滚水烚咗佢先，烘翻干佢。咁就嗰阵味就冇。当然你要选择啲优质新鲜核桃就唔需。
3: 個核桃真係好蝦絲，好蝦，即係嗰個心機啊！即係揀選料個心機呵。如果佢可能個核桃佢佔個面積比較大啦，咁佢就一億個，
1: 或者
3: 有味就唔得了。
1: 變咗汁咧，嗰個味道啊就污染成個月餅㗎啦。
0: 佢好似好快脆益㗎喎。
2: 係核桃比較容易益，
0: 食落去就
3: 一有核桃要快啲
2: 食。五仁月餅啦，食五仁月餅其實越新鮮就越好嘅。咁亦都講講，如果食五仁月餅就係一定要新鮮啦。如果你超過半個月度，已經開始有少少油益嘅啦。咁反而又相反，如果我哋食豆沙月餅或者蓮蓉月餅咧，佢又要耐啲喎。因為佢如果冇得一個禮拜至十日嘅話咧，佢未回油啊，即係亦都未翻油。咁個蛋黃就唔夠油淋油嘅，同埋啲蓮蓉或者豆沙都唔夠香唔夠滑嘅。
0: 即係個月餅要索滿油嗰陣，個係你哋靚啦。
2: 如果你話去做嗰個豆沙月餅有冇講究咧？其實每一樣嘅食品咧都係有講究嘅。咁豆沙月餅大家都知道啦，係用紅色嘅紅豆嚟做嘅。咁我哋選豆嘅方面咧，就要着手啦。要選就比較優質嘅豆，千祈唔好有啲蛀咗啊，有啲蟲啊嗰啲啦，呢個一定噶啦。咁選擇咗啲靚嘅豆翻嚟之後咧，我哋即係將佢整成豆蓉，亦都叫豆沙嘅。程序之嘅時候咧，我哋就先將豆處理好曬，乾淨曬，咁啊洗乾淨佢，然之後浸淋佢，然之後再去烚完再去蒸，蒸完先再去猜嗰個豆蓉，猜完之後仲要隔翻佢，揾啲濾網去隔到佢好油。咁樣咁就好多工序。豆沙其實有滑嘅豆沙，有粗嘅豆沙。
3: 我中意食粗嘅，
2: 我都中意食粗，
0: 有粒粒。
3: 係啊。
2: 咁我哋啲皮一定係唔要嘅啦。咁就粗豆沙咧，其實咧同滑嘅豆沙咧，之前嘅步驟係一樣咁去做嘅。咁只不過粗嘅豆沙咧，我哋因為老人家即係大多數俾老人家食，比較注重個健康，就落少啲油。咁如果而家想好食啲滑啲嘅咧，就啲年青嘅人士食咧，就可以落多啲油，咁就比較滑啲嘅，咁就分為粗豆沙同埋
1: 幼豆沙。
3: 我以為粗豆沙裏邊有皮
2: 嘅，唔係嘅。咁仲有講埋啦，咁豆沙之中頭先你所提過啦，有陳皮啊咁樣。咁其實我哋細個時候咧食。嘅豆沙月咧，陳皮基本上係有嘅。咁就同埋仲有攬仁添喎。
3: 哦，係。
2: 啊，
1: 攬仁都
2: 係
3: 放啲攬仁喺度更加好食。
2: 我哋細個時候，我現在去研究呢個月餅咧，我哋保留翻，大家都係記憶之中咧，都係有攬仁嘅。咁我哋而家所生產嘅月餅咧，都係會放翻攬仁落去。咁陳皮啊，咁講到陳皮咧。 你都聽過十年陳皮嗬？
1: 有
3: 講究嗰啲陳皮就
2: 咁，其實陳皮咧就

0: 呢個程序咧，如果好天嘅話咧，我哋係用一日至兩日嘅時間。啊、如果不好天的話就可能望天打卦
1: 如果再不好天就變成勾
2: 放在雪櫃先
0: 我們就將陳皮先浸淋它大約基本上半個小時到接著我們就要用清水來灑一灑它因為它陳皮始終有些塵埃或者有些、即因為有五年六年以上的始終有些塵味所謂的塵味烘烘地的味我們先灑它去炸一些
2: 先
0: 灑接著我們再用蒸爐到隔水去再蒸佢、我哋要加啲黃糖，黑色嘅黃糖同埋冰糖去蒸佢嘅。咁、蒸咗佢之後咧，蒸到佢軟曬啦。咁跟住咧，我哋睇住個天啦，有陽光嘅時候拎出去曬，就唔可以太猛烈嘅陽光。咁曬佢大概半個鐘頭到曬到佢乾冇乜水分啦。我哋於是乎又再拎翻嚟再蒸。重複三次，
2: 第二次蒸使唔使放糖咧？
0: 啊，第一次得噶啦，佢已經有糖喺度噶啦。咁啊，陳皮。三蒸三曬之後啦，咁我哋就開始將佢切碎噶啦，咁啊撈落個豆沙度。
2: 哇！
0: 咁所以你諗下，而家豆沙係咩？
2: 好多工啊，咁就
3: 係啊。
2: 咁我哋傳統嘅蓮蓉啦，其實有、有紅蓮蓉同埋白蓮蓉係咪
0: 啊？係啊，基本上兩個有兩種嘅分別。係啊，我哋而家市面上食到嘅多，大多數都係白蓮蓉比較多，因為佢個比較美觀啲，睇落去俾人睇落去好似
3: 比較乾淨，
0: 係我乾淨啲，安全感比較強烈啲啊。咁紅蓮蓉咧，其實都要提一提嘅。紅蓮蓉就係我哋以前好細個嘅時候食開嘅紅蓮蓉。紅蓮蓉嘅意思咧，就即係佢冇漂白過，係將連埋衣。蓮子的衣一起去處理去灑開佢。
2: 我以為紅蓮蓉就是放紅糖咁嘅意思。其實加埋嗰陣衣仲有益啦。
1: 又係唔好嘥嗰種係嘛？
0: 都唔係嘅，都唔係。嗰我哋以前原本就未有漂白嗰種技術啊，啊嗰種白蓮蓉，白蓮蓉
1: 粒去搣啊，
0: 白蓮蓉月應該喺80年之後先至係興起嘅。啊，80年之前七幾年啫，我哋60年已經開始食啦。咁嗰陣時食嘅都係紅蓮蓉嚟嘅。啊，即係湘，即係湖南地區嘅蓮子。
3: 工序啊，真係非常之複雜啊！只有做過嘅人先至知道，食嗰個永遠都唔知道做有幾複雜，有幾囉嗦繁雜。
0: 係啊，係啊，
3: 係咯、啊。咁除咗五仁月餅、蓮蓉月餅，市面上啊，即係各式各樣，
1: 叉燒月餅，甚至鮑魚月餅、魚翅都有咯。
3: 係啊，
0: 傳統細個食開嘅月餅咧，除咗頭先我講嘅大家所講認識嘅五仁月餅啦，同埋。蓮蓉月餅、豆沙月餅、其實你們忽略了還有一個椰絲月餅、有沒有印象？
3: 椰絲月餅就比較少、這樣
2: 椰絲呢最我覺得 最大印象是不是這個叫做冰肉、對面那塊冰肉
0: 冰肉和冬蓉、即是剛才所說的冬瓜蓉
2: 冬瓜蓉、是啦那個就比較、即它是加上椰絲那裡比較即突出一點
0: 是啊
1: 是不是有
2: 記得那種味道
1: 冬蓉它是冬刺都是冬瓜來的
2: 哦，冬瓜
1: 好似系鱼翅咁样嘅，咁啊连椰丝都唔使落嘅。
2: 哇！
0: 冬蓉其实就系冬瓜嚟噶啦，啊，我哋用咗黑皮嘅大冬瓜，越大只就越好嘅。
2: 大冬瓜，
0: 啊，咁啊，将佢系蒸咗佢啦，仲同时都系用冰糖啦，用冰糖蒸咗佢，然之后就煮过佢啊，咁即系好似莲蓉咁样。
2: 哦，
0: 都要一個都幾繁複嘅過程嘅，
2: 哇！
0: 你哋做唔到嘅，
1: 真嘅。嗱，咁我知道阿曉華咧就中意食嗰啲五仁嘅月餅啦嚇，其中有一個咧係面子好大嘅，就比你個頭仲要大嘅。啊，嗰只月餅咧，即係話最近啲十年八載都好流行。
3: 以前我哋就話一個月餅切佢四分一、八分一啦，而家啊直情咁大個月餅，每一次都唔知要切幾多十分之一。
1: 係啊。
2: 即是不同形狀他就切到它
3: 是啦
0: 小時候的老人家是非常喜歡吃豆沙月餅的、其實我們小時候其實都麻麻地的、但現在不同了好像我們吃涼瓜一樣、50歲之前吃涼瓜很難吃50歲之後吃涼瓜就好吃、但是豆沙月同樣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到現在我吃的豆沙月我是 很接受的、吃下去很舒服好吃因為它的陳皮呢真的很香、吃下去之後尤其是對咽喉、特別是比較是起碼不會話食到其他月餅啊，好甜啊，滯住啊，即係少啲咧。個陳皮就有化痰益氣嘅作用噶嘛，咁所以佢陳皮香咧，咁我哋食多少少對身體都冇乜點嘅影響嘅。

0: 系
1: 钟师
0: 啊，
1: 傅话咧，即系整月饼好似做餸咁，我而家突然间灵感嚟啦。我而家发现咧，就话，譬如嗰啲月饼啊，佢个配搭好多人都接受嘅话咧，佢一直咁保留，然之后咧系成为一种每年每一个人嘅记忆，然之后咧就会继续食呢种味道。
0: 系啊，月饼似乎真系同粤曲有粤曲同工之感喎。粤曲咧，我哋细个嘅时候系唔识听粤曲嘅，但系而家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每每听粤曲咧，你再品味当中嘅嗰个每一字每一句咧，你会感觉即系好有韵味啊。咁正如阿钟师傅啱先讲嘅，系五十岁以后中意听粤曲，五十岁以后先至中意食豆沙。呢種感覺係一樣嘅，
2: 苦瓜，
0: 食苦瓜，嗱呢種感覺係一樣嘅，
1: 即係始終要有呢種情懷出嚟。
3: 其實我哋廣東啦，廣府文化啦，其實係一個規律喺度嘅。有陣時真係不自然咁樣，不其然咁樣，你要接受呢個現實。即係頭先講到涼瓜咁樣，小朋友你點叫佢食佢都好難食，我自己都經過。
0: 驚苦啊嘛，細個時。
3: 好似頭先曉華講粵曲都係。
0: 所以話呢啲傳統文化咧，就真係好似酒一樣嘅，越陳就越有味道，歷久常新，永遠品味。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今日同我哋介紹咗好多關於月餅方面嘅知識，多謝曬。
2: 好，唔該曬。
3: 好，多謝多謝。
4: 大家好，我係廣東音樂曲藝團嘅青年演員林彩霞，全粵韻唱粵調，通過收聽《韻味嶺南》節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7: 其实我都好喜欢听古仔的，
8: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的了，
9: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四十二集。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关于西夏的历史，我在跟大家讲宋朝的时候亦都有提及过的。这个国家是由党项族人建立起身的，大概的位置呢就在现在中国的甘肃啊、陕西北部啊附近一带。这个西夏国在建立的初年呢，战斗力都很强的，无论是辽国定是北宋啊，都没办法将它消灭。最后呢，两个国家没办法了，唯有承认了它的存在。后来金国占领了中国的北方，亦都冇对西夏喐手。呢、这个国家占据住传统嘅丝绸之路，但係土地比较贫瘠，人数亦都唔係太多嘅啫。所以除咗开国嘅李元昊时期之外，西夏基本上都承认一啲强大嘅国家係佢嘅宗主国。例如辽国强大嘅时候呢，佢认辽国为宗主。后来金国强大啦，佢又认金国做宗主。而且经过咁多年嘅发展变迁呢，西夏国嘅军事战斗力早就大不如前啦。而且国内政治亦都比较腐败，好多内讧嘅。所以成吉思汗揀着佢嚟喐手呢，都可以讲係挑了个软柿子来捏吓。成吉思汗虽然未去过西夏，但係对呢个国家呢有一定嘅了解嘅。事关当年嘅克烈部同乃蛮部同西夏就比较多交往嘅。咁而家克烈部同乃蛮部嘅人好多都归顺咗成吉思汗啦。咁所以佢亦都喺呢人嘅口中呢了解了不少关于西夏的信息。事实上

0: 蒙古的军队和西夏呢在早前已经有过一次很小型的接触的了。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在击败王汉之后啊，桑坤呢就走了去西夏嘛，成吉思汗就派了一支3000人的骑兵呢去西夏那边追击桑坤。西夏人对于桑坤这个人究竟是乜水呢，完全都莫名其妙的。咁但係蒙古军队杀到过嚟系都要人，咁真係守财如着兵，有你讲唔清啦，冇计，唯有喐手就系啦。蒙古军队首先进攻嘅呢系一个好小型嘅军事营寨，不过对于蒙古军嚟讲啊，呢种咁嘅营寨系非常之陌生嘅。事关喺蒙古草原上边呢就冇呢一种军事防御措施嘅，所以打咗好几日啊，都对呢个小型嘅城寨冇晒计。不过蒙古军啊胜在人多吓，几经努力之下呢。终于将这个城寨攻陷了，继续向前推进，就来到一个叫做克伦古萨的城池下面。这座克伦古萨城呢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池来的，有外城有内城，还有一条护城河。如果认认真真防守起身呢，就凭这几千个蒙古骑兵真的攻不下来的。蒙古军派了个使者去到城墙下面大声叫话，你哋快啲交桑坤出嚟，如果唔系呢，我哋就烧咗你座城。城上面嘅守军啊，拗晒头啦，边个系桑坤啊？嗰个侍者又话啦，你哋唔识桑坤系嘛？啊，都冇所谓啦，你哋将啲钱粮马匹全部交晒出嚟，咁我哋就放过你哋。西夏啲士兵听佢咁讲法呢，就笑啦，嘿，你傻咗未好翻啊？你边水啊？个侍者就话，我哋系成吉思汗嘅军队，天下无敌嘅。跟住呢个侍者又将一个人头掉咗出嚟吧，原来就系佢哋之前攻陷咗嗰个城寨嘅守军嘅人头。城墙上边啲西夏士兵见到咁啊嬲啦，岂有此理，无啦啦走嚟打我哋系嘛？大叫话放箭放箭，射死佢射死佢！城墙之上当堂嘅箭如雨下，将个侍者射成咗个刺猬。蒙古军嘅将军见到个侍者被人杀死咗，马上就下令攻城啦。一队骑兵不灵不冧冲到嚟城下，搭起啲简陋嘅云梯同埋木杆呢，就想系咁冲上城头啦噃。西夏啲军队见到啊，好笑啦，唉，都未见过系咁样攻城嘅，马上啊继续射箭。嗰队先锋部队冲到埋城下呢，10个剩翻3-4个啦，都未等佢哋做好准备爬墙啫，城头上边啲火油啊轰轰声淋落嚟。六度嗰啲蒙古士兵啊，咿哇鬼震，冇几耐就死晒啦。蒙古军领军嗰个将军呢，虽然冇乜攻城嘅经验啊，但系份人就好精灵噶吓。佢见到咁嘅情况呢，马上命令军队喺冲刺嘅时候啊，要以 S 型前进，唔好咁容易俾城头啲箭射中。咁另一方面呢，又命令后边嘅弓箭手猛咁射箭上墙头，压制住城墙上嘅守军。咁好快呢，只系牺牲咗少数嘅士兵。蒙古军竟然兵临城下了，他们一边拿长木杆给士兵爬上去，另一边就拿大圆木猛地撞个城门。这座克伦古萨城的城门真的不是太稳阵的，撞得几撞就并嘣一声冧鬼了。蒙古的士兵趁机冲入城内一阵狂攻猛打，不但将西夏的士兵全部杀晒，连城里面的百姓也都全部杀清光。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一座城池为什么这么容易攻陷的呢？原来西夏的士兵大安旨意，见到蒙古的士兵不擅长攻城呢，连护城河条吊桥都没拉起身，蒙古士兵一冲就冲到城门下边啦。咁啊，打仗法就唔输节期啦。蒙古军一番烧杀抢掠之后啊，将城里边嘅骆驼马匹全部抢走晒，然后一把火就将个城烧咗去啦。嗱，呢支蒙古军队本来仲想向前推进嘅，咁但系忽然间收到命令呢，话要翻去参加弗里台大会。於是呢就掉头返转头啦。喺返转头嘅路上啊，佢哋又经过一座小城叫做洛斯城嘅。呢座洛斯城里面嘅人啱先收到风话克伦古扎城俾一班野蛮人攻陷咗，里面啲人全部死晒。咁佢哋正喺度驚緊唔知咩回事。呢支恐怖嘅蒙古军队呢已经杀到埋身啦。蒙古军就照例派咗个使者出嚟，对洛斯城嘅首将呢就宣布投降从宽。还抗就只有死路一条。洛斯城嘅首相心谂，克伦古扎城咁稳阵都俾佢攻陷咗，我呢座城池咁细，恐防都顶唔住吧。况且远远睇过去啊，蒙古军队阵容整整有条，进退有道， 嗰班士兵睇起身就个个都杀气腾腾嘅，唉，咪搞啦，都系唔好打啦，投降罢就啦。于是呢就宣布开城投降。嗱，蒙古军亦都好守信用啊，真系冇伤害城里边嘅人，只系抢走晒里边啲财物，高高兴兴咁就翻归啦。翻到去蒙古草原之后啊，呢支军队个将领呢就加油添醋咁向成吉思汗汇报经过啦噃。佢就话：嘿，嗰啲西夏嘅城池啊，好容易攻陷嘅啫。我哋一班人冲上去，毫唔识就搞掂啦。仲有一个连打都唔使打添，马上我开门投降。睇嚟啊，呢个西夏国啊，好容易征服嘅。成吉思汗听佢咁讲就开心啦。于是呢就叫人写一封信俾西夏嘅皇帝李安全。嗰封信呢系咁讲嘅：我系大蒙古国嘅成吉思汗，你系柔弱不堪嘅西夏皇帝。听讲你哋信仰佛教嘅，我哋蒙古国亦都有人信佛教，咁所以都算系一家人啦。我啊听讲你个国家又细又弱，周围都系强国，我可以保护你嘅。不过你呢就要向我称臣纳贡，咁就一家便宜两家着啦。嗱，咁西夏嘅皇帝究竟会唔会应承成吉思汗嘅要求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虾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4: 咁啊，讲到咧中秋节咧，好多朋友都会好应节啦，去猜下灯谜啊，或者咧去玩下灯笼啊，吓。
15: 一个食月饼，一个猜灯谜，应该话系好多嘅地方共有嘅一个节目。
14: 讲到中秋节猜灯谜咧，唔单止系一种娱乐性嘅活动，我觉得咧当中仲有好深嘅文化内涵噶，可以讲咧系一种好独特嘅文化活动嚟嘅。
15: 系咯，我就感觉咧，即系猜灯谜呢下嘢啊，佢可以凝聚大家，坐埋一齐，你猜。猜下我猜下，猜中咗又有奖品啦。咁而且咧最难得嘅就喺猜灯谜嘅过程之中啊，令到人增长知识、启迪智慧嘅同时，哇，又有一种哇，你猜中咗咪有一种成就感咯，有一种非常之美妙嘅感觉嘅。
14: 系啊，嗱、啊，目前咧喺世界各地嘅华人华侨当中咧都有猜灯谜嘅活动啦，同埋灯谜学术交流嘅噃。
15: 嗱，喺我哋中国传统嘅文化嘅璀璨天空当中，灯谜可以话从嚟就系一颗散发住独特魅力、好耀眼嘅嗰粒星。喺千百年嚟啊，灯谜同中国文化其他嘅体式嘅艺术一样，同月光系结下咗不解嘅情缘，可以话留低咗好多嘅经典之作噶。不如我哋同各位举啲例子咧。
14: 好啊，嗱，晓华同你猜下灯谜啊。
15: 好啊。
14: 明天日全食，打一个字，你估下咩字？
15: 打一个字，明天嗰明字嗰日食咗，咁咪即系月字咯。
14: 哇，真系好聪明啊！
15: 啊，咁轮到我考你啦，伟斌。
14: 好啊，好啊。
15: 啊，嗱，谜面咧就系中秋菊盛开，系菊花个菊。咁而谜底应该系打一个成语嚟嘅。
14: 中秋菊盛开，菊即系花嚟噶啦，系咪先？
15: 系
14: 啦，咁啊，呢个菊花盛开，咁啊，花好月圆咯。
15: 哇！有冇偷睇噶？
14: 梗系冇啦！
15: 啊，真系犀利啊，伟斌。
14: 好啦，晓华考完我之后咧，继续同你猜个字谜啊。
15: 好
14: 啊，二月平，你估下咩字？
15: 二月两个月平，即系并埋一齐啦。咁就考唔到我嘅，咪朋友个朋字咯。
14: 哦，系噃，呢个好简单啊。
15: 系咯，嗱，伟斌，咁啊，轮到我考你啦喎。
14: 好啊，
15: 等我谂一个比较难少少嘅考考你先。
14: 嗯，
15: 谜面咧就系粤语声相依。 日和月共存，打一个字

0: 嗱，月與星相依，即係月兩個月字同星星嘅星依偎埋一齊啊，咁即係聲咯，魚聲個聲咯。
1: 哇，真系考唔到你啊！我怀疑以前你可能系睇过呢一啲咁样嘅谜语嘅，
0: 啊，咁又
1: 有
0: 冇
1: 印象。
0: 嗱，好似我哋小区咧，其实都会搞呢啲活动嘅。啊，每一次咧，我都好想话查一查，搜索引擎啊，搜索下谜底乜嘢，但我觉得咁就冇乜意义啦，
1: 系
0: 所以
1: 啊，
0: 宁愿自己估下啦。
1: 系啊，如果估出嚟之后咧，真系好有成就感噶嗬，
0: 系
1: 搞到我而
0: 啊，
1: 家意犹未尽，添，快啲再考我一下。
0: 好啊，嗱，我俾一个谜面你下，就系、是、一对明月毫不残，独撑落在山下左右站。
1: 嗱，一对明月咁，即系又系个朋友嘅朋啦，跟住毫不残，即系完完整整落在山下左右站。哦，系个崩啊，崩溃嘅崩字啊。
0: 系啊，即系话山字头嘅下边有两个月字吓，冇错啦，好聪明啊，晓
1: 咁当然系啦，唔系点做你嘅搭档啊？好啦，咁啊，再轮到我咧，又考考你啦。嗱，谜面系谷水月在手，打一个成语。
0: 谷水月在手啊，有啲难度啊，呢个
1: 嘛，
0: 吓。
1: 你咁聪明啊，快啲发挥你聪明嘅 IQ，谂一谂。
0: 谷水月在手，即系个手上边吓，系啦，有谷水同埋月，谷水同埋月，月咧我就谂得到啦，就系明啦嘛，明天嘅明啊嘛，系咪先？有月光嘅月，咁水哦，水珠，咁即系掌上明珠。
1: 哇！俾你猜下、猜下、撞下、撞下，又撞中咗
0: 啊，所以话咧，其实我哋咁样估下灯谜咧，好有意思吓，一个
1: 系
0: 应试嘅活
1: 啊，
0: 动嚟噶。
1: 冇错啦。嗱，关于月亮嘅呢啲灯谜嘅话题咧，真系好多好多。咁有道是一轮皓如昼，得意是中秋。古人咧真系好有智慧，留低咗好多嘅经典之作嘅。
0: 系咯，我哋试谂下喺呢个月朗风清之夜吓，亲友团聚啊，我哋一齐饮下酒啊，饮下茶啊，咁样咧，大家一齐估下灯谜啊，猜下灯谜嗬，以谜助兴啊，哇，好多多姿多彩嘅灯谜咧，就一定会喺你嘅眼中咧，比月光更加有意思啦。
1: 系咯，伟斌，我记得之前咧有位朋友曾经问过我话，究竟灯谜同谜语有咩区别啊？咁样。
0: 咁灯谜咧，梗系顾名。名思义咧，有灯笼啦，系咪先？可能咧写喺灯笼嘅身上嘅，或者灯笼嘅下边楞一条纸咁样嘅吓。因为咧好多嘅青年男女好中意呢项嘅活动啦，所以咧喺活动当中咧，唔单止猜灯谜咧，仲可以识下朋友，话唔定会传出爱情佳话噶噃。
1: 系啊，咁所以咧，自古至今啊，好多朋友喺猜灯谜嘅过程之中啊，揾到咗自己嘅另外一半，其实呢种佳话好多嘅。
0: 哇，睇嚟真系一个相睇嘅活动嚟
1: 嘅
0: 吓。
1: 啦，咁中秋佳节又好啦，元宵佳节又好啦，各地咧都举办呢啲灯谜会，咁喺公共嘅场所挂住啲灯笼，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聚埋一齐，猜住啲谜语，好受欢迎嘅一项活动啊！
0: 冇错啦，所以我哋咧都系特别请嚟咗啊，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同埋广州市越秀区文协灯谜协会会长邓伟全老师嘅，请两位同我哋讲讲啊，灯谜嘅前世今生同埋发展现状。
1: 龙老师，欢迎你。
2: 你好，晓华，大家好。
1: 讲到中秋佳节咧，我首先就谂起猜灯谜。
2: 冇错啦。除咗赏月咧，点解我咁注重晚上咧？因为晚上出嚟赏月先系关键啊嘛。但系如果赏月咧，又觉得斋斋地喎，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古人到而家咧发明咗一个好好玩嘅游戏啊，就正如你头先所讲啊，就系猜灯谜啦。
1: 猜灯谜应该话历史悠久啦，可以追溯到咩时候咧？
2: 如果追溯到比较长远啊，就系我哋夏朝啊，夏商嗰阵时，夏商西周嗰阵时嘅灯谜，但嗰阵时唔叫灯谜，嗰阵时咧叫做秀词，
1: 秀词
2: 啊，或者叫隐语，
1: 隐语
2: 系啊，
1: 哦，一个秀一个隐，
2: 系啊，
1: 咁俾人嘅感觉咧就系即系含蓄啲嘅，
2: 系
1: 唔好
2: 啊，
1: 将个意思明明白白嘅，而系深埋深埋
2: 收
1: 咁
2: 埋收
1: 啊，谂
2: 埋，
1: 下先至谂
2: 系
1: 出
2: 啊，
1: 佢嘅
2: 等你
1: 意思出嚟
2: 估下咁
1: 嘅，
2: 样估下啦。其实嗱，晓华咧讲起灯谜咧嘅，佢不单止对于我哋嘅人民大众啊，丰富我哋人民大众嘅娱乐生活啦，佢等历史上咧起到一个对国家嘅政治啊。包括呢个国家嘅国力嘅提升，起到举足轻重嘅作用。表面上咧，而家发展到而家，当然系去到民间民族嘅活动啦，但喺我哋嘅春秋期间咧，有一个我哋一个故事啊，咁咧就 有幾個成語，唔知阿曉華你有冇了解到啦？
1: 嗯，
2: 第一個就一飛沖天啦。
1: 有一飛沖天。
2: 係啊，第一第二個一鳴驚人啦。
1: 突然之間爆發嗰陣。
2: 係啊，冇錯，仲有一個咧就問鼎中原喎。
1: 哦。
2: 係嘛？想唔想聽個故仔啊？
1: 想啊。
2: 係啊，其實咧喺春秋時候咧有個楚莊王啊，即係楚國。
1: 嗯。
2: 就係南方啦。楚係我哋南方啊。
1: 嗯。
2: 咁咧佢咧就。當時楚莊王咧，佢做咗皇帝之後咧，三年不問政事，咁啊變咗咧，唉，下邊啲大臣就好堪憂啦。哎呀，皇帝唔做嘢點得咧？但楚莊王下咗個命令，邊個進谏咧就要殺邊個。
1: 哦，咁都得。
2: 係啊，咁邊都咪啲臣子咪唔敢去即係提醒佢咯。
1: 嗯。
2: 咁啊，呢個有個大臣咧就好聰明啦，佢冇直接去提出呢個皇帝點解你唔去管理朝政啊？
1: 嗯、
2: 如果係咁，肯定殺頭啦嚇。係
1: 啊。
2: 咁佢就講到個。燈謎出嚟啦、
1: 哦，即係隱喻
2: 啦，係啊，咁佢就話：，誒呢、這個我哋朝廷上嘅大雀，佢、
1: 嗯、
2: 三年都唔出聲，啊又唔會飛，咁、啊、唔知只雀叫咩名咧？誒、哎、楚莊王啊，聽就明白，佢提點佢啦，嚇。
1: 提點。
2: 如果係呢個昏君咧，佢如果話影相，咪拉出去斬啦，嚇。
1: 係。
2: 佢話係，你唔使講啦，我知道啦。
1: 嗯。
2: 咁佢話咧，嗱呢只雀仔佢係咩咧？佢係。不鳴則已、
1: 哦、
2: 就是、一鳴係驚人嘅，肯定會，而且一飛沖天嘅、
1: 哦。
2: 好啦，咁真係到半年之後咧，佢真係將以前嘅荒廢朝政嘅壞習慣咧就改變曬、
1: 哦，
2: 重新去主理朝政。咁啊，由於佢個勤政啊，就將楚國咧變為我哋春秋五霸之一啦、嗯，即係楚國實力嘅越嚟越強大啊嘛。咁、
1: 哦、
2: 啊，有一日咧，佢就帶領楚國嘅軍隊咧打到去。周朝天子的腳下，咁佢咧就周朝天子好驚啊！哇，你嘅楚王咧係咪過嚟想造反啊，取天下咧？咁啊派個大臣過去問佢咩回事咯？咁啊楚莊王就話咧，佢話我唔知道周朝天子嗰度有個鼎有幾重咧咁樣。咁啊好啦，呢個大臣知道佢用意啦。
1: 嗯，
2: 佢話一國之君咧就唔係話靠嗰、那個。實力有幾大嘅，係靠你個德行有幾多。
1: 嗯。
2: 哦，咁啊個楚王明白啦，咁啊最後尾呢個撤軍啦，啊咁啊所以依句話叫問鼎中原。
1: 問鼎中原。係
2: 啊，咁即係話呢個叫做成語就出自此嘅。
1: 哦。
2: 咁整個故事講明咩咧？即係一個成語，一個謎語，就可以改變咗一個君主。
1: 係。
2: 而且使呢個君主發奮圖強。
1: 嗯。
2: 亦都改變咗中國嘅歷史。咁你話佢份量幾重咧？
1: 咁由此可見咧、當時嘅隱喻、
2: 發
1: 展到今時今日嘅燈謎，即係具有好大嘅作用，無窮嘅魅力嘅喎、
2: 哦。係啊，咁所以咧，呢、這個燈謎咧，從南宋啊嚇，即係一個歷史發展到南宋啦、
1: 嗯。
2: 因為宋朝咧係我哋中國嘅歷史上係文化藝術達到頂峰嘅朝代。
1: 係。
2: 咁所以咧，好多文人雅士咧，將朝廷原先係我哋做隱喻嘅。這個藝術咧，就變成民間嘅顯示自己嘅文思才華嘅一種方式。
1: 嗯、
2: 特別放喺月明之夜啊，
1: 例如
2: 元宵節啦、
1: 啊，
2: 或者中秋節啦、啊，上燈謎嘅時候咧，啊，即係上花燈嘅時候咧、
1: 嗯，
2: 就將自己嘅謎語咧啊寫埋喺上邊。咁啊，等大眾去猜，猜中咗之後咧，而家有獎有罰啦，嚇、
1: 嗯！
2: 啊，獎咧可能獎人食個月餅啦，罰就可能罰你一杯酒喎、
1: 哦，
2: 即係係咁樣咧，就由南宋開始咧，燈謎咧已經係雅俗共賞嘅一種。民間的活動啦，
1: 係啊，發展到今時今日啦。咁、譬如逢年過節啊，尤其是元宵啦、
2: 啊，
1: 或者中秋佳節啦、啊，猜燈謎都成為咗好多地方嘅傳統嘅保留節目啦。
2: 係冇錯啦。
1: 嗯。
2: 咁我尤其我哋南方啊，原先北方咧呢、這個燈謎活動係北方嘅活動嚟嘅。
1: 嗯。
2: 但隨住咧南北文化嘅融合啊，將文化帶到我哋南方啊。
1: 哦，原來呢個燈謎咧，佢真係源遠流長啊，係、悠久歷史嘅。
2: 鄧偉全老師咧，佢係我哋燈謎學會啊，佢其實參與咗燈謎有成三十幾年歷史啊。
1: 三十幾年啊，咁、我哋今日既然講到燈謎，就一定要請出鄧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2: 係啦，係啊，我哋好高興今日都請到我哋嘅嚇，我哋嘅老師啊，燈謎嘅老師鄧偉全老師。
1: 歡迎鄧老師。
2: 係啊，歡迎鄧老師。
3: 啊，曉華你好，鄧主席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係啊，咁啊講到燈謎咧，我哋嘅鄧偉全老師咧就係、非常之有情懷嘅啦，因為玩燈謎玩咗成三十幾年啦，嗬、
2: 哇，有冇咁長啊，鄧老師？
3: 有啦，自八十年代尾嗰時開始主壇嘅啦，已經。
2: 哦，八十年代
3: 啊，
2: 哦，咁係咩原因咧？話促使你去 啊參與燈謎你嘅創作裏邊咧？
3: 我咁自己嘅興趣啦，嗰時就去文化公園猜謎。嗰時文化公園有好多燈謎嘅。

0: 即大概咩時間？你小學嘅時候定係幾多歲嘅時候？
1: 哦，嗰時係八幾年啦，嗰時。
0: 哦，八幾年。
2: 八幾年。
1: 啊、八幾年八。佢等埋學會就八七年成立噶嘛。
0: 哦。
1: 咁嗰時咧就成立之後就喺文化公園。
0: 嗯。
1: 就掛燈迷咧。
0: 嗯。
1: 啊，咁嗰時就一個禮拜有四晚嘅。
0: 哦，
2: 哇！一個禮拜四晚，即係唔係逢年過節平時都掛嘅咯喎。
1: 係啦，係啦。
2: 嚇，咁參與度多唔多啊？啲圍觀嘅朋友。
1: 啊，嗰時多啊，嗰時。
2: 嗯。
1: 嗰時啊，圍到密密質質㗎。
0: 圍到密密質質。
2: 哇！點解嗰個年代對燈迷咁感興趣咧？嚇。
1: 唔係嗰時文化公園咧就好旺嘅，佢好多嘢睇㗎嘛。
2: 嗯。
1: 有做大戲啦，有電影啦。
0: 啊、
1: 有啊咩粵劇啦，咁樣嗰啲，又、有啊籃球啦、乒乓球啦、溜冰啦咁樣。咁嗰啲人咧就各有所好啦。
0: 嗯。
1: 咁樣咧就有啲人啊喺中心台睇粵劇，
2: 嗯、
1: 啊睇完嗰出啦，啊呢度燈迷仲未收喎、啊，咁樣
2: 又
1: 就又移步過嚟又猜下迷咁樣。
2: 哦。
0: 嗯。
2: 真係
0: 好。係啊，燈迷真係好深嘅人心嘅。係。啊，因為佢唔需要太多嘅工具啊。佢即係憑自己嘅學識、
2: 智慧、
0: 啊、智慧、
2: 啊、
0: 就可以參與啦、
2: 嗯。
0: 啊，而且猜錯咗唔緊要，仲可以重嚟啊、
1: 嗯！
0: 猜中咗咧就
2: 有獎，
0: 嗰、啊那個嗰種對自己嘅一種即係話肯定啊，
2: 成就感，
0: 啲成就感非常之強嘅嚇、啊
2: 嗯。
0: 啊，加上嗰個年代咧又冇咩娛樂生活啦、啊、嚇，八十年代啊啱啱開始改革開放啊，咁、變咗猜燈迷嘅活動咧，亦都成為咗一種風氣嚟嘅嚇。
2: 哇，真係好嘢！咁從嗰時候同燈迷結緣之後，咁咁多年嚟，從嚟都冇離開過呢個燈迷嘅世界，係嘛，鄧老師？
1: 冇啊，冇離開過。
2: 咁多年嚟參加咗邊一啲比較大型嘅印象深刻嘅活動
0: 咧？活動啊，燈迷嘅活動。
1: 如果講大型嚟講，就係越秀公園嗰啲燈會啊，啊烈士陵園燈會啊，一年做三十幾日啊。
0: 三十幾日、
1: 啊、
0: 哦，一個月嘅，
1: 係喺度跨年度啊，跨年度，
0: 哦，
2: 即係元宵啊，或者係春節嗰時候搞咯，
0: 都係晚黑搞為主啊，
1: 晚黑日頭都有，
0: 晚黑日頭，咁有冇搞通宵嘅咧？
1: 搞通宵就試過喺，
0: 我試過添啊，
1: 南湖遊樂場嗰度，咁嗰年咧就係何澤牡丹就去南湖遊樂場嗰度展出。
0: 哦，
1: 啊，
0: 即係上牡丹，啊，
1: 啊，
0: 又猜燈迷啊，
1: 係冇錯啦，
0: 哇，猜通宵。其實猜燈迷係有幾種玩法嘅咧，不過有燈迷啦，即係燈迷面啦嚇，迷底啦同迷目啦嚇。
2: 嗰、那個係指結構係嘛？
0: 即係
1: 一個燈迷嘅結構，離開一樣都唔得㗎，
0: 離開一樣都唔得。
2: 不如同我哋普及一下燈迷、迷目、
0: 迷面、
2: 迷面，仲有迷底，
0: 嚇。
2: 咁舉一個例子同我哋普及一下燈迷佢嘅結構，佢有迷面、迷目、迷底，咁點樣去區分呢幾大結構咧？
1: 嗱，好似我舉個例子啦，
2: 係
1: 啊，咁啊，街前明月下就迷面啦，
0: 哦，街前明月下，
1: 嗯，
0: 哦，
1: 迷目咧就係一個字，
0: 哦，一個字，
1: 哦，
0: 嗯，咁迷底咧？
1: 迷底啊，迷底啊，陽字咧，
0: 陽啊，
2: 啊，陽，
1: 太陽嗰陽，
0: 哦，太陽嗰陽，
2: 太陽嗰陽，哦，街前明月下，喂，我未反應過嚟，呢個點解係太陽嘅陽字咧？
1: 嗱，咁個街字，個前邊就係一個咁嘅樣，就係耳仔，
0: 係啦，街字係耳仔，
1: 階級啊階啊，
0: 哦，階級嘅階，
2: 我以為街道嘅街喎，
1: 階級嘅階，階級嘅階，
0: 階級嘅階，階前明月下，
1: 個月個明字，
0: 哦，
1: 個月字下咗落去啦，
2: 哦，
0: 剩翻個日，
1: 得翻個日，
2: 階級嘅階就好直白啦。如果一開始我哋之所以未反應過嚟，係因為都誤會，以為係街道嗰個街啊，係啊，
0: 咁佢寫字肯定寫階級嘅階嘅，階前明月下呢個迷面啊嘛。咁打一個字就迷目啦嚇，迷底就係太陽嘅陽啦。
1: 係
0: 啊，咁其實咧，阿鄧老師嘅優勢喺邊度咧？佢就係每一次嘅活動咧，都根據唔同主題去設計呢個燈迷嘅，係嘛？而且設計嘅每一期嘅燈迷咧，都係唔會重複嘅，
1: 唔會重複
0: 嘅，唔會重複嘅。呢個就係鄧老師嘅一個創意啊，同埋佢個優勢所在啦。
2: 而且鄧老師咧，即係設計燈迷好快嘅喎，不如鄧老師同我哋現場以我哋龍東江老師嘅名字幫我哋設計一個。 燈謎啦。
1: 嗯，好啊，好啊。
0: 啊，點樣設計咧？
1: 啊，哇！嗱，個龍字
0: 係
1: 個龍字，即係以前君主。
0: 哦，君主，
1: 君就係龍啦。
0: 係係，真龍天子。
1: 冇錯，東。
0: 哦，
1: 東就東道主。
0: 東道主。
1: 咁啊，東就係靠個主字啦。
0: 靠個主字。
1: 啊，咁啊，江就係
0: 河，
1: 即係河。
2: 河。
1: 咁啊，近埋個謎面就係
0: 嗯。
1: 君主河上来，
0: 哦，君主河上来，
1: 啊，
2: 哇，系喎吓，
0: 即系有晒我名喺里边啦。个谜面咧，
1: 谜
0: 面系君主河上来，谜目咧
1: 就系我个朋友啦，
0: 你个朋友，谜底就我名，
1: 系，
0: 哦，喂，咁啊，好犀利喎，两分钟唔使又设计出嚟啦，
2: 系，
0: 咁不如咧，我哋隔篱阿傅晓华老师，
1: 嗯，
0: 你又可以帮佢设个谜面啦，
2: 系啦，
0: 得唔得？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点设计咧？
1: 嗱，个傅。傅啊，即系师嘅意思。
2: 啊，
1: 咁啊，以前皇帝嘅老师就叫做太傅。
0: 啊，啱啱啱。
1: 啊，太子嘅老师就叫少傅。
0: 少傅，啊，又啱喎，即系老师嘅意思啦。
1: 啊，冇错啦。咁啊，师个傅字个扣个师啦。
0: 啊，扣师就个傅字个师字啦，吓，老师嘅师。
1: 系。
0: 晓
1: 就知道嘅意思。
2: 知道。
0: 知晓系冇错。
1: 华就系祖国啦，我哋祖国叫华。简称华。
0: 哦，咁谜面系点啊？师傅知道中华，
1: 为师知道中华事。
0: 哦，为师知道中华事。
1: 哦，
0: 咁啊，谜目咧就有一个朋友啊，
1: 后个朋友啦。
0: 哦，谜底就系傅晓华。
1: 嗯。
2: 哦，系喎，谂谂下真系好有心意啊！
0: 好有心意。中秋嘅月亮主题有边几个你创造出嚟嘅咧？
1: 有啦，咁我讲一条啦。
0: 系啊。
1: 啊，六一前后。
0: 六一前后呢个系谜面啦
1: 吓，唔系七个字，我而家讲四个字啫。六一前后，二人来，
0: 二人来，
2: 啊，
0: 六一前后二人来，
1: 啊，我系猜啊，月饼种类，
0: 哦，
2: 月饼种类啊，
0: 哇，
2: 咁啊好高，
0: 即系五人啦，
1: 唉，中啦，
0: 五人，
2: 啊，就系五人啊，
1: 系系，
2: 诶，点解咧？龙老师，你同我哋解释一下啦，
0: 点
2: 解系五人咧？
0: 我系撞嘅啫。
2: 撞得仲啱啊，好犀利啊！
0: 冇冇，你聽下聽下鄧老師解釋翻，點解係
2: 五人？
0: 五人咧？
1: 嗱，六嘅前邊係咪五咧？
0: 係啦，
1: 一嘅後邊咪誒？
0: 哦，係喎。
1: 啊，
2: 咁二人來咧？
0: 二人來
1: 啊！
0: 二人來喎，你講係
1: 二人來
2: 啊！
0: 六一前就係五啦。
1: 嗱，咁佢二人嗰五字有單人旁噶嘛？
0: 啊，
1: 人字有單人旁噶嘛？
0: 哦，係喎。系喎，系喎，人系两画嘛，所以二人咯。
1: 啊，
0: 啱喎，咁我估啱咗五人啦。
1: 系系，
0: 哇，咁
2: 一阵咧，邓老师就有礼品俾你噶啦。
1: 嚟，奖支水俾你。
0: 哇，好多谢多谢。饮水都唔得，要食月饼先得噶。
2: 咁
0: 噶。咁啊，继续咧，咁简单，你比个难度高啲啊，我哋啊，系啊。
1: 嗱，咁啊，有一条添。
0: 啊，
1: 皎皎空中孤月轮。
0: 皎皎空中。
2: 空中。
0: 孤。月亮邊個孤啊？孤單個孤，
1: 孤單個孤，孤
0: 月。搞搞就係呢個謎面啊！猜咩謎目係咩？
1: 謎目咧就係猜廣東地名。
0: 誒，廣東地名。
2: 廣東地名。
0: 曉華估唔估到啊？
2: 搞搞空中孤月咩話？
1: 論
0: 論啊！
1: 哦，呢個謎面咧就係出自於唐朝詩人張若虛
0: 《張若虛
1: 春光花月夜》
2: 啊
1: 一句。
0: 哦。咦，真系要难谂啲咯喎，呢个
2: 又搞孤月轮，喂，呢个
0: 搞搞孤月轮，
1: 搞搞空中，
0: 搞搞空中孤月轮，
2: 嗯，
0: 即系一轮明月轮啦
1: 吓，
0: 啊，跟住下一句咧，
1: 就系呢句咧
0: 就咁啊，猜一个咩啊？
2: 地名，
1: 地名，
0: 地名，
1: 我缩窄啲范围啦，
0: 哦，
1: 佛山地名啦，
2: 佛山地名啊，
0: 咦，佛山咁多禅城，
2: 祖庙，
0: 祖庙，
1: 唔系佢系县级以上单位嚟嘅。
0: 縣級啊！
2: 哦，即係一個縣級嘅名喎。
0: 哦，一係就高明啦。
1: 係，冇錯。
2: 高明啊！好犀利，好犀利啊，老師。
0: 嗱，真係冇答案㗎嚇。嗱嗱，曉華老師作證嘅我。
2: 啊，
0: 鄧老師冇俾答案我㗎。
2: 劉老師 IQ 爆棚，好犀利啊！真
0: 係。我都係靈感初現嘅啫。其實我發覺咧，猜燈謎咧係激發咗你自己嘅潛能嘅。
2: 嗯。
0: 即係嗱，我哋其實誒，我哋而家即係讀書都讀唔少啦，嗬。
2: 係。
0: 啊，點樣將自己以前可學的知識咧融會貫通，就通過呢個燈謎去激發聯想， 跟住咧產生呢個答案。
1: 嗯。
0: 啊，咁啊，鄧老師主要引導得好，佢俾個區域俾我哋。
2: 係，又俾個 tips、啊。但係歸根到底咧，就龍老師 IQ 高啊。咁而且又急才，因為我感覺咧，即係如果你俾我翻屋企慢慢諗，摺高個枕頭諗足佢一日，我可能諗得到。但係喂，霎時之間喎、啊，
0: 嗰
2: 幾秒鐘喎、啊，就真係好高難度啦。
0: 好有挑戰，所以燈謎咧就一個好玩喺邊度咧？好玩到咧，佢一個未知性不確定性。第二個嚟講咧，當你猜出嚟之後咧，你嘅成就感啊，你嘅愉悦感啊，你可以講你真係食個月餅都冇咁甜啊！
2: 係啦，咁而且猜中咗一個之後，可以試下一個，跟住有下一個，好容易就將嗰個興趣激發咗出嚟啦。
0: 冇錯、啊。所以咧，你要注足點解每次燈謎活動咧，我哋圍觀者咁多，係啊，因為咧就大家互相去估啊，即係猜謎都係估下啦嚇。係啊，你咁樣估我咁樣估，最後未開答案之前，大家未必知係啱唔啱嘅喎。
2: 嗯。
0: 啊，當答案露出嚟之後，哦，原來你估啱咗，咁、大家又
2: 恍然大悟，
0: 恍然大悟，同埋大家會恭喜佢，祝賀佢。咁呢個咪一個群體群眾性嘅活動啦。
2: 係咯。
0: 大家都有個參與感啊嘛。
2: 所以樂趣就在其中啦。
0: 冇錯啦，樂趣就係其中啦，係嘛？阿鄧老師，
1: 就算係猜唔到謎嗰啲人都有好處嘅。
0: 點解咧？有咩好處咧？
1: 人哋猜到謎就已經點解猜唔到咧？就學到嘢啦。
0: 哦，
1: 即係可以咧，就係大家有個共鳴啦。哦，原來係喎，我都差啲諗到啦，佢快過一步啫嘛，
2: 差啲啫，
1: 就係咁。
0: 即係我都差唔諗到啦，不過你噏快啲啫。係
1: 啊係啊係啊，好多人係咁嗰啲觀眾就係。係
0: 啦
1: 係
0: 啦。
2: 事實又係喎，嗬。啊，係啦。咁關於中秋佳節咧，其實有好多嘅燈謎，不如再同我哋分享
0: 多個啦，多條啦
1: 嚇。嗯，好啦好啦，
0: 無三不成幾嘛。
2: 係嘅。
0: 再分享多條啦。
1: 嗱，對月起相思。
0: 對月起
1: 相思，
0: 相思
1: 呢個謎面咧就係好多人都有咁個咩啦，想法噶啦，即係嗰啲親人又唔一定話喺身邊，我望見個月光，哇！我親人啊，點解我哋一齊賞月就好啦咁樣，
0: 咁
1: 咪啊就咁樣啦，明白呢個意思？
0: 起相思，其實咧中秋節咧個月亮咧，其實就唔單止起相思，特別係情侶之間嚇，啊即係明月千里寄相思啦嚇，呢個第二個嚟講咧就係叫做咩咧？千里共婵娟係嘛？就咩意思咧？
2: 講千里長久，
0: 係啊，大人長久呢啲講情侶之間啊，啊即係千里共婵娟，即係大家喺千里之外望住同一個月亮，婵娟就是月亮啊。咁其實你講嘅就應該意境係咪？
1: 係啊係啊，意境
0: 啊，就睇迷目係咩咧？
1: 迷目有一個字，
0: 一個字，
2: 一個字，
0: 啊、猜一個字
1: 啊。嗱咁我就俾 tips 啦，
0: 係啊，
1: 需唔需要俾 tips 咧？
2: 要啦，
0: 個範圍太大啊，咁多字啊，係啊係啊，
1: 咁嘅樣咧，
0: 呢
1: 個相思咧就係一種鳥嚟嘅，
0: 哦，相思鳥，
1: 哦，
0: 猜只鳥嘅，
1: 唔係，即係佢呢個字咧就有一部分係鳥，
0: 一部分鳥，
1: 哦，咁啊對月，
0: 對月，
1: 咁你嗰度咧就對月嗰度咧，你又要諗下點為之對月，
0: 就對月，
1: 啊，
0: 哦，對月起相思。起相思係猜一個字，
1: 呢
0: 個字同鳥有關嘅。
2: 再縮窄啲 tips 啊，縮窄啲。
1: 嗱咁樣嗱，一個月就寫個月啦。咁啊，對月即係幾個多個月咧？
0: 對月就兩個月。
1: 啊，兩個月加個鳥字，
0: 行咯。
2: 啊，冇錯
1: 啦，
2: 係
1: 喎。
0: 咁啊，點解對哦？一對喎，對月喎，
1: 即係
0: 明白啦，即係兩個月喎，
2: 兩個月
0: 對月喎，
2: 哦，
0: 對月起相思，
1: 嗯，係啊，
0: 起相思咁啊，相思係
1: 鳥，
0: 哦，相思，
2: 相思鳥，
1: 相思鳥啊，
0: 對月起相思，即係兩個月加只鳥就鵬啦，
1: 係啊，
0: 哦，
2: 燈謎咧係我哋國家民間文學嘅一種藝術嘅形式嚇，人民咧喺長期嘅實踐之中嘅智慧嘅結晶嚟嘅。它源于生活，但是呢又是用于生活，
0: 高于生活，
2: 是啊，而且呢服务回我们的生活，
0: 是啊，没错了，
2: 娱乐我们的生活，
0: 没错了，
2: 啊，
0: 即是我们的精神文明，是吧，一个人呢除了物质财富，即是我们现在不休息不休住，大家都，第二个就更多的追求是什么，精神上的追求，
2: 即
0: 特别呢现在是文化自信的年代，啊，
2: 是，
0: 那讲到实处呢，我们如果理解好中國嘅文字，通過燈謎去理解好中國文字，咁啊從中就更加熱愛我哋中國嘅文化啦。
2: 冇錯冇錯，咁今日嘅節目當中咧，真係學到好多嘅嘢啊！
0: 係啦，
2: 係啊，咁啊，首先我哋要多謝我哋嘅鄧老師，咁我亦都要多謝我哋嘅龍老師，
0: 誒，
2: 從兩位老師嘅身上咧，我真係學到好多嘅嘢。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都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时分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刁追锋。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时随地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

0: 咁而今晚节目开场作品送俾大家有呢首啦，嚟自刘欢演唱嘅《好汉歌》啊。呢首歌曲咧系嚟自咧赵桂平嘅作词作曲，刘欢老师演唱。刘欢咧喺中乐坛当中咧有住非常之举足轻重嘅歌坛地位啦。佢嘅好多作品都喺中国大地广为流传。而刘欢最出名嘅歌曲当中咧，就当属呢一首《好汉歌》咧，就肯定在列表当中嘅。系歌曲上面咧，称得上系刘欢嘅比较之有代表性、最火嘅作品之一啦。作为《水浒传》的主题曲，随着剧集的播出，当时是风靡一时的。歌曲采用了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而创作而成，旋律大气磅礴，歌词非常之朴实。同时刘欢的演绎也是荡气回肠，情真意切，是首跨世纪的经典佳作。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也都演唱过这首作品。好汉歌啦，从听觉上边咧，俾人哋嘅感觉咧就系旋律比较简单，容易上口。作曲家啦，为咗更好咁同剧情融合啦，特登系选取咗领唱同合唱相结合嘅方式啦，既突出咗电视剧要表现嘅群体形象，亦都有表现咗啦电视剧内容揭示嘅深刻内涵。歌曲运用咗啦最唱性嘅旋律，以歌词嘅自言自语语调为基础，以歌词嘅朗诵节奏为依托。乐句与词句的结构也是基本同步的，这种聚唱性的旋律自然、朴实、流畅、容易上口。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请来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赵桂平老师，让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作品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其实最初的时候呢，这首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这个录的时候找了三个人唱，结果都不行。就刘欢是唱的《公道在人间》，这个好汉歌这个不行，说刘欢你试试。刘欢进去唱了一版，在那个汽车那个录音那个车上，说听了还可以再加点戏曲，就给刘欢说，你在流行的基础上加点戏曲的感觉。刘欢说行，我试试。进去就一把就成了，唱完以后录音师对这歌要出事了。
1: 为什么他要念到这句呢？
0: 就说是
1: 要
0: 这歌要火
1: 要火。

感謝趙桂平老師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好漢歌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聽晚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時間啦，不妨我哋再揀嚟幾首劉歡嘅其他代表作品，包括有《彎彎的月亮》、《千萬次的吻》、《少年壯志不言愁》、《鳳凰於飛》。咁而第一首聽到嘅《彎彎的月亮》呢首作品嘅背後咧，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故事。比如在那里讲一个远离家乡的夜晚，看着天上的一轮清辉，想起远方的亲人或者爱人，心潮激荡，于是就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低了这首委婉柔美的思乡曲。而词曲作者李海英只是摇一摇头笑一笑，几句话就将对方的美好想象激得粉碎。阿娇是广东水上人家对小女孩的统称，并不是特别指某一个人。这首歌曲就是在广州屋企里面写的，当时他一边写一边还在看电视，然后他还不忘补了一句，其实我不是那种爱上家的人。

听我作品有刘欢的《千万次的问》。刘欢是被人感觉就是很有男子气概的歌手。从这首《千万次的问》开始，刘欢就不再是那个单纯的歌手了。借着北京人在纽约当时列播的一部电视剧，刘欢已经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转换成为了一个能够真正驾驭音乐的音乐人。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面，从一个演唱他人创作的电视剧音乐而走上乐坛，到这次电视剧的导演亲自找他完成《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的所有歌曲和配乐创作，刘欢始终开始就可以更细致地用音乐来表达自己了。以一个月写低了七首歌和八十多段的配乐的创作能力，不单止是很多人奇怪此前一直以歌手面目示人的刘欢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创作欲望和能力呢？而在北京人在纽约就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机会，一切终于爆发了出来。而其中也包括了这首被千万次传唱的《千万次的问》。

0: 听我仲有呢两首作品，少年壮志不言愁，以及系凤凰于飞。第一首是刘欢的经典作品之一，来自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这首作品激昂慷慨，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人民警察之歌。歌词当中具有中国古典的文学韵味，同时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曲作者累累的曲委婉深沉，荡气回肠。而刘欢的演唱更是一气呵成，令人过意不忘。亦都在2019年获得了新时代国际电视节全国十佳电视剧金曲。另外一首《凤凰于飞》亦都是近年来刘欢的成名作之一，作为电视剧《甄嬛传》的片尾曲广为受欢迎。歌曲在音调旋律上运用了非常巧妙大量的变化音的使用和调式调性的频繁转换，打破俗套，从而丰富了整首歌的内涵和层次。旋律和歌词非常巧妙地结合，可以称得上是相得益彰，入入生辉。刘欢所创作这首作品的片尾曲不单止是起到了电视剧的音乐应该协调的作用和媒介作用，更多是在这里提示画面所未能够表达的深层感情，进而令到观看的客剧迷乐迷可以将音乐和画面融为一体。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下面的时间段继续来听歌，揀来的关键词有杨玉莹这三个字。外表清纯声音甜美的杨玉莹在1990年红极一时的女歌手，乐坛玉女之称也是当时被很多的乐迷所公认，公认为是甜歌天后。下面揀来的作品有这几首：轻轻地告诉你、月亮船、一世情缘。1993年不晓世根据杨玉莹的甜美气质，将处于爱情当中的少女内心的甜蜜、清洁、懵懂、羞涩的细腻情感巧妙地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并改名为《轻轻地告诉你》。

下面继续嚟介绍埋另外两首作品啦，呢首《月亮船》啦，系杨钰莹嘅代表作之一啦。1993年收录喺专辑《月亮船》当中，后为孟庭苇啊、崔婷啊等其他歌手都翻唱过呢首嘅作品。呢首作品嘅旋律啦，非常之动听，亦都好感人，有一种怀旧嘅感觉，仿佛翻返到去年幼嘅时期咧，母亲嘅怀抱当中。歌曲嘅 MV 亦都曾获得过199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音乐电视大赛嘅金奖。呢首歌曲以前曾经打动过无数嘅听众同乐迷，好似真系有一首月亮船咁样带住人们啦，翻翻去童年，翻翻去妈妈嘅身边啊。而另外一首咧，我在春天等你，虽然算唔上系杨钰莹最火嘅作品，但却系杨钰莹歌曲当中意义非凡嘅一首歌。呢首歌系杨钰莹2012年复出之后嘅第一首歌曲。杨钰莹非常珍惜呢次嘅复出机会，同珍惜佢嘅歌迷，于是佢邀请中国内地词作者苏拉为其量身打造一首描写心境嘅歌曲。咁苏拉就将杨钰莹多年嘅登台，以及系对痴心等待佢嘅歌迷嘅情感，细腻咁样嵌入

听过仲有来自呢位女歌手的作品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黄小琥凭借住佢低沉沙哑、有磁性、独特嘅声线啦，喺中环华语乐坛啦十几年噶，素有系 pop 女王、灵魂歌后呢啲嘅美誉。没那么简单啦，无疑都系佢最火嘅一首代表作之一啦。没那么简单呢首作品啦，则系喺华语地区啦广为传唱嘅一首作品，描述咗啦分手、忧伤或悲痛，而系一个人将一生看透嘅经验。而面对爱情、伴侣、际遇的一种的豁达，并不是一种浅显的大道理，而是一种需要用心去感悟的宝贵经验。

同样来自黄小虎的作品，从来都是他的一首代表作，来自裸婚时代的片头曲。这首的歌曲来自专辑从来同名专辑，也都是找来了蔡健雅帮他是作词作曲的。MV 都找来了萧淑慎担纲女主角。而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女主角有一位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她在某日巧遇前男友，过往的回忆历历在目，女主角和前男友开始有交集，这样的发展让女主角陷入到去三角恋当中，痛苦不已。她知道迟早要有个结果，于是选择了一个人开车旅行，好好思考，途中意外在小酒吧当中听见黄小虎的《从来》这首作品，感触良多。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叫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蝶了。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为你播出嘅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刘欢嘅《好汉歌》嘅金曲《往事》，亦都听咗好几首女歌手嘅一啲经典作品吓。下面嘅时间将个麦交俾我哋嚟自暨南大学嘅呢位香港同学仔吓，陈家泰同学，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作品啦。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家泰，今天很荣幸可以和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漫步人生路》。这首歌的旋律动听，歌词励志，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不断努力，就一定可以克服到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欣赏呢首动听嘅歌曲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咁下边拣歌嘅关键字嚟自黄霄云三个字吓。咁最近咧，佢唱功亦都被大众一次再一次咁认可啦。咁果然好嘅作品都系值得一次一次咁证明咗佢嘅实力吓。下面分享几首作品，包括有《梦返》《还可以吗》《旁若无人》。咁而呢几首作品咧，其中第一首啦，《梦返》呢首歌啦，亦都系用咗吓钢琴吓作为一个弹唱，敲定咗个成首歌嘅主旋律啦。提琴亦都系加入其中吓，再加上一啲弦乐嘅配衬啦，令到成首歌嘅氛围感拉满噶。咁仲有啲嘅古典嘅节奏啦，都非常之有感染力啦。咁而黄霄云嗰把声线啦，喺呢旋律当中啦，系唱得非常之柔美吓。成首歌啦，表达咗啦，即系心爱嘅人不惧任何，愿为热爱嘅事献出所有，冲破束缚啦，同偏见啦，释放出突破自我嘅呐喊，唱述咗啦爱与梦嘅不变嘅渴求啊。

0: 另外一首作品《还可以爱吗》，同样来自黄霄云擅长的情歌抒情的路线，感情层层深入，缓缓爆发，再强烈的思念也阻止不到感情的消亡。黄霄云用细腻饱满的声线唱出了一段的情感即将走到尽头，不甘放手，亦都无能力去改变，令人动容。为了更好地去把歌曲的表达情绪录制的时候，黄霄云在录音室当中只是留下一盏灯，想象剧情当中的情节，或者是幻想着自己曾经的经历和故事，全身心地去投入到去录制这首歌曲，为求达到最细腻动人的表达。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同样来自黄小云的演唱《旁若无人》，这首有 R&B 风格的曲风，旋律动感更加强劲。黄小云用了那种坚韧有力的声线扮演着一位外表独立坚强，内心却是很彷徨的女子，展现了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好了，下面我们转换下曲风，听听男歌手的作品，来自张远0713男团的成员之一。近年来凭借着多个的综艺节目，也都是再次被大众所去关注到，成为了热门的话题。简历他推荐作品有《嘉宾你放下了吗》两首作品。《嘉宾》是张远那种富有深度的声线的表达，使得这首的悲伤情歌是少了那种无病呻吟，反而多了一些真情实感。而钢琴作为成首歌的主乐器贯穿其中，同张远的声线都融合得非常好，更加增添了歌曲别样的魅力。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过仲有呢首嘅作品《你放下了吗》，同样嚟自系张远嘅演唱，表达咗啦剧中人物嘅爱情啦，喺面对分别同失落嘅心情为主题啦，讲述咗啦嗰啲曾经无法割舍嘅情感同执念，每一个嘅词句咧都充满住心意同思考，令人咧听完之后咧都幻想起啦曾经嘅爱情同感动。呢首歌的旋律都是比较之好听，仿佛就是听着唤起了大家心目当中最柔软的那部分，而张远很清澈的声线将这份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下面继续来揀歌，揀来最近在朋友圈当中都比较之出圈的作品，有《无名的人》、《如果爱忘了》以及《下次爱情来的时候》，还是

他不懂。首先第一首有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前奏用了一段重复的节奏带入，然后再加木吉他一种简单的分解和弦乐的铺底。毛毛用其很独特的故事性的声线融入其中，将整个故事唱出来。很多音乐人都在这里评价，表达了对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喜欢。而这首歌曲是对那些日常生活当中默默努力不为人知的人们的致敬，它传递了一种对平凡英雄的认可和尊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过仲有来自汪苏泷和单依纯的合唱作品《如果爱忘了》，以最大的诚意和能量还原了这段被遗忘的爱情故事。通过的感人的旋律，再加上他两个是合唱得比较之有默契，令到这首歌曲是表达了一种凄楚的感觉，仿佛就好像这座霓虹城市里面越来越多的人都染上了一种遗忘症，可以挥金如土却忘了简单的一句我爱你。之所以忘记，只不过是不愿意想起罢了。

听过有蔡健雅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这首是一首都市感很强的歌曲。在2005年蔡健雅失恋之后，有了这首投入音乐创作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因为名字而被人关注，也都因为这首歌曲的歌名比较直白，让人可以默默地去聆听。

听过有张杰的演唱《他不懂》，其实是2014年1月14日发行的一首作品，讲述了爱情当中女仔的痛苦和无奈，以及男孩子成熟之后的反思与内疚。而 MV 用了一种很写实的风格，就刻画了都市男女在繁忙的社会背景之下的爱情遭遇和种种危机，用情侣之间的细节生活来推进矛盾的发展，所以每一个普通的观众都能够在 MV 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共鸣。他不懂这首作品节奏是简单轻快，亦都是符合当下年轻人喜欢那种清新口味。而制作人邓欧哥根据张杰的声线，采用了大提琴和双琴这两种最本色的音乐作为整首歌的配乐，而歌曲几乎你都没有添加其他的混响，尽量减少后期加工的痕迹，没有用到那种很华丽的伴奏，只是简单的低吟浅唱，真诚地将这个故事略带忧伤的故事是唱出来。好了，我们听过了张杰这首作品之后，看看时间大钟，也都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向每一位的听众还未入睡的朋友讲声晚安。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7: 天阴两天青。四海讲谐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谐音。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
10: 精彩，
9: 不容错过。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8: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7: 西海
0: 为
7: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就让呢场雨彻底冲刷晒我哋之间嘅一切，让我能彻底忘记你，亦都让我放过我自己。咁开场听到嘅系孟慧圆演唱嘅《雨下一整夜》。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流淌进心底嘅抒情歌声。咁即刻要送上嘅系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

啱先送出咗歌曲《愿得一人心》，比起离合，遗憾苦楚伴随住周深细腻动人嘅歌声缓缓道出。周深嘅演唱凸显咗一段感情喺复杂嘅背景下嘅艰难，完全揸住咗我哋听嘅人嘅情感痛点。纯正而空灵嘅嗓音饱含心情，将呢一首难度极大嘅歌曲精准表达。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单依纯演唱嘅《靓仔日记》。

温暖总是藏在那些小小的角落，倾听无笔译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你会发现身边的小美好其实都是值得用心珍藏的。咁好识用歌声嚟讲故事嘅毛不易带嚟嘅演唱，通过佢嘅细腻诠释，赋予咗老歌新嘅生命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继续为你送出嘅系严艺丹演唱嘅《三寸天堂》。

歌曲《能否》由谭松韵和谢春花共同演唱，两位女仔用悠扬婉转的歌声诠释出对亲人的思念和穿过青春流年后的释然。歌曲结尾用坚定的回答传递出爱和希望的主题。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流淌进心底的抒情歌声，即是为你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一起来继续听。

杨千嬅演唱嘅《无去无来》系一首关于朋友、爱人之间渐行渐远后情感疏离嘅歌。佢探讨咗时光不再、情意难以重回旧日亲密状态嘅遗憾同埋失落。但系人生有时就系咁样，对于不得不挥手再见嘅人，就挥手再见啦。咁从此往后各自安好，祝福你，亦都祝福自己。继续嚟听张远嘅演唱，《你的一切与我无关》。

咁最后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有时候》，亦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日的醒神好音乐啦。咁我是主持人嘉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展播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这场音乐会是广东音乐工艺团创牌倾心打造的演出，音乐会集多媒体器乐表演奏和粤曲演唱以及交响音乐为一体，向观众展示了充满魅力的岭南人文和景观，奉上了一场美妙而且内涵丰富的音乐艺术盛宴，呈现了四季之美。所以今天早已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一起展现这一场音乐会的情况。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同大家继续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3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国庆将至，看回广州粤剧院会在最近连续两晚献上精彩演出，首先会有古装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另外还有喜迎国庆粤韵中华章折子戏专场，今期节目会在尾段和大家共同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系啦，听紧嘅呢一首大型嘅算系交响乐音画作品之一嘅序曲啦吓，四季岭南要喺今日嘅时间带大家嚟到喺日前举办嘅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呢个相关嘅艺术演出活动。呢个活动咧系早嗰排咧喺广州友谊剧院咧盛大上演嘅，
1: 而本场音乐会咧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东音乐曲艺团联手创办，亦都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倾心打造嘅音乐会，亦都系集多媒体咧器乐表演、粤曲演唱同埋交响音乐为一体，为观众咧展现咗充满岭南风味嘅四季特色嘅一场视听嘅音乐盛宴。呢、这、一个亦都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倾心打造嘅艺术演出活动。
0: 嗯，早前咧，荣少都喺现场去感受过先啊。诶、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感受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
1: 呢一个亦都会系非常之新颖嘅一台嘅音乐晚会啦、因为事关可能平时去听到嘅音乐晚会，可能就系净系得乐团啦，又或者系指挥老师啊咁。但系今次咧，广东音乐曲艺团亦都系相当之革新，运用咗多种多媒体嘅形式咧，去展现音乐系具有可听性嘅同时，又都有可视性。
0: 而且咧呢一个名嘅话好得意啊，四季岭南啊，四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啦。咁点样通过音乐去展现呢个四季咧？因为我哋岭南啦，可以话四季如春嘅，而家四季岭南用啲点样嘅音乐形式咧去展现啊？
1: 因为喺唔同嘅广东音乐嘅曲风里面咧，会系有展现咗四季嘅一啲嘅系列嘅作品啦。譬如会系有春天嘅呢一个嘅鸟头林啦，而夏天嘅会系有旱天雷啦，而秋天咧就有平湖秋月，而冬天咧就有呢一个嘅蝉远钟声。咁可能其实唔同嘅季节都可以聆听到唔同嘅广东音乐作品。
0: 啊、真系你唔讲我都唔知啊！真系广东音乐啦，分开咗咁多吓。广东音乐嘅发源地咧就喺广州番禺嘅沙湾。点解会有广东音乐呢？当时就话啦，沙湾啲人呢当时系好富有啊，好富庶啊，咁咁富贵之下嘅话呢，佢哋就唔会好似而家啲富二代咁样买名车买靓手袋咁样，佢就諗点样去教育自己嘅子弟，等佢以后嘅话呢唔好淨係我哋叫啃老族啊做下、一定呢就要靠自己嘅双手啦，或者系学多啲细艺啦，咁不如向艺术发展啦，反正你唔休食又唔休着，系咪吓？咁所以咧就会研究广东音乐，所以就会有咗啦，就系何氏三杰啦吓，何柳棠啦、何玉莲啦、何少霞等等，佢哋咁多嘅一啲广东音乐作品，都系用剪搭出嚟，但系呢个系搭嘅艺术啊，咁所以咧而家啲富二代要学习下先得啦
1: 吓。
0: 春夏秋冬四季之美，亦都系等同于咧我哋嘅广东音乐咧，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呈现出嚟嘅，因为一年四季啊嘛，咁啊，所以我哋咧喺今日嘅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咧会通过听觉嚟展现一下啦呢一个大型嘅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送上呢个节目都系名少首选过嚟嘅吓，
1: 呢一个咧亦都系由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嘅著名话剧演员徐凡老师用诗词去朗诵《四季与人生》。
2: 四季与岭南，四季与人生，体验过四季寒暑风雨的变化，仿如体验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人生如四季，四季是人生。君不见，滔滔出水，奔流而下，穿越崇山，下东来。我生于岭南，长在岭南，我热爱这片土地。当我漫步在岭南的城乡各地大街小巷，会不其然的飘来优美的广东音乐，拨动着我的心弦。这是我们本土的音乐，是我们表达情感的一种语言，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很美，空灵幽深。您听那来自岭南四季的美妙声音。
0: 冇错，四季如人生，人生如四季，春天呢百花盛开，我哋讲到啦充满希望，夏天好热啊，咁啊搞到我哋岭南人啦，特别系呢度啦，太热而且又太湿啊，咁所以咧就汗流浃背，咁但系冲翻个靓凉咧就梳干晒啊。咁啊到秋天啦，丰收嘅季节，咁但系广东咧基本上四季如春嘅，唔会话太冻，都唔会话太凉。喺秋天咧，我系最中意嘅一个季节嚟噶。冬天嘅话咧，都唔会太冻，起码佢唔会落雪啦，落雪都系粤北嘅事啊。咁啊，但系一年四季真系都见到花咯，特别系好多广州嘅立交桥上边，勒杜鹃吓，系广州嘅一啲，我觉得系一个城市文化名片啊。每年嘅话都会喺嗰个雕塑公园啦，有一个杜鹃花展嘅吓，勒杜鹃展。咁所以咧，其实人生如四季，就正如头先啦，嗰位朗诵者啦，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嘅著名话剧演员徐凡老师讲到咗啦，人生如四季，四季系人生啊。岭南大地啦，山清水秀，人文汇水，文化灿烂。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咧，嚟聆听到岭南四季嘅美妙声音啊。咁啊，头先徐老师嘅呢一个诗词啦，可以话系为成场演出啦，系嚟咗一个总结，因为一年四季都喺晒里头啦嘛。咁所以我哋睇睇春季先啊，呢个四季岭南春季点样展现先啊？
1: 春季亦都系呈现咗嘅，就系用广东文艺工作者咧，用广东音乐去弹奏出嘅四季嘅呢一个嘅生命嘅乐章。而春季咧系具有呢一个生生不息嘅意象，所以主办方咧亦都系安排咗有笛箫同埋新嘅重奏，呈现出嘅系春之声、春之岭南嘅作品。在舞台上呢，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一众的乐师乐手用古筝或者是竹笛的形式去弹，去呈现这个春天生生不息的景象。
0: 演奏方面呢，笛子是沈晶莹、李志成，笙方面是孙海博、于珊珊。李志成这个名字我很熟悉，是不是在之前那个杨帆大湾区里面，
1: 没错没错，
0: 专门是吹笛那个，他不单止是要吹，还要演的了，这个杨帆大湾区。我们一起来听听春之声，四季岭南的春之岭南，竹笛和笙的重奏。

0: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港姐
1: ，What's up？

0: 好啦，提醒大家，你而家收听紧我哋每日准时恭候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肥光啊，
1: 我系明少。
0: 嗱，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咧早前出品嘅《四季岭南》嘅一个大型嘅音画节目啦吓。咁啊，我哋通过更加好嘅听觉同大家嚟感受，通过听觉感受下呢场演出嘅精彩魅力啊！
1: 北托南岭，仰面南海，南越大地依珠江而生，接五洲之灵，沐海洋桂风，代代相传嘅古越中原文化嘅交融，海洋文化嘅碰撞，令到呢一片嘅土地咧变得独特而灿烂。一路走来嘅珠江承载住3000多年嘅文化史，2000多年嘅海上贸易，1000多年嘅迁徙同埋融合，100多年嘅近代沧桑，同埋今日嘅激昂与辉煌，呈现出广东音乐嘅气息。
0: 系嗱，讲翻呢一场。场嘅演出咧系大型嘅演出，都系创新嘅民族艺术创作嘅大胆尝试啊！咁首先咧个名系四季岭南，以岭南四季为切入点啦吓，分别咧通过春之岭南立春啊，仲有岭南夏日立夏、月夜秋思立秋，以及系冬暖珠江冬至呢四个嘅篇章嚟展开啊！游入咗中国嘅24节气啊，呢个咧都系我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以抽象嘅概念，对岭南大地多姿多彩嘅人民同景观啦，仲有风俗与生活啦，多面嘅文化同思维，以及系蜿蜒秀丽嘅江河美景进行展示。江河美景点样展示呢？就是、后边嘅 LED 屏幕啊，大型嘅一个星光电元素啦，再传承埋广东音乐嘅优秀文化。当然啦，因为今次嘅主办咧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啊嘛，彰显咗我哋广东嘅人民底蕴，宣传广东嘅美好形象，提升广东嘅影响魅力噶吓。现场嘅舞台我见到啲图片，哇，相当之靓丽啊！
1: 喺现场咧，亦都系用灯光去呈现咗春夏秋冬，就系用4种嘅颜色，就系红、黄、蓝、绿去展现广东嘅四季岭南嘅景象。而舞台上边咧，亦都系分为2层嘅，第一层咧系演奏区，第二层咧系表演区。而三大嘅乐团啦，包括呢一个嘅广东音乐啦、民族乐团啦，同埋系交响乐团咧，亦都喺舞台嘅乐池啦，或者系舞台嘅前后方里边咧，系进行呢一个嘅演奏。换言之嚟讲，就系观众现场可以睇到非常之立体嘅呢一个。视觉享受同埋听觉嘅享受，
0: 其实咧仲有一啲系沉浸式嘅享受嘅吓，因为一年四季嘅话咧，喺岭南大地上边嘅话咧，随住四季更迭，仲有好多嘅民族活动啦吓，或者我哋可以讲到有好多嘅一啲岭南嘅艺术名片都系整现，我未喺现场睇过啦，咁但系听闻啦，喺现场都可以见到好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系我哋嘅一啲工艺品啦，或者系一啲民族活动都呈现，我哋点样呈现咧？明少
1: 就系喺节目里边咧去譬如会系呈现呢一个嘅广绣啦，同埋系用醒狮去带出呢一个嘅醒狮龙舟嘅呢一个广东音乐嘅气氛啦。其实现场亦都系非常之豪华嘅阵容，同埋带俾大家一种就系你睇到呢一个嘅视频，好容易会被呢一个嘅景象所感染。进而去欣赏广东音乐，
0: 冇错。咁所以今次算系大型嘅创新嘅舞台演出啦，融合咗视觉啦、听觉啦，同埋我哋好多感官吓。咁啊，今日啦，韵味岭南分享嘅就系广东音乐工艺团早前嘅呢个大型嘅舞台演出啦，叫《四季岭南》，大型舞台音画嚟嘅吓。我哋通过听觉同大家慢慢呈现。

0: 我希望粤剧在两港之大蓬勃演出，多些观众传承下去。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

0: 就有好多形式嘅，比如话吕文成时期嗱，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啦，吕文成啊，当时咧就有三架头、四架头，而五架头呢种搭配咧，听闻系比较科学同和谐形式嚟嘅吓。
1: 呢一个咧亦都系由广东著名嘅音乐家刘天一同埋珠海时期咧所定型嘅。而喺1975年咧，广东音乐嘅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亦都系创立咗广东音乐嘅演奏组，亦都系广东音乐五架头，当中亦都系包括咗有高胡、洞箫、胡同埋扬琴同埋秦琴，为咗丰富呢一个嘅演奏风格啦，演绎出咧有更加西洋味同埋节奏味十足嘅广东音乐，所以咧后期咧亦都系加多咗，譬如会有大提琴啊、笙、琵琶、古筝、喉管等嘅乐器，逐渐形成咗丰富嘅民乐体系。而近年嚟亦都系随住社会嘅发展啦，音乐家们同埋编奏者咧亦都系编撰咗好多推陈出新嘅呢一个嘅广东音乐嘅作品，加以西方嘅管弦乐合奏出西方嘅音乐作品，
0: 诶可以话洋为中用啦。我哋亦都系之前啦，薛觉先先生吓，佢啊将夏威夷吉他啦等等呢啲嘅乐器融入喺我哋粤剧嘅舞台，呢、這个咧就系洋为中用，喺今次亦都系有中西音乐嘅一个合璧吓，因为广东音乐工艺团佢系咪都有好多嘅一啲西方嘅乐器嘅演奏嘅咧？其实
1: 呢一个以前亦都系广东音乐工艺团佢哋有呢一个嘅工艺茶座啦，咁亦都会系有好多嘅乐师佢哋会打呢一个嘅乐队啦，或者爵士鼓啦。咁其实无形之中，广东音乐工艺团亦都系与时俱进，希望用更多嘅音乐嘅元素去俾观众一种新嘅听觉享受。
0: 特别咧就系我哋经常都会推荐嘅广东音乐工艺团嘅特聘晚会音乐总监啦，作曲指挥李福斌老师啊，咁佢作为星海音乐学院嘅指挥同作曲教授啦吓，亦都系星海嘅呢个国乐系嘅主任啊吓，咁佢有好多嘅大型创作嘅优秀作品，所以喺今次嘅四季岭南音乐会当中咧，点样将广东音乐嘅众多作品啦，再结合埋好多西洋乐器嘅加持啦，呈现喺观众面前，咁就真系一个好大嘅难度嚟啦
1: 吓。冇错，
0: 咁我知道啦，明少都喺现场采访咗李福斌老师噶，咁作为指挥，咁究竟点样系综合咁多嘅元素，呈现一场精彩嘅音乐晚会、音乐盛宴呢？咁啊，听听李老师同我哋解读下啦。
2: 我常常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在中国要做西洋交响乐，就是西洋交响乐应该民族化，民族音乐应该科学化、逻辑化，流行音乐应该艺术化，而戏剧、戏曲音乐应该是高端化。文艺或者是音乐艺术，它是个形而上的学科，它是一个具有社会的责任性的，特别它具有对社会进行一个导向的责任。所以我们怎么样把一种交响西洋的交响音乐把它民族化，这个需要在技术上做一些小小的处理，比方说关于和声的运用，那欧洲的基本上是三度叠制的这种和声，而中国传统音乐中间是不用三度叠制和声的，基本上是五八度，这当然是专业技术问题了啊，是五八度或者纯律制。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西洋的三度叠制转换成民族？比方说哆咪嗦，来我们讲哆咪嗦，如果我们哆咪嗦，这就是西洋的，如果是扫哆或者这就是中国的啊，这就是中国的。所以呢我们在配器的中间做了很多的这种思考，做了这种考量。那么在音色的搭配上，就是说有些需要转弯的音乐，比方说是吧，像这种东西，那在很多西洋乐器里面是不容易达到的。你比方像双簧管、长笛这种带键子的乐器，它基本上做这种东西非常不擅长，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要出现这种音乐，就是在配器上西洋乐做一个回避啊，回避有民乐的领奏。那么西洋乐这个时候不说不干事儿，那我做一个和声的基本和声的衬底啊，这衬底，这在这个配器基础上，包括在弦乐的运用，中国弦乐和西洋弦乐的真正运用起来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是中国的弦乐在走这个前景的线条性的旋律，而西洋的弦乐在走背景性的和声啊，和声背景。所以这样一来配合起来，没有问题。那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答的，就像我们早期的前一辈的李焕知先生写的《春秋序曲》啊，他就是一开始写的时候他就是给西洋乐写的，但是不失他一直保留着非常特色的中国的风格，所以一直来自我们几十年

0: 管是任何一个省份一个地区，一到春节当当当当当当，其实就是最早就是西洋管乐器的。那么这样的西洋交响乐队它只是一个载体。这一次的叫做西乐中用，中乐这个学术，整个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整个把这个西乐、中乐、器乐、戏曲，整个的融合起来，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初的设计的目标和效果。
1: 好啦，唔该晒当晚音乐会嘅指挥啦，李福斌老师啊。咁头先咧，李老师嘅两句话啦，我觉得受益颇深啊。其中一句咧就系将西洋音乐咧，将佢中式化，
2: 系
1: 啦。另外呢个就是洋为中用啦，咁仲有一句呢就是将民族音乐仲有戏曲呢将佢高端化，将佢走上更加高端，更加啦高嘅一个艺术舞台啊。咁头先呢我哋可以通过各种嘅演出嘅音频都可以听到，其实李老师呢倾注咗好多心力，即係将佢哋点样融合，将佢点样呢係西为中用啦，咁所以作咗好多努力啊。咁喺现场听到明少采访嘅时候呢，喂隔篱有钢琴，点解嗰度边系咩地方嚟？
2: 呢个系友谊剧院嘅排练间，咁我亦都系为咗想针对呢一个嘅事情呢去问咗李福斌老师。因为事关呢呢一个其实系中国嘅首创嚟嘅。第一次用这个的广东音乐民乐和这个西洋交响乐的形式去呈现，这个亦都是对于广东音乐曲艺团来讲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事关如果是广东音乐它自己是要做一个独奏的形式，它很容易去处理，但如果混合到这个民乐或者是西乐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其实我自己亦都是带着这个疑问问了我们的李福斌老师。
1: 即是一场的音乐会的话，一不是就是中式音乐会，一不是就纯西式的管弦乐啊。今次呢就是这么多的一些相关的元素都融入，仲有一个戏剧，因为戏剧的话咧，都系单独拎出嚟啦。我哋听日再同慢慢去，慢慢同各位听众朋友咧一齐分享啦。但系今日咧，我哋系以一啲纯音乐或者系一啲舞台方面嘅精彩嘅艺术音频咧，同大家展现嘅吓。嗱，讲到交响乐团咧喺晚会当中咧，只系一个载体啊。咁指挥李福斌老师就表示，呢一次咧系采用咗啦西乐中用、中乐为主嘅处理手法，系令到成场音乐咧做得非常之好。最尾令到西乐、中乐、器乐咧都互相融合起身，已经完成咗咧最初设定目标噶啦。咁而对于希望喺现场睇到更加之多多维元素嘅观众啦嚟讲啦，佢哋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态去读懂我哋广东音乐，对音乐进行解读先好呢？因为可能大家唔系太明啊，我睇见系四季岭南，
2: 系
1: 可能就会觉得佢应该系用岭南音乐去展现啊，谂唔到仲有咁多西乐嘅融入嘅，
2: 系
1: 点样对音乐进行解读？喺当时明少都问咗呢个问题噶吓，
2: 系所以咧喺采访嘅时候咧，我亦都系希望就系、是、等李福斌老师等指挥去话俾我哋听，点样样去鉴赏广东音乐啦，同埋呢一台嘅音乐带俾我哋声音嘅享受嗰个介质系要点样样去存在嘅。
1: 系咁啊，继续听听李老师同我哋解读下啦。
0: 第一个呢，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行，我太高雅艺术，我听不懂，我五音不全是吧？我听不懂。其实听音乐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听得懂，真正要完全听得懂，那是专业搞音乐研究的人，他必须要每一个背景、每一个这个史料都需要懂。那我们普通的人，我们或许没接触过音乐，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去具体深入的研究这个东西，是吧？那么我们听怎么去听音乐？那就是音乐。只要是能够给你在你听的时候和看的时候给你产生一种共鸣和心理的震动就可以了。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另外一个，按照你的解读可以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个解读法，是吧？所以这就是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哲学的论点，嵇康的这个音声无哀乐论，叫声音原本没有哀和乐，是吧？是你听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快乐，你就快乐了；感受他的忧伤，你就忧伤了。所以，我相信这一台音乐，是通俗易懂，又经过缜密思考和仔细雕刻的。在每一位观众听起来，第一个，你一定会跟你的内心产生一种共鸣；第二个，也可以通过这个仔细的了解一下岭南的这个音乐。通过这个音乐了解岭南的人文山川风景和民俗。
1: 哇，好高级啊。 声无哀乐吓，即系本来声音系冇悲哀嘅感受，冇快乐嘅感受，但系咧系你人听咗之后俾佢嘅感受。比如话我哋听步步高啊，得得哒得得得哒哒哒哒哒，哇好开心啊，过年啊！但系听梁祝咧吓，哇有啲悲哀吓，诶唔知系咪我哋先知道呢个故事咧先入为主啦。咁如果系俾一个啦，诶外国人佢从来都未听过步步高，从来都未听过梁祝嘅话啦。可能佢都會有自己嘅判斷，有可能佢覺得梁祝哇好歡喜啊，有可能步步高咧係覺得樂極生悲嗰只啦。呢個係反話咁，但係咧就證明咗頭先李福斌老師佢講到咗啦，聲無哀樂啊，呢個唔一定話你一定要根據某個人嘅指導去判斷呢一場音樂會嘅優劣啦，或者係你嘅感受啦。你係用自己嘅真情實感去理解、去感受呢一場音樂會，咁樣先至可以真正從自己嘅角度嚟讀懂同欣賞成場嘅活動啊！
2: 所以咧喺成場嘅呢一個四季嶺南嘅呢一個音樂會上咧，其實主辦方亦都係花咗好多嘅心思，用一啲嘅聲畫嘅呢一個多媒體嘅技術咧，去帶觀眾去投入去到廣東音樂嘅呢一個嘅氛圍裏面。因為其實廣東音樂亦都係具有意象感，所以其實喺現場亦都係輔助到現場一啲唔了解廣東音樂嘅觀眾朋友咧。进而去更深入咁样去了解广东音乐。
1: 嗯，比如话咧，现场会有器乐小品啊。嗱，器乐小品嘅话咧，就融入咗好多嘢啦。
2: 系，
1: 首先又要演啦，器乐嘛，又要奏啦，啊，咁啊，同大家咧展现咗岭南风情啦，原汁原味呈现饮早茶等嘅场景啊。嗱，呢一个作品咧融入咗打击乐啦、戏曲锣鼓啦，同埋粤剧念白啊。啊，喺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尾段，我哋就嚟听听咧呢一个四季岭南音乐会当中呢一首器乐小品《粤茶升平乐》啊。咁啊，有好多嘅演员都参与其中啊，比如有广东音乐工艺团好多嘅一啲音乐乐师啦，仲有工艺团旗下嘅相声艺术团。招俊龙老师、黄俊英个徒弟都喺里头啊！佢做咩角色咧？
2: 其实咧，对于演员嚟讲，其实亦都系一个跨界；而演奏师嚟讲，亦都系一个跨界。先同大家讲下，演奏师就系佢哋平时喺舞台上，除咗系坐定定咁样去奏之外咧，喺今次呢一个节目里边咧，亦都系要去负责演嘅。而平时专业嘅舞台演员啦，佢哋因为通常咧就会喺工艺团里边系负责呢一个粤曲或者系相声嘅表演。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呢个肢体动作嚟讲咧，其实相对会比较少嘅，但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其实两种风格的演员也都是进行了跨界，也都是呈现了多媒体多维度的声音鉴赏。
1: 是，我看到很多乐师都要着齐所有的一些西关少爷的服饰、或者西关小姐的服饰坐在这里演奏这样。虽然就只是演，但都要展现出喂，我们喝早茶好享受，嗒紧茶啦，食紧点心啦，一盅两件的整个味道都要展示出来的。而曲艺团的一些演员啦，佢哋都要啦，系根据节奏啦嚟 enjoy 成个演出啊！我哋一齐听听融入咗啦，器乐同小品，仲有粤曲念白、粤剧念白、戏剧锣鼓嘅呢一个粤茶升平乐啊！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因为咧，我哋今日仲讲到咗啦，四季岭南啊，有秋天有冬天噶嘛，仲有好多嘅粤曲曲艺形式融入，但系今日因为时间关系啦，所以就未有时间展现到呢一啲嘅听觉感受俾大家吓。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韵味岭南啊，继续会有今场广东音乐曲艺团嘅盛大作品啦、新创演出啦、四季岭南啊，音画演出，同大家通过听觉继续品品岭南方面嘅音乐韵味啊。

罗浮山上有仙气，花开花落洒满地。哎呀，等我谂起嗰阵嗰。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咪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送上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3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写一封信给西夏的皇帝李安全，要他向自己的清晨纳贡。这个时候蒙古军队有多好打呢？陷世界都不知道。对于李安全来说，蒙古只不过是塞外一个野蛮民族，根本就不可以跟当年的辽国现在的金国相提并论。现在要他向一个听都没听过的成吉思汗清晨，他就当然坐在那里都傻的了。于是呢，他就回了封信给成吉思汗，信里面讲，你们蒙古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居然还够得这么大口气，你有本事就来吧，我一点都不怕你的。成吉思汗从之前跟西夏打过仗的将军的口里面呢，听说西夏就没什么料到的，本来以为写封信过去搞定的了。哈哈，殊不知这个西夏皇帝李安全这么不识时务的，当我没到是吧，好，等我教训你先得。于是呢，成吉思汗发动军队准备出征西夏了吧。不过他这份人呢，就不打没准备的仗的，他就听说西夏有多城池，所以他用了一段时间对军队进行攻城的训练，并且派出他的侦察部队去西夏的边境的侦察情况。等到军队训练到

0: 咁上下啦，成吉思汗就亲自率领大军出击，话咁快啫，大队人马已经杀到西夏嘅兀勒海城嘅城下啦。嗱，呢个兀勒海城啊，系西夏边境一个相当之大嘅城池嚟嘅，城墙坚固，护城河亦都好深。若然冇足够嘅兵力同埋攻城器械呢，就真系好难攻得落嚟嘅。不过成吉思汗亦都早有准备啊，佢嘅准备呢就系攻心为上啦。喺军队出发之前啊，佢已经派咗一啲奸细呢，潜入到兀勒海城嘅城里边，散布消息话成吉思汗嘅兵团呢就好好打噶。不过只要愿意投降呢，就可以保住你命仔嘅。但系如果坚守城池唔肯投降呢，咁破城之后啊，佢就会杀晒全城啲人噶啦。咁呢一招呢就心理战术啊，希望啊令到西夏啲士兵啊个个都惊青起身，最好就唔使打就主动开城投降，咁啊正晒啦。不过西夏人就未点见识过成吉思汗嘅厉害嘅，所以对呢一番传播出嚟嘅言论啊不以为意。嗰、那个兀勒海城嘅首将啊，睬你都傻，一于啊死撑到底。成吉思汗见到心理战冇料到，唯有啊发动大军猛攻啦。咁呢个兀勒海城呢，虽然就唔至于话非常之宏伟啊，但系都算系一座相当之坚固嘅城池嚟嘅。况且蒙古军队对攻城就真系冇乜经验嘅，一连攻打咗十几日，始终攻唔落嚟吧。时间一长啊，成吉思汗嗰班手下就开始冇乜心机啦，走嚟同佢讲话：，喂，大汗啊，呢啲咁嘅城池我哋啊草原上都冇嘅，实在太难攻打啦，不如就咁算数咧。成吉思汗拧拧头就话：唔得，今次系我第一次率兵攻打一座城池，唔可以无功而返嘅。于是呢，佢又继续指挥大军攻城。不过攻城呢家嘢呢，就唔系话你有决心就得嘅。成吉思汗嘅军队围住座城打咗几十日，始终啊攻唔落嚟。眼睇住啲部下越打越惰，成吉思汗知道呢个时候再唔谂啲办法呢，呢场仗啊打唔赢噶啦。佢谂嚟谂去，睇下俾佢谂咗个古怪嘅办法吧。佢派人向兀勒海城嘅首将呢提咗个好奇怪嘅要求。佢话如果呢座城池可以交出1000只猫同10000只燕子呢，咁佢就撤退唔再攻打啦。兀勒海城嘅首将见到咁嘅条件都奇怪啦，要猫同埋燕子做乜鬼呢？不过若然佢真系肯退兵啊，话知佢要嚟做乜鬼啊？系嘛，俾佢就系啦。于是呢，嗰个将领就发动全城嘅军民一齐捉猫同埋捉燕子。唉，咁啊，嗰几日咧，呢座城里边啲猫同燕子啊，真系当衰啦。嗰几日之后啊，兀勒海城就将1000只猫同埋10000只燕子啊送上啦。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啦，纷纷问成吉思汗要啲猫同燕子嚟做乜嘢呢？成吉思汗啊笑骑骑唔出声，叫人喺啲猫同埋燕子嘅尾上边啊绑上一啲好容易烧着嘅棉水，咁点着火之后呢，一齐放晒佢。嗰啲猫同埋燕子俾火一烧呢，惊到啊发晒癫，咿哇鬼震咁啊冲翻自己斗口啦噃。咁蒙古啲军队就入唔到城啫，嗰啲燕子啊可以飞入去，啲猫可以捐入去噶嘛。结果成座兀勒海城呢，俾呢一扎燕子同猫啊搞到咧晒气，而且佢哋身上面又有火，一旦经过咩易燃易爆嘅地方呢，就全部啊烧着晒。兀勒海城嘅守军啊挂住同啲猫同啲燕子作战，仲边度得闲守城先得噶？蒙古嘅大军趁住对方大乱啊，一下子啊攻上城头啦。呢座兀勒海城啊，就系咁俾成吉思汗嘅奇计攻破咗。不过虽然打咗胜仗啊，但呢一仗打得咁艰苦呢，就真系出乎成吉思汗嘅意料嘅。攻打坚固嘅城池啊，就成为咗成吉思汗嘅一个新挑战啦。而且呢个时候呢，天气已经入冬，蒙古军队要补给呢就好困难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蒙古嘅军队只系带好少军粮嘅啫，补给啊基本上靠抢嘅。天气一入冬呢，想抢都抢唔到几多嘢啦。况且呢个时候啊，西夏都派出军队过嚟打击佢嘅抢掠部队。成吉思汗见到咁嘅形势呢，知道呢个时候冇办法一啖吞咗西夏噶啦，所以佢决定主动退兵。咁喺退兵之前呢，有人就建议佢话不如放火烧咗兀勒海城佢算咯。成吉思汗就拧头吧，佢话下次再嚟嘅时候呢，可以攞呢座城做据点。咁如果烧咗，下次再嚟就唔方便啦。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呢一次虽然退兵啊，但系对于攻城呢一样嘢呢，佢就已经有啲心得体会啦，好有信心下次再嚟嘅时候呢，呢座城都系好容易攞得落嚟嘅。 去到公元1209年啊，成吉思汗发动对西夏嘅第三次进攻。咁呢一次呢，佢就真系精英尽出啦，动用咗50几个千户，连佢嘅亲卫挟摄军呢，亦都带喺身边，总兵力呢去到成60000人咁仔。而且呢一次进攻同以前单兵突进唔同啊，今次啊，成吉思汗啊兵分两路，一路呢系攻打黑水城，另一路呢就再去攻打银喇海城。西夏嘅皇帝李安全收到消息话边关告急，就派皇太子李成征呢率领几千人马过对黑水城嘅支援啦吧。咁呢个时候啊，黑水城嘅总兵力呢去到成10000几人噶啦，而进攻黑水城嘅蒙古军队呢就只有30000人。咁大家知啦，凭借城池险要啊，守城嘅一方呢几乎可以讲系以一当十嘅。黑水城有10000几西夏军，再加上城池坚固，蒙古嗰30000人过到嚟呢，真系搞唔掂噶吧？领军嘅蒙古将军打得几打呢，发现再咁落去呢30000人啊死晒喺城下都搞唔掂啊，于是啊另外谂办法啦吧。佢啊先系指挥军队发动全线进攻，咁打咗几下之后呢，见到完全冇效果，就指挥军队啊撤退啦。西夏嗰个皇太子李成征以前系未打过仗嘅，而家一出战就打个胜仗，心里边就梗系兴奋噶啦。于是佢下令打开城门，派军队出去追击蒙古军。咁呢个时候都有人提醒佢，就话蒙古军队呢攻城就麻麻地嘅，但系打野战就好犀利噶嘛。但系李成征又唔肯听吓，亲自率领军队过去追击蒙古军。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因为我觉得我哋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嗱，睇翻再过多两日啦，2026国庆节咧将会如期而至吓。咁啊，睇翻啦，广东大戏亦都会喺国庆期间啦同大家见面。今日睇睇广州粤剧院。嗱，最近广州粤剧院咧精心策划咗系列嘅演出活动。其实咧，自今个月嘅中旬起咧，广州粤剧院下嘅广州粤剧团啦、广州红豆粤剧团系兵分多路，去到湛江、吴川啦、茂名、花洲同埋电白，以及系东莞啦、深圳啦同埋广州本地社区，喺乡间戏台、社区广场同埋专业剧场咧，接连上演咗20几场嘅精品演出，将高水平嘅粤剧啦送到群众身边，同各地群众共度佳节。嗱，睇翻最近呢两日，9月28号同埋29号，广州粤剧院啦吓，会喺广州市天河区嘅猎德村礼堂连续2晚啦，献上精彩演出。嗱，其中第一晚9月28号，由一级演员陈振刚、陈允玲、莫燕云同埋陆敏慧咧领衔主演嘅经典古装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吓，同大家精彩呈现。另外隔日去到9月29号是推出喜迎国庆粤韵颂华章折子戏专场，由广州粤剧院携手当地粤剧司火局同台献艺。 我哋逐一嚟睇睇

咁啊，睇翻啦，28号嘅呢个粤剧《黄飞虎反五关》讲嘅乜嘢咧？嗱，呢啲戏迷朋友肯定知噶啦。咁啊，肥光仔同大家啊普及一下先啦。呢部戏咧取材自《封神演义》，讲述嘅系商朝武成王黄飞虎本来咧世代忠良，咁但系因为纣王调戏并且逼死其妻贾氏，仲要打死其妹皇贵妃。所以黄飞虎在悲痛和挣扎当中冲破愚忠思想，决意反出朝歌。他最后带领家眷将士闯过五道险关，途中还要面对自己爸爸黄衮的阻拦，最终一家人繁衍同心，投奔西岐，是投身佛祖大业。讲的这个故事，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广州粤剧院的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欧大哥唱出嘅呢个《黄飞虎反五关》嘅精彩选段，感受一下霸腔嘅魅力啊！

0: 亮。
1: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啦，系唱出嘅《黄飞虎反五关》嘅片段啊，咪好架势啦。例如9月28号这个的专场演出就不是欧大哥演，是由他的徒弟一级演员陈振刚老师领衔主演，当然都很精彩的。话说这部戏上个世纪50年代由广州粤剧院一团整理改编版本，后世不断复排，而广州粤剧院和广东粤剧院都多次重排，例如欧海明等的梅花奖名家都曾经领衔主演，还有同名的粤剧电影推出，文武气氛是相当饱满，亦都是粤剧的武生重头戏。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广州粤剧院的这一场《黄飞虎反五关》。另外为了迎接国庆，在9月29号广州粤剧院亦都会在广州的猎德那边推出粤剧折子戏专场《喜迎国庆粤韵颂华章》。看回这个专场亦都有非常多的精彩演出，例如有南国红豆，有猎水新辉，有梁红玉，还有猴王谢贤，逆水宋敬娥，超军出彩，仲牡丹，春草闯堂，啼笑姻缘，花田错会，蝶舞蓬莹等等的折子戏都会同大家精彩上演的。而当日的开场曲就是南国红豆。讲到南国红豆，大家知道讲粤剧，其实它是出自于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粤剧手书院之后的评价，讲到话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之后粤剧就了这个经典的雅称，代表着岭南这一门珍贵的戏曲艺术。所以我们今期韵味岭南节目的最尾，我们都会借助广州粤剧院的这个迎国戏粤剧折子戏专场，送上这首粤曲《南国红豆颂党恩》。这首粤曲是由广州粤剧院打造的原创粤曲合唱作品，由院内的多位梅花奖粤剧名家联袂演唱，其中有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和吴非凡。成首作品是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粤剧艺人始终与家国同频，例如抗战时期粤剧艺人义演筹款救亡，建国之后红线女马思曾等的艺术家归国革新粤剧，在党的关怀之下粤剧迎来新生。这一首借南国红豆隐喻粤剧艺术的粤曲小调，亦都表达粤曲人薪火相传，以粤韵歌颂时代的一首精彩作品，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系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会走进文莱啊，吓喺文莱啦，其实呢度有好多啦金碧辉煌嘅建筑物。同時咧，亦都有好有本土氣息嘅水上村落同埋夜市嘅。咁究竟喺文萊咧有邊啲特別嘅旅遊體驗呢？稍後我哋就一齊嚟聽聽木真嘅介紹啦，
10: 嗯，冇錯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當中咧，我哋就關注一下即將要嚟到嘅國慶長假啊。因為睇翻咧，其實喺中秋假期啦，有人奔遠，有人奔月啊，越嚟越多嘅人在路上啦。咁啊，國慶嘅文旅市場咧，亦都睇到一個升温嘅趨勢啊。
1: 冇錯，究竟有邊啲嘅趨勢咧？稍後都會同大家喺 topic 嘅環節當中介紹下嘅。我哋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今日嘅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1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咧香港方面嘅消息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近宣布，九月会进行新一轮嘅故宫博物院珍品轮换。咁啊，博物馆展厅四嘅天马灵魂展览咧，迎嚟第三期嘅展品，超过20件全新珍品咧会重磅登场。而当中最为瞩目的焦点就是国家一级文物超军出塞图。
10: 这一份画作就非常之细腻地描绘了超军出塞远嫁边地的一个艰辛的旅程。同时在途中也都看到整幅画的细节非常之鲜明，同埋亦都是有一个很细节的一个描绘的。包括这个送亲者，包括骑马引路的这个匈奴人，还有些马匹等等等等，都画得非常之栩栩如生。
1: 是啦，同期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还有平定苗疆战图以及渣士标的溪山木放图。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和中国宫廷画家合绘的宏历激绿图。画中乾隆帝就在林间单膝跪地，架住火枪聚精会神地准备射击六只，在身后就静立着一匹的骏马，好像在观看一样。以及咧，国画大师张大千、仲卿张泽的《松阴骏马图》咧，都会系同场展出
10: 的。天马灵魂的展览就是由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去联合主办的。整个展览分为四期，每期都是大概三个月。第三期的展期就是从这日开始，一直去到12月14日。
1: 而讲到在故宫方面亦都有新的动作。2027年故宫日历最近就在北京发布。今次推出了生肖版、书画版、吉祥如意版和汉英对照版，总共四个版本的。根据介绍，生肖版选取了宇阳及旅行、巡游等相关的文物， 以文物溯源吉阳之意，咁啊再现咗历代巡游同埋山河胜景。而书画版咧就从文人画与宫廷画嘅比较视角嚟出发，精选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300多件，分为诗意山水、文人花鸟、宫廷山水、宫廷人物4个篇章，展现绘画史嘅发展脉络。咁而吉祥寓意版咧就选取咗陶瓷、织绣、建筑彩画、青铜器等等嘅品类文物，将紫禁城600多年嘅吉祥图案咧融入日常。而漢英對照版內容就在同生肖版保持一致的基礎上，由故宮博物院國際交流處社會教育部專家聯合翻譯，亦都可以作為日常英語閱讀的素材，助力對外講好中國故事。
10: 故宮日曆是故宮博物院的一個文化名片，現在已經連續出版了18年，累計發行超過了1000萬冊，其實我也是他的忠實粉絲。我之前一般就是買這個書畫版，有陣時亦都會去買這個吉祥寓意版，亦都買過生肖版，因為蛇年的時候本命年亦都去買。其實亦都有很多新的玩法適合我們文旅的，我就見到有很多朋友買了這個故宮日曆之後，尤其是買個吉祥寓意版，他會去到博物院那裡找到相關的，放在那個文物隔離的那個印章，然後就會有一種到此一遊的那種感覺。
1: 有點像我們之前說跟著課本去旅行一樣的道理，這個就是跟著日曆去旅行，去打卡故宮的。而當然我們都可以在廣州打卡一下這個煥紅食堂，它是一個透明的外賣廚房。因為現在我們很多人在點外賣的時候都會擔心說，哇，究竟這一間的飲食店它安不安全的，它的一些食品的衛生方面的管理措施到不到位的。最近在廣州方面就有一場活動，就發布了全國第一個集中式餐飲廚房團體標準，同時也探訪了廣州第一個煥紅食堂。它是作為堂食外賣聚集區的一個新模式，即以前我們看到有很多沒有堂食的外賣可能就偏小作坊一樣的，導致很多朋友就出現了剛剛我們前面所說到的這種所謂的擔心。但是今次這個新的模式就通過統一的基建配套，包括是半開放的透明檔口、全天候的智能監管、可視化的食安溯源，令到商戶一方面是可以拎包入住經營更加方便，同時對於消費者來說可以看得見個後廚，吃得會更加放心的。
10: 沒錯了，整個煥紅食堂這裡有很多個半開放式的檔口，全部都是統一一個裝修佈局的，並且在門店的外面也有一個實時的監控的視頻，可以去直播後廚方面的一個操作的畫面。餐品方面也有一個統一的放置位置，就是在檔口外面的這個外廚貨架上面。這些外賣騎手是即到即取的，整個流程非常高效，也很便捷。
1: 根據門店的負責人就說，食堂構建了線上線下一體化食安管理體系，落實100%名廚量做，消費者可以隨時查閱食安日記。當然對於商戶來說就可以拎包入住，監管系統也是全流程的管控的。其實我更加期待就是我們在線上，本身你就已經是線上的一個外賣系統，你在線上就可以看得到這個所謂的直播後廚操作畫面。因為其實現在已經看到有很多外賣的這些軟件上面是有這個入口，但我多次點擊進去之後其實是吉的，沒有東西看的。現在希望可以在廣州第一步先賣出去，令到整個我們的消費者對於這些的所謂的沒有堂食的這些小的作坊有更加多的這種放心和安全。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行業第一個的新型集中式的餐飲廚房基礎設施與食品安全管理規範的團體標準是正式發布的，這個其實在業界也有一個標杆的作用，希望可以引領起更新的一輪的重視食品安全的這個趨勢。
10: 沒錯，先從團標做起，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法律法規，再成為一個全國的標準的。看看時間拖到先，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資訊。
13: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Action
14: 勉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
15: 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15: 叹世界，
9: 叹世界。
1: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跟着来关注一组成绩单啦。咁啊，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已经有20年啦。咁啊，到目前为止，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4亿人次，运送货物咧超过8.24亿吨啊。咁啊，系撑起咗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同埋产业发展嘅大动脉。
10: 嗯，冇错啦。有句说话就叫做青春没有售价，火车直达拉萨咁样。所以见翻咧好多嘅。学生和旅行的这些人流是会去到选择这个青藏铁路的。今年的暑运就会见到青藏铁路又交出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累计发送旅客是478万人次的，这个数字是微微地增长了2.1%，再次创落了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这个学生的客流超过了14万人次。
1: 2006年青藏铁路就已经全线通车了。到目前为止，西宁到格尔木段逐步实现了由单线冇电气化向双线全面电气化的升级。从2023年开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到今年复兴号动卧列车启程，西宁至到格尔木的乘车时间由青藏铁路开通运营初期的9.5小时缩短到而家只需要5.5小时左右。当地的群众当然出行会更加方便和高效。而家就坐住呢个复兴号动卧咧，成为咗越嚟越多沿线居民出行嘅一个新选择嘅。累计目前为止已经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带动咗青海、西宁、格尔木同埋德令哈三座城市嘅紧密融入到5小时城市生活圈噶。
10: 咁啊，关注完我哋嘅铁路啦，再关注下我哋嘅飞机啦，航线方面嘅。咁啊，相唔相信未来啊，我哋北京飞上海只需要半小时咧？咁啊，而家嚟讲肯定系一个未可以实现嘅现实啦。但系未来如果我哋可以坐上呢个超音速客机嘅话咧，就真系可以实现半小时北京到上海。咁呢件事咧，其实系近日喺我哋嘅江苏慕石呢度召开嘅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边发布咗嘅一个2026年度航空领域嘅重大科技问题。在这个大会上面这样的一件事当中呢，是令到大家关注到这个超音速的客机。
1: 是啦，其实我们说超音速客机呢，即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是不是在一些战斗机的场景里面出现过。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客机。客机呢，就是我们去同比传统的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以往呢，我们说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即是升速的80%左右。但而家如果你去到超音速咧，即系话会去到比传统嘅客机咧，仲要更快嘅。咁其实如果你真系改成咗民用客机咧，就必须要做到一个长时间嘅超音速嘅续航，因为好多时你客机要飞行嘅距离咧，佢会系更加远嘅。咁啊，所以咧，佢对于发动机同埋油耗嘅要求亦都会更加高。但系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技术瓶颈，就系升爆。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的时候，因为它真的太快了，飞机前面的声波散不开，所以空气就不断地挤压和堆积，形成了一道屏障，即是声音的屏障。当飞机在不断地冲破这道屏障过程当中，就好像你在撞紧墙一样，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就好像传到地面我们所听到的爆炸这样的响声。所以其实作为超音速的客机，他们真的要投入商业的运营，最重要就是要减少这些所谓的声爆的噪声。
10: 没错了，现在已经有中国科学家的这些科研团队就说了，计划今年在年底之内就会开展这个超音速的试飞，目标就是等到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身是不超过80分贝。对比起当年的这个超音速的客机，我们现在可以拥有更加先进的一些气动仿真和新材料和飞行的控制技术。不过距离大家可以坐上这个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在业内方面就估计至少还需要20年。
1: 所以呢，即可能到时我们已经退休了。
10: 有生之年可以坐上就 OK 了。
1: 我们都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慢慢坐。看看先啦，今天的叹世界快讯就讲住这么多。我们稍后回来呢，会有魅力真宇宙。我们会跟木精一起走进文内，感受一下这里的景点和美食，究竟有哪些特别的旅游体验呢？稍后一起来听听木真的介绍啦。
16: 人生自在，
15: 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又是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啦！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啦吓，我哋嘅人生自在嘅呢一个
4: 叹世界
3: 美好的世界。因为真系要讲话叹世界咧，除咗吓喺我哋自己本土啦，其实你会发现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嘅精彩啦，同埋未知嘅咁啊，呢啲惊喜都需要自己亲自去发现。咁我哋之前咧，即系阿木真啦，就专程去。去了一趟的东南亚地区，
4: 是啦，去这个婆罗洲的，
3: 去婆罗洲，
4: 世界上面的第四大岛，
3: 世界上面的第四大岛
4: 婆罗洲。
3: 而且我知道这个岛上面有几个国家的，
4: 是有三个国家的，分别有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的。
3: 文莱的，
4: 那文莱当然就是最小的那个
3: 因为文莱有个文莱的王子嘛，是吧？
4: 文莱哇 Martin 王子，现在是有国王啦，有太子啦，有王子啦，咁样好热闹嘅。但我哋冇办法入到去。
3: 系啦，咁同时咧，即系如果你话想去嗰度咧，有啲咩推荐咧？今次啦，木真就去咗一趟嘅文莱，
4: 去咗文莱嘅。咁啊，即系马来西亚同埋文莱啦，两个地方飞嘅话，我从古晋去文莱嘅话，大概都系一个钟头到嘅啫。
3: 哦，咁近噶？
4: 好近嘅。咁啊，同埋文莱咧，好得意嘅。其实咧，文莱呢个国家咧，系比马来西亚咧就分开咗两半嘅。我2009年嘅时候咧，其实都去咗一次文莱嘅。咁嗰次去文莱嘅时候咧，我就要佢可能譬如话两个省之间啦，咁啊啱啱中间有个马来西亚，有越系俾马来西亚咧就切开咗咁样样，就唔可以咧就即系反正如果你陆路都可以，但系你陆路就等于就要出入境一次啦，系咪？咁如果你水路嘅话咧，每日好似就两三班船咁样样，
3: 兜过去咁样，
4: 就兜过。嗰阵时我觉得好奇怪，即系2009年嗰次去嘅时候，点解一下子马来西亚信号，一下子又文莱信号嘅咧？
3: 哇！咁你嗰啲国际长途都几

0: 大橋啦。
1: 哦，有跨海有跨境嘅。
0: 係啊，佢本身就係沿海而建嘅。
1: 哦，沿海。
0: 咁由於佢跨過馬來西亞，咁亦都係跨境嘅。你講得冇錯。
1: 咁嗰個你係坐車過橋咧，定係要徒步過橋咁樣嘅？
0: 我哋係坐車啊，開車過去大概半個鐘頭到就到啦。
1: 開車都要開半個鐘。
0: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好方便嘅。咁會比以前坐船咧，因為坐船嘅話，佢會限時限刻啦，可能要一早入去，會有船入去，跟住可能晏晝最遲可能五六點就要出翻嚟。咁但係而家唔需要啦，而家你係中意幾時想開車過去就開車過去，翻嚟就翻嚟咁樣樣。咁兩邊咧就會交流會更加方便同埋順暢一啲咯。
1: 你之前咧有講話你係去過古晉嘅，咁而文萊唔知你之前有冇去過嘅咧？
0: 文萊之前去過啫，零九年
1: 都
0: 係
1: 零
0: 九
1: 年嗰次，
0: 係啦，都係零九年。
1: 咁你今次去咧有冇揾到阿吳尊啊？
0: 阿吳尊喺上海啊！嗱，據説咧，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關心呢個問題。嗱，吳尊咧喺文萊有咩產業咧？佢會有呢一個嘅健身房啦，大家知啦。咁啱啱咧又開咗一間咧coffee shop 嘅，即係有下午茶可以飲 coffee， 同埋可以食即係一啲包咁樣樣茶點嘅地方。咁我哋當時都話啊，我哋想去打個卡喎。咁但係由於時間唔夠，只能夠下次啦。有
1: 阿文萊王子啊嘛，我啱啱想講嘅就係佢啊嘛。
0: Martin 王子，哦你講，
1: 我係講佢嘅。
0: 你係講吳尊係咪？我去到揾唔到吳尊，我揾咗陸尊。
1: 陸尊係咩啊？
0: 陸尊都係一個靚仔嚟嘅，
1: 一個石像啊。
0: 陸尊都係一個靚仔嚟嘅。
1: 咁啊，總言之咧，今次喺文萊方面咧，我相信阿木真咧都會有好多新奇嘅發現啦嚇。咁啊，首先同我哋講講你今次嘅行程主要係點樣嘅先。
0: 嗱，其實文萊咧，佢本身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文萊其實一個好有錢嘅一個國家嚟嘅。咁首先佢會有同樣佢位於婆羅洲，佢有好豐富嘅一個熱帶雨林嘅資源啦。咁佢又位於海邊啦，咁佢有好豐富嘅海洋資源啦。但係最關鍵嘅就係佢有好豐富嘅石油資源。
1: 哦。
0: 咁所以咧，佢係非常之有錢嘅。
1: 就係呢個國家有。
0: 就係呢個國家有。
1: 佢隔離嗰啲其他嘅隔離鄰舍都冇咁多。
0: 同埋印尼咧，佢哋都有，但係非常之少。
1: 少。
0: 但係就偏偏文萊呢個位置咧，就發現咗好多石油。
1: 佢係海上嘅石油咧？
0: 海上，海上，海上。咁佢係從1929年開始咧，就開始即係正式開始開採大面積咁去開採呢個石油啦。其實佢哋都經歷過好多去探尋啊、去揾嘅呢個階段嘅。咁到1929年嘅時候咧，就正式發現哇，有好多嘅石油，佢哋而家仲不斷喺度揾緊嘅，不斷喺度開發緊嘅。咁到1972年嘅時候咧，佢哋又會發現咧，原來佢哋唔單止有好多嘅石油啦，佢哋仲會有好多嘅呢一個嘅煤氣啊。咁所以咧，佢有兩大嘅自然資源，可以令到呢個國家嘅經濟係非常之強大嘅。咁同埋我哋今次去到咧，就會去到一個叫做斯里亞油田嘅地方。
1: 哦，
0: 咁呢個油呢、這個斯里亞油田嘅地方咧，就我哋嚟到呢一個地方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嘅一啲仲係生產緊石油嘅一啲工廠啦。咁有好多嘅油罐啦，處理油嘅油罐啦。咁然之後咧，呢度仲會有一個1億萬桶嘅一個紀念碑。咁呢個1億萬桶嘅紀念碑，好似係1980幾年嘅時候就已經到達咗1億萬桶噶啦。好早就已經到達咗1億萬桶噶啦。咁而家仲喺度不斷咁喺度開採緊。
1: 開採緊。
0: 咁我哋去到呢個紀念碑嘅時候望出去咧。佢就係海邊，佢話俾你聽，佢而家有大概4、5個、5、6個咁樣樣嘅好大嘅海上嘅一個鑽探石油嘅平台，依然都喺度做緊嘢嘅，仲喺度採緊油嘅。咁同埋佢亦都會同你展示一啲駱駝機啦。駱駝機其實我當時就問呢啲駱駝機咧係即係擺俾遊客睇啊，定係真係做緊嘢？因為我見到佢真係喺度運作緊嘅。咁但係佢又唔會話好強烈嘅工業氣息嘅喎，即係佢就真係一大片綠地，零零星星佢又散播幾台呢啲駱駝機喺度做緊嘢，咁佢又唔會話好高大，大概可能2-3米到咁樣。
1: 因為佢始終係濱海嘅一個城市咧，我覺得可能係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保護海洋資源嘅一啲考慮啦。
0: 係咯，
1: 估計喺呢一個即係結構上邊咧，其實係有做一啲嘅思考同埋設計嘅。
0: 同埋做得好好啊，因為我喺文萊，尤其去到佢呢個斯里亞油田呢個區域嘅時候，佢仲喺度大面積喺度生產緊石油的情况底下，在开采的时候，我是一些石油味都闻不到，一些汽油味都闻不到。这件事令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工艺其实真的 OK 的。所以当时我就问当地的人，我说这些骆驼机是不是还在这里做緊嘢㗎？佢話係啊，呢啲唔係擺嘅，呢啲係真係做緊嘢嘅。佢喺度即係嗰啲點頭機喺度抽油啊，或者喺度製作緊一啲工藝啦。佢話佢哋真係喺度運作緊，係 係做緊嘢嘅，唔係俾遊客純參觀嘅。
1: 但係佢其實亦都係有遊客去參觀咁樣嘅一個功能喺度嘅。
0: 有，佢就可能即係本身就有喺度，咁然之後又俾遊客參觀。咁但係佢有一啲嗰啲石油味都冇，咁你就會睇得好舒服，就好似真係一個景點咁樣樣。
1: 因為

0: 本身咧，石油咧亦都系即系文莱佢当地嘅一个好重要嘅经济支柱嘅产业，系啦。所以咧，我相信佢亦都系希望即系大家嚟到呢一度了解一下我哋国家嘅发展嘅一啲情况咁样。咁因为咧，即系你通常去一啲地方玩咧，都会系睇完咗之后咧吓，会买翻一啲嘅手信啊嘛。咁如果系去石油嘅呢一啲工地嗰度咧，行完之后会唔会有啲咩同石油嗰啲有关嘅小手信可以俾你带走？
1: 你讲开呢样嘢，我又觉得文莱真系唔觉得佢有专门。卖手信的地方喎，係成個文萊，我真的冇留意到佢有。我哋反而係去文萊嘅時候，去邊度買嘢咧？佢會喺市中心，佢會有個好大嘅 supermarket 嘅一個好大嘅商場啦。咁啊，商場嘅負一層咧就會係一個 supermarket。咁我哋去買係買咩咧？因為我哋專業嘅嘛，梗係要買啲最專業嘅嘢啦。因為有一種咧叫做藍蝦。是只有文萊才會養殖到這種蝦的，
0: 是養殖的，
1: 不是，它是天然的，它因為它周邊都有很多的熱帶雨林，其實它應該就生活在一些鹹淡水交界的地方的，所以當地人呢就會當地買這種藍蝦買得都很貴的。我們當時也有一個項目呢，就是遊船，我們也都試過它可不可以撈到這些藍蝦上來，
0: 藍色的蝦
1: 偏藍，因為蝦未煮熟之前它都是偏藍的嘛，
0: 青綠呢有些是
1: 對了，它這種藍蝦就藍色會多一點，還有呢它口感是一定会更加鲜甜的。咁跟住当时咧，我哋系买咩咧？买虾片。呢啲虾片咧，全部就用当地嘅蓝虾去制作嘅。咁、有一啲咧就系、成品嚟嘅，有一种咧就系、半成品，就系、要拎翻翻嚟，好似我哋过年开油锅嘅时候要炸嘅嗰种咁样样。咁嗰啲就我哋买得最多嘅手信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好特别嘅。我哋即系有一只开名都唔怕啦，一只嗰个乳酸菌饮料啦，叫咩多嗰只啦，大家都应该饮过嘅啦。咁我哋。在國內就可能只得一隻味嘅啫嘛，
0: 有藍蝦味啊嘛，
1: 淨係得紅色蓋嗰只味嘅啫嘛。但係你知唔知道如果喺文萊嘅 supermarket， 全世界我只見到文萊有嚇，仲要係呢一隻牌子嘅，就只有文萊有。提子味啦，有橙味啦，跟住仲有個哈密瓜味。咁當然仲有傳統口味嘅，佢有五隻色嘅。咁所以當時我因為我記得我自己上一次去過，所以我今次咧翻到嚟，我亦都要求自己，我一定要揾到呢個乳酸菌飲料嚟飲，即係證明我係冇記錯，亦都真係好好飲嘅。
0: 咁啊，真係文萊方面啲好嘢食真係好多。
1: 哦，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我又只有文萊先見到有得食嘅嘢，你想唔想了解一下？
0: 我哋唞唞翻嚟再同大家介紹過。
1: 又得喎！
0: 而家我問住先，我陣間再問。
1: 好，
0: 我哋陣間再見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新宇宙。
0: 我系泽宇啊，
1: 我系木真。
0: 哎呀，成日听你喺度同我介绍咧，即系呢一度又几咁好玩啊，嗰度又几咁好玩啊，即系又唔带啲手信俾我啦，搞到我身痕到乜嘢？
1: 有嘅有嘅有嘅。而家准备讲呢个就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0: OK， 系咩咧吓？
1: 鸡内油。
0: 炸嗰種啊嘛，
1: 係咁
0: 嘅。其實有啲係攞嚟炸完之後咧，香香脆脆，好好食。
1: 唔係炸嘅嗱，文萊嘅雞內油咧係點樣煮呢？其實文萊咧會有一個喺佢哋嘅市中心有一個好出名嘅夜市嘅，咁就只有唯一一個嘅啫。咁當地人咧亦都好中意落咗班之後咧就過嚟呢度食下嘢啊咁樣樣。呢度嘅消費係好低嘅呢個夜市。咁佢主要做咩咧？做一啲燒烤啦、燒

0: 雞翼啦，包括啱啱講到嘅燒螺油、雞螺油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叫做叫 A B C 冰，咁就有好多種嘅唔同嘅果汁嘅口味啦，再加冰沙啦，咁樣樣調配而成嘅。因為當地嘅氣候會比較熱嘅，佢哋淨係得雨季同旱季嘅啫，咁所以天氣一路都係熱嘅，唔落雨都係熱，落雨亦都係熱嘅，咁所以佢哋就好習慣咧就飲一啲比較冰凍嘅嘢啦。咁啱啱講到嘅呢一個燒雞螺油咧，係當地好中意嘅一個宵夜嘅一個美食。
1: 哦，
0: 咁呢个鸡螺油咧，
1: 即系有啲似可能我哋即系粤菜入边嘅烧汁鸡嗰种感觉系嘛，即系比较浓味啲嘅，又炸过少少。
0: 我听一个我哋一起去嘅朋友讲啊，佢当时咧就食咗一串鸡螺油嘅烧烤鸡螺油，佢就话好好食，因为烧咗之后咧。即係將呢個位置嘅嗰啲油脂咧就
1: 逼曬出嚟，
0: 逼咗出去啦。咁呢個位置就會好滑嘅，其實咁又好滑啦。然之後因為燒咗之後咧，佢又香啦，咁所以口感同味覺咧都好嘅。只要你唔好放太多嘅想像落去嘅話，其實喺度。真的很好味的美食的，
1: 一定是要現整現食是吧？
0: 要現整現食的，我們看到那裡有成兩三檔，很便宜，一元人民幣就有一串，有些就有三粒大粒一點，有些是四粒細粒一點的樣、哦、
1: 其實個口感應該都會挺特別的，我都是只要你不要理它是什麼部位，
0: 我都是不敢吃，但吃了的朋友都說好吃，
1: 咁你做咩唔试下呢？
0: 我谂住打包翻嚟俾你试下。
1: 你攞嚟啊！
0: 但系又
1: 唔
0: 俾我打。我惊拎到翻嚟唔好食。
1: 喂，不过咧讲到话喺文莱嗰度去旅游咧，据说咧就话要好耐得住寂寞，因为咧佢就唔似话咧我哋喺国内咧就周围都系人潮涌动，因为本身咧即系喺文莱咧佢可能佢冇太多嘅啲公共交通嘅系统，即系可能唔似得我哋中国啦，公共交通嘅体系咁发达啦吓。好像比较适合是自驾去旅游，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
0: 其实不单止文莱，是整个婆罗洲
1: 都是这样的。
0: 我相信整个婆罗洲都是这样的。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古镇、其实他们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非常之不发达的、基本上是每家每户自己都会有一到两台车来、到文莱一个这么富庶的国家就更加
1: 是这样，
0: 就更加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太需要公共交通工具。
1: 那路上是不是会即行人比较稀疏，还是说即其实游客都很多的呢？
0: 而家遊客唔算話太多啦，咁、其實佢哋其實邊度嘅人會去多咧？包括我哋中國人啦，咁、包括印尼啦，包括馬來西亞啦，其實都會有嚟自亞洲唔同嘅地區人咧，都會去到文萊嗰度玩嘅。咁、你話呢個地方悶唔悶咧？我亦都了解過，其實佢會有好多商務客。其實文萊係有好多商務客嘅做生意嘅佢。咁、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石油嘅大國啊嘛，係嘛？咁啊，同埋佢亦都盛產呢個煤氣呢啲，即係呢啲核心資源嘅嘢。咁、其實好多人過去做生意嘅。所以咧，佢哋會有好多嘅一啲，好似電影院亦都會有啦。咁、然之後咧，高爾夫球場亦都會有啦。咁、包括一啲潛水嘅點啦，都會有啦。咁其實一定會揾到嘢玩嘅。咁同埋咧，佢亦都會有一啲shopping mall 啊，你可以去買嘢啊。咁啱唔啱你心水就另外一回事啦。咁、都一樣會有，應有盡有。咁所以我覺得你話悶咧，佢如果去玩兩三日又唔會話好悶。但如果你話喺嗰度住一兩個月咧，可能就真係可能會悶啲，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好好玩嘅，咁就係當地咧而家為咗環保啦，咁佢哋會有一個咧逢星期日咧市中心係唔可以開車嘅，所以咧有好多人咧，佢哋話包括國王啊，包括國王啊，佢哋都會喺呢個單車日咧，去踩單車，出到嚟市中心嗰度，因為佢街道係好整齊、好乾淨、好靚嘅，咁然之後咧，因為又冇車行，成個市中心都冇車，
1: 都完全冇車，
0: 冇車禁車，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人咧就會去踩單車嘅星期日，咁所以。我因為當時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就啱啱好冇入到市區星期日嘅時候，但係就見到好多人，因為嗰日我哋準備走啦，坐飛機去機場，但係喺酒店見到好多人咧就
1: 踩單車，
0: 著好曬裝備，準備好單車，咁就準備踩入市區噶啦。咁所以當地人就話俾你知，哦，原來每個星期日而家佢哋有個咁樣樣嘅活動，
1: 好有趣喎。咁同埋因為你嗰啲單車啦，係直接踩喺嗰個主道上面，
0: 主道
1: 上面噶嘛。
0: 冇錯冇錯。咁甚至乎佢話其實國王啊或者一啲皇宮啊，佢哋裡面嘅成員啊，其實佢哋
1: 都會踩單車，
0: 好 nice 嘅。好 nice 嘅，咁佢哋都好可能你會喺路上面會遇
1: 到
0: 佢哋，係啦，會撞到佢哋，佢哋可能都會喺呢一個星期日出嚟與民同樂，一齊去踩單車咁。
1: 咁佢哋當地係有一啲共享嘅單車，定係話佢哋都係用自己嗰啲？
0: 佢哋用自己嘅單車，共享單車呢啲咁高咁現代化，我諗應該就係中國會比較多啲。
1: 係 哎，睇嚟我真系都未去过，应该要去多几次先。
0: 同埋咧，今次我出去，因为我喺香港飞啊，我喺香港飞啊，我其实几留意，因为太耐冇去过香港，我会几留意，哎，香港路上面有啲咩车咧咁样样。我
1: 发现都有共享单车。
0: 唔系，我发现其实佢哋嘅嗰个電動車是比較少的，他們還是汽油車為主，
1: 汽油車會比較多，
0: 包括馬來西亞，包括文萊，其實他們現在都是還是汽油車為主，
1: 汽油車會多一
0: 點，對，我即因為這幾年我真的見到廣州太多太多的電動車了，整街都包括你那部都已經是了所以我就覺得哇，即我會覺得我們的變化可能比其他地方的變化會來得更加快和更加大，
1: 即因為你剛剛我為什麼會問你一個問題呢，就說會不會是相對冷清一點，因為我可能是一個反向的思維，因為現在呢就說去，即東南亞國家，譬如說去泰國這樣，人又多啦，與其是這樣，不如我哋反向操作，去一啲相对人冇咁集中嘅一个地区，譬如话好似文莱咁。
0: 我觉得文莱一定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因为好似文莱咧，我觉得呢度文风系好好，特别好，同埋即系个节奏慢咧，我觉得系好适合休闲度假。同埋今次去咧，我发现当地多咗好多，即系以前我哋知道咧，就有一间帝国酒店啦，系以前四王爷嘅府邸嚟嘅，
1: 系一个好老牌嘅吓。
0: 系啦，有成几廿年历史噶啦，咁据说佢系当时一个将佢改建成為一個酒店咁樣樣嘅，咁啊超五星啦！呢間酒店我都住過，我上次去住過，雙金大銀嘅嚇，即係據說都係用24K金咁樣樣去，有好多整出嚟。咁啊，裡面亦都一應俱全，娛樂設施咩都有嘅嚇。咁一間房好似有成60個方，好大間嘅。咁啊，所以但係今次去到咧，會見到有好多一啲比較個性化嘅一啲比較野些嘅酒店咧，就會喺文萊咧就揾得到嘅。即係譬如話，因為佢哋嘅熱帶雨林資源好豐富啦，咁佢哋有好多嘅一啲，我好中意見到嗰啲紅樹林嗰啲發達嘅根係，即係好似個人咁高嘅根，咁就喺你面前冻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张牙舞爪，好似一只巨型嘅植物蜘蛛咁样样趴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有气势。咁然之后咧，会喺呢啲雨林里面咧，喺河道嘅旁边咧，去做一啲野些嘅酒店啦。即係一啲比較高端嘅、比較新嘅、比較現代化嘅、比較適合度假嘅酒店啦。咁喺呢度住得好舒服，然之後咧，你仲可以參與一啲當地嘅一啲活動啦，譬如話遊船啦。咁遊船可以見到咩咧？又可以見到呢個婆羅洲獨有嘅生物喎。呢種生物咧就叫做長鼻猴啦。
1: 哦哦嚇！
0: 鼻
1: 個鼻哥好長嘅，
0: 好長嘅鼻。咁然之後咧，呢個鼻咧好得意嘅。呢種馬騮咧又淨係得婆羅洲先有，好怕人嘅。呢種馬騮好怕人嘅，即係同嗰啲中意整蠱做怪攞下人哋啲嘢成嗰啲馬騮唔一樣嘅。呢啲馬騮好怕人嘅，佢見到人咧你好安靜，佢先至要睇到佢嘅嗰個生活狀態。如果唔係咧，佢發現有其他人咧，佢就可能就會匿埋嘅啦，你揾佢唔到嘅。佢有咧通常一隻公嘅馬騮咧就有幾個太太嘅，係啦，咁好正常喺動物界裏面。咁跟住咧，佢哋嘅尾巴係白色同埋好長嘅，所以佢嘅尾巴係佢一個好重要一個識別嘅一個特點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馬騮佢嘅嗰個長鼻喉嘅公嘅馬騮嘅鼻哥，呢個鼻哥咧就會係好大嘅，然之後會隨住佢哋嘅年齡越大咧就會越生越大，越生越大嘅。同埋呢啲馬騮係識游水嘅，佢所以特別中意喺紅樹林裏面咧，因為佢哋要游水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啲馬騮嘅嗰個生活狀態啦，住喺呢啲野生嘅酒店嗰度。咁所以我哋當時雖然冇住呢啲酒店，但我哋有去遊船，咁都會見到好多嘅野生嘅呢個長鼻猴。咁其實都幾開心，今次去真係見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婆羅洲獨有嘅野生動物，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1: 所以咧，即係其實去到文萊咧，你會發現到好多特別嘅當地獨有嘅一啲旅遊資源啦。咁同埋咧，即係因為文萊嘅皇室咧，都據說就係話都好出名，因為你可以係遠觀佢嗰個建築噶嘛，係
0: 可以
1: 遠觀嗰個皇宮噶嘛。咁喺呢一方面，即係其實你哋都有去打卡影相，
0: 可以喺佢門口嗰度咧影張相嘅，係啦。
1: 入去就免啦。
0: 入去咧，佢哋嘅新年係可以俾佢哋嘅國民啦，可以去入去，可以同佢哋嘅國王握手啊，或者同佢哋嘅皇后握手啊咁樣樣嘅，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個習俗。咁同埋咧，佢哋又發現咗文萊有一個新嘅景點嘅，好玩，就叫天空之鏡啦。佢哋就喺當地一個即係熱帶雨林裡面咧，就發現咗一片嘅湖景，然之後呢個湖景咧倒影出嚟個天咧非常之靚嘅。咁當時我哋亦都喺嗰度打卡，個點贊率幾高喎。係啊，所以如果大家即係真係去文萊玩嘅話咧，不妨都可以去睇睇 睇呢個天空之鏡，影出嚟啲相係真係靚嘅。咁同埋咧，再喺呢一個天空之鏡再往入少少咧，據說啦，佢哋有一個咧就唔係好商業化嘅一個咖啡嘅咖啡園啊，亦都係當地文萊一個最古老盛產當地咖啡嘅一個咁樣樣嘅植物園嚟嘅。咁如果中意咖啡，

0: 嘅朋友啦，咁其實真係都可以去親自去採摘一下，即係甚至乎現場去炒製一啲咖啡作為紀念咁樣樣，係啦，都幾好玩。
1: 另外咧，即係其實除咗你啱啱推薦到嘅呢啲地方啦，我相信佢亦都係有即係作為即係喺馬來西亞即係呢啲東南亞國家嘅一啲濱海嘅國家會有嘅特色，
0: 應該有嘅元素，例如海鮮好豐富啦，
1: 海鮮好豐富啦，水上嘅一啲夜市啦，水上嘅村落啦，等啦，
0: 有水上村落嘅。當時我哋仲上咗去咧，就當地人屋企咧就飲咗個下午茶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亦都坐佢哋遊船咧，亦都去睇咗下呢個河道，睇一睇有冇呢個長臂猴。其實佢哋有好多鹹淡水交界嘅紅樹林咧，其實都會分布。有呢個長臂猴的存在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文萊的中餐做得非常之好。我哋去試咗兩間中餐，我覺得佢哋嘅中餐水平係非常之高。
1: 應該係話佢嘅味道比較傳統啲係嘛？
0: 佢有加咗一啲東南亞嘅特色，但係咧佢哋嘅口味咧，我覺得我哋係完全可以接受得到，同埋好好食，亦都唔熱氣。咁我哋亦都試咗一間咧，就係據說嚇當地皇室都經常喺嗰度開 party 嘅嗰間咁樣樣嘅餐廳，佢哋嘅中餐都做得非常之好。係啊，好有特色咯，所以大家去到咧，絕對唔需要話擔心啊，飲食唔習慣啊，或者點咁樣。封劍遊人貴嘅有，平嘅有，適中嘅有，反正口味都非常之好。
1: 即係雖然你啊見唔到啊王子啦
0: 嚇，但係
1: 你可以，但係你可以去品嚐到同王子一樣嘅美味。
0: 你又講得啱，我哋仲呼吸同樣嘅空氣，
1: 喺同一片國土啊，散步旅遊嘅。
0: 幾好笑！我去到佢哋話馬田王子俾我睇一張相，啊係幾靚仔喎，跟住我話怪唔知叫馬田王子啦。又有寶馬，又有油田啊！人哋有油田啊，
1: 真係有油啊，又有田噶嘛，
0: 又有馬又有田，係咪先啊？
1: 係啦，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不妨啦，可以規劃下自己出境旅遊，可以將文萊啦作為自己出境旅遊嘅一個目的地。
0: 啊，我都值得去睇一睇嘅。
1: 冇錯啦嚇，咁啊，今日咧嚟到節目嘅尾聲時刻啦，再開始提醒翻大家，個個星期都會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次再見啦，
0: 拜拜。
1: 拜拜，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
2: 无需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下啱啱过去嘅中秋假期啊，吓，确实咧，其实喺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一个凑成嘅大长假咧，令到好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远少少嘅地方啊，吓，咁啊，所以咧唔少嘅朋友喺网上都会预订，无论系机票啦、酒店啦、租车啦，同埋度假啦，一啲长线旅游嘅产品预订嘅热度亦都系全面攀升。咁而今年啦，喺中秋假期当中，我哋见到一批嘅小众远域目的地咧，延续咗高热度嘅。咁啊，长假啦带嚟嘅呢一个即系时间啦，系令到大家可以放慢自己嘅节奏啦，奔远深度游。不过其实我哋而家都见到咧，有好多嘅呢啲即系线上嘅一啲社交媒体咧，有唔少嘅游客朋友都。即系去到小众嘅旅游目的地之后呆晒眼，就话
5: 发觉唔小众系咪？
4: 系啦，我去到所有嘅呢啲小众目的地就系即系最大众嘅一个选择嚟嘅，度度都系人，所以好多人咧话，即系平时好似我哋去到云南咧，以前去昭通咧嗰阵时，我记得去咧其实真系完全冇人咁滞嘅，所有嘅当地嗰啲餐馆入边咧，全部都系本地人喺度食紧啲烤肉嘅。但系今年咧就话呢一啲咁微型嘅旅游嘅目的地啦。即都变到好大众，好多人喺嗰度逼住嘅，跟住就话排队去食饭嗰种。所以其实今年可能真系大家有更多嘅时间，或者系愿意投入更多嘅钱喺旅游呢件事上边。
5: 嗯，同埋我觉得从呢一个现象咧，都侧面咁样反映到我哋而家嘅高铁真系好方便。嗯，我打开呢个列车运行图，我会发觉好多个站系我以前未听过嘅。咁，再去社交平台上面搜一搜，就发觉诶，其实佢都几好玩。又或者话佢只需要有几张相，系令到我觉得话好特别，同我而家嘅生活可能系另外嘅一个唔同嘅风格，我就会有欲望想去嗰度睇一睇、探一探。因为有咁样个长假咧，你又唔想去到好远咧，你就会觉得话我系咪可以？高铁去到某个地方，然之后就喺嗰度停留落嚟咧，咁，我觉得可能好多人都系抱住咁样嘅一种谂法啦，先至会令到今年呢一种奔远深度游下变成咗一个大家都比较中意嘅一个方式咯。
4: 不过再讲翻嚟咧，我又谂到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小众旅游目的地唔系今年我哋先讲嘅，其实系前两年就开始。在度談論緊話，即係點樣可以通過鄉村振興啊，或者係每個鄉村嘅呢啲建設啊，可以令到更加多嘅鄉村可以留低人才，跟住可以去建設好自己嘅鄉村、自己嘅家鄉咁樣。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就係因為過去幾年嘅呢種積累啊，令到喺今年可能呢啲所謂嘅小眾目的地咧，佢哋集中咁樣爆發啦。即係無論係話我嘅人才，定係話我嘅設施，定係話我甚至乎係可以提供嘅遠性嘅服務，咁呢啲嘢都已經係嚟到一個相對成熟嘅階段啦。咁所以大家無論去到邊個所謂嘅小眾旅遊目的地，我一樣都可以獲得好。即係好舒適嘅，可能同所謂嘅大眾旅遊目的地都一樣嗰種出行嘅體驗，甚至乎可能更加有本地嘅嗰種即係生活氣。所以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喺咁多嘅呢啲城市當中啦，或者呢啲所謂嘅熱門嘅旅遊小眾旅遊目的地當中都跑曬出嚟，有順安嚇、寶亭嚇，呢個仲有仙居咁好聽嘅名字，安圖、安吉嚇。安吉我知道有一些品牌是那些什么净水器但
5: 是不是它在浙江一座山来的好靓我之前
4: 去过
5: 是离杭州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真的很好玩刚才讲到的好像平潭啦包括这个仙居啦安吉啦即他们都会是一个沿海城市我觉得他们的出圈很可能是叫做一线城市的周边有但同时也都见到一些城市好像平遥啊 建水啊、德化呢啲，我就會覺得嚇佢哋熱門咗好耐噶啦。係
4: 啦，呢啲就一直都好熱門。
5: 係啊，點解佢仲可以叫做小眾目的地嘅？
4: 所以我覺得可能佢就係真係可以俾到大家新嘅體驗咯，即係包括話平遙咁樣，其實
5: 次次可以次次新好。
4: 係啦，你雖然就話我知道嗰度係一個古城，咁但係可能每次都會有新嘅演出咧，或者係會唔會有一啲新嘅體驗咧？我唔知啦嚇，但係起碼我覺得即係小眾旅遊目的地呢樣嘢，其實係不斷咁樣推出係好嘅一件事嚟嘅，因為我哋選擇更多啦嘛。咁當然其實除此之外啦，今年

0: 年中秋仲有人系奔月嘅，有人奔丸，有人奔月吓。咁啊，追月咧就可以跟住呢个月亮啦，最圆嘅时刻啦，在路上嘅。嗱，今年嘅中秋月咧，十五的月亮咧就17圆嘅，最圆嘅时刻咧系出现喺9月27日嘅0:49。所以咧，当日啊吓，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会坐住赏月航班吓，最近距离咁样去欣赏呢一轮嘅圆月噶吓。
1: 嗯，冇错啦。咁啊，除咗追月之外，你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咧跟住狮子去赏秋嘅。咁啊，包括去到长沙嘅鹅绿山呢度啦，再去到南昌嘅藤王阁呢度啦，好多呢啲狮子当中有秋嘅意象嘅地方咧，我哋都会见到，即系有家长带住小朋友系企喺度拍呢一啲背狮嘅视频啊，好得意嘅成。个中秋
0: 系啦，咁包括好多年青人咧，亦都会去呢一啲地方打卡噶。所以咧，我哋睇到啦，其实同秋景诗词强关联嘅一啲城市，包括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北京、武汉、沈阳、上饶等等啦，都系热度快速上涨啊！吓咁啊，而且咧，今年仲有一个嘅趋势就系话，拼图版嘅出境游啊！即系点解咧？游客系唔再满足于单一嘅目的地，而话通过多国联游、多地串联啦，将13日嘅假期咧拼成一个丰富嘅出境游嘅版图。咁啊，到目前为止咧，我哋其实已经见到有好多嘅 OTA 平台上边咧，多国联游嘅产品预订热度系同比增长超过65%，平均串联嘅国家系多达2.8个噶吓。所以其实今年咧，即系出游嘅呢一个热潮相当之高涨。咁啊，喺跟住落嚟嘅国庆文旅市场方面又有点样的这个旅游趋势呢？唞唞先，回来继续谈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年咧国庆假期同中秋假期咧就隔住3个工作日嘅啫，所以其实已经见到有唔少嘅高校咧就直头将呢3日都放埋假啦。就放了個大長假㗎啦，
1: 有啲小學都是啊，
0: 係咯，我就想問一下中學、小學是咪咧？
1: 其實
0: 秋假了吧，而家應該
1: 係 秋假，秋天了我唔好意思，在大灣區真係冇呢個季節的概念，因為真係仲係好熱嘅。咁啊，同埋咧都見到有部分的學校咧，佢哋會趁住呢個時間去放佢哋嘅秋假，包括。雖然我的小朋友的學校是沒有放這3日，但是他們都會有一些叫做項目化學習啦，又或者是因為今年不是長征的那個90周年的，他們都會有這些叫做課本以外的一些主題式的學習咯。
0: 所以呢，即其實在今年的假期當中，大家可能個玩法是越來越豐富，因為去到13日這麼長時間，可能家長都要想辦法怎樣去陪下自己的仔仔女女。
1: 是啊，主要是他們會心散，正不如這3日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叫做是讀書育人，我們不單止要讀書，我們要育人這樣的一些教育了。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放假？
1: 是啊，我很想放假。
0: 我知道你想說這
1: 件事，我的心都很散。
0: 但是你先做完事先、我們先做完今期節目先。看回其實在今年13日的超長假期，確實是令到大家出行的時候有更加靈活和分段式出游的一个选择。我们看到在国内市场方面，长线目的地热度是比较高的。在中秋和国庆假期间，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这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成都、乌鲁木齐、昆明、三亚等等的长线游经典目的地也都跻身热门榜单的前列。当然今年因为是秋季，季节方面也都是成为一个出行的主要选择的主线。北京、南京、呼伦贝尔等地成为了秋日出游的选择。南昌的藤王阁、南京栖霞山、墓园等等，一大批经典的赏秋的景区也都迎来了热潮的。我们看到在讲解方面的预订也都是不断地走潮。
1: 所以也都是提醒各位，如果国庆期间想去某一个人文景点的话，一定要提前去预约这个讲解，千万不要去到现场再找，分分钟找不到的。再看回今年越来越多人出去玩了，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什么最重要呢？看回相关的一些统计和问卷，就说文旅市场的底层 層邏輯其實都迭代緊㗎啦。
0: 嗯，
1: 點樣玩嘅呢一個體驗式嘅價值咧，已經係超過咗單純嘅去邊度玩啊。
0: 冇錯嚇，譬如話咧，即係我哋見到而家喺冰川徒步啦。或者是去出海觀鯨類咧，呢啲商品的預訂量咧，同比增長超過200%嘅。以前去玩咧，即係有陣時呢啲所謂細嘅費用咧，佢哋唔係好願意使嘅。但係而家大家反而會覺得我去嗰個地方就係要去睇呢一啲嘅項目嘅。咁當然第一個咧就係話大家手頭上邊咧願意使喺旅遊上邊嘅錢係更多。第二個咧就係時間更加寬裕啊，所以又更加願意放慢自己嘅旅遊節奏去沉浸式體驗。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所謂嘅呢種反差嘅玩法咧，亦都開始係紅咗起身嘅。譬如話，可能去到一個小鎮，但係咧你要去嗰度其實係為咗睇一場嘅演唱會嚇，又或者係去到某一個嘅村入邊，就為咗睇一場地區嘅賽事活動。咁呢一種嘅新嘅玩法，亦都喺今年咧。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咁当然啦，跟住落嚟国庆假期仲有边啲嘅趋势咧？我哋喺成个假期结束之后咧，都仲会同大家一起去统计，我哋都拭目以待啦。
1: 嗯，冇错啦。咁如果你喺国庆假期有啲好嘅谂法嘅话咧，亦都欢迎同我哋一起去讨论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今期嘅叹息街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系晓露，
0: 我系主持人泽宇。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叹世界啦。听日再见，
1: 听日见，
0: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